直木，彻是车轮碾过的痕迹，当然指道路了。那么我们再看看今天的南辕北辙的故事喽。

南辕北辙的故事从哪儿来的？从前有一个人要从魏国到楚国去，他带着很多的盘缠，就是带着身上带着很多的钱，准备要出门嘛。雇了上好的车马，请了驾车技术精湛的车夫，哇，高高兴兴的就上路了。楚国在魏国的南面，但这个人不问青红皂白，让驾车人赶着马车一直向北方走去。路上就有人问他了，说您要往哪去啦？他大声地回答说，我去楚国。路人告诉他说，到楚国应该向南方走啊，你却往北走，方向不对嘛。但是这个人呢，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我的马快着呢。别人替他着急，拉住了他的马，阻止他说，哎呀，方向错了，你的马再快也到不了楚国呀。但这个人依然固执己见地说，不要紧不要紧，我带了路费多着呢，充足的呢。路人对他好言相劝说，哎呀，虽然说你路费多，可是你走的方向不对呀，路费再多也是白费呢。那个一心只想着要到楚国去的人有些不耐烦地说，这有什么难的，我的车夫赶车的本领高着呢。路人无奈，只好松开手，眼睁睁地看着那个魏人继续向北走了。

这是今天南辕北辙的故事，很好玩吧？有人这么固执吗？不分青红皂白的。南辕北辙，辕呢是指车前架牲口的直木，辙呢就是车轮碾过的痕迹，指的是道路。本来是向南行走的，却驾车往北，是指的说行动与目的地相反。现在双方的行动与目的地都是不同的，南辕北辙，如何去做呢？这故事是东汉荀悦《深谏雅言》所说的：“事处而北辕者，曰吾马良，勇多欲善，此三者一尺，其去处亦远矣。”是说的要前往南方的楚国就朝着北方走，还说我的马是好马，食量很大，驾驭他的人是个极为优秀的车夫，我带来的车费也是很充足的。但偏偏这三样事物越大，他就离的楚国怎么样越远了，因为方向不对嘛。如果说你要做什么事情，要出去做到什么地方去，走的方向跟你的目的地完全不同的话，那你走得越快，离目的真的可是越远呢。所以它的近义词是说背道而驰的，南辕北辙有背道而驰的故事，也可以讲反其道而行之。而反义词呢刚好就不同了，是有志一同，同心同德。比如说既然我们两人的想法南辕北辙，那么只好各做各的，我们互不干扰了。也可以说，哎，你这样做

分明就是南辕北辙，又怎么可能会达到你所要的目的呢？南辕北辙，真的，如果你要做什么事情，你的目的一定要跟你的方向是对的。如果是相反的，那么背道而驰，永远不会碰到一起，永远不会达成你的目的呢。我们今天画龙点睛为您介绍的是南辕北辙，今天就介绍到这儿啦。祝福每位朋友今天样样顺利，不要忘了我节目一开始说的天有三宝是什么？日月星。地有三宝是水火风，人的三宝精气神，养足了精气神，祝福您样样顺利，出门一路平安。祝福大家，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冯阳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的朋友阿司机。
0: 阿司机讲给学讲客话，学客家话，学着我们这个四县的客家话，吸烟呐哈。我们不是讲，我们讲都是四县嘛。
1: 啊，吸烟
0: 呢、
1: 啊？
0: 结果阿司姐跑到美浓去就不通了。你不是上次说跑去南部？
1: 对啊，所以我就不知道，如果像我说听广西有太多的客家人，什么江西有很多的客家人啊，
0: 对，
1: 这些就已经，
0: 因为我去广东，我讲广西有一个什么玉林啊，
1: 对，
0: 他们讲的客家
1: 都是客家人，
0: 我也听不懂哎、
1: 哦啊。
0: 然后我们听那个江西人讲的客家话，我们也听不懂，但他们做的有些食物啊，譬如说他的是教你做菜啊，
1: 泡菜
0: 不一定啊，我的意思说他做有一些食物你做起来也蛮类似的，对，做法可能不是完全相同，但是呢他做起来是类似，比如说晒干什么东西啊，萝卜钱啊，萝卜干啊，你知道萝卜干跟萝卜钱不一样吗？萝卜干是切成一条一条晒嘛，
1: 对，
0: 萝卜钱是它横切成薄薄的圆圆的，所以叫萝卜钱。为什么叫萝卜钱？叫做萝卜钱。
1: 哦，对，我知道，就是
0: 它好像钱一样，
1: 对，
0: 圆圆的，
1: 这个有听过。
0: 所以就萝卜丝啊，萝卜干啊，都不一样。萝卜丝、萝卜干，
1: 但是吃起来不一样，
0: 味道不一样。
1: 吃起来
0: 就是你是切成直的、粗的，跟切成细的，跟切成圆的、横切的，吃起来味道也是不一样。
1: 真的、哦。

0: 对，还是不一样的，
1: 哦，
0: 会有一种风味不同，还有它晒干的程度，
1: 嗯，
0: 如果很干或者是比较不干，或者是中干的，都味道都不太一样。所以你说你说那个酸菜、福菜跟福菜、梅干菜，
1: 对，
0: 味道不一样的。
1: 哦，
0: 对不对？
1: 哎，我昨天哦，我们昨天去苗栗，
0: 哎，
1: 他有在卖泡菜馆
0: 哦，就泡菜
1: 梅干菜啦。他讲的是什么？
0: 梅干菜是泡菜馆，对，
1: 泡菜馆嘛，对啊。然后我其实我们都不太会分辨，说那个味道怎样才算是好的泡菜馆。
0: 如果你不是客家人，肯定你吃起来
1: 分不出
0: 来，你不知道什么好的，
1: 嗯，
0: 你吃不懂啊。
1: 对，我觉得我蛮喜欢，好像很多人都很喜欢泡菜馆，
0: 嗯，
1: 不管你是不是客家人，
0: 真的，因为我就跟你讲，梅干菜它的风味是比较好，就是它晒得很干，然后跟肉一起烧的时候，它味道很好，
1: 尤其是有肥肉的，
0: 对，要五花肉才好吃，
1: 对，
0: 对，所以很多不是客家人都，你为什么梅干菜扣肉，梅干菜扣肉为什么会很流行，就是算客家菜里面的名菜，就表示说它这个风味很多人都能接受，很多不同饮食那个习惯的人都觉得好吃。
1: 对，
0: 所以我不是跟你讲，我那个媳妇越南的，她也是一吃说，哎，这什么怎么那么好吃？
1: 对呀，
0: 她也很爱。
1: 对，她确实是。老少咸宜，
0: 对对，像就是有些，像其实像白斩鸡啊，
1: 嗯，
0: 豆
1: 粿，你讲到豆粿，我想到我在广西啊，
0: 嗯，
1: 我就觉得他们的豆粿超好吃的，
0: 对，
1: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豆粿怎么那么好吃，而且是小只的鸡哦，不是大只的哦，那个鸡肉真的很香，而且有弹性，好吃。
0: 你像好台北好吃的，你要吃可能吃阳明山上有几家也不错
1: 哦。
0: 对，那我们苗栗的客家人是几乎都会做这个白斩鸡，
1: 对对对，
0: 但重点是鸡，
1: 对，
0: 我们要用那个土鸡比较好吃、
1: 哦、
0: 但像我公公婆婆，因为他们从以前就吃那种莱亨鸡或是那个软软的鸡、哦、他们牙口不好，他就咬不了那个土鸡比较硬、
1: 嗯、对，土鸡
0: 像我妈妈她就是再没牙他也要吃土鸡，
1: 他
0: 说那个味道不一样，他比较甜，那个肉
1: 有咬感，
0: 口感比较好，
1: 没错，
0: 他就说哎，你们那个在菜市场买的那种鸡啊，他就吃不惯、嗯、但是我公公婆婆就说他没办法咬我们那个土鸡，他咬不下、哦、他觉得那个肉那个太 Q 了，对他牙口没办法接受，
1: 嗯，
0: 所以看人
1: 我比较喜欢他有我小时候吃的鸡的味道，
0: 嗯，
1: 感觉上好像还有那个香气，后来的鸡肉都没有味道。
0: 现在你就是买那种养了两三个月就拿出来卖的，
1: 对，
0: 所以你可能吃起来那个肉不是那么甜，
1: 嗯，
0: 但是就是它可能就是你吃起来比较对你的牙齿比较友善，你就咬起来不会很累。
1: 对，
0: 懂吗？就可以吃到。
1: 还有那个广西的那个猪肉，我也觉得他们的猪肉特别香，
0: 是
1: 就是有那个以前的小时候那种香味。所以他们说，因为那里都是黑毛猪。
0: 对，广西的好像是
1: 黑毛猪，
0: 看到他们的黑毛
1: 猪。你怎么知道？
0: 我是看影片的。
1: 哦，真的、啊。
0: 看他们 PO 的上面都，他们都用那个黑毛猪。但以前我去我先生家那个他那个福建。
1: 嗯，
0: 闽清的，
1: 嗯，
0: 他们都白毛猪
1: 啊，真的、啊，
0: 因为他们家有养猪，
1: 我养白毛猪，
0: 我女儿在那边喂猪，我在那时候幼稚园，她就说、嗯、我来喂猪，她就是好玩嘛，她没看过人家喂猪啊，她就在那边喂，我就看他们养的说，哎、欸，他这个猪嘛是白毛，那个毛短短的白色，哦、在因为以前我们在台湾的话。在乡下，像我妈，她就不喜欢吃白毛猪。
1: 对啊，乡下都喜欢吃黑毛猪、
0: 哦，吃不了，一定要黑毛。那所以，我现在、嗯、我几乎也是，除非你是在超市里买的，可能你会买到白毛的，但通常我都是买黑毛猪比较多。就是我自己如果去肉摊，
1: 那好像特别的摊子才有。
0: 对，肉摊我会选择黑毛猪的肉摊去买。嗯嗯
1: 哦，
0: 我不会去买白毛。
1: 问题是你怎么知道它是黑毛？
0: 有啊，它上面会写啊，黑毛猪啊。嗯、

0: 而且他会跟你说我是黑毛猪，而且卖黑毛猪的上面都会留几条毛没拔干净
1: 哦，让你证明，
0: 他为了让你知道说我这个毛猪是黑毛猪，他不会拔得很干净
1: 哦。那我
0: 因为他如果拔得很干净，你就看不出来那个。
1: 对啊，我说你怎么外表怎么看得出来？
0: 他会拔得不干净，有留几根毛在上面，然后你就知道那是黑毛猪。
1: 没错，
0: 但是我通常都是买确定。他是黑毛猪的，
1: 你不是都跑到中立去买？
0: 对对，其实台北那个阳明山上有一家哦，我朋友都去买，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就是好像在山边呢。他
1: 好像对我好像听士林的，
0: 对，每天都杀好几头猪在卖，
1: 真的、
0: 哦。我朋友会约了去买，但是我从来没跟他们、哦，因为我一早都在打球，没时间去买肉、哦。但是等我打完，他卖光了，
1: 都来不及了。
0: 就是除非有人要去买的时候，你是托他买。
1: 你不是都托你姐姐买吗？
0: 那我都叫我姐姐跟一个中立一家肉摊买。嗯，她是肯定黑毛猪。那我都是。
1: 我记得你上次还托你买过。
0: 哦，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哇，所以我们讲到猪肉叫猪肉啊。
0: 猪肉。
1: 猪肉。
0: 猪肉。
1: 鸡肉呢？
0: 鸡肉。
1: 鸡肉。鸡肉。猪肉。
0: 猪肉。
1: 猪肉，
0: 给
1: 猪个、哦、猪肉，
0: 猪尾，
1: 给肉，嗯，猪尾，啊，然后鹅肉，
0: 鹅肉，
1: 鹅肉，嗯，因、为我们那天哦，我们那天去杨梅吃什么大鹅肉餐，
0: 中立有一家鹅肉很好吃，
1: 中立还是杨梅？
0: 中立，我不知道杨梅有一个大中立鹅庄、嗯，它的鹅肉很好吃
1: 哦，鹅庄，对，
0: 对对对，它那个切的鹅肉很好吃 ，Jack 认证过。我
1: 的
0: 女婿、
1: 啊、
0: 他说有一次不是有一次我跟他讲说哎、那个我带你去吃个鹅肉、他说好吃了我说女婿啊你有没有觉得我请你吃的东西很接地气、他说什么意思啊我说你妈都带你去吃意大利餐我带你吃这个吃鹅肉他说不会啊我也觉得很好吃啊我是跟他开玩笑的、我一说你妈都叫你带你去吃高档的什么法餐意大利餐的我说我带你吃这个鹅肉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很好啊他说哦因为我跟他说你不觉得我带你吃很接地气吗
1: 对、
0: 他还问我说什么叫做很接地气很好玩
1: 我们现在都希望吃接地气的。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就吃，我们现在吃也吃不了多少，你知道吗？
1: 对啊。
0: 然后那个鹅肉啊，你切了以后，你吃那个肉剩下的边边角角的、你回来熬汤，它鹅肉汤很好吃。
1: 哦，对对对。
0: 然后你再放点冬粉进去。
1: 哦，对对对。
0: 哎呀，我自己又吃了一碗，有没有？一餐就解决。
1: 没错。
0: 那个里头，它的姜丝啊、九层塔放在那边，你就把它拿来熬汤，熬好了以后，冬粉洗一洗，再放进去，然后再煮烂了以后，那个剩下边边角角啃一啃，你又一碗一餐又吃又解决了，是不是很方便？
1: 鹅肉冬粉，
0: 对，鹅肉冬粉好吃，但有人说鸭肉跟鹅肉啊，像我姐姐她就不吃鸭肉。他觉得鸭肉不好吃，鹅肉他就很喜欢。
1: 我小时候听说鸭肉比较毒，
0: 毒可能我不太知道为什么。我吃起来，我个人是没有很大感觉，但我姐姐就完全没办法吃鸭肉，他就吃鹅肉。
1: 所以还是说到吃了，
0: 对，说到吃，我有一次我哥有一个朋友在做熏茶鹅
1: 啊、哦，对对，那个很
0: 有名。他有一次拿一只多大的鹅给我，你知道吗？这么大一只茶鹅哦，熏好
1: 你要吃多久啊
0: 我吃了超久都吃不完呢、欸。那很久以前我说你没事拿一只给我这么大只我是怎么吃啊真的很大这么大哦你知道那个鹅很大吗
1: 对啊
0: 而且它是用茶鹅熏的很香很好吃但是你知道我那时候我也不会骗啊它是整只给我都没骗好哎、欸。啊然后我都不会弄啊
1: 鸭怎么说
0: 阿伯
1: 啊，对对对，
0: 鹅叫鹅的，
1: 鹅的阿伯，
0: 哎，鹅的啦，阿伯没中央啊，鹅肉较好吃啦，
1: 鹅的，
0: 鹅肉比较好吃，
1: 鹅的，鹅的阿伯，
0: 鸭子比较小嘛，你知道鹅很大吧？
1: 对啊，
0: 对啊，
1: 对，
0: 所以我的经验就觉得很好玩，
1: 阿伯。
0: 对，以前我哥一个朋友就在那个

0: 板桥有一块地、嗯、他们家好大、喔、就是种菜啊什么很多、哦、然后养鹅啊、哦、他们家还吃饭还要骑摩托车的、哦、就是在客厅还要骑摩托车去餐厅吃饭因为很远好好笑
1: 时间也多耶
0: 时间多耶齁感谢一个礼拜太改数糖
1: 说来说去还是说到
0: 吃还是说到吃
1: 张蕊了
0: 张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有时候在庆祝节日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娱乐活动，比如说踩高跷，也是非常好玩的。那么踩高跷呢，也称拐子。高跷呢，是由表演的人脚踩木橇来表演。由于表演者比人高出一大截儿，观众必须要仰起头来或者站在高处观看，所以也有人把踩高跷称为高桥戏。这个桥呢，就用眼睛去瞧一瞧的桥，高桥戏。这种活动呢，以前在山西全省境内流行的非常的普遍，也是一种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活动的形式。那高跷呢，是舞蹈者脚上绑着长木橇进行表演的形式，当然记忆性是非常强了，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但形式呢非常活泼多样。由于演员踩跷比一般人高，所以我们叫高跷，便于远近的观赏。人家都一般的非常喜欢的啊，叫做拐子。这个起源呢，有的学者认为呢，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有关，也有人认为与沿海渔民的捕鱼生活有关。那么历史学家孙祖云他考证说，尧舜时代以鹤为图腾的丹朱氏族，他们在祭礼中要踩着高跷，当时是模拟鹤，鹤是脚是细细高高的，所以当初是模拟鹤舞。考古学家呢，曾经说呢，在甲骨文中，商代舞蹈认为甲骨文中已经有近似踩跷起舞形象的字，两者其实可以互相印证的。可以说高跷的时间久远了，源于古代百戏中的一种技艺表演，一般呢以舞队的形式表演，舞队人数十多人至数十人不等，大多的舞者是扮演

某个古代神话或者历史故事中的角色啦、形象啦、服饰啦，都是模仿戏曲的行头。常常用的道具有扇子啦、手绢啦、木棍啦、刀枪等等。现在人所用的高跷呢，大部分都是木质的。表演有双跷、有单跷之分。那么双跷呢，都是绑在小腿上的，以便展示呢各方面的技艺。单跷呢，以双手执木跷的顶端，便于上上下下。动态而且非常好玩，很风趣。表演呢又有文翘和武翘之分。那文翘呢就比较着重扮相啦、逗趣了。武翘呢是强调个人的技巧跟绝招。那各地的高跷呢都已经形成鲜明的地域风格和民族色彩了。那到了这个清末明初的时候，魏州高跷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鼎盛期，不仅仅在当地，而且在当年的察哈尔省会、张家口以及坝上、内蒙一带，连续十几年都久唱不衰呢，影响很大。当时呢，被誉为塞上一只红梅，就用高跷这种方式呢，作为舞蹈形式来表演。那魏州的高跷戏，张家口观众称为蹦蹦戏，而官方却称其叫秧歌。当年察省民国日报曾经常常刊登出本市各戏院近日做客稀少，宜安茶馆魏县秧歌每日早晚大有人满为患的讯息。而魏州高跷戏的传承很难晚尽数去查考了。在县城里面指定头村的高跷艺人，像孙继忠，那么冯高岭村的高跷艺人沈殿胜还有孙宝山等等。到了清末民国初，魏州高跷戏得到迅速的发展跟提高，所以民国成立前后呢，魏县的高跷戏班不仅在当地，而且在当年的察哈尔省会张家口以及东口外的张北、沽源、河口里的崇礼、赤城、龙关、赵川一带广泛的流传，影响很大，所以被誉为塞上一只红梅。其实呢，我们在前几年这个奥运表演的时候，有看到那国外呢，他们也用这种高跷的形式呢，做开场开幕的表演，非常的精彩。这高跷也非常的高，就是整个宽敞又大，那给人的目击的力量是冲击性非常强的啊。这是今天为您介绍的高跷戏，当初叫高桥戏，为什么呢？因为它很高啊，我们只能用眼睛这样子从高高的看上去，或者是你一直往上仰着看桥才能看清楚，所以高跷戏又叫高桥戏呢。这是今天为您介绍的高桥戏。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这个阿麦话吼，就是希望跟听众朋友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唱歌啦，好故事啦，嗯、然后也有小意味啊，内功五通啊，等等的、嗯哦、那最近应该说已经几年了、哦、我们都在邀请听众朋友可以找这个台文绘本、嗯。那我们也很感谢这些创作者愿意把这些、哎、故事创作出版。出来、哦、变成绘本让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1: 对、哦、
0: 拿得到看得到、哦嗯、那当然现在也因为科技的发达、哦、我们也可能就是有一个、嗯、这叫 QR Code、哦嗯、这个码，
1: 对，
0: 以前是条码，现在是方块码、嗯、我就可以知道哎，这个音档、哦、它到底是怎么念的。那如果自己也不能说自己忙啊，就是你要共读陪读的时候呢、嗯、觉得自己可能讲的不会这么好、嗯、那我们就是直接扫这个 QR code 就可以一起听、嗯哦、然后就边听边看绘本、嗯、然后就跟着不论是孩子或者是自己都可以一起来学习，
1: 是、嗯、所以这、啊、时代在进步、嗯哦、所以现在孩子越来越幸福、嗯啊、有这么啊，这么漂亮，这么精致，哈，这个故事册，
0: 对，
1: 好，这是过去我做囡仔的时阵拢无的，对，所以那是有这么好的工具在这，啊，咱来真适合来加使用，我想对着囡仔要学习这个啊，咱的母语，啊，安尼是哇有帮助的，
0: 对。好，那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我们就在介绍这个由开朗杂志事业有限公司所出版的，诶，这个台语亲子囡仔故绘本系列系列，是吗？可以这么说吗？啊，
1: 不是啊。
0: 那怎么说呢？哦嗯、
1: 啊，咱就是讲啊，有这个啊，台语亲子囡仔故的绘本啊，有这个啊系列
0: 哦，系列
1: 对，

0: 这黑的在这儿。
1: 好。
0: 啊，当然伊就是哈，咱来讲黑的，咱可能啊，咱较代志较无安尼讲啦哈。哎，就是讲啊，有真济安尼啊，加做一套。
1: 嗯。嘿，
0: 对，有几啊本哈，啊，加做一套。
1: OK。哎，
0: 和咱的囡仔啊，佮较有啊，有较济方面的认识哈。讲这一套册，来帮助咱的囡仔。
1: 好，所以这个台语亲子囡仔购绘本的系列，那它就是用台湾的这个原生动物的代表，然后来让他们变成主角。
0: 对，
1: 好，那我们一开始要介绍的是这个河流哈哈。那河流就是泥鳅，
0: 泥鳅
1: 就很骨溜。好，那我们上一次也讲到，就是一开始这个河流哈好呢，是被阿嬷才开，不是开学，才开始上课。
0: 对，所以是亚干波哎。
1: 然后呢，有一个阿迪亚哈，他是新生哦，
0: 你是印尼亚。
1: 嘿，印尼亚，然后就是要跟邻居的哥哥姐姐要一起去学校，
0: 对，
1: 对，
0: 所以被阿妈得爱甲厝边的哥哥姐姐到顶去学校，
1: 对，可是因为
0: 印尼亚吼，家己去学校较危险嘛，
1: 比较危险，
0: 对。
1: 那妈妈就要叫他起床啦，他又感觉会赖床，好不容易哈，好不容易起来了，然后要跟着哥哥姐姐啊邻居厝边哈的哥哥姐姐一起去学校，到顶去哈好，那有趣吗？我们来继续接着看咯。
0: 好，所以我想啊，妈妈既然给叫起来啊，安尼伊应该是有出门啊啦。啊，
1: 对，
0: 所以伊一个出门了，阿弟啊，紧过来。阿芬姐姐一个看到我，就笑眯眯，甲我握手。阮拄好要起行咯。
1: 哦，好，阿弟啊，紧过来。表示他已经出门了啦齁。那厝边的哥哥姐姐就看到他了，邻居的姐姐就看到他，看到这个阿迪亚，说阿迪亚赶快过来。是谁说呢？阿芬姐姐，不是我啦齁。这个阿迪亚的邻居阿芬姐姐一看到我呢，就咪笑咪
0: 咪
1: 笑咪咪笑咪咪甲我会笑，就跟我招手，招招手说啊，阮拄好要去行咯，我们要出发咯，我们要开始走了。
0: 对，
1: 拄好就是刚刚好，还
0: 是
1: 就是 just time，
0: 拄拄好要去行，
1: 对，
0: 所以你来甲真拄好，
1: 就是。
0: 就是
1: 很刚好啦，对，然后但也是迟到总比没到啊，不过也赶上时间了，我们正好要出发咯。
0: 是，
1: 对，
0: 所以这个阿芬姐姐是用握手，我们不说右手啦，
1: 握手
0: 是握手，
1: 招手，招手，摇手，嘿，对，不是用摇的，哎，对，
0: 不是摇手哈，摇手可能要再见哈，
1: 拜拜，
0: 就，
1: 哎，手就是招，
0: 对，
1: 把它，
0: 好，所以迄个动作哈，
1: at home，
0: 所以迄个at，迄个动作的方向哈，甲摇手的方向。不同款哈，
1: 对，哎，头是上下，
0: 哎，对，听众朋友应该是当熊熊的，
1: 是上下的，手掌，
0: 对，
1: 手腕，是上下的，哎，就是左右摇晃，
0: 哎，
1: 是不一样，哎，就
0: 是上下，啊，右手是左右，
1: 对，哎，不一样哈，
0: 对，
1: 好，接下来，
0: 阿玲哥哥，汉草雄鹤，伊嘛，我过来讲，恁一年啊上快乐啦，无像阮，逐天无用气擦，和老师吵架，甜歪歪。
1: 这个哥哥。

0: 不知道是几年级的阿莲哥哥、嗯、有一个阿能哥哥、嗯、汉超雄鹤，就是他的体格很好，伊嘛哇哇
1: 哇哇过来
0: 哇过来哇过来讲，恁一年啊上快乐啦，吼、哦，无像阮，逐天无用气擦，好、嗯、老师吵甲天歪歪，老师、嗯、老师，好，这边就是这个哥哥，哦，邻居哥哥就是体格很好，然后就也靠过来，哇过来。靠过来说啊，你们一年级最开心了，最快乐了、嗯、哦，不像我们、嗯、不像我们每天没用气擦，我感觉这个可能是五六年级的、哦、每天都很忙啊，没用气擦，
1: 没用气擦，
0: 就是忙这个忙那个，忙这个忙那个、
1: 哦、所以这个没用气擦也有人说没用气气、
0: 哎、对，也有没用气气、嗯、然后给老师操到天歪歪，就是操、训练，或者是训练
1: 这个操、哦、实在就有那个意境、啊嗯、对，就是啊，和老师安尼叫来叫去，做这做那、嗯哦，一定是有身体的活动，嗯，哦，嘿，啊，亲像真侪员工讲，头家操甲天歪歪，哎、嗯，嘛、欸、是有啦，
0: 哈，对，也有，不论是动得静的，
1: 对，拢有、
0: 行政做很多事情，
1: 对，
0: 那动的可能就是体育体能上的动作都有，哦，整理环境也是啊，嗯、真的去跑操场也是啊，
1: 对，
0: 然后写很多功课也可以、
1: 哦、啊，
0: 也算，
1: 对，
0: 可、哦、是天歪歪，反正就是很多事情要做。嗯，所以就很累，很累，天歪歪，
1: 毛皮音的哈，天歪歪，歪歪的讲，
0: 就是累的，就是累到，
1: 足忝，
0: 对，就是站不直了。对，这个哥哥看起来哦，比较是中高年级的。好，我们接下来嘞，阿芬姐姐有说什么吗？
1: 哪听哪点头
0: 啊？
1: 讲对啊，一年的课足趣味的啊、有迄米烧炊上高场，看相上高场，去水瓢公园找好食物
0: 哦，
1: 安怎甲身躯保持好骨溜溜？搁爱学冰刷枕头，哦，逐天拢拿来佚佗嘞。
0: 这果然是河流好好，好河流好好，都在学什么哈、哦？这个阿芬姐姐有讲哦，
1: 对，
0: 哦，这个阿
1: 金红虎哦，
0: 阿芬姐姐哪听哪淡淘，就是刚刚阿莲哥哥在讲话的时候，阿芬姐姐边听边点头，表示同意。阿芬姐姐接着讲了，一共对啊，哈、哦，印尼啊，可。
1: 足趣味耶！
0: 足趣味耶！哈、嗯，一年爱课足趣味耶，就一年级的课程是最有趣的。有迄米小炊，看相上高场，就是捉迷藏，看谁最会躲，都找不。不能被找到、不会被找到。
1: 这真像亲像佚佗。
0: 就对，米小炊就是对人类来讲是一种游戏啦。然后嘞，上高场之后呢，去
1: 水瓢公园，
0: 水瓢公园，找好食物。这个。公园可以找到好吃的东西，
1: 对，因为水瓢所以在这个水瓢哈，
0: 像浮萍这样，
1: 拢会唱一挂啊，河流会当食的物件。
0: 好，就是因为 浮萍是浮在水面上嘛，
1: 对，
0: 那它的下面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浮游生物，

0: 对，
1: 然后这个河流就可以去下面觅食。
0: 嗯，
1: 然后继续哦，安怎把身躯保持好滚溜溜？
0: 嗯，
1: 对，这个河流很重要，就是让身体保持湿润。
0: 对、哦，
1: 然后滚溜溜就是可以滑来滑去的，
0: 嗯，
1: 不容易被抓到。
0: 对、哦，
1: 然后割爱这个叫。
0: 冰刷正头，
1: 冰刷正头，
0: 对，
1: 这有点像泥鳅了呢。
0: 啊的泥鳅
1: 啊，不是蚯蚓，对不起，很像蚯蚓呢。
0: 嗯，
1: 哦，就是他要翻土，然后要钻土，翻沙钻土，
0: 对，
1: 让自己可以钻到土里面，可能也是要找吃的吧，也有这个需求，
0: 对。但是所以这是河流，原来就是啊，我那的的系骨溜啊个啊正的土地，
1: 对，
0: 哦，哎，
1: 冰刷正土，
0: 对，所以因爱的正的刷的中间哈，爱冰，因为可能这冰料都空气啦哈，
1: 对，
0: 嘿，
1: 然后重点就是达刚龙拿来乞讨。
0: 所以冰刷正土哈，
1: 嗯，
0: 对因啊去较关年遐个遐河流来讲，可能嘛是啊，亲像乞讨。
1: 对他们真的还好吧？这个正土，
0: 嗯，
1: 对于中高年级的河流来讲。来看、嗯、他们一年级的学习像是在玩一样，
0: 嗯，
1: 但是这也是猴溜要学的本能 的技能，
0: 技能对，
1: 这个
0: 所以他们是记忆学校。对，
1: 好，这当中有哪些词我们好像比较就是听都听过了哈。然后呢，像什么草根天弯弯呀，然后艾秋啦，
0: 嗯，
1: 哦、然后
0: 对，
1: 蛋头，
0: 对，嗯、因为蛋头哈，咱毛讲蛋头，
1: 哦，蛋头，
0: 这个蛋头，对，哈、所以
1: 就是点头啦，
0: 对，哈，蛋头，啊，对，表示哎，有同意啦，哎、
1: 嗯，
0: 对，阿林，嘿，阿林哥哥讲的安尼，我有同意，所以我的蛋头，啊、
1: 嗯，
0: 对。啊，是讲啊，咱要啊，行伫路里，你可能拄到厝边，唔过无介无珍惜的厝边，唔、嗯、过你知影伊是厝边、
1: 哦，打招呼的方式，
0: 啊、所以咱嘛是个啊，个点头，
1: 对，
0: 好、啊，个点头，
1: 点头之交，
0: 对，对，这嘛是，
1: 嗯、啊，微微笑，
0: 所以这拢是哈点头的意思哈，哎，对，看你用的什么所在，
1: 嗯。
0: 啊，都叫我公告这个阿玲哥哥汉草上好、嗯，
1: 对，
0: 哦，这个汉草哈是公告迄个体格，
1: 嗯，
0: 哦，咱大部分这个汉草拢是咧形容十波的，
1: 嗯，
0: 哦，对，咱那是公告十波囡仔，咱较无讲哦汉草，
1: 对，这个汉草，哎、欸，就是既定印象当然是讲，就是一听到会知道是形容男性、啊，
0: 嗯，
1: 哦，那
0: 嗯。
1: 女性的话，就身材，
0: 对，
1: 身形，
0: 对，身材不错，好，真妖娇。
1: 可是小小孩如果说他汗臭喝，好像就是形容他是健康的，
0: 嗯，
1: 比就是好像哎、欸，会对小小孩说汗臭不错。
0: 啊，咱较无，
1: 也没有，
0: 较无讲，嘿，汉草啊，已经是对已经啊
1: 成年男性
0: 成年嘞，嘿，对，啊，咱就讲哦，汉草袂歹，
1: 有那个倒三角形的身材，哇，好，所以这个中高年级的哥哥哦，应该也是练得很壮了，
0: 嘿，对，
1: 已经有大人的体格了，
0: 嗯，好。啊，所以老师，
1: 嗯，
0: 诶，教学生操啦，哈，我想啊，咱以前啊，细汉做学生的时，嘛捌和老师操过，
1: 嗯，
0: 啊，我会记即款啊，迄当阵拢爱啊，拢爱升旗，
1: 啊
0: 对，哈，逐工早起拢爱升旗，
1: 每天都有朝会，
0: 对，好，啊，拢爱伫迄个伫运动店。

0: 啊，吼，对啊，晒吼，迄个迄日头足炎的，嘛是拢爱徛伫遐，哈，真无简单。迄老师乐乐等啊，已经报告了啊，想讲会当入去教室啊，结果说咧，老师比啊一个奔落去，
1: 哎呀，
0: 嘿。那运动场走三年，才会当个入去教室。
1: 哇！
0: 对，所以迄个时阵真正有去和老师吵到。
1: 就是，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现在应该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了。
0: 对，起码听讲拢无成绩啊。
1: 对。
0: 歌嘛未晓唱啊，
1: 哎，对，有的学校甚至没操场了。嗯，好，所以应该是未和老师吵个天歪歪呀。
0: 好，
1: 啊，好，然后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这个一年级的课程，果然是。很像在玩，
0: 嘿，足趣味的，对啊，所以啊，米小炊，我想这个啊，咱啊，不是河流那点哈，对，嘿，咱这囡仔嘛是足爱米小炊，
1: 就是捉迷藏，然后要比谁，比看看谁最藏得最好，
0: 对，
1: 不容易，不会一下子就被抓到了，
0: 唔呀，
1: 上高藏，
0: 上高藏，对。
1: 然后这个追
0: 追票公园，
1: 追票公园，
0: 这咱可能得，
1: 我们没有，
0: 无法度收水收去追票公园。
1: 水漂公园或水漂公园，那漂这个这里的汉字写的是漂亮的漂，上面再加个草字头。
0: 所以迄个是啊，可能一寡藻类浮萍的迄个对，啊，所以迄个浮萍的下面拢有一寡可能小生物哈，啊，所以因拢会当去遐找喝
1: 假
0: 蜜。假
1: 蜜嗯，那这样回家还要吃东西吗？感觉在学校已经吃饱了
0: 。
1: 然后要如何让身体保持滚溜溜？
0: 对。
1: 然后又要边刷枕头，
0: 对
1: 啊，就是反正就是要藏到沙土里面找东西，或是躲起来。
0: 对，所以因这拢因的生活技能哈，哎，对，因就是爱拢爱做这哈。啊，我想咱唔知听众朋友恁有捌去啊菜市啊买河流无？对，你那河流回来哈，你要用手去抓河流哈，哇，
1: 唔简单。
0: 拢抓袂掉哈，因为实在是足骨溜的。
1: 这个河流甲迄个土沙。不一样，对不对？
0: 不一样，土沙较大尾，
1: 但是也都是骨溜溜的，
0: 对，拢骨溜溜，拢足歹，足歹捏啊，所以你若要煮啊是啥物，你定爱用迄个
1: 老虾，
0: 用老虾，吼，安尼甲伊，放落去啊，鼎底，
1: 对，
0: 对，
1: 那它会再游出来吗？还是要用滚水马上把它烫？
0: 对，所以我就是讲啊，我捌啊有一个啊，有一个姐姐哈，嘿，伊伫因家就是煮河流，就是安尼哈，伊先啊滚一鼎哈，啊内面放什么枸杞啦，
1: 一些中药材
0: 啦，嘿，对，拢滚甲胖滚滚，
1: 哈，
0: 伊个河流哈，迄个鼎一个拍开，好，所以这个河流放落水坎起。哦，内面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叮叮咚，系对，哈，一时呀无声，哈，
1: 好了，
0: 对，是定的，哦，就喝起来，
1: 听起来有点残忍哦，
0: 对，
1: 但是
0: 不过足新鲜，
1: 很厉害，对，就是一种技能，对，煮饭的人说是一种技能，你要知道如何快很准，把河流处理掉，
0: 对。
1: 你就是要
0: 真正是喝价，
1: 对，新鲜。好，所以这个
0: 这个骨溜哈，哎，对，咱啊普通啊，咱有做这物件嘛是哈，哎啊，亲像囡仔爱食的迄个果冻
1: 哦，
0: 哈，还就是足
1: 骨
0: 溜
1: 哈，所以建议两岁以上再吃，
0: 哎对，哈，小细汉的唔通食，
1: 很怕噎到，
0: 对，
1: 然后。

0: 骨溜，那香皂嘛，
1: 哎，嘛是做骨溜的，
0: 对，
1: 对，
0: 泡泡水，这些都是要小心的，
1: 对，
0: 很好玩哦，可是嗯，要注意安全，
1: 对，有影哈，啊，搁即马现代咱的厝内底吼，足侪拢是迄个地砖哈，
0: 嗯，
1: 你若有水哈，就足骨溜的，
0: 太露，
1: 哎，对，哦。所以迄个爱洗衣，所以咧随时甲出去保持好打伤，
0: 没错。
1: 那无诶嘿，惊着落倒
0: ，good
1: 对
0: ，good
1: 还是 good 倒去，
0: 要小心。对，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要注意的。
1: 对，
0: 虽然逐工拢那咧佚佗，
1: 嗯，
0: 对于后溜学校一年级的学生来讲，但是这也是他们必备的生活技能。
1: 对，
0: 那还学了什么，或是去学校做了什么呢？
1: 嗯，
0: 我们要继续来跟听众朋友，这叫
1: 继续分享。
0: 嘿，接下来要继续分享，分享跟分享，下回分享。
1: 是，对，所以不是只有一年而已，还比较不怕生，我们后来我们会说，哎，四年啊，四年啊，五年啊，六年啊，
0: 对，
1: 对，他们的到底是学什么东西呢？
0: 中高年级学了什么呢？我们就之后再继续来分享这一本《好溜哈哈屋》，由这个海翁文库，就是海昂，海昂是海昂，金鱼，大只的金鱼，海里的金鱼，不是鱼缸里的金鱼。开朗杂志事业有限公司所出版的，那是由钟玉文、张宝明所创作的故事。好溜好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妞，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是仍然在谈春秋战国时期最重要的一个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孟子深入诠释了常与变，而在今天的章节当中的人物所呈现的形象，事实上也是通篇的核心关键。谈到仁者，仁爱的仁，仁者的形象，包含了言语不随便的发言，不轻易的允诺，外表朴实简约，谨守礼仪，对人推己及人，舍己为人，做事公而忘私，谋而后动。我们的这一段来分享的是段心怡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课审会委员的审查人。马上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段心怡，很开心今天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我们今天呢是进入了第22集，主题是常与变的时代意义。最近呢，川普访问大陆，他主动提到了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楼的东侧门楣雕像群中就有孔子。大家赶快去翻照片，发现确实耶，在东侧门楣的雕像群从左至右就是孔子、摩西和梭伦。摩西他是犹太教的创始人，也是呢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被认为是极重要的先知。他曾在呢西奈半岛期间接受了上帝的颁予的十诫，并且呢恪守十诫，从此成为有记载以来人类历史上首个信奉一神教的民族，而十诫则在后来的欧美法律中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梭伦呢，他是古希腊的立法先贤，在西元前594年，他出任雅典城邦的执政官，他制定了法律，进行了改革，史称为梭伦改革。梭伦他的改革化解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一种激烈对立，他透过和平的改革让雅典免于了即将爆发的内战，也被视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奠基人，更是呢后代民主政治的一个先驱者。他打破了贵族的世袭，改依个人每年农产品的收入

来决定呢他的参政权利与应尽的兵役纳税的义务，并且创立了400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还设立了公民陪审法庭，大幅削弱了传统贵族议会的专断权利。这两位都是立法者，所以说呢，摩西和梭伦这两位被放在美国最高法院，这个呢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但是孔子也在这中间，这又有点有趣了，值得我们探讨。因为孔子呢与这两位立法者不太一样的是，他没有立下任何法典，甚至于孔子的基本立场是不认同法治的，他主张德治。但是如果我们呢看到他2500年对中华文化的深刻的这种影响啊，那么我们会发现他还真的是一言而为天下法，匹夫而为百世师啊。2500年来，中国人的社会习俗、个人言行都深深受到了孔孟思想的制约，其影响甚至于超过了各种的成文法典。为什么呢？孟子说，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视，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恨政之所出，恨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力之。伯夷是谁呢？伯夷是孤竹国国君的长子，他知道父亲呢其实是想把王位传给叔齐的，就他弟弟，他想呢让父亲如愿吧，他就悄悄地离开了王宫，离开都城，然后呢却在都城之外碰到了怀着同样想法的弟弟叔齐。兄弟两个互相劝对方回去，可是都劝不动，最后就兄弟两个就一起了离开了孤竹国。他呢先投奔到当时被称为西伯侯的后来的周文王姬昌，那么他在姬昌那边过了一段非常呢平稳的时日。可是后来姬昌过世了，姬昌的儿子武王伐纣，武王伐纣呢，伯夷拦住马劝阻武王不可以以暴易暴，可是武王没有听他的话，最后伯夷就离开了周。离开周的伯夷去到了首阳山隐居采薇，但是靠着野菜怎么活呀？而且呢有人点醒他，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是呢周朝了，不是商朝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呢就算你在这个首阳山，它也是周朝土地啊，你在这儿呢采薇也是周朝的野菜呀，他你如果真的不愿意住在周朝，你又怎么能住在首阳山呢？最后他亦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伯夷成为后世忠贞节义的一个典范。孟子呢刚才那段话他就说，伯夷目不视恶色，他呢眼睛不看不正当的颜色，耳不听恶声，他的耳朵不听不正当的声音，非其君不视，非其民不使，不是他理想中的国君他就不愿意去侍奉，不是他认同的百姓他就不去使唤，治则进乱则退，他只肯在政治清明的时候出来做官，当天下混乱他就隐退，恨政之所出，恨民之所止，所有的暴政跟暴民所居的地方他不忍居也，他没有办法停留在那儿。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

他也没有办法跟品性不良、不知礼仪的乡民相处，他会觉得很难受，就好像呢，穿着上朝的礼服礼官居然坐在泥坑里一样。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所以呢，纣王的时候，他就隐居在北海，等待天下变得更清明。故闻伯夷之风者，玩夫廉，懦夫有立志。所以听到了伯夷这种风范，宁愿呢饿死，也要坚持自己的清高的志节。那么贪婪的会因此而变得廉洁，懦弱的也因此会变得坚强。所以伯夷是个圣之清者也。孟子呢又介绍了伊尹，他说：“伊尹，何事非君，何使非民？”他伊尹就跟呢伯夷不一样，他认为侍奉哪一个国君不是国君呢？是使唤哪个百姓不是子民呢？治亦尽，乱亦尽，天下有道，我也出来做官；天下混乱，我也出来做官。因为伊尹的想法是：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绝后知，使先觉绝后觉。于天民之先觉者也，欲将以此道绝此民也。他说，老天爷是生下了这些百姓，就是要让呢先觉悟的人去启发后觉悟的人，让先明白道理的人去启发后明白道理的人。我就是上天子民之中先觉悟先明白道理的人，我将让我明白这些道理去启发这些还明白还没有明白道理的百姓。因为他是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就使天下之民匹夫匹夫，有不预备尧舜之责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其志任以天下之众。所以他讲到天下百姓，即使是平民夫妻，如果有任何一个人没有受到仁政的恩泽和照顾，他就觉得好像是自己把他们推进了山沟里一样，是自己让他们呢碰到如此悲惨的遭遇。所以他就是把拯救天下的重任全揽在自己个人的肩膀上。伊尹是个什么人呢？伊尹他是呢有身世的子民，他当时是担任呢有身世的一个陪嫁奴隶到商汤那里的。因为他很会煮菜，所以呢在商汤那边他当厨师。伊尹他有远大的抱负，他不甘心只做奴隶，所以利用呢向商汤上奉食品的机会，他跟商汤分析天下大事，他认为治大国如烹小鲜。商汤很欣赏他，便取消了伊尹的奴隶身份，并且提拔他为阿衡。阿衡就是宰相。根据呢《史记》记载，商汤很早就过世，所以呢建立商朝之后，接下来的五代国君都是呢伊尹在辅佐。他辅佐到太甲的时候，太甲呀太昏庸无能了，伊尹呢就软硬皆施，把太甲流放到同地，然后呢建个宫室让太甲在那边读书学习长达三年。等到呢太甲都学会了，然后品性也都改善了，伊尹呢才把太甲呢再迁回来。在那过程之中，伊尹都是自行摄政管制国家，太甲悔过自新了，才能回家回到呢这个商朝复职时政。那么太甲因此变成了一位非常出色的国君。我们数一数啊，伊尹他历世五个皇帝，第一个呢是商汤，接下来是外丙、仲忍和太甲，到了卧丁的时候呢，伊尹呢才在100岁的时候过世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宰相被呢这个孟子赞美为他是一个慎之任者也，就说他的责任感实在是非常的强，不管什么样子的时代，什么样子的君王，他都扛起呢这个朝廷视为己任，把拯救天下的重任揽在了自己的肩上。那第三个人是谁呢？那就是柳下惠了。孟子是这么说他的，他柳下惠不修乌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一义而不怨，恶穷而不敏，与乡人处，悠悠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坦袭裸臣于我侧，焉能美我哉？故问柳下惠之风者，彼夫宽，薄夫敦。柳下惠是什么人呢？他是鲁国大夫，他呢曾经担任侍师，也就是一个掌管监狱的官，但是呢他三次上台做官，三次都被罢免，有人呢就劝他离开，可是柳下惠却说，直道而示人，焉枉而不三处，枉道而示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也就是说，如果呢讲实话，哪一个执政者能够忍耐？如果不讲实话，那么到哪我在鲁国照样可以好好当官，我又何必呢去别的地方呢？他讲了什么实话呢？在鲁僖公26年，那么齐孝公出兵讨伐鲁国，当时执政大夫张文仲就问柳下惠应该怎么处理，应该怎么措辞才可以让呢齐国退兵。柳下惠说，听说大国如果做小国的榜样，小国如果好好侍奉大国，这样子就不会有祸乱。现在呢鲁国作为小国却狂妄自大，触怒大国，无异于自取其祸，你不管怎么措辞都是没有用的。柳下惠这么说，相当于是对张氏在鲁国的执政行为直言不讳地表示了批评，那当然被免官嘛啊！所以呢孟子就说了，柳下惠不以国君昏庸为耻，也不辞去卑微的官职，他做官的时候他不隐藏自己的才能，一定呢遵循正道去做事，即使呢被遗弃，他也呢毫不怨恨。那么他柳下惠处于被困境的时候他不悲伤，他跟呢不知礼义的这种乡民相处，他依然是和乐而愉悦的。所以柳下惠常常说，你是你，我是我，虽然你袒胸露背的在我旁边，你又怎么能玷污得了我呢？因此听到柳下惠的这种风范的人，心胸狭隘的人会变得宽宏，刻薄的人会变得敦厚。所以柳下惠，孟子说真是慎之何者也，他就是一个和乐愉悦的圣人呐、跟这三个人不同的是孔子。孟子说，孔子之去齐，皆奚而行，去鲁则迟迟无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事而事，孔子也。孟子说，孔子离开齐国的时候，匆忙的连洗米的饭水都来不及过滤，就赶快上路。离开鲁国的时候，却说慢点走，慢点走。这是呢，对待父母之国的态度。所以孔子呢，是随机应变的，可以快点走就快点走，可以久留就久留，可以隐居就隐居，可以做官就做官。这就是孔子。事实上孟子离开齐国的时候不也如此吗？孟子呢离开梁国的时候他非常的快速，离开滕国的时候也没有犹豫，可离开齐国他足足走了3天才离开了纣

这个地方，它也就是可以数则数，可以久而久，久而久啊。所以呢，孟子呢，他最后做了一个结论。孟子说：“伯夷，慎之亲者也；伊尹，慎之任者也；柳下惠，慎之和者也。”但是孔子他是慎之始者也，他是圣人中间集大成而最能顺应时势的人。什么叫集大成呢？孟子说：“集大成也者，今生而欲正之也。今生也者，始条理也；欲正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慎之事也，智之事也；终条理者，慎之事也。智则辟则巧也，有射于百步之外也。其智恶利也，其众非恶利也。”这什么意思呢？孟子说，孔子是最能顺应时势的，达到集大成境界的圣人，所谓的慎之和者也。他进一步解释，所以集大成是什么样？集大成他先用呢演奏音乐来比喻，他就像你奏乐的时候，你呢以中来起音，以庆来收尾。这所有音乐演奏都是从敲钟开始，敲钟定下了这首音乐的基本的这一个主轴，然后呢敲磬的时候就代表这首音乐结束。今生就是音乐演奏条理的开始啊，欲正就是音乐演奏条理的终结呀。开头要从哪里敲，该怎么敲，如何有条理的开始，这就是智谋。结尾有条理的结束，这是就是圣德。什么是智谋呢？智谋就好像是巧妙的技巧，圣德就好比是坚持的力量。如果呢，我们再打一个比方，就是用射箭来比喻。在百步之外射箭，箭能够射到靶子上，那这力气够大。你能够呢坚持让这个箭最后呢击中靶子，可是呢你要正中红心的精准，那难道凭力量就能做得到吗？那是需要技巧，需要练习，需要恰到好处的精准。所以呢，孟子认为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个人，他们各自在自己生命轴心中的清高，生命轴心中的负责，生命中的轴心中的和乐，他们呢以他们的力贯彻一生到死为止，所以这样的人称得上圣。但是孔子是他既有清又有高啊，又有任又有和，他都具备，他都理解这些特质，他却能在适当的时候去做不同的运用，达到最好的结果。这种呢识才是最高智慧之所在。孟子这一段话，他赞美孔子是慎之始者也，也就是孔子能够守经而权变。这个守经就是守常，而这个权变呢就是适时而为，取得最好的结果。而常与变这个概念也出现在苏东坡的赤壁赋中。赤壁赋有这么一段话：客一之夫随与月乎？赤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足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则观之，则天地真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苏东坡的意思是，我们人在赤壁古战场，看见眼前的长江水

停东流，不停东流。其中的涓滴转瞬即逝，但是那个我们熟悉的长江的本体却亘古长存。周郎赤壁时，长江在；我们夜游长江时，长江还在。再看看天上明月吧，月出缺，时五圆。圆与缺，其实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但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月亮的本体最终没有任何的消损和增长，所以我们观察事物时，往往会有各种不同的角度。若从时与变的角度去看的话，那么天地间的万事万物，连一眨眼的时间都不曾保持过原状。但若从亘古不变的本体去看的话，万事万物，包括我们自己，都是以各种形体长存于时间，没有穷尽。如果是这样，我们何必去羡慕水与月的无穷？我们本身也可以是无穷的呀。这段话中出现了常与变互相对照的观念。未尝往的长江，逐末消长的月，无尽的时空是常，也就是事物的本体。至于逝去的流水，盈虚不定的月，那是一个时间的变，变只是一时的现象，常则是不变的规则。变是瞬息万变的现场，常是恒古的经。我们呢，指导学生写作，我们只能指导常，也就是所谓不变的规则，如章法上的起承转合，文字上的辞彩缤纷。但学生上考场时会面对不同的考题，那就是变。学生能照着老师的指导起承转合，辞彩缤纷，但那是掌握了常。但是能否针对当下的作文题目写出独特的情思，那就是学生的慧根教不出来的变。不过那也当然，诗人余光中先生说，80年来我一直在做一件事，那就是在文字的长与变之间设法拿捏住最恰当的分际。余先生一代文宗，他囚禁一生的追求也不过就是在长与变之间呢。文字如此，生命中的愈合与当场处置也是如此。甚至我们可以说，天下万事万物莫不如此。文《论语》中的许多章句都有这样的隐性逻辑。想想看，2500年，它能维系人群的共识，又能够适应2500年这个由分而合，合而分，各式各样的世局变化，没有这个隐性逻辑，岂能历久弥新？《论语》中的常，我们可以解读为明确清晰的核心理念；《论语》中的变，则是保留了因时制宜的弹性调整空间。执其两端而守其中，在这众生喧哗的时代，才能应变而无穷。譬如《论语》最重视的人这个观念，我们会看到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人。”孔子也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孔子认为仁者是刚强的，是坚忍朴实的，是不随便说话的，这是个仁者的形象。我们也看见呢，学生纷纷向孔子请教怎么样才是个仁者。例如颜渊就问仁，孔子就说：“

己复礼为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人焉。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子认为，能够克制自己私欲，遵守礼法的，就是仁人。只要能遵守、恪守私欲，然后呢，遵守礼法，那么就是个仁人。所以仁人是自己愿不愿意做，而不是由别人来决定的。颜渊呢，希望孔子再多一点指点，所以他就说呢，请问其目，就说具体该怎么做。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通，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所有的我们外在举止都要合乎礼法。真的能够这样做，那还会是个坏人吗？所以孔子说，苟至于仁矣，无恶也。只要你立志去当仁人，你就不会做坏事。但是孔子对于仁的标准是悬得很高的，很多人对孔子那么崇尚仁，然后都很想知道具体的实力是谁呢？所以呢，他们都来呢问孔子说，子路人吗？子贡人吗？那么孔子都说，我还不知道。但是孔子会另外推荐他们的长处。那么子张就是孔子的一个年轻弟子，也跑来问孔子，他也是找个实力来问孔子，这样算不算人？他说啊，楚国的宰相子文，他曾经三世为令尹，三次担任宰相，无喜色，没有露出特别高兴的样子。他也三次被免官，他也无愠色，他也没有露出怨恨的表情。而且他每次卸任时，他绝对会把过去的政务非常详细的交代给新上任的宰相，一点都不藏私。他说，像这样的人怎么样呢？孔子说，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个尽忠职守的好官。子张说，那他能够算是仁人吗？孔子说，哦，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刚才讲的这些作为怎么能称得上是仁？于是呢，子张又问另外一个人，他吹子弑其君，陈文子有马实乘，弃而为之，至于他邦。至于他邦，则曰，由吾大夫吹子也，为之。至一邦，则又曰，由吾大夫吹子也，为之。何如？他再另外举个例子，他说呢，齐国有个陈文子大夫，当这个齐国的崔杼，权臣崔杼弑其君的时候，哦，这就又是一个呢非常有名的故事了。当时齐国的君王齐庄公好色，他跟崔杼的妻子唐姜私通，崔杼呢对庄公的行径当然是怀恨在心，所以呢，在西元前546年的时候，那么崔杼设计了一个圈套，把庄公诱骗到家中，然后呢把他呢杀了。事后崔杼呢就跟庆封两个权臣联合把守这个朝政，并且立庄公的弟弟为齐景公。当时齐国太守听闻了国君被杀，就据实记录。那么崔杼就非常担心他们都会写些什么呢，所以他就叫呢太史把呢记载拿给他看，一看大怒，上面就写了五个大字，崔杼弑其君。于是呢，崔杼就把太守杀了，然后就把太守弟弟再叫过来，因为那时候太守是个世袭的职业，那么所以呢，哥哥死了，那就弟弟继位太守。但是呢，继位的这个太守他依然写着五个字，崔杼弑其君。崔杼杀了一个又一个，杀了一个又一个，最后到第四个弟弟，崔杼跟他说，你看清楚，你的哥哥们全都惨死，你还要重蹈他们的覆辙吗？你在想哦，如果呢你再死了，

你们家就绝后喽。没想到，最后呢，这个小太守交上来的还是崔杼弑齐郡，崔杼最后只能妥协，不再涂改史册。这段记载后来就被呢收录于著名的《左传》当中，成为呢史官精神的一个典范。但那个时候这件事发生时，除了崔杼所杀的这些史官外，还有其他的清流，例如陈文子。这就是呢这个子张问的啊，他陈文子呢有十匹马，他是个大夫，那么他有这样的家产，他全部把他给丢了，到其他地方去。每到个地方，他看到当地大臣也都跋扈，然后当地的君王也都懦弱，他觉得这也跟我们齐国一样啊，所以他又离开了，又离开了。他说这样子的这个陈文子，你要怎么去评价他呀？孔子说：“清矣，那是个清官。”那么子张说：“他不能算人吗？”孔子说：“未知焉得人？”他的作为，我觉得就是清。我看不到仁者这个分际上他做了什么。所以通过呢这些词语，我们可以呢看到。孔子为仁者勾勒出了大概的形象，他是呢做事是公而忘私的，对人是推己及人、舍己为人的。他外表是朴实、谨守分际的，他的言语是呢不轻易许诺的。在那个时代，孔子没有对谁啊提出一个肯定，说他是个仁人。但是对于商朝末年有三位有崇高仁德的贤臣，孔子不吝赞许。这三个人是谁呢？就是微子、箕子和比干，被孔子许为英之三人。因为他们面对纣王暴政的时候，三个人都选择了不同的抗争方式。微子呢，见到纣王无道，多次劝谏不听，他就离职隐退。最后呢，当周朝灭了商朝之后，就把微子请出来，把他封在呢宋国，然后呢在宋国太庙继续呢对商朝历代祖先的祭祀。那么箕子呢是屡劝不听，他选择佯狂装成疯了啊，然后呢逃避呢这个被纣王啊妒恨杀害，最后呢被纣王贬为奴隶。即使受尽屈辱，他也不改其志。他呢，找了机会逃离了暴政，在朝鲜开枝散叶。比干呢，则是冒死来劝谏，最终是被纣王残忍的剖心而死。孔子认为，他们虽然行事方式不同，但不与邪恶同流合污，为人民争取呢权益，他的道德本质是相同的。他们都展现人的不同实践境界，他们都是仁者的典型。对这三个人，孔子的弟子都没有意见。但是，当管仲先生出场的时候，事情就不一样了。管仲是谁呢？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他呢，本来是个商人，后来弃商从政。他与好友鲍叔牙分别辅佐齐国的公子纠与公子小白，在呢公子们争位的过程中，公子纠失败被杀，管仲呢则在鲍叔牙的举荐之下做了齐国的宰相，在他治理下的齐国成为了春秋五霸之首。当了宰相的管仲生活非常的豪奢，完全不符合礼法的规范。孔子呢，对此是颇有微词的。孔子曾经说：“管仲之气小哉。”就说他气量真小啊。有人呢就问孔子说：“哎，那是管仲很节俭吗？”孔子说：“节俭。”管仲的住家就有三个地方豪华的住宅，所有呢家里面管事的人都是专职，人事支出如此庞大。怎么能算得上节俭呢？那有人又问说：“管仲知礼吗？”孔子呢，接着说：“国君在门口树立屏风，来区

别啊，这个厅内跟厅外，管仲呢居然也仿照国君树立屏风。国君呢因为要接待各国的诸侯，所以他两柱之间设置放酒杯的土台，管仲也跟着设置反殿。这些都逾越了做臣子的礼制，侵犯了这个国君的这个规格。所以如果管仲能算知礼，那还有谁不知礼啊？事实也是如此。管仲曾经这么描述早年的自己，他和鲍叔牙一起做生意，每次分红利的时候自己就偷偷多拿一点。他帮鲍叔牙办事大部分都不成功，他呢三次出来做官，三次被免职。他呢到战场去打仗立功，结果三次都战败逃跑。等到功成名就，却又奢侈无度。所以呢，我们听到呢管鲍之交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很羡慕管仲有鲍叔牙这么一个好朋友。他分红自己多拿，鲍叔牙不怪他，说他家里穷。他打仗然后就逃跑，鲍叔牙说因为他有母亲在。鲍叔牙事事维护他，事事体贴他。那么可是他对鲍叔牙，我们看到他只许鲍叔牙是他的知己，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他对鲍叔牙具体是做了什么。何况孔子的弟子对于在公子纠死了以后管仲作为也多有不满，所以子路他就呢说了，他桓公杀公子纠，少乎死之，管仲不死，为人乎？子贡呢也有同样的质疑，他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这就是说呢，当年管仲跟少乎两个人都是公子纠的老师，应该对公子纠的作为负全责。但是呢，当小白把公子纠抓了，并且杀了公子纠，少乎立刻呢担负起做老师的责任啊，自刎而死。管仲呢却逃了。然后呢还去做了齐桓公，也就是公子小白的宰相，这太过分了吧。儒家所谓的忠，所谓的信的价值观不该是这么践踏的吧。难怪呢子贡跟子路都要孔子给出个明确的说法。可是子路和子贡他们提出的质疑却被孔子一锤定音挡了回去。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人，如其人，这什么意思呢？是因为呢，当西周灭亡，那么周天子呢东迁到洛阳，这个时候呢，周天子已经完全失去了他的权力，完全靠着其他的诸侯啊撑住这个局面。但诸侯之间呢，又互相尔虞我诈，互相攻击，所以一盘散沙的状况下，四面八方的夷狄都趁机东迁，趁机南下，那么中原的华夏民族其实面对非常大的危机。这个时候呢，管仲做齐桓公的宰相，他给齐桓公定下了一个尊王攘夷的大义名分，用尊王攘夷整合了诸侯的心，大家奉齐桓公为霸主，然后呢彼此互相协助，一起呢把夷狄赶回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所以因为管仲的尊王攘夷，结果兵不血刃，老百姓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却保全了生命，保全了他们的居住，保全了一切。孔子更进一步的说，管仲向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唯管仲无其披发左衽矣。这中间

0: 就包含了孔子对文化的重视。不但是当时老百姓因为没有了战争，所以生命得到了保全，生活得到保障，又因为呢夷狄没有呢进入中原，没有毁掉华夏文明，所以呢我们华夏的文化才能一直保全到现在。他如果没有管仲的话，你没想过我们今天已经是被夷狄所统治的奴隶了，我们必须呢披头散发衣服左衽啊，再也不是一个呢有文明的民族了。所以呢孔子对子路跟子贡两度明确表态，他说公子咎死，管仲不自杀是对的。因为呢管仲不自杀，他的功劳可比自杀大多了。管仲向其尊王攘夷，他对人群、对民族、对文化有无可取代的贡献，相较之下瘦乎的自杀，那只是匹夫匹妇的小节小幸啊。他这种伟大的成就，正如呢子贡过去曾经提问火过，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当时呢，孔子回答他说：“何止于人，那是圣呐、啊，超凡入圣呐、啊。”管仲今天不就是如此吗？在他的伟大的功劳、对文化、对民族的保全的功劳之下，他的一些不知节制，他的一些奢侈，他的这些，那真是小量小心啊，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以商纣王的三位臣子微子、箕子、比干，孔子许之为殷之三人，是因为他们一生的行事风格是合乎一个君子公宽信敏惠的这种标准的。他们也合乎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人的标准。他们是典型的仁者，他们是仁者这个标准的精，这个标准的长。但是管仲是太多元了，孔子却站在文化的高度上确立了管仲的历史定位。确立管仲的历史定位的同时，其实是丰富了人的多元面貌，发展出了人更深层的意义，这就是变。孟子最欣赏的就是孔子这种在适当时机适当的表态，这种不拘泥，这种呢顺应时势却又能够坚持原则。所以呢孟子赞美孔子，说孔子是圣之始者也，指的就是他这种不拘泥于一格的智慧。所以他的那段话中，智辟则巧也，圣辟则利也，设于百步之外，其智而立也，其众非而立也。就是精准地指出孔子守经达全、因时制宜、恰如其分的了不起。难怪跨越了百年，孟子却能超过孔子的3000弟子，直接接下了孔子衣钵，被尊称为雅圣。非但如此，在那个百家争鸣却都以儒家为箭靶的战国时代，若没有孟子的辩才无碍，进一步诠释并深入解释了孔子的语言，儒家未必能够撑到有独尊儒术的一天的汉朝啊。
1: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古月照京城之千年回眸》。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曾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而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段心怡老师的分享。感谢大家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华丽网再会了，拜拜。

美景如席，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来宾特别、因为他的特别是我们都是同乡、然后我们是来自于台南，但是我们在台北认识，而且我们在一个特别的机会，在台大的一个特别的学会、叫基永吉学会，我们一起当志工的时候、而且我们同一期的志工、真是、各位如果您到台大在校园里面晃啊转的时候，一定要去找一个特别的小屋子。这个屋子呢，有100年的历史哈，不过目前好像在维修之中。但是你会从这个屋子里面会发现，稻米很多很多很多奇妙的故事在这100年当中啊。那我跟今天的来宾，今天来宾在这边当志工啊。今天来宾叫严淑玲，那淑玲今天来当我们的特别来宾，因为他有非常多旅行的经验，那今天我们当然一定要借着他的经验跟我们分享。那他今天的题目呢很特别，就旅行不全然只是美景，有更多的学习，所以我们要请淑玲跟大家来分享在旅行当中很多的学习。好，淑玲欢迎您，请你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
1: 嗨，大家好，我叫严淑玲，很高兴跟永瑶，因为一起在吉小屋当志工，所以结了这个缘。那讲到旅行，我想每个人大概都会很兴奋吧？是不是？
0: 是，对对，玩哈、大家感觉那个精神都来了哈。
1: 对，
0: 但是玩也要有时间玩，有本钱玩哈。那是不是我想请淑玲告诉我们，如果今天我们要从旅行？不全然是美景，但是你要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趟旅行，是你什么时候、去想要、去聚焦在这次的旅行？因为事件那么大、然后为什么要特别安排这次的旅行？那是去哪些点，在什么时候发生？
1: 这样子、旅行其实除了单独的旅行，另外有一种就是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出去。那每个人都说了，那个旅伴很重要，所以我刚刚好有几个就是从大学以来就一直有在联系的朋友，所以有几个大学同学加上一个后来认识也是一个非常独立的那个女孩子，不是啊，我们都年纪很大了，
0: 资深女孩子，
1: 我们都是我们是60老妪。所以大家就也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说那个东欧是我们比较少碰到的部分，那一般人大概都比较知道那个西欧的这些国家耳熟能详，那我们都觉得说来去东欧探险一下不错啊，所以大概在真正发生其实有一次是这样子，我们正在唱卡拉 OK、然后呢，然后大家就在讲是不是该要开始计划这个旅行、那我 那天就正好那个很凑巧的看到一张机票，非常的便宜、应该是说经济实惠啦，说便宜好像对不起华航，是台北华航直飞的那个台北直飞布拉格，然后从维也纳回到台北，两个都是直飞，然后只要3万块出头一点点，所以每个人一听眼睛就亮了，好啊，走哦。那所以
0: 我可以打断你一下吗？是谁在随时注意这个机票的行情？
1: 也不是，因为

0: 现在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那个机票比较网，对不对？我最常用的是 Skyscanner。
1: Okay.
0: 那我那天就因为大家
1: 随便乱滑，还是他主动提醒说，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今天有，
0: 因为那天我们在唱歌，然后我就想说，哦，好，我们要开始要计划这趟旅行。我那天就正好就打了一个台北布拉格。然后就看到华航的这张机票，大概是我选的时间也正好是他有飞的日子啦，
1: 哦、
0: 所以就哎讲完了以后，大家都非常的阿萨利说，嗯，好啊，为什么不要3万块，3万零几百吧，
1: 非常非常值得，而且
0: 都是直飞，而且是华航，我出国
1: 很舒服，
0: 我出国非常喜欢搭国航，华、
1: 嗯、
0: 航跟长荣
1: 是。
0: 因为
1: 有 member 可以一直升等换里程，
0: 也不是 member 的问题，我并没有 member 的问题，我个人的那个飞行的经验，我觉得长荣跟华航的 service 真的是非常的贴心，如果去坐到那种国外的飞机，那你就不要期待太高，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没有搭过那种美国的航空公司啊，或者是一些，当然现在阿联酋可能听说服务非常好，
1: 是是，
0: 那我比较少搭啦，但是你如果去搭到那什么什么American 什么东西的哈、
1: 哦，
0: 真的是 Air Canada， 真的是哈、哦，你觉得自己好像就没有那么享受那个飞行的乐趣。对，我真的要对我们国家这两家航空公司按个赞，没错、哦，
1: 是，
0: 对，
1: 所以
0: 看到的是华航
1: 那个时间点跟距离要出发那个大概几个月前要注意到这样的机票，
0: 大概应该是4个月到5个月吧。
1: Okay.
0: 我们大概是12月订的机票，我们订的是那个4月中出发这样。
1: OK， 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有个诀窍学习。如果你要在5、6个月之后出发，在这个时间就要开始注意机票了。
0: 因为除了对啊，机票当然是好像。到很靠近的时候也都还好，我想那个时间可能，国外的那个还算是比较小一点的淡季，不是太那个。那我们退休人士嘛，你就知道不需要去跟人家挤寒暑假了，不像上班的人需要受限于那个
1: 有些
0: 年假的
1: 年假，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比较没有这样子的考虑，所以就可以说走就走。
1: OK，
0: 也考虑4月比较不那么冷了。
1: OK， 是，
0: 已经没有
1: 天气不用让你一次带太多奇奇怪怪的衣服。
0: 对，你当然不希望在雪地里面踩雪，然后不小心滑一跤。
1: 除非你想要去滑雪
0: 啊，对对对，
1: 因为现在滑雪也是很风行的。
0: 那就是一个叫做 target 的那个目标嘛，你是为了滑雪而出国的，那你当然就有你的装备。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旅行，看看走走，吃吃玩玩，那就不要去挑雪天，因为我自己住过多伦多啦，我就知道那个在那个雪地里面走路。不是那么容易了。
1: 对，你住过多伦多，未来我们还可以访问您在多伦多，因为我有一次经验，只有一次经验在多伦多是在3月，感觉说当因为你还感觉是在那个有冰的路面上走路，很容易滑倒，
0: 对，
1: 而且那时候发现好像多伦多的什么市政厅啊什么，它前面本来是有个
0: 水
1: 池，
0: 喷水池，夏天是喷水池，
1: 变成一个滑溜冰场，
0: 对，夏天是一个溜冰，冬天是一个
1: 溜
0: 冰
1: 场，
0: 对，
1: 这个是不同季节的不
0: 同，那是那个雪国的人必须帮自己那个安排的
1: 出路啊，就找乐子哈，
0: 对，
1: 是好，多伦多我们留在下一集，我们来聊聊那。所以你把布拉格跟维也纳这样的日子，它是日子定了吗？还是说机票给你，那日子随便你挑？因为这个你要去几天会很有关系啊。
0: 对，我们前面大概就是没有很正式在讨论啦、不过看到我就自己就想说，哦，好吧，那以6个礼拜当基准，那我们就先把机票定下来，我们就买了一个。就台北飞布拉格，然后再从维也纳离开。不想要同一个机场进出，是因为其实机票的现在机票都分开买。

0: 所以机票的价钱不会差很多，嗯，那你就可以不用让自己一定要回到原来的地方，
1: 是
0: 你就绕一圈，然后就从，因为布拉格跟维也纳其实没有差多远，
1: 是是是，
0: 嗯，对
1: ，OK， 是是的，没有差多远的地方，他们可以玩60天哦。还六个礼拜，
0: 没有了。当然这两个地方没有差多远，但是我们从这个两个地方就好像你一个就好像你一个时钟嘛，哈，可能我如果这样讲，布拉格是12点的地方，那维也纳在11点的地方，但是我们从1绕到11啦，
1: 哇，
0: 那这样子，
1: 所以精彩精彩的
0: 计划，就绕了一圈，对对对对，绕了一圈。
1: 好，那机票你买了之后，其他几人就跟进了吗？
0: 对，当场没有，当场大家就一起就买了，各自买了。
1: 啊，团购有没有比较便宜？
0: 当然没有，因为已经很便宜了。其实那每个人自己买的好处就是大家可以刷自己的信用卡呀。
1: Okay，
0: 嗯，
1: 但我
0: 信用卡就有 insurance 一点点在里面。
1: 有此一说，有些时候你同一个 program。你登录越多次呢，好，机票会
0: 越
1: 来
0: 越
1: 贵，是不是这样的？
0: 好像有这种讲法，嗯，好像也有这个，所以就
1: 所以不同人登录同一个东西，怎么价格不太一样？
0: 这里这么抢手，所以好像他们的那个，尤其现在 AI 非常奸诈哦，马上有数据，对对对，所以它的价钱可能就会那个。
1: 所以你的经验会
0: 我也听说
1: ，OK，
0: 我有听说，
1: 好的，所以。所以你的旅伴通常这个时间点几个就还是就这几个已经是固定的旅伴了，
0: 我们就讲好，我们四个人要旅行，
1: okay。
0: 所以我们那一天其实只是想说啊，做进一步的讨论，那正好看到了这张机票，就四个人在当场就一起订了。
1: 哇，厉害厉害！我还以为是说你们唱卡拉 OK 的时候出现东欧美景的画面，所以就开始去寻找那个画面，
0: 哦，
1: 我要去哪儿？
0: 大家心里都有一些想法，所以我们就在12月订了机票嘛，我们4月才要出发，嗯，就是这几个月就给大家很多做功课的机会，
1: 哦，是哈，
0: 这个时候才开始想说，哎，我们真正那个行程想要绕些什么地方
1: ？OK，
0: 嗯。后来大家有一个共识了，就是有几个大的点，
1: 哦，
0: 每个人都想去的，
1: 哦，
0: 那就先把它定下来。
1: 哪些点来告诉我们呢？
0: 有几个大的点，当然就是我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讲好，有两个城市我必须要去的，一个就是布拉格，一个就是布达佩斯。
1: OK，
0: 这两个地方我一定要去。那当然维也纳是回程，所以也一定会经过。那剩下来就自由发挥。那有的人说他想要去罗马尼亚啦，有的人说想要游莱茵河啦，有的人说想要去什么 CK 小镇啦，这种人骨教堂啊，这样子一大就是这个路上，你知道其实现在资讯实在是太方便
1: 了，是是是，
0: 你打了一下那个布拉格，可能在这附近有一些景点马上就会跳给你，你纵使没去过你也知道，哦，如果我去到这个地方，哪些点是必须不能错过的
1: ？OK，嗯，
0: 对对，
1: 真的很厉害，哦，
0: 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专门在看那个旅行社的行程，
1: 哦，
0: 然后他就说：“哎，这里很好，我要去。哎，这里很好，我要去。”这样子，嗯，
1: 哇，所以
0: 就拿那个当 guideline。
1: guideline 是是是是，哈，我也有体验过，在去年的时候，嗯，哦，有朋友就我们要去。在蔚蓝海岸的某几个城市，
0: 嗯嗯嗯，
1: 然后哎，这个城市如果我只要去半天或一天，
0: 嗯，
1: 哪些点呢一定要踩到，
0: 嗯，
1: 哎，他就给你一些建议，嗯，
0: 对啊对啊，
1: 哎，哎，有些时候还会说哎要去哪儿吃，他还会给你一些建议，
0: 嗯，啊，是啊是啊，
1: 所以你们现在也是已经，
0: 尤其你如果用
1: 跟上
0: 了，现在用 AI，哎，就说哎我想要去哪个地方，7天，我需要去经过哪些点，你只要给他3个点。他大概就可以帮你排出7天来了。
1: 哇，厉害！
0: 嗯，
1: 所以现在旅行，这个
0: 旅行真的是
1: 旅行的顾问可能快要没条路了哈。
0: 对，只要 AI 就是 AI 取代了很多人的工作。
1: 好，
0: 说实话，
1: 那 AI 会完全正确吗？还是有些时候也会出小 trouble？ 不知道，你可以跟我们等一下分享一下，因为呢，我也有一个同学，他问 AI 说：“哎，在他去欧洲旅行的时候，会在杜拜转机
0: 啊？
1: 他本来想说，哎，杜拜，
0: 嗯哼，我是不是应该停下来去玩一玩，
1: 对对对对
0: 这样子？”

0: 哎，然后哎，原来 AI 告诉他，杜拜我们华人免签，结果一去哇，台湾要签，所
1: 是
0: 以
1: 吗？
0: 他就进不去，
1: 那
0: 所
1: 他
0: 以
1: 自己功课没有做好
0: 哎，
1: 啊。
0: 他的
1: 其
0: 功
1: 实，
0: 课就请 AI，但是 AI 没有给他可能当时完全正确的information 啊，哎。
1: 对啦，我个人的经验是 AI 纯参考，我第一
0: OK，
1: 次使用的 AI 经验就不非常不好。
0: 哦，请说。
1: 这个跟这个旅行没有
0: 没有
1: 关
0: 关系，
1: 系，
0: 我以为是跟旅行有关系。
1: 跟这个旅行没有关系，这
0: 哦，
1: 个
0: 对，
1: 对，
0: 但是 AI 随时在进化哈，真的非常厉害哈。好，所以大家把要去的点之后
1: 然后
0: 是。
1: 再看看哪些是我们大家互相比较有交集的，也不是说每个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就要忙死了，因为我们考虑自己年纪也大了，其实也不可能说哎，旅行社去哪里我们就要去哪里，因为大家如果摊开旅行社的那个旅程，你就知道啊，有些叫做下车参观，有些是开车 经
0: 听过。
1: 过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像旅行社这样子的走法，我们就是有一些点，比方说，我后来在布拉格租了一个车子，我
0: 哦，
1: 到了布拉格以后租了一个车子，
0: 好，为什么呢？布拉格如果旅行社大概不会给你租车子了哈。
1: 你
0: 如果
1: 如果跟
0: 跟
1: 团，
0: 团的话，不
1: 当
0: 会给
1: 然
0: 你租。
1: 不会啊，我们自己嘛，所以我们除了在布拉格城里面就逛逛玩玩几天以后，就是布拉格，反正哪些景点都是自私的，
0: 对，
1: 有很多那这个就没有什么特别好提的。那我们想要离开布拉格，在它的周围的那个城市啊、小镇啊去绕一下，那需要有车子就比较方便，因为我们考虑，当然，
0: 省时
1: 许多
0: 弹
1: 知
0: 性。
1: 名的景点，对你从布拉格到，比方说，我们去一个台湾人称之为 CK 小镇的地方，这两地当然是有 bus 可以通，但是呢，我们不后悔租了车，因为我们去的时候，那个一路上的那个油菜花田真是漂亮到不行。那你在高速公路开着开着就啊，大家就说哇，这里好漂亮啊，我们下去照一下相吧。所以我们就离开了道路，然后就往那个田里面走，这样子，因为反正并不是说太要怎么样，
0: 是哇，好的，太厉害了。所以这种我也有一些经验，自己租车旅行，那个印象会非常深刻，跟你
1: 对，
0: 跟团哈不太一样
1: 很
0: 哦。
1: 自由，
0: 就那种自由以及那个旅游之后留在你的那个记忆里面那个印
1: 对，
0: 象
1: 因为
0: 非
1: 你要
0: 常
1: 自
0: 好。
1: 己做功课
0: 哎，
1: 嘛，
0: 自
1: 不是
0: 己
1: 说哎，导游今
0: 对
1: 天
0: 自
1: 带
0: 己
1: 你，
0: 做功
1: 你现
0: 课。
1: 在可以
0: 然
1: 下
0: 后
1: 车
0: 亲自
1: 了，
0: 到那边去体验，哇，那个记忆真的是短期记忆到长期记忆，非
1: 对，
0: 常的特别。好，谢谢熟龄，请你喝一口水，我们再请教你啊，租车，哎，这个有什么 撇步 哈？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览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淑玲，她是一个非常喜欢旅游的退休人士哈，所以旅行让她可以保持的非常清醒的头脑，而且活泼的心，而且她有一群旅伴，所以呢，这一次他们到所谓的东欧哈，布拉格进啊，维也纳出，然后呢？他旅伴也很能够及时的回馈，所以他们一起同一天把票都买好了哈。那出发跟回程的机票买好了之后，他们就会继续的旅行。那第一站他们就到布拉格。布拉格刚刚淑玲说租车哈，我可以请教你布拉格租车是要去到一般旅行团或者是拉车比较不容易到的哪些点？你们去了哪些点？租车了之后，除了沿途刚才说

0: 做的那种漂亮的花，让你们停下来拍照之外、
1: 嗯、
0: 有哪些点是因为你们租车所以有更多的那个当地的体验？
1: 这样子，因为我之前在旅行的时候，我比较常用的交通工具就是全程租车、
0: 哦、
1: 我以前一向是这样、嗯、那这一次因为时间很长、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想说在大城市一来停车也不方便，二来大城市有很多很方便的那个城里面的交通工具、
0: 哦、
1: 所以大家就有共识说哎、欸，在大城市旅行的旅游的时候、
0: 哦、
1: 那个时候叫旅游、啊、旅游的时候我们就买着那个 City Pass
0: One day, two day
1: 对啊，坐一下船啊，坐一下那个 sightseeing 的 bus 啊、哎、这种，所以在大城市里面我们是没有租车的、
0: 嗯、
1: 我们是要到城外面去的时候、
0: 哦嗯、
1: 我们才租车。那租车因为我比较常常在租车，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工作交给我、
0: 嗯、
1: 那一般我在租车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叫 Car Rental 的这样的平台、
0: 嗯、对对对，
1: 这个是我比较常用的。
0: 是，
1: 但是因为在东欧并不是我们熟悉的一些租车的
0: Car Rental 是不是欧美国加拿大比较
1: 常租车网站、哎、对都会到的，所以就靠电脑去做一些 research 吧，就哪里有一些哪里有一些租车的，就你打租车就会跳出很多的地方来了，就很多的平台让你选择，那这时候就是要做功课。
0: 所以你是当天在那边租？
1: 哦，当然不是，
0: 还是出发前就要先
1: 出发前就先做好功课了、
0: 哦、
1: 出发前就已经先做好功课了、
0: 哦、
1: 所以我其实租了在两个点租车、
0: 嗯、
1: 第一个是布拉格、
0: 哦、
1: 我们开到布拉格的南边啊东边、
0: 嗯、
1: 那边有温泉小镇啊，然后南边那边有个古城，所以我们就租车在，可是租车我们还是住在原来的地方。
0: 是是是，
1: 我们的民宿就、
0: 哦、
1: 因为
0: 不用常常换地方住，
1: 你要
0: check in, 你要 check
1: out, 然后你要 check in、嗯、那这之间有一些时间是真的是还蛮折磨的。
0: 对 对,
1: 对, 对，所以我们就除了有一个南边的 CK 小镇远一点以外，我们就把它排在租车就是最后一天，就我们 check 到了我们的旅馆，然后我们开到那里去了以后，然后回来再把车还了，然后坐火车走，那个就有在外面过夜，要不然我们都是当天来回，拿我们在布拉格的民宿当放射的基地、
0: 嗯嗯、是是是，
1: 然后出去可能开个两三个小时、
0: 哦、
1: 一天来回也不会太累这样子。
0: 那您是四个人一起旅游嘛？
1: 哎，我四个人一起旅游。
0: 那大概车子要怎么租哈？哪一类型的车子是你觉得建议的，或者你通常会选四个人不会太胖不会太瘦然后又好开，或者欧洲或者东欧哪些车型是比较推荐的？
1: 东欧跟西欧不一样，东欧的路稍微宽一点、
0: 嗯
1: 它不像那个我记得我以前开进西班牙那真的是吓坏了，那个路小到那车子他们也他们速度很快，但是就是进了城以后，你的因为我在西边比较常常是全程租车，
0: 是、
1: 啊、所以那个时候就要考虑到车况啊路况、
0: 嗯、
1: 他们是不是互相配合，但是在东欧这个不一样，我们走的路线就没有太小的路，古城、
0: 嗯、
1: 反正我们要玩古城的时候其实是就是在那个 City Tour 里面、
0: 嗯、
1: 那是不要用到车子的。那租车的时候你有自己主要的租车人、
0: 嗯、
1: 是我嘛哈、
0: okay.
1: 然后我就另外买了另外两个 extra drivers, 就是、更多人要驾驶，因为这个 是跟你的保险有关系，
0: 是
1: 你要买保险你就除了那保险，我是不会在保险上面省钱，我宁可我没事、
0: okay.
1: 但我付了保险的钱，
0: 是
1: 你也胜过于说哎，我为了省一点点保险钱啊，我这个不要买那个不要买、
0: okay.
1: 我都是买全险
0: OK、uh-huh.
1: 就是为了好好的保障自己、
0: 嗯、
1: 你不要有，因为你付了多少保险钱这是可以 预算的。
0: 预算的是，
1: 但是你如果出事你没有保险，
0: 是是，
1: 那些是不能
0: 预算，
1: 那个就
0: 可能人伤或车伤，这个
1: 这个都不好嘛，对不对？哎，对，所以我一向在那个买车险的时候，在国外我一定都是买全险。
0: OK， 那另外就是说我想问一下，会不会有什么超速啊，被开单
1: 啊？啊，有啊，有啊，停车，
0: 在这个
1: 就是我说的那个学习。
0: 是，
1: 我们
0: 停车你也不晓得哪里可不可以停。
1: 我们租了两趟车子，总共被开了三张罚单。
0: 哎，
1: 我们大家都是60岁的老妪，我们其实大家开车都非常的小心。那为什么还会被开罚单呢？就我不是跟你说我当天来回吗？
0: 对。
1: 哦，我就车子开回来啦，在旅馆附近就找到了那个停车场，然后停车就把车子停了，然后跑到那个付钱的机器去要去付钱，
0: 是
1: 还没研究好呢。我的朋友就说：“哎，那个那里那个开单的人来再看我们的车。”我就赶快跑回去，我就跟他说：“哎，我们正在付钱。”你不要开我单子，因为我还没有把那个付完的收据放在那个车的仪表板上。结果那家伙也很奸诈啊，他就说：“哦，好，我知道了。”结果他就跑了。结果事后我们还是在那个点拿到了我们那个
0: 罚单，没有、
1: 啊，
0: 没有放单子上面。
1: 我只能说，他就看你几个东方的女性，所以，但他有一点，我不晓得啦。
0: 哎，
1: 就这是我们拿到的第一
0: 第一个学习，
1: 第一张单子。
0: 哎，
1: 第二张单子呢是我们
0: 的。那后来怎么去付那个钱？因为还是用信用卡。
1: 哦，那个租车公司就会，因为你有信用卡嘛，
0: 哦，
1: 租车公司一定会就
0: 先
1: 帮
0: 你
1: 把它
0: 付
1: 掉了，
0: 哦，
1: 然后
0: 再来 charge 你
1: ，这个是完全没有 argue 的余地的。
0: 所以是原价 charge， 原价 charge 你，还是他会有一个服务费再加上去？
1: 嗯，服务费啊，我想一想，
0: 比如说你这个单子10块钱。欧元，然后他可能我
1: 有
0: 服务费再加2块钱，
1: 油费啊什么的，这样子，那种是有啊，对对对，就是可能30块的罚金，可是他因为有一些服务费啊什么的，可能你就付，我们应该是付到快要60块吧，这样子，对对。那第二张也是就是第二张单子是这样子，他我们停车的地方是我们民宿的门口。然后那个讲好说那个是一个 holiday，holiday 说不收费，结果那个邻居就跟我们说，我们就问嘛哈，因为怕还是要付钱，我们必须要先在网上付钱，因为
0: OK
1: 那里是用天眼。
0: 哦，天眼
1: 就
0: 连照相机都没有哈。
1: 对，天眼就是你车子停在那里，你如果没有 parking permit，或者是你没有付停车费，他立刻就给你开一个单子。
0: 哎呦，
1: 对啊，
0: 真的是科技执法。
1: 对对对，科技执法。那大概就在大城市的 certain area 里面才会有的这样子。
0: 是。
1: 那个旁边有一个人看起来是居民，我们问他，他就说：“哎呀，不用担心啦，你今天停这里不用付钱，没关系。那个现在是 Easter holiday， 应该不会
0: 收钱。
1: 那我们就想，哦，好，不会收钱，那我 end up 还是收了。
0: 哎，哇！
1: 所以
0: 也找不出原因，还是后来知道原因，还是因为这个车是外车，或者是出租车，不是在当地的居民拥有的车，所以
1: 反正那个租车公司我还了车以后，他就发了一张说你在那边违规停车，没付停车费。那我们都已经离开了，也真的不知道，
0: 没有办法去对证哈。
1: 啊，对对，就这个天眼真是吓死了。这个是第二个。那另外的那个超速，就是你在开车的时候，我想如果有开车经验的人会知道，就算台湾也是，我们东部也是有很多啊，就是你他路上的那个
0: 随便讲了一个
1: 时速是70，那进了村子你就可能啊马上降到50。这台湾也有很多这样，
0: 是是是，
1: 对对对。那一路很小心，可是你刹车踩慢一点，你就还没有降到50的时候，摄影机就在那边等你了，所以拿到一张那个超速罚单。
0: 哦，你们是说你们已经 资深驾驶员已经不会超速，但是还是有超速。
1: 这就是你从那个
0: 你的高速跟
1: 村子外面，对对对，村子外面，所以
0: 速限差很多了，
1: 所以要提醒那个我们的听众的就是，虽然

0: 虽然你是以为你开70，可是那下坡一不小心你就变成90了，这个你也是自己 也是得要小心。
1: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你们在租车的时候，他有没有所谓的现在大家都有什么导航或者是那种测速的那种警告？
0: 嘿嘿嘿，哦，
1: 有吗？因为现在有很多，比如说自己的车都会，
0: 我们自己的车会装，
1: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测速照相，然后几公里你要注意什么什么。
0: 嗯 嗯。
1: 当时你们在，
0: 我们没有，我因为我们都是用自己的那个 Google 导航，所以我们也没有另外买那个导航器啦，所以就只能靠自己的眼睛多看这样子。那一路真的是很小心在看，因为有三个会开车的人嘛，就互相提醒一下这样。
1: 好的，那关于开车哈，你们租来的时候怎么样分配，谁开什么哈，什么时候开，有没有什么因为你这个旅伴也是不是好沟通，会不会有些人比较容易开快车。
0: 我们这一趟很幸运的，对，就有两个就是开车比较不怕的啦哈。有很多女生就我不敢开晚上啊，我不敢开城市，就是这样子。那还好，我们有两个就开起来比较胆子壮一点的，那就我们两个就今天你开吗？好，那今天我想睡觉啊，你开吧，这样就大家不计较了。
1: 是，所以旅伴的选择也很重要，会开车的旅伴也很重要。
0: 对，
1: 因为有些人是那个很猛的开车型的哈，那是很慢的，很慢的。
0: 对，
1: 就是有些人会自己开车旁边有一个碎碎念的。
0: 没错啊，我那个不怕的，他就常常开很快。那我们的导航看着看着，比方说快要转弯了，那他还是很快，然后一下就冲过去了。那这个本来就是常常我们走错路自己都有经验啦，所以那个其实就在旅行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包容说反正他的习惯就是这样，那一下没小心没左转，那去前面弯回来就好了。
1: 好，你讲到导航可以分享一下，说那时候你们是用所谓的Google 或者是当地有特别的这种导航系统，比如说我们去韩国，他可能要下载一个不一样的导航系统，或者是中国大陆、那不一样的导航系统，可能那个精准度不太一样。
0: 我在中国大陆其实没有什么开车的经验，
1: 什么高德地图啊什么的，
0: 我不敢开。因为那个我在年轻的时候去中国，然后那个是二三十年前吧。那个时候他们的开车的那个行为，真的是不敢领教啊！那一路那个闪着大照着大灯，因为他晚上啊他自己看不见，他觉得开大灯让他很安心。可是我在他前面的人我就很痛苦啊！
1: 是啊，
0: 所以因为有不太好的那个经验，还有我自己在多伦多看到那些大陆人开车的那个，所以我在中国大陆从来不开车的。
1: 但是欧洲这一趟的旅程里面，就是开车的过程哈，有没有真的也遇到警察还开单？
0: 没有。我们这我其实真的
1: 遵守交通规则，
0: 我们是真的很守法的人，
1: 但是莫名其妙出了三张罚单，
0: 吃了三张罚单，对。
1: 但是三张罚单出下来，这个有时候比租车还贵哦，会不会？
0: 不会啦
1: 不会，
0: 其实也都还好，大概一张就是，一张大概就是合台币好像1000多块2000。
1: OK， 所以是它计价是以，比如说布拉格是，
0: 比方说
1: 捷克币吗？还是
0: 不是？我们收了两张那个停车的 ticket 嘛，那停车的 ticket 说实话都没有太贵，大概就是，大概就是1-2000块台币这样子，所以还好，不是因为不是重大违规啊。
1: 是。那另外就是说，在欧洲或者是东欧，你要开车，你要具备什么样的 license， 让他知道你是可以开车的？什么
0: 驾
1: 照？
0: 台湾驾照，我们去了都被认定 OK 耶，
1: 所以台湾
0: 的国际驾照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一定要办台湾的国际驾照，英文版还是？
0: 就是台湾的国际驾照啊，
1: okay.
0: 它就有英文版啊。Okay. 那因为本来其实我拿的是想要拿加拿大驾照，我后来发现，在捷克他对台湾那是。

0: 之后
1: 友善，
0: 他们对台湾人非常的友善啊，对啊对啊。那因为我的朋友，我们三个人都那个，我就想啊，不要麻烦了，我们他三个通通给他台湾的国际驾照，那就很好用了。我在布达佩斯也有住了一次，那也都是都给他台湾的国际驾照，这样，嗯
1: ，OK，
0: 不一样的国家。
1: 所以布拉格，你们因为透过开车哈，特别又去了用开车去到哪些点？
0: 嗯，开车我们大概就是有一些地方，什么人骨教堂啊，这很有名的啊。然后有那个在西部那边有一个叫温泉小镇，那个就是去了，是号称温泉水能喝，那当然都是古时候的那个历史上的 story 来讲，就是一些王公贵族啊，如果什么要养病啊，对对对，就会往那里去的这样子。那个就不是太长，
1: okay，
0: 不是太长的距离。
1: Okay， 那个地方我好像也去过，叫卡洛维瓦里
0: 啊，
1: 然后那个杯子可以咻。
0: 哎，
1: 咬春卷卷，然后喝，
0: 哎，对，
1: 那杯子很特别，
0: 没错没错，对，是的，对。
1: 然后好像是你什么病可以吃喝哪一边的水这样？
0: 他对他的温泉库就有很多嘛哈，这样一路走过去就好几个不一样的温泉池这样，那你可以喝哪里的水这样？
1: 我当时还买了不同的杯子哈。
0: 哦，是吗？对对对，那个小摊子上面都有卖那个杯子，让你去摇温泉水来喝，
1: 跟喝的地方不太。
0: 哦，让你去摇来喝，对对对对，
1: 是是是，很特别哇，真的是，那个地方真的是很推荐大家，如果有去，真的是要去那儿，感觉体验一下温泉还可以用喝的啊，
0: 对，温泉也可以用喝的，对，
1: 哇，太棒了。所以，这个除了这个之外，你说在另外的城市也租车？
0: 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在布拉格，就城市玩完了以后开始租车，租完了去走完了那些，比方人骨教堂啦，还有那个温泉镇啊，然后最后就去 CK 小镇住了一晚。
1: 好啊，车是在 CK 小镇还的吗？
0: 那个时候要去住 CK 小镇的时候，我们布拉格的民宿就 check out 了，就带着行李然后去 CK 小镇住。然后住完了回来，从 CK 小镇开回来布拉格才还车，对，才还车，然后从布拉格坐火车到布达佩斯。
1: 讲讲你 CK 小镇这个是什么样一个特色小镇呢？
0: 啊 ，CK 小镇，哎，就还是一样是一个古城，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美了。它其实是在布拉格跟那个维也纳中间，所以伊勒你是从维也纳去，或者是从布拉格都到得到的。对对对，台湾人称它 CK 小镇。
1: 它是在算是
0: 在边界，
1: 就是它是属于哪一个国家？
0: 它属于捷克。
1: OK，
0: 对，它属于捷克的。
1: 因为当时我的印象，捷克的物价好像比维拉便宜一点，
0: 便宜很多，便宜非常多。对对对，维也纳应该是我们待过的城市，跟希腊比起来，对，维也纳是最高的，
1: 就是奥地利。
0: 维也纳就是有西欧的水准，
1: 水准
0: 你知道，瑞士那些地方听说啊，他们说很贵，那就是真的，对。但是我们去的这几个国家，都物价非常的，低廉，
1: 就是东欧相对
0: 食物非常好吃。
1: Okay， 好的，我们再请您喝口水，再介绍一下，食物好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览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淑玲，他在今天的题目里面跟大家讲旅行不全然是美景，有更多的学习。他刚才已经在他们租车的旅程当中被开了三张罚单的原因，学习的东西那除了

0: 所以他就很这种经验里面告诉他保险一定要保到足了哈，所以才不会在旅行当中会有很多心痛的不安和意外哈、
1: 嗯嗯
0: 哦、但是开车还是小心。那除了旅行当中除了行的之外呢，食物也是大家需要去 take care 哈、哦
1: 嗯。
0: 那所以这一趟旅行当中，从如果从布拉格哈，当然飞机餐以外了哈，开始落地之后，你们怎么去找吃的？会还是有人一直带着泡面旅行吗？还是一定要当地特色小吃在或者特色的餐跟我们说一下来？
1: 我们倒是没有带泡面，不过呢，有到了比较中后期的时候，有去找韩国店买了韩国泡面，因为那是东方的味道。
0: 是，
1: 倒是有，要不然我是觉得这趟旅行那个食物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亮点。
0: 哦，
1: 嗯，因为一般会说，哎呀，那个出了国啊，西式的食物吃不惯。但是东欧，我想应该就是当年的这个奥匈帝国走过的痕迹，所以它有一些那个土耳其或者是中东有东方的味道，很多的食物的吃法都跟我们认识的西欧其实非常的不同。
0: Yeah, okay.
1: 嗯，他的那个cooking 的方式啊、
0: okay.
1: 什么的，我是觉得都还蛮合我们的胃口。那当然， oh. 阿尚嘛，你就知道省钱第一啦。
0: 对，买来自己煮吗？
1: 哎，买来自己煮。我们非常我个人是
0: 喜欢自己煮，
1: 我非常喜欢去逛当地的市集。
0: OK，
1: 因为逛市集，
0: 市集是买来自己煮，还是当地就可以吃了？
1: 都有。其实逛市集的好处不是说只是为了省钱，当你到了市集，你就可以看到，哎，这里的人吃些什么食物，他们都怎么买啊，然后买菜的人的那个样子啊，各种样子非常的可爱，这个也是一个融入当地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啦。我喜欢逛市集是这样。那
0: okay,
1: 比方说
0: 那你在会说捷克语吗？或东欧的每一个国家语言吗？还是因为你在美国加拿大住过，所以英文的流利可以在当地的市集跟他互动？还是你们在团员里面已经有人非常容易了解某一些国家的语言，所以买卖还价或者是在选购的时候语言会不会变成这个障碍？
1: 没有买卖还价。
0: 哈哈，
1: 因为其实我们也没有太多的 shopping、
0: 啊、
1: 那个市集反正都是明码标价的、啊、这个东西一公斤多少钱、嗯、他都已经写好的、
0: 嗯、
1: 那英文当然我们比较优势一点，就是我们的英文沟通是完全没有问题、
0: 嗯、
1: 但你的英文没有问题不表示你的沟通就很容易，因为对方可能不会讲
0: 英文，
1: 所以这个是不是说你英文好就可以
0: 的，
1: 所以不在大城市里面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他为了要做观光，他能讲英文的人很多，那他要介绍旅游的人也很多，那这些英文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到了比较向下一点，比方说我们等一下要讲到我们去到保加利亚，那英文就还蛮吃瘪的、啊、除了民宿的人可以讲英文，一般你到了你要买面包啊，你要买咖啡，这些店员可能就英文就不是这么好。
0: OK、
1: 嗯、
0: 所以再回到食物的本身哦，介绍我们你觉得去东欧这几个国家一定要品尝的食物，
1: 品尝的食物、
0: 或者是你自己煮，或者是要买什么食材来饱餐一顿。
1: 品尝的食物，其实我的朋友真的也做了很多功课啊。到了布达佩斯，你就要吃什么羊肉啊，什么那红酒炖什么，那个这些就很多的选项。
0: 那红酒炖就是要买来自己炖吗？还是
1: 有
0: 某些餐厅我们就
1: 去，对，我们去餐厅吃这样子。嗯，
0: 啊，因为你们很多时候你说住民宿，所以早餐要自己料理嘛。
1: 哎，我们早餐都是吃饱了才出去，
0: 啊，
1: 因为一来很省时间，二来很省钱。嗯，因为这样子你就出门就不用担心我的肚子是饿着的，
0: 嗯，
1: 所以早餐就是咖啡、面包、蛋了。
0: OK，
1: 嗯，对。
0: OK， 那些市集都可以买到你们要。

0: 东西。
1: 对对对对，像
0: 所以市集跟超市不一样。
1: No, 像早餐就不一定要去到市集。我所谓的市集就是那种比较有特色，比方说类似取名叫做中央市场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在这三个大城市里面都有，那这真的是为了要去体验当地文化。那一般早餐的就民宿周围的那些小超商通常都可以就满足我们了，因为你就只是需要买咖啡啊，买蛋啊，买一点蔬菜水果这样。
0: 好，所以你印象，
1: 所以我们大概平常大概就是早餐，早餐在民宿里面就吃饱出门，然后中午很简单的吃，或者是中午吃一顿很澎湃的，我们大概就一天就吃两餐，剩下来就吃一点小小的点心，比方说啊，看到小面包店呢，走进去看到这样子，所以
0: 吃两餐是早餐以外还加一餐这样，
1: 对对对，
0: 是因为赶路。
1: 一个是午餐还是晚餐这样子，就觉得好像在旅行的时候不需要吃到那么多，但是因为你到了一个城市，你想要吃特色的那个，就这个城市，比方说，我在飞机上啊碰到一个女孩子，我要去布拉格的时候，然后她说她的男朋友是德国人，要来捷克接她，啊，就跟我说，这里的那个什么羊肉你一定要去吃，那个当然就会引起我们的好奇心了，对不对？那另外还有一个那个指标就是你可以叫 AI 帮你找当地的那个美食餐厅，那他就会给你很详细的列出资料来这样子。
0: 那你觉得那个时候他提的羊肉或者是红酒炖肉羊肉这种餐到那个地方吃的时候，跟我们在台湾在台北感觉什么不一样？它肉质不什么不一样呢？还是只是那个气氛围？
1: 我觉得不一样。对，当然是异地啦。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们使用的香料，跟我们的香料不一样。其实调味就很多的地方就会发展出自己不同的香料嘛，台湾人用的是五香粉啊，
0: 是
1: 什么马告啊什么的。那到了国外，可能。
0: 所以中东的香料会也影响了他们吗？还是他们东欧有自己的香料？
1: 我觉得应该就是奥匈帝国留下来的传统。
0: Okay.
1: 那个香料真是说不出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比方说我到了那个，我讲的是巴尔干半岛，比方说我到了希腊，我就去市场，那个市场真的是香料真是看着你眼花缭乱啊，这个 mix for 什么vegetable， 等下 mix for 什么，它的 mix 就是很多种香料合在一起的，你千万不要去买单一个，你单一个你就调不出那种味道来。不过再怎么样，我觉得哈，就跟我们美食节目在介绍的一样了啊，我香料是买回来的，但是我还是做不出那个味道来啊，因为他可能有祖传秘方，
0: 偷家的没有告诉，
1: 所以很难讲啊。所以出去呢，也不能说每天都要自己在餐那个民宿自己煮，你还是要去外面体验一下。
0: 是，
1: 这个钱真的不能省。我觉得旅行美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吧。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不能老是为了省钱，或者是我的东方味没办法啊，我一定要吃泡面呢，这样子就减少了你很多那个惊喜的机会。
0: 对，那在这一趟的旅行里面，除了餐之外，有没有什么水果啊、饮料啊、什么酒啊，让你在这，虽然你们四个都要开车了，但是晚上不开车了，是不是也会品尝
1: 酒？
0: 对，红白酒或什么什么什么，
1: 我
0: 当地的特色酒。
1: 我另外三个旅伴都很能喝，但是我不行啊，我这一喝就倒了，我每次一喝我就马上要睡着了，所以，会，他们会，就是如果说我们那个白天，比方说白天在外面吃过了，那晚上要回家吃，就买一点东西带回民宿，他们就会在超市买一罐红酒啊，买一瓶当地的啤酒。他们喝那个布达佩斯的啤酒，喝保加利亚的就。

0: 到了那个国家就喝那个国家的那个啤酒，喝得非常开心，
1: 很行，哦，
0: 对对对，
1: 因为有很多这样的啤酒可能在台湾没有办法品尝到，
0: 对对对，当地的嘛，
1: 而且
0: 你到了当地你一定要试一下当地的食物啦，饮料啊，对，
1: 而且发现如果在 local 的红白酒，哎，你不一定要挑贵的哈，
0: 对对对，
1: 便宜的也是有好喝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 啊， 对啊，我偶尔也给他们喝一下，哦，但因为在里在家了嘛，就是回到民宿了嘛，
1: 是是是是，
0: 你喝倒了就睡觉，
1: 睡觉
0: 没事，
1: 是是，好，
0: 非常好。
1: 在四月份那个时候是四月份嘛，或四五月，有什么水果是在你们当地品尝，然后在台湾比较少见的？
0: 水果没
1: 还是你们都不吃水果？
0: 没特别觉得呢，没特别觉得说有什么令人惊艳的水果呢，就还是看到世界上看到的这些东西
1: 一样，差不多
0: 差不多，对对对，没有特别的水果，
1: 比如说有些国家，
0: 比方说到西班牙，我就非常喜欢
1: 无花果，
0: 对对对对，我正要讲了，哎，叫西班牙，
1: 或者夏威夷，你一定要什么豆这样，
0: 对，到了西班牙那市集里面看到无花果，很兴奋的买来吃，而且一吃完就念念不忘，想着那个味道这样，或者什么朝鲜蓟到了法国，他们拿那个烤一烤，烤来吃，那个就还蛮特别的。我觉得东欧跟亚洲比较像，那个食物的味道，我觉得也比较就相近，我不能说一样啊，相近，嗯。所以我们在这一趟，我是觉得真的东欧跟东方的食物比较多一点，那个重叠。
1: Okay，
0: 嗯，
1: 会不会是那时候，哎，我们的匈奴
0: 啊，对，是了，
1: 就打到那个地方，
0: 对啊，奥匈帝国就是这样来的啊，哎嗯，对，就从这样一路从土耳其什么伊斯坦堡，然后这样子希腊，然后经过了我们去的那个巴尔干半岛、保加利亚这些的，对。
1: 所以就是你刚刚提到香料哈，就我知道我。去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时候有一个香料市场，好大，逛到你真的是会迷路的香料市场，
0: 对对对，
1: 不晓得你这一趟的旅行从那个布拉格进维也纳出的这一趟旅行里面哪些地方你也有类似香料市场这种重要市场
0: 香料市场我在希腊比较看得多一点，我也因为希腊已经就我们旅行的那个末期了，
1: 比较
0: 敢
1: 买了哈，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坐了好几趟国内，那不是国内，就是 domestic 的飞机，那飞机都是联航，那联航有行李限制，我买的20公斤，我就只能20公斤，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不太敢买东西的，对，就到最后哎，那个一路走一路丢的东西丢一丢，然后丢出空间来了，才在希腊就买了一些香料。但是剩下来就是看吧，在布达佩斯它有一个非常有规模的那个中央市场，非常漂亮，
1: 好的，布达佩斯有，我曾经访问过来宾，布达佩斯让他旅行回来还是做梦，
0: 还在做梦，
1: 布达佩斯很漂亮，
0: 我在布达佩斯有个非常不好的经验。
1: OK， 好的，我们下一集要听你好好的说哈，因为在东欧旅行有些时候因为历史很悠久，有一点音乐会跟那个城市或者有历史相关，那是不是我们在下一集呢要请淑玲再告诉我们跟文化面哈相关的，或者是你的经验学习可能还没有讲完，好，
0: 对的，
1: 可以吗？
0: 对的，
1: 好，
0: 对，
1: 好，那我们就谢谢淑玲的分享，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喽。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葬这个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每一次都会挖掘一两个人的真实故事，而这一两个人呢，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藏。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不例外。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

长啦，学校的校长啦，这个国科会的负责人啦，等等等等，有很多的职务都在他的一生当中，他在不同的阶段去担任，也在不同的职位上面贡献于国家。这人是谁呢？他是张明哲。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或者您在以前的时候曾经跟他接触过，或者是听过他的名字，读过他的书籍。无论如何，这却也是一个国家的宝藏，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发生过极大的影响。在今天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就要来听听张明哲张校长的故事喽。

因为他担任过许多的职务，我想我们就统一，我就以张校长称呼他好了，因为他担任过清华大学的校长。那么张校长呢，他是在民国三年五月六号在湖北武昌出生的，他的家庭算是一个中等家庭，他爸爸学的是个西医，他对于中国的古书非常有研究，而且写的一手好字，所以他的爸爸就给了他很多中国旧式教育的影响。而他的妈妈呢，是一个很传统的，就是很典型的相夫教子的旧式妇女，虽然说没有读过书，可是知书达理，从小也就给了他很好的管教。他们家的人丁不多，他是长男，所以从小就很被家人看重。七岁的时候，家里才添了一个妹妹，因为年龄相距了七岁啊，有点多，所以呢，也很难得在一起玩。十三岁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就依靠外祖母在北平读书，而他的父母呢，就住在老家湖北。从小就离开家人，在外面读书，在这样的环境下，就养成了他独立的精神，但是也造成了他比较内向孤独的性格。在小的时候，他就是喜欢一个人看书，一个人思想，不习惯跟人家交谈交往。而他的父母对他小事基本上不太管，但是对于怎么样做一个规规矩矩的人，这一点就非常的重视。这个也影响了他，让他日后一生对于做人做事的态度就非常非常的认真。他正式接受教育是从九岁开始的，那么初中的时候就正好碰上了五四运动之后这个吸收发扬新学术的时期。那个时候他读了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有梁启超先生所写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开始从章回小说进入到思想方面入门的书。这个跟他小时候所读的《论语》的思想有关，所以呢，也引起他对于中国思想的兴趣。此外，他还看了很多西洋欧美的翻译小说，因为从看小说当中就多了解人生还有生命的问题。当然咯，相对的也就对人生起了很多的疑问，会想说人为什么要活啊？人生的目的在哪儿啊？人生应该怎么走啊？那个时候他不太跟外界接触哦，常常活在自我的小天地里，反正就是自问自想自答。他也喜欢看小说，觉得是一种消遣，也是一种享受，但是他不会说很严肃的去看哦。而在小说的天地里面，他也体会了一些人生还有人情世故，也开始思索人生的种种问题，当然啊，就一直找不到答案。高中毕业之后很幸运，他考上了两三个大学。当时因为他有一个要好的同学考上师大预科，所以他就也选择读师大预科，而这段时间就是他最放任最自由的一段时间了，随便读读就过关升级，所以他就选一些爱听的课去听听，不喜欢的课他就根本不理。那个时候中国古老士的精神，就是读书人啊，这个精神很影响他。这种士大夫不重名不重利的清高思想呢，也影响了他，就让他一生不去看重名利跟物质的享受，而是致力于追求另外一种很超然的目标。生活就自得其乐，一心就想，哎呀，读完师大就去教书，因为父母不在一起，也就不太管到他。

当时就很自命清高啊，自认为自己是不同凡俗的。可是就在这个阶段，他的生活突然有一个转机，因为他有一个姨父一直鼓励他师大预科毕业之后去考清华，他根本不知道清华大学是一个怎么样的学校啊，也没去过清华。那么当时他看过清华有一部校车，看起来很漂亮，他就对清华的唯一印象就是在那部在街上跑的校车。可是他的姨父一再鼓励他去考清华，不得已了，只好看在姨父的面子上去报考，也没有认真准备，没有想到居然名列前茅考上了。而清华四年对他一生的思想跟为人方面影响就非常的大。学校的教育是智德体群兼顾，目标是要培育学生获致健全跟均衡的人格。而在清华的四年当中，就使他从比较孤独怪癖偏向一面的个人自我中心的生活，进入到宽阔身心健康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层面。那四年对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扎根阶段。他念的是化学哦，讲起来是当时非常热门的科系，那么学理科的人在他那时候才开始多起来，因为更早以前比较热门的都是北大的文科或者是法科。而差不多在他念清大那个时刻，突然之间化学理工科系开始被看中了，这跟他日后所从事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而那个时刻呢，他也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在教科书上，可以有充分的时间空下来看别的书。大三那年，他把那年所看过的书都登记下来，差不多有400多本，哦，实在是很多哈，中文、英文，大大小小的书都有。有一阵子，他忽然对天文学感兴趣，足足有2个月的时间，他就一直在看天文、星座方面的书。晚上呢，就常常拿着手电筒观察天上的星座，而置课业于不顾。但是他还是能够顺利升级。现在看来哦，他以后再看来了，就觉得好像是不可思议。但那个时刻，他真的就是这样。而当时他也有一种反叛性，那种反叛性就是在于越逼他念什么书，他就越不想读。学校要考化学，他就偏偏去读物理，要考物理，他就故意去读化学，不想读物理。所以说他一生读书多半就是随兴趣而读，不喜欢被逼着读。虽然说他学的是化学，可是他很喜欢阅读思想方面的书，他对于科学思想、科学法则的书也很感兴趣。而他从学习化学当中得到很多科学的治学方法，还有思想方法，这个也影响他很大。那么清华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对他影响极大。那么一直到他年纪很大的时刻，他都很怀念清华的图书馆，因为他看书的兴趣很广，所以他就很喜欢到图书馆去看书。那个时候清华就是开架式的图书馆，这个在几十年前当时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学生只要把学生证压在柜台上，就可以整天待在书库里面翻书找书。因为清华大学委托美国某一个图书公司代为购买各式的书籍，所以搜集的范围就很广，几乎所有的好书都包罗进尽而不至于遗漏。由于清华具有这么好的图书环境，所以让他在大学四年里面能够尽情地看遍各类知识的书籍，让他一生都受用不尽。大三的时刻呢，他为自己定了一个目标，那个时候年少轻狂，就立定志向，将来自己不但要做一个好的科学家，还要做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呢，他可以按部就班在课堂上跟老师学，思想方面呢，他就为自己定下4个思辨的目标。第一个步骤就是思想法则的分辨，譬如说如何辨别是非真伪对错。第二个步骤是人性问题的研究，人类心理社会学的研究。第三步骤就是什么是为理想的大同世界，所谓大同世界是什么呢？第四个步骤就是怎么样达到理想的大同世界。因为当时他就觉得人活着，应该是生活在一种理想的大同世界里面。那究竟是什么大同世界啊？人要怎么样努力才能够到那个境界？

业啊。大三的时候定下了这四个目标，一直到他毕业后两三年，他一直都朝着这个目标走，主要的时间都在研究逻辑学还有思想法则。而这段经历对于他日后做学问的方法或者是思想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后来他对于宗教的研究，这一段的这个经历呢，也给予他很大的帮忙。这些都是他在大学四年所打下的基础，也是他大学四年里面最大的收获。因为他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所以大部分时间就喜欢一个人独处。而在清华毕业之后，有几条出路，他的指导教授就要他去北平地质调查所燃料研究室做事，但是他的爸爸呢，就希望他在清华研究所继续读书或者出国深造。那个时候出国是很不容易的哦，那么不像后来，哎呀，有奖学金申请或者很容易就出国。当时除了少数富家子弟可以自费出去留学之外，其他的这个学子如果想要出国读书，就必须参加公费留学考试。他毕业参加了三种考试，清华公费留美考试，在他们的前两届化学系都有一两名学生考取，他们是第三届比较，他说比较不用功，全军覆没，所以他们老师也很生气哦，就骂他们一塌糊涂哦。第二个考试呢，是中央研究院在上海化学研究所招研究生，他考上了。第三个考试是清华化学研究所，他不但考上了，而且分数达到某一个标准，拿到了奖学金，每个月呢好像是有20块大洋，当然他就选择了这个。在他念书的时候不算是顶用功的学生，可是每一次考试不错，毕业后参加的各种考试，考出来的成绩也往往比平常的表现高出一点，所以他讲起来是考运是相当亨通的。而考上清华大学研究所之后，他就跟一个老师念了一年生物化学，这一年是他一生当中非常松懈的一年，马马虎虎就过去了，不太用功的读书，考试也考得不好，那个时候就觉得很泄气啊，没有面子待下去。而这时候清华又刚好有第四次的留学考试，这个清华的公费留美考试是每年定下一些考试学科，全国各校的学生都可以来报考。那个暑假他就发奋读书，就像中国古书上所说的头悬梁锥刺股那样，日夜不敢稍怠，读了一整个夏天。而那次公费留美考试，他碰到两位非常强的对手，一个是浙大毕业跟他一起念研究所的同学，另外一个是在清华比他低一班，在班上第一名的同学。他们两个功课都很好，但是在考完试之后放榜，张明哲居然以0.0几分险胜这两位对手。这次考试对他来讲是一生当中最大的转捩点。他考取清华公费留美考试之后呢，因为当时有一个规定哦，就是凡考取留美的学生必须要留在学校一年做准备工作，这是一个不错的制度哦。那么与其贸贸然懵懵懂懂没有准备好就出国，还不如在国内好好的准备一年再出国，那么在语言能力啊各方面的准备比较周全。留校这一年，他的指导教授就希望他继续做生化研究，而他考上的那一门煤高蒸馏，煤就是这个煤矿的煤哈，煤高蒸馏呢又需要花些时间去研究，所以这一年就在两者研究之间过去了。等到真正要出国留学的时候，国内有重大事件发生，就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之间开始战争。那么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刻，本来以为他公费出国的机会也没有了，但是他却是在最后一刹那出去了。按照原定计划，他在当年八月间出国到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就读，他就在8月10号左右从南京到上海等上船，而这时候813的空战又开始。他订的船是8月16号，他们的小船从黄浦江出发，要到吴淞口去搭大船。经过黄浦江的时候，就看到我国的空军在上空扫射，
而日军的主

力军舰叫做出云舰。出云舰呢也在对空开炮，他们就在这种上下枪声炮火交战当中，从小船冒险上到大船，船行的方向就是美国，而到美国又开始了他新一页的生命历程。

1937年，他到美国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就读化学系。那么他在清华原本读的是化学系，到麻省理工学院改读化学系研究所，需要补修很多化学系应该读而没有读过的学分。而加上麻省理工学院自认为是首屈一指的学校，有很多别的大学，甚至包括美国某些大学的学分，他们都不承认。所以他本来应该补修的学分就非常多。好在哦，他这个第二届一个清华大学的学长，在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系的成绩非常优越，他呢就带张明哲去见各教授，保证清大的学生根基都很好，所以才让他免去补修十几个学分的负担。而他在美国念的是麻省理工学院，这个学校的化工系非常好，在美国很有名，当时很多化工系开山鼻祖的名教授，他都上过他们的课。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真正的读书时间只有一个学年，大概是从九月到次年的六月就结束了。这段时间呢，他也有各方面的收获。第一个就是当时在那边有很多熟朋友在那里，所以呢，他们天天在一起，上课听英文，下课讲中国话，彼此有很充分的交流。而当时非常爱国，所以在心里他有个很大的矛盾，因为受日本欺压多年，每个青年都是热血沸腾。那么当先总统号召说要抗战的时候，很多清华化学系的同学就参加了化学兵队，其中包括了很多我们后来所熟识的人，像经济部以前担任部长的张光世先生啦，等等等等，通通都去投效军旅了。而他自己呢，在美国心情就受到很大的冲击，觉得很矛盾。而在他这个一辈子当中，年轻的时刻曾经打过两年麻将，其中有一年就是在美国读书这段时间，他就心里矛盾得很，就想以打麻将来驱除心中的苦闷。那么第三方面，因为自己的根底还不错，功课也还读得不错，像化工系很重要的一门化工原理，他获得很高的分数，他的教授还非常的满意。而在麻省读化工硕士的时刻，他也学习了一些读书的方法。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他也觉得获益很多。等他论文通过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如果以当时的办法再想念博士，清华大学可以再给他延长一年的奖学金。但是他就很想要回国共赴国难，报效国家，不考虑留在美国读书。那个时候有一个比他们高一年毕业的学长，回国之后就写信到美国告诉他们说，他回国啊找工作很不容易，那么因为正碰上政府由汉口迁重庆，所以他也觉得进退两难，不知道该不该回来。但是他又想到他自己学的是化工，而且着手专攻液体燃料的制造跟应用，而且又想受训之后将来回国可以加入公路运输的工作，所以他又加入工程人员的受训。到1940年初，他才结束在美国的留学生活，搭轮，那时候到做这个货轮呢回国。那么他出国的时候坐的是载客的货轮，那么回来的时候呢坐的是载货的货轮，走了45天，结束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涯，回到国内就成了26岁的娃娃副教授。那么之后他从教书开始啊，那么在不同的

0: 学校担任教授。起先呢，他先在国立的西南联大教书，后来就被派到刚光复的台湾接受日本留下来的石油事业。36岁的时候又担任了高雄炼油厂的厂长。那么一路走来可以说是相当顺利的哦。而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信仰之旅。他的历程大概就是从科学、哲学、佛学到基督教。他在佛学方面有非常好的造诣，最后在基督教里面找到了道路、真理与生命。在他担任高雄炼油厂厂长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常常介绍基督教的书刊给他看，也劝他用吃鱼的方法去读圣经，也就是说先读能够接受的鱼肉，跳过不能接受的鱼刺。那么对他的生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1954年他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终身笃信基督，而且成为热心传福音给学生的校园使徒。他不但在自己所属的教会里面带着年轻人打扫查经教仪，扮演亦父亦师亦友的角色，那么同时他也在校园福音团契带领一些青年学子在信仰之路上步步高升。那么在这个阶段当中，许许多多杰出的年轻人受到他的影响，而在这个时刻他也在科学跟教育上展现了他的领导能力，一直获得政府的信任跟重用，历任台湾大学教授、科学教育馆馆长、清大的校长、国家科学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等等。1984年的时候他退休举家赴美，还是不忘记学生福音工作的重要，常常就在家里面接待中国留学生跟访问学者，就为他们举办有关文化、信仰、生活等等议题的研讨会，也到神学院去讲课、读书、写作，关心年轻人，日子过得非常充实，也写了很多本有关信仰追寻的书籍。1998年的时候过世。那么当然，这样一个人过世也引起很多过往受他影响人的追思，所以当时不管在美国或在台湾都举办了很盛大的追思礼拜。那么在他一生当中，他所做的事、他所影响的人非常之多，资料也很多。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就特别请到了目前担任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总干事的林志平林总干事，他也是中原大学的教授。从他十几岁的时候就认识了张明哲校长，那么跟张明哲校长一共交往了有40多年，对张明哲校长的了解非常的深厚，所以我想就在这样子的一段时间当中特别请到他，也跟我们谈谈在他印象当中张明哲校长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物，而张明哲校长所带给他的影响又是什么。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段的访谈录音咯，一起来听听看啦。
1: 大概是读大一的时候，到这个许昌街教会，就知道有一个人叫做张伯伯，那个时候他还在这个高雄炼油厂。
0: 炼油厂，
1: 他其实不是，那个时候他已经离开高雄炼油厂了，他应该是在石油公司担任协理
0: ，
1: 但是他以前是高雄炼油厂的厂长
0: 。
1: 那个时候我们跟他接触的时候就知道他是非常有名的这个石油化学、石油化工的专家
0: ，
1: 他的专长就是石油灭火。那我们知道石油最容易是着火嘛，所以我所了解的就是在那个早期哈，这个我们这个台湾跟这个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哈，其实张明哲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为什么呢？因为阿拉伯他们是石油国家，
0: 是
1: 他们非常需要这个最先进的石油科技知识。那张明哲是专门防火的
0: ，
1: 所以他就常常有机会就到那边去哈
0: ，
1: 阿拉伯什么共和国什么这些地方去帮助他们，就是传授
0: 在这个技术上面，去帮助他们
1: ，理论方面去提供他们，所以那个时候呢，严格上张伯伯信主也不算太久啊，也是他信主的初期。
0: 是，
1: 可是呢，我就觉得，哎，这个人很特别哈。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

0: 教会啊，就是有这个青年团契了，其实哈，那时候我们都参加那个大专组的团契嘛，所以我们是刚刚进大学不久，那他就来做我们的辅导，是吧？那个时候他的前妻哈，就是白
1: 过世，
0: 还没有
1: 过世，
0: 还在高雄，
1: 因为一直在生病，
0: 还在高雄病得蛮严重的啊。那么我们就有机会跟他接触哈，那当然那个时候他家还是在高雄啊，所以有时候他回到高雄，那我们也到高雄去，也见过他的这个前妻哈，就是卧病在床，但是他的灵性非常的好啊，非常爱主哈。那我记得他们那时候他们两个人感情其实是很好的，
1: 是，
0: 但是很多年来他就等于就是没有夫妻的生活嘛，
1: 一直卧病在床嘛，
0: 他太太一直卧病在床很多年，所以他们也没有孩子，所以张伯伯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在一起嘛，那么跟我们这个关系就很，我是觉得很有趣的一个关系啊。一方面他是我们的长辈，他是这个又像一个爸爸，又像一个这个老师的样子哈，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哈，因为那个时候他一个人在台湾嘛，在台北住在石油公司的招待所，就是现在的那个那个什么更新文教院，更新文教院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巷子一个巷子，他就住在更新文教院斜对面，所以我们那时候大概礼拜六礼拜天都到他的那个招待所去，因为他算是石油公司的高层了哈，所以那个招待所
1: 很好，
0: 大概只有两个人三个人住两个三个人住，那么有厨子帮他们做东西，
1: 所以你们去有的吃，
0: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
1: 有的谈
0: 有的吃有的谈
1: 那
0: 我们去那时候小峰他在念中文系嘛，那有一天我们就到他那个书房那边在那边逛，一看他的书觉得很奇怪哈，这个学这个化工的人哈，学工程的学科学的人哈，他的书柜里的东西很奇怪，他有很多中国的那个诗词啊那些东西哈，包括宋词啊，所以而且都是古版的那张姐当然就很有兴趣了，就在那边看他的那些东西，哎，就觉得很奇怪哈，这个他怎么会这样？
1: 是。
0: 那当然那个时候他很努力的在追求这个圣经的知识哈，他读了很多的神学的书，也读了很多这个哲学的书哈，那后来我们跟他慢慢相处，我们就发现原来他以前是对佛教非常有兴趣的哈，他钻研佛学
1: 哈，
0: 研究佛学。后来呢他是居士啊，他是居士，然后呢在他在高雄有一段时间呢哈，他在家里面开讲座，
1: 是
0: 啊，那很多这些人都到他家去听他讲座，
1: 是，
0: 其实从他在新竹那个叫做什么研究所那个石油研究所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在佛教上就有追求，所以他在佛教界那个时候还算是一个
1: 有影响力的
0: 一号人物哈，
1: 是，
0: 但是呢他就发现他在佛学里面追求的东西哈，不能够让他解答他的生命的终极的问题，生命终极问题，他觉得佛教讲一个很高超的涅槃他也很羡慕那个涅槃的那些东西，可是怎么去不知道要自己修，那自己修就是修不来嘛所以他这点他就一直觉得很困惑，当然我想跟他的经历有关系哈，因为他早期哈，他是最早期的清华的学生啊，以后他是公费
1: 出国
0: 到美国，在美国呢他就进了麻省理工学院在麻省理工学院他就研究科学哈，可是当他越研究科学的时候，他就越开始思想生命的问题这个他就分不开来我记得他跟我们讲，他说当他把那个两个烧杯拿来哈把这个盐呢倒到那个杯子，那个东西倒到这个杯子里去，然后看他那个杯子里就有些那些化学的变化嘛，在这边倒过去那边倒过来，然后记录就写下他的那些观察研究他说他有一天在倒来倒去，他就忽然想，他说难道我一辈子就是这么倒过来又倒过去倒过来又倒过去吗他倒过来倒过去究竟怎么样了，
1: 意义在哪里，
0: 意义在哪里，他就忽然想这个问题他说那个时候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他就开始想这个问题，他想不出答案来所以难怪他后来他就追求人文思想了追求中国传统思想了追求佛教思想了就在这样追求一直到我们

0: 就是他大概我想大概快40岁左右的时候哈、嗯、他这些问题还是他越钻研他就 越不能找到答案、嗯、而且他是钻研非常深的哈，
1: 是
0: 对于哲学，对于中国的文学诗词哈、嗯嗯、然后对于佛学他都是有一套的哈，
1: 嗯，
0: 那可是他找不到答案哈。那后来他在新竹的时候哈，他有一个同事哈，
1: 嗯，
0: 他的同事本来也是一个科学家，
1: 是
0: 啊，可是那个同事后来姓主了哈，
1: 嗯，
0: 那个同事就是叫张国勋啊、
1: 嗯，
0: 张国勋姓主了以后，后来不仅是姓主了，而且做传道人啊、
1: 嗯，
0: 就从那个我应该是从浸信会神学院去读书、嗯，然后去做传道人，就到屏东，
1: 嗯，
0: 屏东那个叫国语
1: 礼
0: 拜
1: 堂
0: 啊，他就到那边去做传道哈、嗯啊。那张国勋牧师他对于这个宣教工作非常热心，
1: 嗯，
0: 所以他就想到他这个老朋友
1: 、嗯、
0: 啊，他就常常的跟他传福音，
1: 对，他好像每个礼拜都要
0: 去
1: 跟
0: 他传福音，
1: 对对对。
0: 可是张伯伯觉得，哎，你们这种浅薄的人士哈、啊，真是没有头脑哈、啊，觉得好像
1: 不屑，
0: 根本就不屑。
1: 对。
0: 可是后来他终于被他感动了，他就发现，哎，这个人奇怪哈、啊，
1: 嗯，
0: 他就是坚持他的东西，他就是这样执着，就是这样不顾一切的，就是投注他的心力来跟他谈，所以他就开始在想这些问题。
1: 嗯、
0: 我想大概跟他的太太的生病呢，什么大概都有关系了。
1: 嗯，
0: 所以当他钻研科技、人文，嗯，这个宗教到了一个顶点，他都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他的人生就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嗯、然后他碰到基督教的时候，他就发现基督教强的一个东西哈，不是你自己去想，
1: 嗯，
0: 是你去接受，
1: 嗯，
0: 啊，就东西已经好了，你去接受，
1: 嗯，
0: 而不是要你去做那些东西，去制作那些东西、
1: 嗯。
0: 他觉得人的制作，以他的聪明，他觉得他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了哈，啊，在各方面他都很顺利啊。可是呢，他发现有很多生命的难题哈，那不是他的智慧，不是他的学问，不是他的经验能够解答的，
1: 嗯，
0: 他必须跳跃进去哈。所以信心哈、啊，他后来终于信心就是跳跃，
1: 嗯，
0: 我不懂，我跳进去，
1: 是，
0: 我用我的信心投进去，
1: 是。
0: 所以当他开始用信心投入的时候哈、啊，哎，他就发现哈、啊，这个用一个专业的话就是，他好像忽然进入到另外一个 dimension 啊、
1: 嗯，
0: 进入到另外一个生命的层次了。比如我们过去我们是理性的层次、经验的层次，我们就会只用理性或者是经验来解释某些事物。
1: 嗯、
0: 可是当他用信心投入到信仰的层次，他就发现，哎，这是另外一扇窗啊！
1: 嗯，
0: 他一打开了，他看到以前他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哈、啊。然后他整个人投进去，
1: 嗯，
0: 然后加上他过去的理性跟经验思考，
1: 嗯，
0: 他就可以把他这个部分的东西、嗯、用他的理性思考经验来加以整理哈。
1: 是，
0: 所以他讲出来的东西就蛮具有说服力的，可以这样说哈。
1: 是是是，
0: 那这次就是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大概就是在这个阶段算是正在开花的时期哈，所以我觉得我们也蛮幸运的哈，就跟他在一起。
1: 所以他那个时候其实花很多时间就是为你们这个解惑，或者是讲述一些什么、嗯、
0: 对对，
1: 我看他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0: 他那时候经常跟我们在一起嘛、嗯、我们每个礼拜都到他的那个，
1: 而且是引导式的提问、让你们思考，
0: 都到他那边去嘛，都到他那边去、
1: 嗯、
0: 那我们跟他的关系就很有趣哈。他这个人很好玩的，比如说他有很多的、他过去的习惯他坚持哈，
1: 嗯，
0: 比如说他不吃牛肉啊、他就坚持不吃牛肉，
1: 也没有原因、
0: 啊、没有原因，他就说他不吃、啊
1: 嗯、
0: 他说这牛肉怎么可以吃哈、啊？他说我对牛肉非常敏感的哈、啊
1: 嗯，
0: 你这个永远煮我就闻到了，我就不碰它、嗯、但是我们那时候很坏啊，
1: 偷偷的
0: 了、嗯、他不要吃，我们就想办法要他吃嘛、
1: 嗯、
0: 所以有一次在他家聚会，我们就我们也不是故意的了、
1: 嗯、
0: 就是我们买的，因为我们要吃嘛，我们就买的忘记是饺子还是什么的、
1: 嗯嗯、
0: 是牛肉的什么的，就摆在那边哈、啊，结果我们就发现他在吃、啊、
1: 嗯，
0: 他吃的时候我们就吓一跳，哟，他怎么吃起来了？
1: 嗯，
0: 好，后来
1: 你也不讲，
0: 哎，我们也没讲，就让他吃嘛。
1: 嗯，
0: 吃到最后，后来我们就告诉他们说，哎，你那天你吃的是牛肉饺，他坚决否认，他说绝对不可能，就是
1: 他相信他的味觉，
0: 他相信他的味觉，相信他的嗅觉，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很，而且他觉得很好吃，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哈。
1: 嗯，
0: 那后来他在这个
1: 国科会
0: 他是先到台大哈
1: 啊、
0: 他一方面在当协理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
1: 是是是，
0: 就是你
1: 也不合他的性。

0: 格，
1: 人家有些什么事情来请教他，
0: 对对对，
1: 或者有时候要派他到阿拉伯世界去的时候，
0: 对对对，就是协助的形式，
1: 他就去做这些事情嘛。所以他那时候他就开始被台大这个化工系啊聘请做教授啊，后来也做了台大化工系的系主任啊。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邱志健之前就是他的学生啊，因为邱志健是化工系毕业的，
0: 是
1: 邱志健是他的学生，所以这些学生对他蛮尊敬的。
0: 听说他那时候教的学生后来都极有成就。
1: 哎，对对，后来都是很厉害的哈。
0: 对对，
1: 有几个学生不仅是在专业界啊，就是在教会界也都变成非常好的学生哈。那么他们在这个方面，就是他对那个所谓的那个生命的造就哈，他是非常在意的哈。
0: 因为就是那个时期，他就等于是参与了校园团契的工作，对不对？是不是那个时期？
1: 这个很有趣了哈。他本来在我们教会算是我们等于是我们学生工作的辅导嘛哈。所以他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教会的系统当中，他信主的，他出来参与服事的，他到我们台北也在台北教会里面参加服事，所以他非常忠于教会啊。那早期我们那个时代啊，就是校园团契工作等于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哈。那所以我们这批人几乎都在校园参与校园的一些工作了哈。那像现在大家都认识像李秀全啊，或者饶小姐了，这些人饶小姐不能算啊，饶小姐是后来写的哈，因为饶小姐在台南，
0: 是
1: 像这个李秀全、林静之什么陈刘啦、陈雷啦，这些大概都是这样的一群人哈。那他当时尤其是我们这几个人哈，我们就是在许昌教会跟他在同一个教会的人。哦，他开始非常反对这个校园团契啊，他说你们不能够这个，意思就是说教会
0: 就是教会，你不要去搞其他那些东西，搞什么？
1: 搞到外面去，那你就没有时间在教会里好好的学习啊，服侍。所以他开始对校园团契他是非常有意见的哈，就是不赞成校园的哈。可是呢，后来这个有一年校园呢哈，就有一个宣教士来哈。这个宣教士叫做 Grant 啊，他来，他是个中国人啊，他是个华侨啊。这个 Grant 这位女士哈，她非常会查经啊，小组查经啊，带领小组查经。现在台湾的小组查经，她应该算是主事业了啊，她就带领小组查经。那么张明哲就觉得，哎，这个很有道理，不错，因为张明哲非常喜欢查经，他就哎，他这个是扎根的查经嘛。然后当然另外有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师哈，叫做艾德里啊，艾德里那个时候已经是等于是校园团契的这个东南亚区的好像总负责人啊。艾德里以前是在中国大陆做宣教师的嘛，那个很重要的一位哈。那艾德里他的学历是很高的哈，他应该是我忘记应该是剑桥啊，剑桥还是牛津的哈，反正就是非常高的学历的那样人。然后他投身做宣教师，以后在中国在各地方推动这个学生工作。那么艾德里的时候，有时候他就会到台湾来啊。那么张明哲跟艾德里碰在一起的时候，哇，他非常佩服这个艾德里啊，他觉得有这样的人做宣教师，简直他也觉得不可思议哈。他就觉得非常的佩服，所以到后来呢，他就开始渐渐他就注意到校园的工作，他也发现校园工作很重要。以后他就变成校园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人了，所以他以后的工作对校园的影响哈，比对教会的影响更大啊。因为校园的第一代的同工就是李秀全、林静之、饶孝吉这些人哈，等于都是他调教出来的哈。
0: 是，
1: 他对校园的这个管理非常严格。那个时候哈，校园的背景跟林森南路就是国立礼拜堂这个背景的人哈，大概都不会去读神学。那个时候这都对神学觉得这个神学不对，所以他们就提倡这个就是扎扎实实的所谓门徒式的这种训练，就是一个人带一个人，一个人带一个人，门徒式的训练啊。所以这些大概都是这样啊。就是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差不多每个月我们会聚在一起啊，就有祷告会啊，有查经会啦、啊、什么的哈。那他都会跟我们在一起啊。最初在他家，后来后来到我结婚以后就到我们家啊。所以每个礼拜都有。那时候我们礼拜天的早上差不多8点钟大专团契聚会啊，

0: 那完了主日崇拜，主日崇拜完就聚在一起吃中饭，吃完中饭就在他家嘎嘎嘎嘎搞，有时候搞到晚上啊，所以整天都是这样的哈。他就花很多时间在年轻人的身上。其实那个时候呢，他也在台大教书，啊，那后来呢，他就被聘为这个他是做国科会主任嘛哈，那推展科学这个研究以后呢，他又做了清华大学的校长啊。那他在清华大学的时间也是对清华大学也很有，
1: 想要把清大变成一个最好的学校，然后要发展人文等等，
0: 对对，
1: 都是他那个时候
0: 创立的。然后他对清华的校舍的建筑啊，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就这样一直做啊。那后来他退休啊，他退休以后呢，他就全部时间做校园工作哈，然后也在林森南路礼拜堂啊，他也不是长老啊。我印象中他好像也不是执事啊，他就是一个就是那个青年少年工作的那个总，等于是个总辅导嘛。我们教会早期哈，这个是以林森南路就是但是叫做许昌街，是以许昌街为主。我刚刚来这个教会的时候哈，这个1958年我们来的时候哈，那时候最重要的团契就是诗班啊，诗班是每个礼拜六练习
1: 是
0: 啊。那他就坐在诗班的后面啊，那
1: 守护着
0: 守护诗班。那以后我们开始有团契以后啊，这个团契都是集在一起的、啊、
1: 是，
0: 所以诗班练习练好了以后，礼拜天就分散到两个地方去，或者分散到永和三个地方去，这样一步步的发展啊。那他那个时候他就等于是担任这个总的辅导。那后来分开来了以后呢，每个月就有一次这个总辅导的会议，那大家集中起来哈、啊、那他就在中间帮忙查经啊，帮忙一些分享一些侍奉的观念呢、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人其实跟他蛮有关系的哈、啊、可是那个时候呢，我们也不是，我就发现他也很有趣哈、啊、他有很多的概念哈、啊、我们开始是完全听的，后来我们也就不一定听，就跟他有些那种哈，比如说他这个有一段时间他是比较属于这个圣洁，
1: 不能看电影的，
0: 不能看电影，不能跳舞哈，等等，
1: 是
0: 很严格的哈。但是我们教会里面总有一些年轻人很有趣的哈。我记得当时比如说我们有个弟兄叫徐世堂哈，徐世堂是非常天才的人物哈、非常天才的人物哈，他的钢琴弹得非常的好啊。他的英文是简直你就不能相信，他的那个英文程度跟外国人绝对不输给外国人，比外国人还要好，就是很奇怪的一个人哈、那个人就是天才型的人，但是每天穿衣服邋邋遢遢的哈、就是这样哈、那他就对张伯伯他就说，你说不行的事我都觉得行，所以有时候他就故意说要办个舞会啊什么东西，以这样的哈、所以张伯伯我觉得那个他，我现在回想起来，他跟我们这一批，其实我们当时那批人都是蛮有想法的人了、你现在回想这些人嘛、每个人都是蛮有想法的、他能够把这些人都能够收服、其实
1: 不简单，
0: 不是很简单的啊，我也想不出来他怎么。
1: 不过好像我看一些资料、他除了说啊带你们查经，可是他在很多方面他其实都会正面的去引导跟教导。就是如果你真的不对，他就会当头棒喝。
0: 对对对，
1: 我看很多的那个这个一些人的追念文章或什么，好像都是这样子。
0: 他觉得哈，该说的话就要说，
1: 而且他会刚好就是一针见血。
0: 而且他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你是公开犯错，我就要公开骂你。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哈。所以我们后来也跟他处得很习惯了哈。他怎么说我们
1: 就骂就骂了，
0: 骂就骂，说就说了，没有什么关系了哈。所以这样说起来，说到后面哈，后来他的太太过世哈，以后过了很多年啊，他都是一个人，就是没有结婚。那到了最后哈，他这个结婚了哈，跟那个新贤里哈，新贤里本来是我们团契的一位姐妹啊，所以从某个角度讲，我们这些人都是新贤里的辅导，
1: 是
0: 啊。那么后来他因为心脏病，
1: 因为差很多岁啊，
0: 差了很多岁。他因为心脏病住院，那新贤里的时候是他的
1: 秘书，
0: 是他的秘书，就跑去照顾他。所以我记得有一天，新贤里特别写个便条给我啊，说张伯伯病了，请我们特别为他祷告的，那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新贤里跟他有一些情感，
1: 特殊的感

0: 系，
1: 有些情感上的关系哈。那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哈，这个是很有意思，这件事情在当时哈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浪潮哈。
0: 是，
1: 那他这个在那之前哈，他也曾经跟另外一个女士有一些情感上的来往，
0: 嗯，
1: 甚至于要结婚了，
0: 嗯
1: 啊，要结婚，但是我们这些人通通起来反对，
0: 嗯
1: 啊，因为他非常坚持哈，
0: 嗯，
1: 信的跟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婚姻一定是这样啊，
0: 嗯，
1: 而且他平常教导就是这是个侍奉，他，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侍奉，嗯，可是后来他自己。第一次他碰到的这个事情以后啊，
0: 嗯，
1: 他那时候已经很多年一个人了，
0: 嗯，
1: 其实我们现在想想也很同情，因为他前妻根本也是这样，
0: 对对对，
1: 然后后来他很多年，大概中间我忘记多少年了哈，
0: 嗯，
1: 很长一段时间了，他都是一个
0: 人
1: 嘛，
0: 嗯，
1: 所以后来那一位女士这个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要结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根据他的教导，就是，
0: 那个不信吗，
1: 那个人我们认为他的信仰是，
0: 哦哦哦，
1: 是最少是我们不太接纳他的信仰哈，
0: 哦哦哦，
1: 所以我们就开始反对哈。那当时在教会里也引起一个蛮大的，
0: 嗯，
1: 这个风浪，有一些长辈觉得我们这些小孩子莫名其妙，
0: 嗯，
1: 啊，这个
0: 管太多了
1: ，你就管起他来了哈。
0: 嗯，
1: 我们就是反对哈。
0: 嗯，
1: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这个在一个弟兄的家里面。我们这些人就在一起就谈了，就是绝对不赞成，
0: 嗯，
1: 绝对不赞成哈，啊。后来我们那一家的这个老爸很生气的跑出来说：“你们这些小孩子啊，就骂我们哈。啊”那后来甚至于这个地方教会的这些头子们哈，啊，高雄的这些长辈都专程跑下来哈，啊，就来找我们啊，说你们应该体谅啊，这个他现在年龄啊，
0: 嗯嗯，
1: 他现在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机会了啊，
0: 嗯嗯，
1: 你们这样。
0: 嗯嗯，
1: 那我们心想，哦，那我们也觉得顺服嘛，因为教会的长辈，
0: 嗯，
1: 包括从高雄的这个就是李松的，
0: 嗯，
1: 我们叫 NT 的哈，
0: 嗯，
1: 都亲自下来安抚我们这些人了，啊，那我们觉得好，那我好，
0: 嗯，
1: 那我说我们就来就改变了，我们就来支持了哈，但是呢后来没有成功啊，
0: 嗯，
1: 等到我们通通说我们好，我们
0: 没问题了，可以了，
1: 我们甚至就说帮他来筹办婚礼的时候，
0: 嗯，
1: 忽然那个女的就变了啊，
0: 哦，
1: 所以那个对他是个很大的一个
0: 打击
1: 哈，啊。那我们也没去问他，因为后来究竟发生什么事我们也不知道，
0: 嗯嗯，
1: 但是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再过了一段时间，他跟新鲜里在一起的时候哈，啊，
0: 又是很颠覆，
1: 又是很颠覆，因为新鲜里发生的时候，有些人受不了啊，觉得
0: 嗯，好像差了，也就是两代
1: 年龄差了，
0: 嗯，
1: 而且师生恋嘛，有点这
0: 种问题嘛，两代嘛，嗯，
1: 对不对？那新兴的姓我们都叫哥哥，
0: 嗯
1: 啊，那我们叫他张伯伯，
0: 嗯，
1: 那他现在是个怎么办，啊，
0: 对
1: 所以
0: 这是很颠覆的。
1: 那结果变成，嗯，高雄南部的长辈都反对，因为新兴的本来是在南部的，
0: 是、
1: 啊，高雄南部都反对。那我记得很清楚哈，啊，在这个时候有一天张伯伯就到我家来，
0: 嗯，
1: 啊，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哈，啊，到我家来，他就来看我，他就跟我讲。他就告诉我，他说他跟新鲜里啊怎样怎样啊，他就说他们想要结婚，
0: 嗯，
1: 但是呢，他说他们非常看重我们的意见啊，
0: 嗯，
1: 就特别来拜访啊。那我听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反对，
0: 嗯
1: 啊，因为我们当时觉得属灵原则嘛，
0: 嗯，
1: 圣经上从来没有说年龄大的不能娶年龄小的，
0: 嗯，
1: 从来没有这样说过，
0: 嗯，
1: 对不对哈，
0: 嗯？
1: 圣经上只问
0: 还有这种实例，
1: 他们在信仰上在。生命上是不是能够彼此配搭，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嘛。
0: 嗯，
1: 所以我们听他讲完了以后，那我们就说好，没有问题哈，啊。那后来他又去找饶小姐，因为那个时候校园团契是饶小姐在负责，
0: 嗯嗯，
1: 那这个林胜来说大概我算是比较、
0: 嗯嗯，
1: 那个时候已经就是在某一个位置上了，
0: 嗯，
1: 啊，所以他就觉得我们这两个人最重要，
0: 嗯
1: 啊，如果我们两个反对，就是一个是地方教会反对，一个就是，
0: 嗯嗯，
1: 就是校园团去反对，那他就
0: 要考虑了，要考虑了。
1: 结果他去跟饶校级谈，
0: 嗯，
1: 那我跟饶校级我们都觉得我们应该支持他，啊，
0: 嗯，
1: 所以这说起来很有意思了。其实，在我从研究所我要结婚的时候哈，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啊。我说那你做介绍人好了哈，所以我结婚的时候，
0: 嗯，
1: 他是我跟小峰的介绍人，
0: 他结婚的时候你跟饶小琪饶牧师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啊。

0: 也很有趣嘛哈。那么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等到他要结婚的时候哈，其实我后来结婚，我从政大毕业的时候哈，他也很有趣啊，他说你要我做什么，后来想白了，我说你帮我照相好了啊，他就真的背着他的照相机啊，就跟着我拍照啊，所以我毕业典礼那一天呢，是他当我的跟班，跟着我拍照的，所以你就知道我们那种关系啊，他对我们那种关系，我们也不觉得好像不好意思啊，
1: 是，
0: 就他那是已经是大人物了哈，
1: 是，
0: 他就跟着我去帮我们拍了一些我们的这些照片这些东西哈，所以我结婚的时候也是他当，所以当他结婚的时候，我说怎么样我们就支持他嘛，所以他就说那他希望我跟饶小姐出来做介绍人，我说
1: 你们就专程南下，
0: 我们就
1: 然后就去参加，
0: 然后他找张光世啊，
1: 那
0: 时候是经济部次长嘛，
1: 是，
0: 张光世做他的这个
1: 证婚
0: ，我忘记了，证婚还是不是证婚应该是教会的人，好像是，所以呢我们就一起，他说一定要我们南下，因为南下的教会的声音很多，那么他们说我们两个人下去哈，可以让南部的教会没话说，你看。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人物来了啊，他们都支持，都赞成，所以后来我就跟饶小姐一起陪他下去，然后帮他们办婚礼啊，然后就他们就
1: 不过后来他们的婚姻其实是很幸福美满的，然后孩子也都很好，
0: 孩子都很好，
1: 也教养得非常好，也都很有成就，而且变成说他在算是晚年后面的这
0: 非常
1: 的好，享受了家庭的温暖，然后有这个儿女在底下，退休之后他到美国，然后写了很多的书，针对中国大陆的这些去美国的这些留学生，他写了非常非常多的书啊，针对他们的需要，所以
0: 这是他自己的经验嘛，所以他那时候他写了很多很多东西，他那时候到美国就是也是那个艾德里介绍他，然后他参加了一个神学院啊，在那边，所以他们给他很多的时间让他去思想去写，艾德里是很看重文字工作的啊，去思想去写，然后呢也让他开课啊，在那边开一些课，所以他们就全家移民到美国去，他一退休以后他就全家移民到美国去了，那么去住在旧金山嘛，然后他就在那边开始就写，就出版，写出版了很多，然后他当时他写的很多东西那时候就简体字进中国大陆，
1: 是
0: 这个发生很大的影响啊，因为所以他写的东西是李明的，当时送中国大陆没有名字的，没有名字，但是有些东西就是他写的，就进到中国大陆去，然后在很多地方就开始传开来了啊，所以他这方面的影响力就很大很大，然后他也在美国也应邀到各个不同的团契啊，各个不同地方去讲道，所以这方面他就变成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
1: 对，而且他写的书大家就是从比较理性然后科学的这个观点，然后去剖析什么是信仰，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这信仰的本质是什么，所以对中国大陆一些学人来讲，这个发生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而且也是很大的一种挑战，因为没有这样思考过，
0: 没有人这样思考过。
1: 那么你这样子去看的时候啊，其实张明哲、张波波，大家这么叫他对于我们整个社会的贡献其实是很多面的，一方面是他专业方面，
0: 对啊，科学方面呢，教育方面，
1: 石油的这一方面哈，他对于整个中国石油的发展他是有直接贡献的，不管是技术的提升还有整个制度的建立等等，我看他都是
0: 因为他在抗战
1: 时期，第一批，对，就中国石油的发展
0: 他就开始在中国大陆，然后到台湾来整个
1: 培育人才，
0: 整个的石油公司对他的影响是很 大的，
1: 对，我看是培育人才方面，技术提升方面，制度建立方面，他都产生很大的影响，
0: 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1: 而如果没有他当时的参与的话，很可能我们的石油都还掌握在国外几个大公司的手里，我们没有本身没有提炼油的能力，可是就是他还有那批人就让我们有了这个能力，
0: 他当时在高雄炼油厂的时候，他的一个好朋友嘛，就是那个余培新，你知道吗，余培新的爸爸，
1: 是
0: 余培新的爸爸，他们在一次做那个
1: 炸掉
0: 炸的，这个余培新爸爸就炸死了嘛，
1: 是
0: 所以对他也是很大的，
1: 所以余培新就成为他的干儿子，
0: 对，但是余培新后来也变成很重要的科学家，
1: 是
0: 夫妻两个都变成很重要的科学家，后来在美国很多年，
1: 是
0: 余培新有一段时间他就对信仰就若即若离，但是后来他又整个的回来啊，这个也变成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所以我觉得张伯伯他在这些方面他，
1: 所以一个是专业方面，一个是他的教育方面，他在不管是台大清大，他对清大的贡献也很大，不管是人文这精神

0: 人的带入，有文学院的这个国文系的建立，其实都是在他担任校长的时候建立，还有校舍的变成的美轮美奂，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其实都是他在的时候，还有这个教学素质的提高也是他那个，还有就是他对青年人的培育，就是他在教会这一块。
1: 他有一个很好玩的这个比喻，我在他的追思礼拜的时候，他在美国过世，美国追思礼拜我去了嘛，在他追思礼拜的时候，我就特别讲啊，因为他就跟我们讲，他说哈。他说年老的啊，年长的跟年轻的不太一样，他就用个比喻，他说哈、啊、年长的哈、啊、就是一个航空母舰啊，他说你们年轻的呢就是一条驱逐舰啊，他说呢各有特长，驱逐舰呢冲锋陷阵跑得很快，啊，但是呢这个航空母舰呢它的容量很大，它可以把很多的实力，把很多东西保存在这个舰艇上，但是呢航空母舰有个缺点，转个弯很麻烦，啊，要转了半天才转过来，他就用这个比喻来讲嘛，所以他说哎，我后来发现他这个道理也很有意思啊，所以我们跟他相处就发现这样，我也许我们是学啊就冲了啊，但是呢他是很稳的，很稳的，慢慢的转，慢慢的转，但是他里面有很多东西，很多的重要的东西在他那个资源在他那个里面，我就觉得他这一生对我们研究，
0: 而且我觉得他，我们说是什么坐育英才哈、那么对于他来讲，其实这一方面真的是这样子，他所教过的学生，还有他在教会这一部分所带领的人，后来有成就的不计其数，
1: 不计其数，
0: 以台湾的教会来讲，就像林哥你这一代几乎很有影响力的人，绝
1: 大
0: 的比例都是被受教于他，不只是说在教会服侍，就是在其他方面的也都受教于他，就后来都在社会里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对于整个来讲很难去估计他的影响是什么，但确实是非常非常
1: 的，他是非常特别的人，对，
0: 透过林志平林教授的非常自然亲切的分享，我们大概对张明哲都会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了，不管他在我们国家石油工业的发展上，或者是我们整个科学大方向的发展上，以至于他作育英才的方面，在各方面他所给我们的贡献都是无法言述的，他是不是国家宝藏呢？当然是我们的国家宝藏，但是我们也从林教授的分享当中看到，他的性格，他的情感等等，其实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的，而他不同的是，他是一个认真追求生命意义的人，当他一旦追求到之后，他就竭力的在他所追求到的那个意义上面尽力的让自己活出自己的价值，终身不懈，这个是他与大多数人不一样的地方吧。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要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玉婷，很高兴的我们再次的能够在空中相会，也希望借着国乐的作品的介绍，能让各位能够对我们传统的乐器跟我们在台湾国乐的发展能够有更多的认识。接连着两周为各位介绍台湾的二胡的作品，那么今天呢，我特别选择了二胡的作曲非常有名的一位作曲家。我们知道其实二胡的创作开始是来自于刘天华，二胡的发展特别是崭新的里程碑的开创却是刘文金先生。刘文金他是一位作曲家，也是一位指挥家，他1973年的5月5号出生，2013年的6月27号病逝于北京，享年76岁。他曾经担任过中央民族乐团的团长、艺术的总监，后来又到了中国歌剧舞剧院担任团长。那么他本身他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他出生在河北的唐山，所以呢，他对于当地的这些剧种啊，跟民间的音乐呢，他都能有所掌握。所以在他很多他的作品里头，您都可以听到有这样子的一些音乐的素材隐约的呈现出来。他1956年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他主修作曲，他在本身其实他也会二胡演奏，他的二胡是随着陈振铎老师他所学习的。那陈振铎陈老师呢，他是刘天华的四大弟子之一。那么他的钢琴呢，是跟刘天华的女儿刘玉和所学习的。他在他读书的时期，也就是1959年的时候，他就写出了第一首的作品，二胡的作品。因为他会二胡演奏，所以他写的二胡作品呢，第一首作品叫做《豫北四序曲》。而且跟他同年同学呢，有一位王国同，他是二胡的一个演奏家，他非常善于演奏，他的技巧也很纯熟，当初我们称之为四大名家之一，王国同、萧白庸、闵惠芬、刘明元四位，曾经在某个时期我们称他们为四大名家，二胡四大名家，各有各的演奏专长。王国同技巧非常的熟练，那么在因为他们同年，所以呢他就帮忙演奏这首作品。隔年的时候呢，他就写了三门峡唱腔曲。这两首作品其实他比较特别是他都是用二胡跟钢琴的版本来写作的。也就是早年其实一般除了城市歌声，我们的王佩伦老师他写了用钢琴伴奏以外，其实多数早期的二胡的作品要不就没伴奏，要有伴奏呢大多数都是用扬琴伴奏的。所以呢这首作品呢他用了钢琴伴奏，而且他有一定的演奏的技巧跟困难，更重要的是他在写作的时候呢他运用了西洋的曲式的概念，可是他打破了这个 ABA 的三段曲式，他用的事实上是又有一点民间概念，他把它变成四个段落插入了一个华彩乐段。那么这个作品呢就透过了王国同帮他演出以后就非常的有名。我记得早期我开始在学习二胡的时候，我就从一张小小的女王唱片里面听到了这首乐曲，然后我就自己翻谱，就是翻写把乐谱写出来，就一个音一个音的去学习演奏。所以这个作品也是我在大学时期我所学习的一首作品。那么这个作品初稿写于1998年是王国同来首演的，1962年他完稿了，他用了河南北部的地区的素材，结构上呢就用了西方的三段曲式创作而成的。我们来欣赏这首由王国同

预备叙事曲，由王国彤演奏的。这个版本的录音是1995年，我记得早期听的时候，那个版本其实我永生难忘，因为王国彤他加了他自己很多自己的语法，

那个时候因为两岸还不能够相通，所以呢他不能用这个名字，所以当时的名称叫做河北序曲。所以早期如果各位看到有河北序曲这一个作品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刘文京他所创作的豫北叙事曲。这首呢他也就是在他大学的时候所写的作品。他在大学另外又写了一首作品叫做三门峡唱响曲。三门峡唱响曲这首作品呢是他的1959年6月初稿写出来的，也就是豫北的后一年。那1961年的7月1号呢在北京由王国同来首演。这首作品很特别的是他运用了西洋的 Rondo 回旋的曲式，那很巧妙的运用所谓的回旋曲式就是 ABACAD， 就是 A 这个一直不断的出现，然后呢中间会插步，就是插成 BC 不同的那个段落进来，对比乐段哈，主要的乐段，然后加上对比乐段，然后一直这样 ABACD 这样一直这样下去，就是这种回旋的曲式。那么也是透过王国同将这首乐曲演奏，成为了一直到今天这两首作品还是常常被大家来所演奏的两首乐曲，非常优秀的作品，就是由我们的作曲家刘文京老师他所写作的。我跟他认识其实也是因为我在台湾的国家国乐团任职的时候，我也有邀请过他来指挥，当时是宋飞担任二胡来演奏他的作品，他自己指挥他自己的作品，所以在当时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接触。在这些年我有一些研究生专门来研究他的作品，那么我们都知道他最有名的作品其实是长春水响，待会我们再来介绍大家，先我们来欣赏三门峡唱响曲。

这里是 Niche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由我林玉婷来为各位主持。今天的节目主要我要为各位介绍的是刘文金和他的二胡的创作作品。刚刚各位所欣赏到的两首乐曲，第一首是豫北叙事曲，第二首是山门峡唱响曲，这两首都是刘文金在他大学时期他所创作的乐曲，都是由他的同学王国同担任演奏。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王国同在1995年那个时期的录音。接下来我们要来欣赏的是长城水响，这首乐曲是刘文金最经典的作品，他也是为二胡开创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话说在1978年的夏天末期，刘文金他跟随着中国的艺术访问团到美国，这也是他的第一次出国。那么当他第一次出国，他在别的国家的时候，他就有点说不出了陌生。他特别来到了纽约的联合国大厦，他就看到有一幅万里长城图，当时他就对这个眼前这个雄伟的这样子的一个光彩夺目的一个碧潭呢给震撼到了。他就想起自己，也想到整个中国在清末到明初的这段时间列强瓜分占领的土地，他想想他的爱国情操那种情境就出来了。那个时候呢，跟他同行的有一位二胡的演奏大师闵惠芬闵老师，那么他们两个人就深深的感动，就想说是不是我们就来写一首作品，然后呢用二胡来主奏，刘文金来创作。他们就定下来这么一首君子的协定，就是说让闵惠芬闵老师来演奏的，他就用长城这幅画的来做一个描述，取名就定为长城水响。它是刘文金在1978到1982年的一个代表性的作品，它是一个协奏曲的形式，是一个很完整的乐曲，总长度大概有35分钟左右，分成四个乐章。那么一般常常有人会把长城水响跟长城水响曲分不清楚，其实长城水响曲是后来一个千人大合奏，他们中央民乐团他们演奏的时候，他们是把第四乐章序乐跟第四乐章

合并变成一个合奏的曲目，叫做长城随想曲。如果是协奏曲形式的话，它就叫做长城随想。那么这个作品呢，我要给各位欣赏的是第三跟第四乐章。那么第三乐章它用一个指标题叫做中魂记。那么开始它运用了古琴的演奏的手法，中间有一段二胡的华彩，如泣如诉，激情自豪，铿锵有力的节奏结合起来，将情绪推至高潮。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模仿钟声的演奏手法。第四个乐章呢，它就是遥望篇，它是整首乐曲的最后一个乐章，它用了一些京韵大鼓的节奏，还有京韵里面的一些舵板，将乐曲带入了高潮，最后呢再现了第一乐章的主题，赞叹期望中国会有更美好的未来。那么担任演奏呢是闵惠芬闵老师，闵老师是号称四大名家之一唯一的女性，她的二胡演奏是非常具有说服力。她有一个习惯，就是她喜欢挑战一些新的作品，而且她喜欢去开发一些民间音乐。她特别她说，音乐如果脱离了传统的根，其实那个音乐演奏起来就没有意义，所以其实是值得我们现代的创作的作曲家们可以思考。我们不能够完全没有自己的生命，没有自己的音乐的文化的特色，然后就写了一些音乐，或者是写上那个作品，你为某个乐器写，可是他有其他的乐器来演，可能效果会更好的时候，其实这种可替代性，我基本上来我就认为这样的作品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要写的一个作品就是没有替代性，也就是写完了就是为这个作品所量身定做的。那我们就来欣赏由刘文君作曲，他来指挥。哦，这个是由张国勇来指挥，然后我特别选的这个是长城的三四乐章。那么他的管乐团是用管弦乐团，我想也是特别的，平常其实我也指挥过很多次这样子的作品，那我们都是用国乐团。我们试着欣赏一下用管弦乐团由张国勇来指挥俄罗斯交响乐团的一个长城随想的第三、第四乐章。

长城随响，这首是刘文清作曲，由米慧芬担任二胡的主奏，张国勇指挥俄罗斯爱乐乐团来做伴奏。我们所欣赏的三四两个乐章，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这首乐曲是《秋韵》，是刘文清在1989年他答应台北市国乐团所办的台北民族器乐大赛所创作的一首二胡的指定曲。它是用太行山的歌谣为他创作的动机，乐曲呢采用了一个回旋变奏的写作手法，描述了秋天各种不同形态的样貌，也加入了一个声乐的唱腔，让乐曲更有诗韵的气质。其实在写作这首作品的时候，刘文清老师他本身大概也在年过50，所以在这个秋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是他人生的写照。人生经历了春夏，进入了秋，在秋的时候人生达到了事业的高峰，各方面的都拥有了，但是也回想到从前在年轻时期他的情境，跟看到冬天即将来临，我们所要面对的这一切，真是让人不胜唏嘘。《秋韵》这首作品由高韶卿担任二胡主奏，中央民族乐团来演奏。这个版本在当时是非常早的第一个版本，高韶卿那个时候刚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就到了中央民族乐团，然后就担任了这首乐曲的主奏。我们就来欣赏由高韶卿担任二胡主奏的《秋韵》。

很快的，在音乐声中，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快到了。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在过去的时候跟我们

是愿为大清殉死的胡传。那胡传是谁呢？胡传就是叫做胡铁花啊。胡铁花呢，就是我们大文豪胡适，中研院啊院长胡适的尊翁，他的父亲。那以前我们对在对台湾的历史比较不清楚。记得在我国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正好港剧《楚留香》在台湾盛行，据说收视率啊达到90%以上。好，那《楚留香》的好朋友就叫做胡铁花啊，所以以前我们国中毕业旅行来到了台东啊，看到了这个所谓铁花村，嘿，然后同学们非常的震惊，就询问我们的导师，我们的导师是一名数学老师，我们就说，哎，铁花村难道是纪念楚留香的好朋友胡铁花吗？哦，那因为我们老师是数学老师啊，他被同学问到这个问题，一时之间呢，啊，也不知所措，就说对对对，哈，他就是楚留香的好朋友胡铁花，哈，为了纪念他，所以有这个铁花村，哈。那当然，我们后来读大学的时候，对台湾的历史有一些了解之后啊，发现原来这一个铁花并不是楚留香的好朋友胡铁花，而是大文豪胡适的父亲胡传，他字铁花啊。而且胡传是我们台湾东部的最高首长，也就是台东州啊，台东直隶州的知州，哎，所以呢，他的身份地位啊，也是有一定的啊，一定的身份地位的人，哎，于是乎，我们就想起了啊，在国中一年级的时候啊，啊，这个国立编译馆啊，选了一篇文章，这一篇文章呢，是胡适啊讲述他妈妈的故事啊，那这一篇文章叫做《母亲的教诲》啊。那在这篇文章里面啊，感觉到胡适的父亲哎，很早就过世了啊，仿佛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然后又看到这个这个孤儿寡母的生活似乎非常的清苦，所以以为呢，胡适是出生于啊一个艰困啊贫穷的家庭，其实啊并不是这样啊。那我现在来念一下啊，我们五六年级生啊所读的国一的国文课本。好，那这个是在国一的国文课本第一册啊第九课啊，有这个母亲的教诲啊。他说，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妈啊，在我家住，他怕我冷，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啊，他就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哎，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了。啊，那这里面的所谓老子都不老子啊，那他指的呢是谁呢？哈，其实就是指啊，胡适的爸爸胡传胡铁。

野花，哈，只是我们在读这一课的时候，并不了解胡适的爸爸胡传胡铁花，也是我们台湾历史上的一个名人，哈，一个名人。好，那这是对胡适的父亲胡铁花，哈，在国中的时候，哈，其实已经接触到他的哈这个故事了，哈，只是我们啊并不清楚胡适啊的父亲胡传胡铁花的详细事迹，哈。那到了大学的时候啊，开始听到胡传的故事啊，比较详细的故事，哈，在那一个时代还是台湾社会。啊，我是中国人的意识非常强烈的时代，啊，那个时候呢，大家因为也非常尊敬胡适，所以在讲述他的尊翁胡传离台的过程，都会强调台湾割让前夕，胡传在东部力筹战守，啊，试图要跟这个日军啊来拼命来对抗啊，但是啊在情势无法挽回的时候啊，胡传啊终于被迫离开台湾啊，而且他是最后一批离开台湾的官员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让大家对胡传啊愿意为台湾而战啊，然后感觉到他是非常了不起的啊。那之后台湾社会啊所谓本土意识兴起，许多独派的学者在讲述胡传的故事的时候啊，竟然带了几分的这个戏谑啊，他们虽然讲胡传是最后一批离开台湾的官员，但是这并不是胡传有多爱台湾，啊，是因为胡传身处偏远的台东，交通不便，所以他得到朝廷传来的内渡指令，啊，较慢，所以，啊，他因为这个缘故成为最后一批离开台湾的这个官员，啊，并不是胡传多爱台湾，啊，而是他收到命令呢，哎，最慢，啊，所以，比较慢离开这个台湾。那探究胡传的故事，他的事迹的真相，啊，哎，可以说这两种说法，啊，是对，但是也不是很正确，啊，人事之间的事往往不是那么单纯，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胡传的故事，我们要先从，啊，一宗无头的尸骸的案件来这个说起。啊，话说1895年光绪20年8月，啊，胡传，啊，过世，他的，啊，胡传已经过世，他的尸骸准备要归葬，啊，这个安徽鸡西县，啊，当他的尸骸抵达安徽鸡西县的时候，他的乡亲就听说胡传似乎呢是死于凶害，啊，他是一个，啊，这个棺木装的是一个没有人头的，啊，一个尸骸，所以乡亲怀疑胡传，啊，是凶死并非善终，啊，因此乡亲，啊，族亲竟然不准胡传啊，编入宗谱，啊，也不愿意胡传呢入世祠。

食堂，哦，那闹得很不愉快，哦，然后很多人在阻止，哦，这个胡传，哎，这个入室这个宗祠。那正当呢这个胡家的长老，哦，十分为难之际，这个时候胡传的次子胡少之就勇敢的跳出来了，他跟，啊，这个乡亲来对赌，啊，这个胡少之宣称，啊，愿意开棺验尸，如果是如果是无头的尸骸，啊，大家可以砍我胡少之的头，那如果有头的话就应该要砍对赌之人的头，啊，胡少之赌很大，一时之间因为大家都只是传闻并不敢确认，所以没有人敢跟胡少之对赌，啊，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胡传才得以下葬，但是不少人心中还是，啊，认为胡传是凶死，这一具尸骸是一具无头的尸骸，啊，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啊，但是也没办法得到这个解答，啊，那到了1966年，啊，这个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哎，那红卫兵对反共文人胡适痛恨入骨，但是胡适死于台湾，坟墓并不在家乡，啊，所以无法挖掘胡适的坟墓来清算，只好挖掘他父亲的祖坟，啊，来泄愤。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欸，胡传的尸骸究竟是有头还是无头，啊，这样的一个谜题，多年未解的谜题似乎有望这个解答。当时候，啊，这个大家都传言胡传棺内有一颗，啊，金头或者铜头，啊，用来接上，啊，这个尸骸，啊，无头的这个尸骸。但是这个红卫兵，啊，这个打开棺木最初并无所获，啊，那这个红卫兵们，哎，他们不甘心，所以有一个大胆的红卫兵叫做胡官宣，他就爬进了墓穴，然后在墓穴里面，啊，翻找，把所有的东西都翻出来了，但是也找不到金头或者铜头。那之后众人再仔细的查找，也没有找到头骨，啊，但是没有亲睹这个开墓现场的人，还是有人传说胡官宣有摸到金头，也有人说有摸到铜头，但是真实的实际状况是只有找到两面护心镜跟一把短刀，哎，那这个多年的，啊，未解的，啊，这个谜题是获得了解答，啊，棺内的胡传真的是一具无头的尸骸。但是我们翻遍了大多数的资料，啊，胡适一家人并没有提到他们的这个父亲，啊，胡传是凶死，啊，那这个头被砍掉了，啊，而是他们众口一词都说胡传是死于这个脚气病。哎，那究竟为什么大家认为胡传，啊，是凶死，他的头被砍掉了呢，啊，为什么会这样？那这个事情其实是涉及台湾割让。

跟台湾民主国的一些事迹。那今天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胡传胡铁花为什么最后成为一具无头的这个尸骸。好，胡传1841年道光21年出生，然后1895年这个过世。胡他呢字铁花，号顿夫，安徽鸡西县人。胡传的父亲他是徽州茶商曾经在上海开店，所以胡传的父亲在上海经商那胡传呢他是跟着母亲在鸡西县的故居居住不过他住到十多岁的时候就遇上了太平天国之乱，然后过着颠沛流离的这个生活。那1856年咸丰六年以前，胡传受教于家塾书院，那次年他随父亲到上海继续来读书，并且学习经商。那1860年咸丰十年开始，胡传为了谋生，所以从军就此展开了六年的军旅生涯。那之后他还是很上进，想要读书，所以就寻访名师，受业于扬州著名经师刘熙载的门下来研习经史。那这奠定了胡传允文允武文武全才的一个基础。1867年同治六年至1879年光绪五年七月这个胡传一共参加了五次的乡试他一名秀才，然后到省城参加了五次的乡试，但是这五次呢都未中举并没有通过举人的考试那胡传并不因为这个科举事业的这个失败而沮丧，他仍然要力争上游。所以在1881年光绪七年，胡传就自愿前往这个东北边荒的宁古塔效力宁古塔是这个是这个罪犯流放的一个可怕的一个地方没想到胡传竟然呢愿意来到宁古塔这个地域。那他来这里这个工作任职前后四年多，获得守边的统帅吴大臣的赏识那吴大臣保荐他为候补知县终于走上了仕宦之途。那胡传他对地理知识非常的这个兴趣浓厚，所以他很愿意钻研这个地理知识所以他也做过土地测量、户口调查、国界会刊编地开垦这样的一些跟地理有关的工作。那之后呢因为呢有功劳，就被分发为吉林武常厅的府民同知从这个知县已经进展到这个厅的这个同知已经升官了。不过稍后呢就因为母末丁忧返回鸡西的这个故里。好，然后1887年光

续十三年胡传授恩人吴大成之托，前往海南岛啊，从事调查，并且协助当地官员处理黎族互斗的一些案件。次年，他又协助啊他的恩人吴大成啊，因为他已经是河道总督了啊。吴大成身为河道总督啊，朝廷命令他去整治郑州一带的堤防啊。那现在胡传啊也协助这个治理黄河啊，来防范黄河的这个决堤。1889年，光绪十五年，胡传的治河功绩十分亮丽，啊，获得奉旨免补本班，以直隶州、知州，啊，分省补用的这个资格。那之后呢，他迁分江苏淞沪里卡总巡，啊，这样的一个官员，啊，负责来办理淞沪地区的税务，并且哈，还弃师，在弃师这一方面呢，哈，甚为得力。好，1892年，光绪十八年，胡传奉旨调往台湾。那他到台湾所做的官是全台营务总巡，哈，也就是命令胡传呢要走遍台湾啊各地的军营，来实地的啊了解啊各军营的啊这个真实的这个状况，并且考教军士他们的训练是不是踏实。那之后胡传呢就以6个月的时间踏遍台湾南部、东部、中部、北部及澎湖各处的港口要塞、炮台与各营哨的防务。那这样的一个经历，也让他对全台的山川形势、地方利弊颇为熟悉。而且胡传对于台湾防务与营务啊，也常常有独到的啊见解跟指陈。胡传担任全台营务这个总巡的时候，他从这个1892年啊，光绪十八年4月22号展开步行全岛，巡查各营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他巡查先从南路开始，行程包括一南路，在4月22日至5月5日，他从安平走到恒春、沿海各地。第二个行程则是前往这个东路，从5月7日到6月5日，他从屏东啊的这个丰港经过水底寮三条轮，然后由石营盘上中央山脉，沿中央山脉抵达卑南、花莲，然后再返回安平。好，第三个是北路，北路他是在6月7日到7月3日啊，从安平到嘉义、云林、埔里、彰化、苗栗、新竹等地来做视察。第四个行动是探查北路，他在7月26日至8月13日，他考察了基隆、护卫、大陇东。好，第五个行动啊，他是要去考察西路啊，是从8月21日至8月28日啊，他巡行了台北、基隆、澎湖、台南

后再走到台北。好，第六个行程是所谓北路，它是从9月3日啊到10月9日，从台北走到三角涌，三角涌就是今天的三峡，然后到马武都，哎，再到中壢，然后再从中壢到基隆、瑞芳、宜兰、苏澳，再返回台北。啊，湖船的巡程经历啊，巡行经历，他也看到汉番激烈冲突的一面，让他相当的忧心啊。那这一个激烈冲突，他说明杀番啊，这个一般这个汉民杀这个原住民，哎，然后杀了之后呢，就卖他的肉啊，把这个原住民杀害掉之后，竟然卖这个番人的这个肉啊，那每肉一两啊，这个肉一两呢值20文啊，那竟然呢有非常多的这个买家争先恐后啊，而且买到之后呢请客就把它煎熬啊，煎熬其骨啊，然后为膏，然后呢就为之翻高啊，那这个价格呢还蛮高的。那虽然官方示禁，觉得这是一个太过残忍的哈一个行为，可是这个汉民呢并不啊理会官方的哈这个禁令。好，所以可以说那个时候呢汉元冲突相当的激烈哈，那汉人抓到了原住民，不止把他杀害啊，而且贩售他的肉啊，也贩售他的骨来熬制成所谓番膏啊。那人类学家谢继昌他认为啊，这个埔里人啊，因为他在做埔里的调查啊，那也有看到啊类似的这个记载，或者类似的田野调查的说法啊，所以他说这个埔里人之说啊，所以食用番肉番膏啊，一来是极为痛恨生番，二来是为了贺祖生番，再来杀害埔里的居民啊，所以这个湖船在巡行的过程，他竟然看到这么残忍的哈啊这个情景哈。好，那1892年湖船他出任台南盐务总局提调啊，并且兼任安家总管办理盐务哈。那因为这个湖船办理盐务的关系，所以胡适就得以居住在这个台湾道的道署之内哈。那这个道署呢是的遗址是在今天台南的永福国小啊。那胡传担任巡阅全台防务啊，已经得罪了不少的将领哈。那视察台南盐务，他又发现了许多中饱私囊的积弊啊，那甚至官员是这个老百姓啊，跟老百姓磕税磕不到啊，这是理所当然的啊。所以呢，这个法治废弛已久啊。那胡传呢，重振这个法纪啊，将这一些啊欠税的啊欠税的这一些盐商啊，一一绳之以法啊，不稍宽待。好，所以在胡传这样子啊严厉的作风啊，所以对盐务的经营颇有起色啊，但是也结下了许多的怨恨。那也许啊，这一些怨恨都是导致胡传最后啊，最后丧命啊，然后头被砍掉啊，被削首

的哈，这个命运哈，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关联。那1893年光绪19年7月13日，胡传树理台东直隶州的知州不久，后山驻军统领突然心脏病猝死了这个东部最高的军事长官这个统领突然心脏病猝死了所以台湾巡抚邵友濂这个是第二任台湾巡抚，就委派胡传兼任镇海后军各营屯的这个统领那胡传监管这个后山这个军人的管理事务，他惊讶的发现军中吸食鸦片的情况实在是太严重了十之有九都有吸食鸦片这问题太大了，所以他写信给他的老友也是他的上级长官台湾道顾兆熙陈述这个严厉的这个很严重的这个情况并且请求这个指示。好，那严兆熙就支持胡传来扫除军中鸦片吸食鸦片的这个风气那只可惜这个吸毒的人你要让他戒绝掉毒品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这个并不成功了好，那在这个之外，胡传他在台东直隶州任内还加强了后山防务并且也完成台东采访修制册台东这个采访册的这个编纂。胡传他担任全台营务总巡，他踏遍全台军事要地那个时候呢正值酷暑那南部天气非常的旱热南部很热那东部呢因为这个还没有怎么样的开发所以这个饮食啦这个饮水啦这个很容易受到这个传染病的这个污染所以东部水土油厄那沿海沿山之路烟瘴也甚多所以胡传的三个随扈都得病而且呢在路途中跟着他去巡视，在路途中呢就过世了那胡传虽然身体这个扛得住但是呢也是常常感冒或者是头痛腹泻甚至是骨节疼痛那忽冷忽热不过都让这个胡传这个撑了下去撑了下去。好，那最后呢胡传的三名随扈都病死了，所以他就很感慨的说他只剩下孤身孑然回省虽丧无恙实可心寒，虽然身体没有这个生病，但是这个心里实在是很不好受了好，那1892年光绪18年年初胡传在江苏淞沪税务督察的任上调往了台湾所以他的家人也会被送到台湾居住。那当时候胡适才只有2个月大那次年胡适就随着母亲四叔二哥三哥还有书童仆人一同前往台湾居住那他来到这个台湾居住的时候他

的父亲胡传是担任台南盐务总局的提调啊，所以如前所述了哈，这个胡氏就住在这个台南啊，台湾道的这个道署里面哈，住了九个多月哈。那到了1893年的年底啊，胡传这个改调台东直隶州啊，并且数理知州啊，就是暂代知州的这个职位啊，而且他奉命统领海后军各营屯啊。那因为现在呢，调任台东直隶州了哈的知州，所以胡氏全家人也由这个府城台南呐、啊、搬家搬往台东。那1894年，光绪20年啊，这个甲午战争爆发啊，胡传在次年啊，1895年的春天，他安排四弟护送他的续贤妻冯顺帝，还有三个，还有这个三子幼子哈、哦，幼子就是胡氏，返回安西啊，安徽鸡西的老家，只留下了次子在身边啊、哦。那根据胡氏，他所写的事实自述。啊，胡传他的父亲胡传在1895年6月25日才离开后山啊，离开后山前往这个安平。那因为胡传得到朝廷的训令啊，要办完交接之后要这个怎么样，要回到这个大陆去哈。啊，那刘永福那个时候准备啊，已经设立台湾民主国哈、啊，然后要来抗日，刘永福就苦苦的劝他帮忙啊，不肯放行。好、啊，那后来这个胡传的双脚已经不能动了啊，那刘永福看到这样的情况啊，才知道留这个胡传也没有用啊，留一个病人啊，也无益了哈，所以才肯放胡传离开哈。那6月28日，胡传抵达厦门啊，这个时候病情更是加剧，手啊足啊都不能动了哈，原本是双脚不能动，现在双手也不能动。啊，然后在8月22日啊，就病逝于厦门啊。那胡氏说，他的父亲成为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啊，是台湾民主国的殉难者之一啊。那此处根据胡氏的说法，胡氏不是死于生病吗？怎么能够啊？自抬身价说他的父亲啊是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啊？怎么病死？怎么能够说是为台湾民主国而殉难呢？啊，那于是乎呢，这个有一些矛盾啊，不免呢就起人疑窦。那以为抗日运动展开后，台湾民主国就宣布5月16日至27日这前后12天听任在台官吏自由离去，那如果愿意留下来的就来给他加倍的这个薪饷。但是过了5月27这个期限呢、就不能再要求离开、啊、如果要求要离开的话，就要用军法来认处、啊、好，那5月25日、啊、唐景崧被迫就任这个台湾民主国的大总统啊。那刘永福在南部也

也自称是主军大总统啊。那这个时候呢，胡传还远在台东，电报线也断线了哈，因此延误了内渡的时机啊。但是虽然是延误，可是我们从这个胡传，他进行许多部署，加强防务哈，可以知道。胡传似乎有准备啊，为大清殉死的哈这样的一个迹象啊。好，那胡传准备要为大清啊坚守这个台东啊直隶州啊，甚至殉死也在所不惜。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5月29日哈，胡传接到了。内渡的哈这个命令啊，内渡的命令哈，那当时候呢，他是打算要忠于大清，可是朝廷的命令来了，所以他就办理了这个交接哈，准备要这个内渡了哈，要回这个大陆去了。于是乎，胡传呢向台湾民主国哈辞任啊，不愿意接受台湾民主国的这个官员的这个任命啊。不过他也过了啊，台湾民主国宣布可以自由离台的哈内渡期限哈，因为要内渡期限呢是5月27日啊，那他接到清廷的命令。已经是5月29日了，所以他不愿意接受台湾民主国的这个官职的任命啊，然后打算要内渡这个大陆哈，可是已经过了时间了哈，于是乎就发生了啊之前所讲的刘永福不肯放行的情况啊。好，那6月20日。这个胡传眼见刘永福不肯放行啊，可是他准备要接受大清国的命令啊，要内渡啊，所以呢他感觉到啊之前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却能够侥幸活下来啊，经历了这个战争，经历了瘟疫，经历了饥饿啊等等的啊，这一些磨难啊，这一些磨难其实很可能都会这个丧命的，可是他没有啊，没有这个死掉啊，但是他觉得这一次要忠于大清啊，要遵照朝廷的命令办完交接啊，返回这个大陆啊，这样的情况，可能呢啊是有凶险的哈，他可能会遭遇不测，所以他已经看到了哈，他就预立了遗嘱啊，然后把这个遗嘱就交给他的次子哈。那胡传在遗嘱中说啊，余生不成哈，就生不逢时了哈。自落冠以后，背立艰险啊，几死者硕矣哈，就经历过很多的这个哈艰险，那几乎都要死掉好几次了哈。贤同之间啊，越寇啊，越寇就是指太平军了哈。蹂躏吴襄，流离波越达5年之久哈。那这5年呢？刀兵啊，利益饥饿三者交迫啊，屡濒于死啊，危难啊，也是很严重哈、啊。但是濒于危而不死啊，说这经历这些他都没有死去哈、啊。然后在婺源的地方，这个坐船还覆舟了啊，覆舟于鹅掌滩下，结果也没淹死啊。那光绪癸未正月啊，癸未就是1883年啊，在宁古塔

这个奉命由这个胡布图河、啊、然后经过老松岭要到珲春、啊与这个俄罗斯、啊、的这个阔弥萨尔、啊、来会勘边界。那中间遇到大雪、啊、然后呢迷路了、啊、误入了窝集，然后绝粮三日，哎，也没有死掉哈。好，那乙酉年1885年啊，数里五常府明同知，8月23日，马贼触来攻城啊，城人逃散啊。那胡传仅以13人啊来预知来抵抗，哎，竟然还赢了，13个人还打赢土匪，没有死哈。那丁亥年。啊、就是1887年、啊、这个胡传在粤东、啊、奉命渡海到琼州来做这个黎同地方的这个调查、啊、然后从这个琼、啊、到了这个海南岛，琼就是海南岛的简称嘛、啊、自琼而南直穿黎新以达崖州、啊、然后感染了脏病困于临水，哎，也没有死掉啊，得到了这个热带的这个传染病，哎，竟然也没有死掉哈、啊。那壬辰年就是1892年啊，春天，奉旨调往台湾啊，差委，哎，至查全台的全省的营务哈、啊。那台湾藏历与琼州相等啊，于至3月。奉命啊，遍历台南、台北啊，然后前后山啊，并且还到澎湖屈臣于啊颜真藏独之中，凡6个月啊，那随从都死光了啊，而独于不死啊，就是说胡传啊还不死哈、啊。好，那今天朝廷以弃台湾啊，诏命臣民内渡啊，那我守这个后山地僻而远啊，所以呢闻命渎职啊，接到这个命令呢就特别的慢了哈、啊。那不得这个早自拔啊，不得呢早一点呢哈、啊、就从这个台湾呢哈这个脱身啊。那现在呢台民变。啊、那他这个台民变是很关键、啊、因为这台民变就是指台湾民主国、啊、他并不称台湾民主国是一个、啊、这个神圣的、啊、这个伟大的事情、啊、而称他是台湾老百姓的、啊、一个、啊、这个、啊、这个怎么样一个变局或者是一个叛变。那后山的饷源也断了、啊、路也不通了、啊、所以呢文报不通、啊、那又陷于绝地、啊、那大概是要死了、啊、好，那皆乎往昔之所立、哎、自以为必死而足得免于死、啊、就是心想、啊、应该会死一定会死，可是没想到呢竟然没有死、啊、那今者之所欲、啊、就遇到台湾民主国的事情了、啊、亦可以无死、啊、因为已经接到朝廷的、公文朝廷的命令、啊、是可以回这个大陆内、啊、渡回大陆、啊、照道理来讲、啊、这个是、不会死的、但是或不能免于死、啊、就是应该是不会死，可是我心中呢啊、有一个这个、啊、有一个预感、啊、好像不能免于死，可能是会死哦、啊、那这一切 都是命、啊、那我现在把我的这个遗书、啊、交给你、啊、就是他的次子、啊、那将来是否能够活下来，这个也都是命、啊、那这个乖儿子啊哈，你不必为这些事情而担忧哈。那他在台东镇，哎，这个台东镇海后军的军营中啊，啊，把这个遗嘱交给他的儿子哈。好，那从

胡传的这一份遗嘱可以看到，他并没有提到生病的事，也没有说要回籍治病，可见得之前说什么脚气病，这是日后捏造的一个借口。那其实胡传认为朝廷已放弃台湾，并且诏令臣民内渡，所以胡传他在遗嘱当中认为台湾民主国是台民变，那他是一个忠于清国的人，所以他想要自拔离开台湾，这是身为一个大清臣子的意志所在，尊奉朝廷的命令，这才是意志所在。好，那所以他有感于台湾民主国也颁布了这个法令，已经结束了这个可以内渡的这个期限，所以他预感这一关恐怕可能会过不去不能免死，所以胡传就预立了遗嘱交给他的次子。好，那胡传抵达台南的时候，正当日本的这个军舰进犯安平，那刘铭传劝胡传留下来共同抗日，可是苦劝不得，所以就怕动摇军心，就用军法把胡传枭首了。那身为人子的胡适为父亲胡传被杀之事只能加以隐晦，所以就说胡传是台湾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讲的很隐晦了哈。那在台湾割让的时代变局中生死交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抉择，有的人选择忠于救主大清，甚至愿意为他殉死这个就是像胡传，但是也有的人打算自救他们成立台湾民主国，拒绝与抗拒日人的接收这就像刘永福他们那还有人迫于无奈，一般的老百姓嘛，这个就是一般老百姓，他们只能静静的接受日本的统治。那还有很少数的人他们准备要迎接新主日本，期待日本人来了之后可以稳定失序的局面那胡传选择了忠于旧主而得罪了 刘永福这一些创建台湾民主国的人所以以胡传的角度来看，台湾民主国是台民叛变，义不能从，而刘永福为筹抗日计你稳定人心所以必须要杀这个胡传来示众，才能够凝结人心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导致应该能够躲过兵祸瘟疫饥饿不死的胡传，竟然不能免死于刘永福的这个军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胡传其实也是非常勇敢他做了多方的部署准备要为我准备要来抗日，为大清国殉死但是他接到大清国的这个命令之后他决定要服从朝廷的命令要离开这个台湾，而却遇到了有另外一种选择的人这个就是刘永福他们筹建台湾民主国，准备要来抗日那胡传很遗憾的是已经超过了这个可以内渡的期限那所以刘永福为了要凝聚人心竟然就砍了胡传的头那这个在胡适要隐晦这一段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所以他只能含蓄的说他的父亲成了台湾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所以我们
在看啊遭逢巨变的时候啊啊。

0: 人有很多的选择，哦，那胡传他的选择是忠于，他原本的，哦，效忠的这个大清，哦，那大清，哎，叫他战他就要战，哦，叫他退他也，要做好，哦，他该做的本分，哦，这个该交接的这本分，然后奉朝廷的命令，哦，回到这个，大陆，哦，因为在外交上已经决定割让台湾，所以他要，遵照朝廷的命令，哈，这也 不能算错了，哈，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胡传的故事，诶，有的人是要愿意为中华民国而战的，哈，诶，但是他不愿意为这个台独而战，哈，那有的人是他要为台独而战，哈，但是，欸，他可能不愿意为这个，哈，这个中华民国而战，哈，所以这个在大时代变局啊，哈，有很多的选择了，哈，那我们就借着这个胡传的故事啊，哈，了解，哈，这个在大时代变局当中啊，哈，人可能有不同的选择啊，那胡传很可惜的，哈，经历过很多事情，哈，很多危难他都没有死，哈，没想到却在，这个台湾民主国的，哈，这个，阻挡底下，哈，刘永福的阻止底下，哈，不让他内渡底下，哈，可能，哈，这个枉死了这个性命，哈。好，我是赵佑智。
1: 再次感谢赵佑智老师非常精彩的故事哈。那同时之间，赵佑智老师也把这个相关的一些精彩的图文放在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上面。所以朋友们，如果您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了解，看到一些真实的史料，欢迎您可以到我们脸书的粉丝团，找到今天6月4号首播的这一集的预告文当中呢，当中就有详细的资料可以跟您一起分享。当然，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您把古月照。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3: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陈哥，
2: 哎，
1: 怎么样？还好吧
2: ？As usual。
1: 我觉得现在台湾活得真有点辛苦啊，因为你到底这我们原来活得高高兴兴，怎么现在一天到晚担这种心呢？
2: 那不一定
1: 啊，
2: 台湾不会很辛苦，全世界才辛苦啊！
1: 啊，对了，那当然了，
2: 你跟别的地方比起来，
1: 对，
2: 那还有人过得更差的，
1: 有些呢国际级的巫师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在委内瑞拉嘞。
2: 哎，
1: 所以台海搞不好还没那么惨呢。
2: 我是保持乐观的，我保持乐观。
1: 不，当然像你那个年龄，看世界也看多了嘛哈。你这个乐观一定也是跟着你的经验反射来的吧？
2: 是，这个坏人见多了，
1: 对，
2: 好人见的不多。
1: 坏人见多了，所以
2: 没看到坏人呢，
1: 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2: 没什么好担心，我就觉得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它也有一定的规则。
1: 对了，
2: 一定规则。你像这两天这新闻闹得那么大，
1: 嗯，
2: 你也不能说谁好谁坏啊。
1: 是，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0: 立场、自己的需求。
1: 对
2: 对对，
0: 那我们的世界里边，你能顾到别人的需求，别人能顾到你的需求，
1: 就
0: 没事
1: 了
0: 嘛，
1: 真的
0: 就已
1: 经不错了。对，
0: 这其实也是说难也难，说不难也真的是不难。
1: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如果你把它往源头去拉，你看很多事情就没有像现在我们看的那么麻烦，对不对？
0: 那每个人每个人责任嘛，对不对？
1: 像您现在，比如说像您现在这样子的背景啊，已经等于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军国大事了嘛，哈。

0: 可能明天后天，现在台湾普遍都有这个问题吧？
1: 这个啦，也不一定是台湾啊，我觉得全世界都一样，对不对啊？我觉得，尤其在东方啊，像台湾跟大陆啊，跟我觉得比起西欧 G7 来讲，我觉得还是过得比较好。
0: 哦，真的吗？
1: 我反过来这样讲还是比较好，哎。但是你现在，你回到你刚才的问题来讲，你一个个人没有办法去左右世界，
0: 那当然
1: 不能去左右地方。
0: 对，
1: 但是为政的，有权力的，能左右世界的人，很简单，要给大家希望。
0: 哇，你现在讲到为政了，这个圈子就拉得太大。
2: 是啊，
0: 我觉得大家现在很多人就是说自己过得好就好了。
1: 那你这为政的究竟？投在他这边，他往哪走，大家就会跟他走。
0: 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奇怪的事。我看到报纸上面说这个有我们台湾的旅客啊，到大陆去啊，到厦门，然后听说现在在演习，吓得要死，马上要买飞机要回台湾了。然后就说哇，为什么政治要干扰到旅游什么的？政治不干扰到旅游吗？这个是个基本常识问题吧？
1: 政治干扰到一切，何况是旅游？
0: 就是啊、所以这个蛮，所以你看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只要把自己过好了，岁月静好，那这个政治是上面一层事情，
1: 不可能，
0: 好像跟一般人没有关。你不是这样看吗？对吧？
1: 不可能。我觉得现在这个政治是这个叫动什么动一法，
0: 牵一发动全身了。
1: 牵一发动全身。
0: 对，
1: 你今天这个石油的路线上稍微出一点问题，哇，都乱了。
0: 你说能源是吧？
1: 能源、
0: 那当然。
1: 稍微出一点问题，一团乱。
0: 对，你只要电力，你只要供电有问题，就麻烦什么事情都改变了。所以这个是政治面的问题了。
1: 那我觉得现在不管是两岸的紧张关系啊，我看起来都是很正常。
0: 哦，是吧？
1: 我觉得
0: 怎么说正常的，大家不就觉得现在已经是剑拔弩张到这个程度？
1: 这个是人家说这个跳舞两个人一起跳啊，你是出左脚，他出右脚，
0: 他
1: 一定会出右脚的嘛。
0: 对。
1: 那打架你出左手，他会出右手的，对，他不会说让你打的，对不对？
0: 对。
1: 那我觉得我不意外，那但是当然说，究竟推究的原因，我个人觉得也并不一定是在两岸。
0: 我讲句不太尊敬的话，这个您有老头子说这种话，跟现在年轻人的想法，我差距很大吧？
1: 那不会啊。有一句话，俗话。不听老人言，
0: 对对对
1: 对对，我们这年纪人，大家都觉得没事，年轻人不要担心。我对这个台湾也好，对两岸也好，我一直抱很乐观的态度。
0: 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说什么2028要怎样，2030要怎样，2020怎么样要怎么样，真会这样吗？以你的观点来看，
1: 不会。
0: 真的吗？
1: 我可以打包票。
0: 啊、哦，真的吗？
1: 我可以签名盖章，
0: 签名盖章，到时候不是的时候你也没办法。
1: 哎，我是觉得很清楚啊，这个乱中有乱中的这个，人家乱中有序，
0: 对，
1: 每一件事情都事出有因啊，对不对？你像这两天演习这些东西，它有原因的吧？那原因队员也讲得很清楚了，
0: 是
1: 对不对？这原因没有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嘛。大家天天日子过得好好，谁要去打仗？
0: 对，
1: 没有人要打仗，
0: 对，
1: 对不对？
0: 不是有啊，有现在有人想打仗。
1: 那跟我们这东方没关系。
0: 我不是这样看的，我觉得你看现在台湾现在真的是有一部分人觉得，能够乱一点，好像比较对他的这个想要做的事情会比较有帮助。
1: 这个啊，光看个人啊，过不了好日子。就我们从小都受这个儒家教育长大，你自己要过好日子，先给别人过好日子，
0: 尤其是为政之人，
1: 你让别人有好日子过，你才有好日子过嘛，
0: 对不对？
1: 你把这事情就搞乱了，你晚上绝对睡不好了。你说过好日子很简单，第一晚上要睡得好，
0: 那对，然后有饭可以吃，
1: 饭吃是我说对有权利的人吃饭不是问题，
0: 那
1: 睡觉才是大问题
0: 啊，是吗？
1: 对不对？明天什么物价涨了，对不对？啊，像这个美国一样，什么支票到期了，要去
0: 没有办法兑现的，
1: 那我要是 Trump， 我说这个钱我也不要赚，对不对？出再高的钱，我也不去干他的事儿。
0: 的确是，的确是。所以老实讲，跟一般的老百姓，让这些我们在马路上走的这些人。最有关心的事情，其实就是要每个人自己过的日子要够平静，
1: 食衣住行嘛，对不对？吃的。

0: 保睡得好，对不对？物价不要太贵，
1: 对，
0: 有房子住，其实一点都不难，
1: 有饭可吃，有觉可睡，啊，然后当然讲难听一点，有厕所可以上，
0: 啊，那也蛮重要的，
1: 很重要。这些东西就是当然有电可以用，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基本吧，
0: 不难，
1: 不难，
0: 对，所以你天下要太平，不是一件难事，这一念之间天下就太平。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智慧吧，这个智慧恐怕不想，我们现在这样谈得很愉快，可是有些人他就觉得这是老梗嘛，
0: 听我们两个人谈一谈大家就放心了
1: 如果可以这样就好了。
0: 哎，我是很有把握的，
1: 啊，是吧？
0: 有把握，这天下谁要打仗过，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大家两岸大家都是，你不要说什么中国人、台湾人什么人，大家都是人，
1: 对，都是人，这
0: 都是人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谁爱打仗过啊？
1: 人有基本的需求嘛，
0: 哈。这基本是一个，我是很乐观的，没事。
1: 我记得我们以前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间，那我那年轻于几年，但我在我自己的这个成长过程中间，我们常常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为政的人，或者是这种社会贤达，他们都会提出一些，生活的形式啊，或者是一种主张啊，或者是一种这个这个所谓施政上面的一种态度啊，或者什么什么。你觉得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我不知道您的经验应该跟我可能比我更丰富，像这样子的现在已经不复见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很少在社会上面在听到说我们要过一个，像我记得什么国民生活须知啊，或者一个什么什么的，他们在不同的时候会提出来。那种东西看起来也是一种建设，它不是物质的建设，它是这种心理的建设。可是你看现在好，这个东西看起来，现在我想对我们台湾的民众来讲，这个是很陌生的东西。
0: 这个啊，以我们现在的年龄来比较，我们求学的时候，世界不一样。
1: 对，
0: 世界不一样，因为现在是一个网络的世界。这个国外往往发生的事情啊，这个。结果这个 tsunami 了，这一定会弄到台湾来。
1: 你这马上就被人家骂，我告诉你。
0: 这
1: 你看你那种现在又要把这个推到网络，什么都一拼命进 AI 的，什么都不懂。
0: 你今天你讲这网络的世界，国外讲个笑话，台湾也会笑啊。
1: 对啊，对不对？有道理。
0: 那你去看那个什么奥运，都是 on time 的，对不对？
1: 你
0: 一百十公尺，
1: 对，
0: 跑多少秒？
1: 大家马上知道，
0: 马上就知道了。以前我们小时候看一次奥运，三个月之后，奥运的电影剪接之后，电影院上演。
1: 对，
0: 我看半年都快过去了。
1: 哎，我也是，我看过哎，我看过以前的东京奥运的时候，真的是有个电影在电影院看的。
0: 哎，电影院看的。
1: 对啊，对啊。
0: 那所以这个世界的互动太多，那往往一个地区会受到世界互动的 impact。那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是跟我们。念书的时候，很大的差别在这边。
1: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人的像您刚刚讲，只要是人嘛，哈，那人都有需求嘛，对不对？反倒现在更需要这个，不是吗？
0: 对啊，
1: 更需要这种心理上面的这种、
0: 啊、
1: 的依据或者是建设嘛，对。可是现在反倒少了。
0: 那这个我觉得是不难，我是信心满满。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老中啊，对我们 Chinese 啊，中国人。我们从小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我们都受了这个中国中华文化的指引，你很多事情中华文化你翻开来里面，全部都有的，
1: 可是现在
0: 答案通通在上面啊。
1: 现在一讲中华文化就是故宫博物院了，
0: 不能，那倒不是
1: 啊。
0: 其实这个中华文化有很多东西在我们的血液里面，那只是没有把它叫醒，你把它稍微 wake up 一下，问题都解决了。
1: 血液里面的中华文化就是什么萝卜本啊，什么东坡肉啊，
0: 这个很多这种，我觉得很多，我觉得我是没有研究过这个基因跟思想，多多少有。
1: 对了，我是闹你的，你不要。
0: 是基因跟思想也有遗传的作用。
1: 对了，
0: 我们讲 character 本身就有遗传的作用嘛。你这么多年来中华文化累积的一些智慧，对不对？那到我们手上。啊，你虽然没有去用它，它是在睡眠中。你把它稍微拍一拍醒了，它都没事了。
1: 不，这个说法倒是现在慢慢是一个显学啊。现在就是说，中华文化提炼出来的东西可以解决现代人的问题，好像现在包括西方在内都有这样的声音呢。
0: 我为什么觉得中华文化可以解决问题？

0: 中华文化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那就挡某些人的财路啊。
1: 啊，对了，对，幸好不，而且又碰巧这些某些人都是那有权的人，对不对？
0: 挡了某些人的财路，
1: 是
0: 某些人就要反制中华文化。
1: 了解，
0: 这表示中华是真的有用。
1: 对，
0: 要不然他才
1: 根本不管你，
0: 他根本不管你。
1: 对，
0: 你去什么孔子学院，你去开一个好了。
1: 对，
0: 你开几百家、几千家，当你没事。
1: 对，
0: 他现在你开一家就有事了。
1: 对，
0: 就是因为
1: 你真的提到了，就是、
0: 你的 philosophy。你的一些这种全世界的一种人与人相处、
1: 嗯、
0: 这个政府对人民的关系、
1: 嗯、
0: 你这种 philosophy 那影响到人家是一个赚钱的机会
1: 了，对了，对，真的真的
0: 真的，所以我说这是因为有这个东西在，我是不担心，
1: 嗯，
0: 我不担心
1: 这个说法呢。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您刚刚讲我一坐下来你就说你不担心，我那时候当心毛毛的，现在我再听听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0: 哎，你看、嗯、我觉得两岸之间的关系这个其实不难，
1: 嗯，
0: 对不对？其实一念之间嘛，
1: 对，
0: 一念之间嘛，
1: 所以这个梦是可以做的嘛，对不对？
0: 绝对可以做啊、嗯！我觉得没问题，我很乐观，
1: 就做做看吧。
2: 感谢邱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乐造京城之华丽处处的系列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依然呢要来谈诗词的故事。今天呢，林清标老师要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呢？今天他要跟我们来谈谈白居易跟李清照的两首诗。在前一段时间呢，老师呢用很多的导览的方式，让我们呢在每期节目当中都可以有不同诗词的欣赏。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呢，要深度的来探讨诗词啊、哦、所以今天呢节目当中只介绍两首诗，一首是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一首是李清照的《夏日绝句》。这两首诗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带来怎么样精彩的内容呢？梁慧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期待哦，一起来听听林清照老师，听听林清标老师的分享哦。希望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可以带给听众朋友对诗词更深度的喜爱。林清标老师呢，他本身是

从事这个教育工作，国文教育工作30年的资深的老师，他教过国小、国中、高中，他也担任了这些国高中的国文教科书的编审委员，同时

0: 热爱中华文学啊，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创作，他也写了一些作品啊，也得过许多的奖项。同时呢，他也著作了一些啊，像是怎么写作文啦之类的这样子的啊，跟文学有关的作品。今天他要谈到的这个《大林寺桃花》跟《夏日绝句》当中里面的诗词的一些意义跟意涵呢。那白居易呢，他那时候被贬到江州之后，他写下了《大林寺桃花》。为什么会写下《大林寺桃花》呢？那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呢？同时呢，李清照呢，他呢写下了《夏日绝句》。这个《夏日绝句》呢的诗词，它并不是婉约派的哟，它是充满了爱国情操的正义凛然的诗词哦。所以呢，李清照他为什么会写《夏日绝句》呢？写这个诗词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到底想要提醒谁？想要讽刺谁呢？啊，我想我们今天就来听听看林清标老师对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精彩的分享。我们把节目时间交给林清标老师。
1: 诗词的故事，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提到两首诗，两位重要的诗人词人。首先跟大家来讲到白居易这一首诗，是《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首诗短短的只有28个字。人间四月芳菲尽，四月的时候，平地上的百花已经凋落，尽表示已经大部都凋零了，山寺桃花始盛开，但是深山的寺庙里面的桃花才刚刚开始盛开，说哎，底下的这个花没有了，但是那个山寺的桃花才刚刚开，平地跟山上的就不一样。长恨春归无觅处，常常为了春天的过去逝去，没无觅处，无处找寻，而感到恨、憾恨、遗憾，不知转入此中来。没想到春天竟然转移到这里来了。诗人感叹人间四月百花凋零，却意外在庐山的大林寺，这个寺庙我去过，真的一看到啊，这个寺庙这个建筑，一想到这首诗真的是感慨万千。在百花凋零的时候，意外在庐山的大林寺发现桃花盛开，他写的是惜春、惊喜跟豁达的心情。前面是惜春花落，但是在寺庙看到了盛开的惊喜，也表现了豁达的心情。他是写情于景，利益非常新颖。这个大林寺是庐山香炉峰顶上的 一座

武士，这首诗很值得说一说。公元815年，这是大唐的秋天，44岁的白居易被人家告了一状。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那个倡导者，大家比较熟悉，他写了《长恨歌》，写了《琵琶行》啊，这个是脍炙人口。写的虽然是很长，但是这个我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背诵《长恨歌》跟《琵琶行》啊，被人家告一状，所以他就被从京城长安就被贬到了江州，江州就是现在的九江，江西九江。白居易一生写了3000多首的诗，有很多都是在被贬官的路上写成的。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今天的九江，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大的低谷，被贬了，很失意。在那个在那几年里面呢，写了《琵琶行》，写了很长的啊，《琵琶行》也写了和一首很短的诗，只有28个字，就是这一首《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28个字蕴藏着一个人走过低谷，走出低谷的全部的秘密。如果是写的细一点，就是那个地方叫做什么？叫做门头沟啊，就在门头沟的这个春天里面，那个寺庙啊，旁边是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小河叫做门头沟。如果你站在门头沟的那个春天里面，你就忽然会就读懂了这首诗，就是这首《大林寺的桃花》。以前我们啊，这个吟诗的时候，也可以啊，也吟过这个《大林寺桃花》啊。白居易28岁中进士。28岁啊，中进士的那一年，那一年呢、啊，是当年最年轻的学子，我们说学霸，意气风发，一心想报国，但是中年以后发现他越努力，就会越什么，就会跌的，就会被什么被打压的越惨。他的母亲去世，女儿夭折，自己被贬。有人说啊，他的一生就像一只无形的啊的手，就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一次又一次的把他按下去，不让他出头。但是白居易厉害的地方在于他没有一直陷在那个情绪里面，他在江州的日子过得很清苦，但是他常常跟友人出外去行走，去山里面看花，去跟老和尚喝茶，就这样子一次次的闲逛当中，

他遇到了大林寺的桃花。诗的前两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农历四月，山下的桃花都谢了。桃花的这个花期没有很长，四月的时候花都谢了，山上的桃花才开始盛开。就像啊，如果说啊，我现在站在那个潭柘寺，潭柘寺就是这个寺的附近啊，大林寺的旁边啊，潭柘寺。我如果我现在站的地方是在潭柘寺，花期就比这个城里面要晚，寺里面的这个玉兰花叫做二乔玉兰，那个花瓣是外面是紫色，内面是白的，像三国的那个大乔小乔那样的美，就是这个花很美了。把它拿来比大乔小乔，那从四月初到四月中旬，正是它开花开的最好的时候。门头沟的这个山海拔比较高，气温比较低，城里的桃花谢了，山里的花才开。又比如说妙峰山的桃花，三月还没有到，四月中旬满山遍野像粉色的雾，还有那个戒台寺也是附近的寺庙啊的莲翘，三月中旬下旬到四月中旬金黄金黄的一大片，就那附近啊，哇，就很多的开不同的花啊。戒台寺还有另外一个寺庙，戒台寺的这个古丁香也很有名。四月中旬到五月中旬，那些上百年的丁香树花开的时候，紫白交织，紫色跟白色交织，繁密的像一朵一朵的云，整个寺院都浸在悠悠的香气里面。你走进去，我现在这样子啊，想象啊，其实我没有在那个地方走啊，我是从那个寺庙，从寺里面去想象啊，走进去。啊，心你就会觉得静啊，心就静了。再往山里面再走，那个地方有个镇叫做燕翅镇，燕翅镇的杏花，四月初到四月中下旬铺在山坡上面，像给大地穿了一件件花衣裳。白居易啊，在大林寺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美丽的景色，美丽的场景。山下芳菲已尽，山上桃花盛开，不是只有桃花，其实还有莲翘，还有古丁香。我刚才提到的诗的后两句，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是白居易觉得遗憾啊，以为春天已经走了，以为春天找不到了，没想到啊，他这个春天只是换了一个地方重新开放。哦，这就是这个山上的这个桃花。白居易的这个大林寺桃花其实在说一件事，什么事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你的花期，他的花期。

每一个人的花期不一样。什么意思呢？有人20岁功成名就，有人40岁才找到自己的路，有人少年得志，也有人大器晚成。就像这个门头沟的春天，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时间，它不会急不会躁，不急不躁。如果我现在站在门头沟的潭柘寺看春天，我想你会对这首诗格外的格外的觉得，哇，太美了，大林寺的桃花平地上的桃花凋落，深山四面的桃花才开始盛开，以为春天已经逝去，无处寻找而感到遗憾，没想到春天转到这个地方来了，大林寺的桃花。所以说我刚才讲到的诗人感叹四月百花凋零，却在庐山大林寺发现桃花盛开，所以这种心情白居易把它完全写出来了。所以现在的这个大林寺那边设了一个花见公园啊，我在这个花见公园散过步啊，它是在位在江西庐山，相传就是白居易咏诗大林寺桃花的地方。现在建有大林寺草堂，这个白居易草堂，也建有这个花径啊，这个花园。这个地方我在那边走过，和这个白居易的这个塑像合影。这个地方李白也写过诗《望庐山瀑布》，应该大家也比较熟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是写庐山瀑布，跟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旁边的地点。苏东坡有题西林壁，这个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诗。题西林壁，这个西林壁啊，在江西的这个庐山西北路西林寺的墙壁，它是这个寺是建于东晋，这在庐山脚下啊，东边有东林寺，西边有西林寺。苏东坡写的这个《题西林壁》非常的著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看看这个白居易的啊，底下再跟大家介绍李清照的夏日绝句啊，今天就特别介绍这个白居易跟李清照的这首诗，也很特别，也是短短的。这首诗是叫做夏日绝句，它是借歌咏历史，歌颂历史项羽啊，他借歌颂项羽来讽刺南宋的那些当权者苟且偷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

肯过江东。什么意思呢？活着的时候生当作人杰，活着的时候就要当人中的豪杰，死了死亦为鬼雄，死了也要做鬼中的英雄。至今思项羽，到现在人们还在思念着项羽，西楚霸王不肯过江东。为什么会还思念他呢？只因他不肯苟且偷生回到江东，他修建江东父老。后人不是有诗吗？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可是他不肯，他不肯回江东，因为他修建江东父老。那李清照的这个短短这个二十个字的诗，他是展现诗人爱国的凛然正气，所以表示说李清照非常崇尚气节，他觉得气节非常重要，这种精神风貌非常重要。这首诗这么短，这是绝句，二十个字，五言绝，他是借古讽今。你要知道南宋的时候那一种 那种气节没有了，这讽刺那些当朝当权者啊。他借古讽今，李清照对这个楚霸王西楚霸王项羽可杀不可辱，死也不惧的这种英雄豪气表示钦佩。他是强烈的讽刺南宋朝廷不思进取、苟且偷安的行为。这个是李清照的爱国情怀。这首诗也反映了李清照不仅能够写委婉的，你知道他是婉约派啊，他的词是婉约的。他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来，李清照不仅能够写婉约的词，也能够写深沉的爱国主义思想的那种诗，表达对南宋统治者偏安江左的极大的不满。这首诗我觉得它的气魄也很宏大，诗很短但是很有力，二十个字把人杰跟鬼雄做对比。生的时候是人杰，死了以后还是鬼雄，把这个对比发挥的淋漓尽致，展现那种豪放的气魄。他是怎么写这首诗的呢？李清照啊，在南渡以后，在建炎三年，就西元1129年的时候，他跟丈夫赵明诚，赵明诚啊，在这个建炎三年的时候，他弃守江陵，他赵明诚没有守住江陵，李清照随着丈夫赵明诚逃亡，乘着船经过了乌江啊，就是他就是写这首诗的时候，就是他们在逃亡，经过了乌江。乌江是什么地方呢？是西楚霸，是这个项羽楚霸王自刎的地方，他自杀的地方。他眼见啊，李清照眼见国破家亡，感慨万千，又到了这个项羽自杀自刎的地方，所以他特别写出这首诗啊。这是1129年，当时赵明诚他的丈夫赵明诚是江宁府的知府，

江宁府是现在南京了啊，那个乌江啊自刎的那个地方，还有项羽的这个啊项羽的坟墓啊，在那里，这个地方我也去过啊。他赵明诚啊，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他当江宁府的知府，城中发生了叛乱，赵明诚他是地方的最高长官啊，竟然怎么没有抵抗，没有组织这个来抵抗，反而什么趁着夜色垂城，就是拿绳子怎么顺着绳子爬下城墙，就叫垂城啊，逃跑了。事后赵明诚啊被革职，夫妻俩啊两人什么向江南什么方向流亡，所以船经过啊，这就经过的啊，这写这首诗的这个背景就这样的啊。船经过乌江的时候，面对着项羽宁死不入的这种什么的气魄，还有盖的庙的遗址，李清照随口吟诵这样的诗。其实我们后人也了解，他不是只有对南宋朝廷，其实对赵明诚对自己的丈夫其实也是不满的，他的丈夫并没有抵抗，反而逃亡，所以他对丈夫也有讽刺的味道。他写这个诗对丈夫也是很沉重的打击，因为这个对比太强烈了。项羽是战至最后一人，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拒绝过江，如果过江的话说不定还有机会啊。所以后人是不是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吗？可是他不要，不过江，选择自刎。赵明诚呢，身负这个守城的责任，他是知府啊，江宁知府啊，临阵脱逃，抛弃百姓，跟什么他的下属逃命。你看李清照，我看他写这个诗的时候，应该是也在讽刺他自己的先生吧。他赞美项羽不肯过江东，等于在赵明诚的伤口上面撒盐呢、啊。批评丈夫缺乏那种宁死不屈的骨气跟责任感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李清照的个性跟他的价值观的确是不一般。我们刚才已经提过啊，李清照，其实我们平常读李清照的诗词的人就知道，他虽然是以婉约的词著名，但是骨子里面是非常的高傲跟重视气节。在国破家亡的混乱当中，她看到丈夫的懦弱，她内心其实充满着幻灭感啊。她非常强烈的这种强烈的语气啊，其实就是表达对丈夫的懦弱的那种不满。所以这首诗这么短的这首诗，既是爱国热情的抒发，也是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当然你遇到叛乱也是不幸啊，可是你为什么不争呢？所以这个李清照认为他的先生不幸，但是他也必须要争，结果他不争，所以算是一种嘲讽。这个是这首诗是有影响的。根据历史的记载，赵明诚在听到这首诗以后啊，愧悔不已，用这四个字啊，

非常的惭愧，非常的悔恨，所以心情非常的郁闷。不久以后，他前往福州任职的途中，感染了那个啊这个热病。也有一种说法说，他因为长期的愧疚，导致免疫力下降。所以不是只有感染那个啊，这叫暑疾啦，暑热病啊。所以他就很快的免疫力下降，很快的怎么就病逝了。这啊也让这一首这个夏日绝句在两人的情感当中留下了一个非常苦涩的句点。我觉得啊，这首诗的力量在于公私兼具。对外他是对朝廷软弱的那种控诉，对内是对丈夫人格操守的严厉审判，这种军国不让虚美的气概，是李清照除了才情之外最令人敬佩的风骨。这是这么短短的一首诗，我觉得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去品赏、去体会，因为他写的实在是令我们非常的感动、感慨，也值得深思。现在我就把今天讲的这两首诗吟诵一下。大林是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是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0: 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
1: 非常谢谢林清标老师精彩的分享。在今天节目当中，林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大林寺桃花》，白居易贬到江州之后，那个时候心有所感所写的啊。同时呢，也提到了这个李清照呢，他的夏日绝句哦，他的爱国情操，他在这个诗词当中歌颂项羽哦，讽刺南宋的一些官员苟且偷生。同时他也借着夏日绝句这首诗呢，去劝诫嘲讽她的丈夫哦，虽然身为呢文人，虽然身为朝廷的命官，但是同样懦弱的这样的表现。所以李清照呢，这一代女子真的是一个奇才哦。她不仅呢是一位心思细腻的一个婉约派的词人哦，她同时还是一个像侠女一样的充满爱国情操的这样子的一个女性哦。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诗词故事的分享。好的。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咯。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系列，我们今天节目和你说拜拜了，我们下期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每一次都会挖掘一两个人的真实故事，而这一两个人呢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藏。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不例外。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一个什么样的宝藏呢？这个人跟过往我们所介绍的人物比较起来，他相对是比较年轻的，因为他是在民国之后出生的。那么他担任过许许多多的职务，有炼油厂的厂长啦，学校的校长啦，这个国科会的负责人啦，等等等等，有很多的职务都在他的一生当中，他在不同的阶段去担任，也在不同的职位上面贡献于国家。这人是谁呢？他是张明哲。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或者您在以前的时候曾经跟他接触过，或者是听过他的名字，读过他的书籍。无论如何，这却也是一个国家的宝藏，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发生过极大的影响。在今天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就要来听听张明哲张校长的故事喽。

因为他担任过许多的职务，我想我们就统一，我就以张校长称呼他好了，因为他担任过清华大学的校长。那么张校长呢，他是在民国三年五月六号在湖北武昌出生的，他的家庭算是一个中等家庭，他爸爸学的是个西医，他对于中国的古书非常有研究，而且写的一手好字，所以他的爸爸就给了他很多中国旧式教育的影响。而他的妈妈呢，是一个很传统的，就是很典型的相夫教子的旧式妇女，虽然说没有读过书，可是知书达理，从小也就给了他很好的管教。他们家的人丁不多，他是长男，所以从小就很被家人看重。七岁的时候，家里才添了一个妹妹，因为年龄相距了七岁啊，有点多，所以呢，也很难得在一起玩。十三岁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就依靠外祖母在北平读书，而他的父母呢，就住在老家湖北。从小就离开家人，在外面读书，在这样的环境下，就养成了他独立的精神，但是也造成了他比较内向、孤独的性格。在小的时候，他就是喜欢一个人看书，一个人思想，不习惯跟人家交谈、交往。

而他的父母对他小事基本上不太管，但是对于怎么样做一个规规矩矩的人，这一点就非常的重视。这个也影响了他，让他日后一生对于做人做事的态度就

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有梁启超先生所写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开始从章回小说进入到思想方面入门的书。这个跟他小时候所读的《论语》的思想有关，所以呢，也引起他对于中国思想的兴趣。此外，他还看了很多西洋欧美的翻译小说，因为从看小说当中就多了解人生还有生命的问题，当然咯，相对的也就对人生起了很多的疑问，会想说人为什么要活啊？人生的目的在哪儿啊？人生应该怎么走啊？那个时候他不太跟外界接触哦，常常活在自我的小天地里，反正就是自问、自想、自答。他也喜欢看小说，觉得是一种消遣，也是一种享受，但是他不会说很严肃的去看哦。而在小说的天地里面，他也体会了一些人生还有人情世故，也开始思索人生的种种问题，当然啊，就一直找不到答案。高中毕业之后很幸运，他考上了两三个大学，当时因为他有一个要好的同学考上师大预科，所以他就也选择读师大预科，而这段时间就是他最放任最自由的一段时间了，随便读读就过关升级，所以他就选一些爱听的课去听听，不喜欢的课他就根本不理。那个时候中国古老士的精神，就是读书人啊，这个精神很影响他。这种士大夫不重名不重利的清高思想呢，也影响了他，就让他一生不去看重名利跟物质的享受，而是致力于追求另外一种很超然的目标，生活就自得其乐，一心就想，哎呀，读完师大就去教书，因为父母不在一起，也就不太管到他，当时就很自命清高哦，自认为自己是不同凡俗的。可是就在这个阶段，他的生活突然有一个转机，因为他有一个姨父一直鼓励他师大预科毕业之后去考清华，他根本不知道清华大学是一个怎么样的学校哦，也没去过清华。那么当时他看过清华有一部校车，看起来很漂亮，他就对清华的唯一印象就是在那部在街上跑的校车。可是他的姨父一再鼓励他去考清华，不得已了，只好看在姨父的面子上去报考，也没有认真准备，没有想到居然名列前茅考上了。而清华四年对他一生的思想跟为人方面影响就非常的大，学校的教育是智德体群兼顾，目标是要培育学生获致健全跟均衡的人格。而在清华的四年当中，就使他从比较孤独怪癖偏向一面的个人自我中心的生活，进入到宽阔身心健康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层面。那四年对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扎根阶段。他念的是化学哦，讲起来是当时非常热门的科系，那么学理科的人在他那时候才开始多起来，因为更早以前比较热门的都是北大的文科或者是法科，而差不多在他念清大那个时刻，突然之间化学理工科系开始被看中了，这跟他日后所从事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而那个时刻呢，他也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在教科书上，可以有充分的时间空下来看别的书。大三那年，他把那年所看过的书都登记下来，差不多有400多本，哦，实在是很多哈，中文、英文，大大小小的书都有。有一阵子，他忽然对天文学感兴趣，足足有2个月的时间，他就一直在看天文、星座方面的书。晚上呢，就常常拿着手电筒观察天上的星座，而置课业于不顾，但是他还是能够顺利升级。现在看来哦，他以后再看来了，就觉得好像是不可思议，但那个时刻他真的就是这样。而当时他也有一种反叛性，那种反叛性就是在于越逼他念什么书他就越不想读，学校要考化学他就偏偏去读物理，要考物理他就故意去读化学不想读物理。所以说他一生读书多半就是随兴趣而读，不喜欢被逼着读。虽然说他学的是化学，可是他很喜欢阅读思想方面的书，他对于科学思想、科学法则的书也很感兴趣。
而他从学

学习化学当中得到很多科学的治学方法，还有思想方法，这个也影响他很大。那么清华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对他影响极大。那么一直到他年纪很大的时刻，他都很怀念清华的图书馆，因为他看书的兴趣很广，所以他就很喜欢到图书馆去看书。那个时候清华就是开架式的图书馆，这个在几十年前当时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学生只要把学生证压在柜台上，就可以整天待在书库里面翻书找书。因为清华大学委托美国某一个图书公司代为购买各式的书籍，所以搜集的范围就很广，几乎所有的好书都包罗进境而不至于遗漏。由于清华具有这么好的图书环境，所以让他在大学四年里面能够尽情地看遍各类知识的书籍，让他一生都受用不尽。大三的时刻呢，他为自己定了一个目标，那个时候年少轻狂，就立定志向，将来自己不但要做一个好的科学家，还要做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呢，他可以按部就班在课堂上跟老师学，思想方面呢，他就为自己定下四个思辨的目标。第一个步骤就是思想法则的分辨，譬如说如何辨别是非真伪对错。第二个步骤是人性问题的研究，人类心理社会学的研究。第三步骤就是什么是为理想的大同世界，所谓大同世界是什么呢？第四个步骤就是怎么样达到理想的大同世界。因为当时他就觉得人活着，应该是生活在一种理想的大同世界里面。那究竟是什么大同世界啊？人要怎么样努力才能够到那个境界啊？大三的时候定下了这四个目标，一直到他毕业后两三年，他一直都朝着这个目标走，主要的时间都在研究逻辑学还有思想法则。而这段经历对于他日后做学问的方法或者是思想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后来他对于宗教的研究这一段的这个经历呢，也给予他很大的帮忙。这些都是他在大学四年所打下的基础，也是他大学四年里面最大的收获。因为他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所以大部分时间就喜欢一个人独处。而在清华毕业之后有几条出路，他的指导教授就要他去北平地质调查所燃料研究室做事，但是他的爸爸呢，就希望他在清华研究所继续读书或者出国深造。那个时候出国是很不容易的哦，那么不像后来，哎呀，有奖学金申请或者很容易就出国。当时除了少数富家子弟可以自费出去留学之外，其他的这个学子如果想要出国读书，就必须参加公费留学考试。他毕业参加了三种考试，清华公费留美考试在他们的前两届化学系都有一两名学生考取，他们是第三届比较，他说比较不用功，全军覆没，所以他们老师也很生气，就骂他们一塌糊涂。第二个考试呢，是中央研究院在上海化学研究所招研究生，他考上了。第三个考试是清华化学研究所，他不但考上了，而且分数达到某一个标准，拿到了奖学金，每个月呢好像是有20块大洋，当然他就选择了这个。在他念书的时候不算是顶用功的学生，可是每一次考试不错，毕业后参加的各种考试，考出来的成绩也往往比平常的表现高出一点，所以他讲起来是考运是相当亨通的。而考上清华大学研究所之后，他就跟一个老师念了一年生物化学，这一年是他一生当中非常松懈的一年，马马虎虎就过去了，不太用功的读书，考试也考得不好，那个时候就觉得很泄气啊，没有面子待下去。而这时候清华又刚好有第四次的留学考试，这个清华的公费留美考试是每年定下一些考试学科，全国各校的学生都可以来报考。那个暑假他就发奋读书，就像中国古书上所说的头悬梁锥刺股那样，日夜不敢稍怠，读了一整个夏天。而那次公费留美考试，他碰到两位非常强的对手，一个是浙大毕业跟他一起念研究

所的同学，另外一个是在清华比他低一班，在班上第一名的同学。他们两个功课都很好，但是在考完试之后放榜，张明哲居然以 0.0 几分险胜这两位对手。这次考试对他来讲是一生当中最大的转捩点。他考取清华公费留美考试之后呢，因为当时有一个规定哦，就是凡考取留美的学生必须要留在学校一年做准备工作，这是一个不错的制度哦。那么与其贸贸然懵懵懂懂没有准备好就出国，还不如在国内好好的准备一年再出国，那么在语言能力啊各方面的准备比较周全。留校这一年，他的指导教授就希望他继续做生化研究，而他考上的那一门煤高蒸馏，煤就是这个煤矿的煤，煤高蒸馏呢又需要花些时间去研究，所以这一年就在两者研究之间过去了。等到真正要出国留学的时候，国内有重大事件发生，就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之间开始战争。那么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刻，本来以为他公费出国的机会也没有了，但是他却是在最后一刹那出去了。按照原定计划，他在当年八月间出国到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就读，他就在8月10号左右从南京到上海等上船，而这时候813的空战又开始。他订的船是8月16号，他们的小船从黄浦江出发，要到吴淞口去搭大船。经过黄浦江的时候，就看到我国的空军在上空扫射，而日军的主力军舰叫做出云舰。出云舰呢，也在对空开炮。他们就在这种上下枪声、炮火交战当中，从小船冒险上到大船，船行的方向就是美国。而到美国，又开始了他新一页的生命历程。

1937年，他到美国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就读化学系。那么他在清华原本读的是化学系，到麻省理工学院改读化学系研究所，需要补修很多化学系应该读而没有读过的学分。而加上麻省理工学院自认为是首屈一指的学校，有很多别的大学，甚至包括美国某些大学的学分，他们都不承认。所以他本来应该补修的学分就非常多。好在哦，他这个第二届一个清华大学的学长，在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系的成绩非常优越，他呢就带张明哲去见各教授，保证清大的学生根基都很好，所以才让他免去补修十几个学分的负担。而他在美国念的是麻省理工学院，这个学校的化工系非常好，在美国很有名，当时很多化工系开山鼻祖的名教授，他都上过他们的课。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真正的读书时间只有一个学年，大概是从九月到次年的六月就结束了。这段时间呢，他也有各方面的收获。第一个就是当时在那边有很多熟朋友在那里，所以呢，他们天天在一起，上课听英文，下课讲中国话，彼此有很充分的交流。而当时非常爱国，所以在心里他有个很大的矛盾，因为受日本欺压多年，每个青年都是热血沸腾。那么当先总统号召说要抗战的时候，很多清华化学系的同学就参加了化学兵队，其中包括了很多我们后来所熟识的人，像经济部以前担任部长的张光世先生啦，等等等等，通通都去投效军旅了。而他自己呢，在美国心情就受到很大的冲击，觉得很矛盾。而在他这个一辈子当中，年轻的时刻曾经打过2年麻将，其中有一年就是在美

国读书这段时间，他就心里矛盾得很，就想以打麻将来驱除心中的苦闷。那么第三方面，因为自己的根底还不错，功课也还读得不错，像化工系很重要的一门化工原理，他获得很高的分数，他的教授还非常的满意。而在麻省读化工硕士的时刻，他也学习了一些读书的方法。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他也觉得获益很多。等他论文通过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如果以当时的办法再想念博士，清华大学可以再给他延长一年的奖学金。但是他就很想要回国共赴国难，报效国家，不考虑留在美国读书。那个时候有一个比他们高一年毕业的学长，回国之后就写信到美国告诉他们说，他回国啊找工作很不容易，那么因为正碰上政府由汉口迁重庆，所以他也觉得进退两难，不知道该不该回来。但是他又想到他自己学的是化工，而且着手专攻液体燃料的制造跟应用，而且又想受训之后将来回国可以加入公路运输的工作，所以他又加入工程人员的受训。到1940年初，他才结束在美国的留学生活，搭轮，那时候到做这个货轮呢回国。那么他出国的时候坐的是载客的货轮，那么回来的时候呢坐的是载货的货轮，走了45天，结束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涯，回到国内就成了26岁的娃娃副教授。那么之后他从教书开始啊，那么在不同的学校担任教授。起先呢他先在国立的西南联大教书，后来就被派到刚光复的台湾接受日本留下来的石油事业。36岁的时候又担任了高雄炼油厂的厂长。那么一路走来可以说是相当顺利的哦。而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信仰之旅，他的历程大概就是从科学、哲学、佛学到基督教，他在佛学方面有非常好的造诣，最后在基督教里面找到了道路、真理与生命。在他担任高雄炼油厂厂长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常常介绍基督教的书刊给他看，也劝他用吃鱼的方法去读圣经，也就是说先读能够接受的鱼肉，跳过不能接受的鱼刺。那么对他的生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1954年他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终身笃信基督，而且成为热心传福音给学生的校园使徒。他不但在自己所属的教会里面带着年轻人打扫查经教仪，扮演义父义师义友的角色，那么同时他也在校园福音团契带领一些青年学子在信仰之路上步步高升。那么在这个阶段当中，许许多多杰出的年轻人受到他的影响，而在这个时刻他也在科学跟教育上展现了他的领导能力，一直获得政府的信任跟重用，历任台湾大学教授、科学教育馆馆长、清大的校长、国家科学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等等。1984年的时候他退休举家赴美，还是不忘记学生福音工作的重要，常常就在家里面接待中国留学生跟访问学者，就为他们举办有关文化、信仰、生活等等议题的研讨会，也到神学院去讲课、读书、写作，关心年轻人，日子过得非常充实，也写了很多本有关信仰追寻的书籍。1998年的时候过世。那么当然这样一个人过世也引起很多过往受他影响人的追思，所以当时不管在美国或在台湾都举办了很盛大的追思礼拜。那么在他一生当中，他所做的事、他所影响的人非常之多，资料也很多。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就特别请到了目前担任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总干事的林志平林总干事，他也是中原大学的教授。从他十几岁的时候就认识了张明哲校长，

0: 那么跟张明哲校长一共交往了有40多年，对张明哲校长的了解非常的深厚，所以我想就在这样子的一段时间当中，特别请到他，也跟我们谈谈，在他印象当中，张明哲校长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物，而张明哲校长所带给他的影响又是什么？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段的访谈录音咯，一起来听听看啦。
1: 大概是读大一的时候哈、到这个许昌街教会啊，就知道有一个人叫做张伯伯哈、那个时候他还在这个高雄炼油厂，他其实不是，那个时候他已经离开高雄炼油厂了哈、他应该是在石油公司担任协理，但是他以前是高雄炼油厂的厂长，那个时候我们跟他接触的时候就知道他是非常有名的这个石油化学的石油化工的专家，他的专长就是石油灭火，那我们知道石油最容易是着火嘛，所以我所了解的就是在那个早期哈，这个我们这个台湾跟这个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哈，其实张明哲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为什么呢？因为阿拉伯他们是石油国家，
0: 是
1: 他们非常需要这个最先进的石油科技知识，那张明哲是专门防火的，所以他就常常有机会就到那边去哈，阿拉伯什么共和国什么这些地方去帮助他们，就是传授、
0: 在这个技术上面，
1: 在这个技术方面
0: 帮助他们、
1: 理论方面去提供他们哈。所以那个时候呢，严格上张伯伯信主也不算太久啊，也是他信主的初期。
0: 是，
1: 可是呢，我就觉得，哎，这个人很特别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哈、就是有这个青年团契了，其实哈、那时候我们都参加那个大专组的团契嘛，所以我们是刚刚进大学不久。那他就来做我们的辅导。那个时候他的前妻哈、就是白
0: 过世，
1: 还没有
0: 过世，
1: 还在高雄，
0: 因为一直在生病、
1: 还在高雄病得蛮严重的啊。那么我们就有机会跟他接触哈、那当然那个时候他家还是在高雄啊，所以有时候他回到高雄，那我们也到高雄去，也见过他的这个前妻哈、就是卧病在床，但是他的灵性非常的好啊，非常爱主哈、那我记得他们那时候他们两个人感情其实是很好的、但是很多年来他就等于就是没有夫妻的生活嘛，
0: 一直卧病在床，
1: 他一直卧病在床很多年，所以他们也没有孩子，所以张伯伯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在一起嘛，那么跟我们这个关系就很我是觉得很有趣的一个关系啊、一方面他是我们的长辈，他是这个又像一个爸爸，又像一个这个老师的样子哈、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哈、因为那个时候他一个人在台湾嘛，在台北住在石油公司的招待所，就是现在的那个、那个什么更新
0: 文
1: 教院、更新文教院、
0: 哦、
1: 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巷子啊、一个巷子，他就住在更新文教院斜对面、所以我们那时候大概礼拜六礼拜天都到他的那个招待所去、因为他算是石油公司的高层了哈、所以那个招待所
0: 还不错、
1: 大概只有两个人三个人住、两个三个人住，那么有厨子帮他们做东西、
0: 所以你们去有的吃，
1: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
0: 有的谈、
1: 有的吃有的谈
0: 那
1: 我们去那时候小峰他在念中文系嘛、那有一天我们就到他那个书房那边在那边逛、一看他的书觉得很奇怪哈，这个学这个化工的人哈，学工程的学科学的人哈、他的书柜里的东西很奇怪，他有很多中国的那个诗词啊那些东西哈、包括宋词啊，所以、而且都是古版的、那张姐当然就很有兴趣了，就在那边看他的那些东西，哎呀，就觉得很奇怪哈，这个他怎么会这样？
0: 是是。
1: 那当然那个时候他很努力的在追求这个圣经的知识哈，他读了很多的神学的书，也读了很多这个哲学的书哈，那后来我们跟他慢慢相处，我们就发现原来他以前是对佛教非常有兴趣的，他钻研佛学，研究佛学。后来呢他

0: 他是居士啊，
1: 嗯，
0: 他是居士，然后呢，在他在高雄有一段时间呢哈，他在家里面开讲座，
1: 是
0: 啊，那很多这些人都到他家去听他讲座，
1: 是，
0: 其实从他在新竹那个叫做什么研究所那个，
1: 嗯嗯嗯，
0: 那个石油研究所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在佛教上就有追求，所以他在佛教界那个时候还算是一个
1: 有影响力的
0: 一号人物，
1: 是是，
0: 就是，但是呢他就发现他在佛学里面追求的东西哈，不能够让他解答他的生命的终极的问题，生命终极问题，
1: 嗯，
0: 他觉得佛教讲一个很高超的涅槃，
1: 嗯，
0: 他也很羡慕那个涅槃的那些东西，
1: 嗯，
0: 可是怎么去不知道，
1: 嗯，
0: 啊，要自己修，那自己修就是修不来嘛，
1: 嗯嗯，
0: 啊，所以他这点他就一直觉得很困惑。当然我想跟他的经历有关系哈，因为他早期哈，他是最早期的清华的学生啊，以后他是公费
1: 出国
0: 到美国，
1: 嗯，
0: 在美国呢他就进了麻省理工学院，
1: 嗯，
0: 啊，在麻省理工学院他就研究科学哈，可是当他越研究科学的时候，他就越开始思想生命的问题，
1: 嗯，
0: 这个他就分不开来，
1: 嗯，
0: 他我记得他跟我们讲，他说当他把那个两个烧杯拿来哈，
1: 嗯，
0: 把这个盐呢倒到那个杯子，那个东西倒到这个杯子里去，然后看他那个杯子里就有些那些化学的变化嘛，在这边倒过去那边倒过来，然后记录就写下他的那些观察研究，
1: 嗯嗯嗯嗯嗯，
0: 他说他有一天在倒来，他就忽然想，他说难道我一辈子就是这么倒过来又倒过去，倒过来又倒过去吗？
1: 嗯嗯嗯，
0: 他倒过来倒过去究竟怎么样了，
1: 意义在哪里，
0: 意义在哪里，他就忽然想这个问题，嗯，他说那个时候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
1: 嗯，
0: 他就开始想这个问题，他想不出答案来，
1: 嗯，
0: 所以难怪他后来他就追求人文思想了，
1: 嗯，
0: 追求中国传统思想了，追求佛教思想了，
1: 嗯，
0: 就在上追求、
1: 嗯，
0: 追求一直到我们就是他大概我想大概快40岁左右的时候哈，
1: 嗯，
0: 他这些问题还是他越钻研他就越不能找到答案，
1: 嗯，
0: 而且他是钻研非常深的哈，
1: 是
0: 对于哲学，对于中国的文学诗词哈，
1: 嗯，
0: 然后对于佛学他都是有一套的哈，
1: 嗯，
0: 那可是他找不到答案哈。但后来他在新竹的时候哈，他有一个同事哈，
1: 嗯，
0: 他的同事本来也是一个科学家，
1: 是
0: 啊，可是那个同事后来信主了哈，
1: 嗯，
0: 那个同事就是叫张国勋啊，
1: 嗯，
0: 张国勋信主了以后，后来不仅是信主了，而且做传道人啊，
1: 嗯，
0: 就从那个我应该是从浸信会神学院去读书，
1: 嗯，
0: 然后去做传道人，就到屏东，
1: 嗯，
0: 屏东那个叫国语
1: 礼
0: 拜
1: 堂
0: 啊，他就到那边去做传道哈，嗯啊。那张国勋牧师他对于这个宣教工作非常热心，
1: 嗯，
0: 所以他就想到他这个
1: 老朋友、嗯
0: 啊，他就常常的跟他传福音，
1: 对，他好像每个礼拜都要
0: 去跟他传福音，
1: 对对对。
0: 可是张伯觉得，哎，你们这种浅薄的人士哈，啊，真是没有头脑哈，啊，觉得好像
1: 不屑，
0: 我根本就不屑。
1: 对。
0: 可是后来他终于被他感动了，他就发现，哎，这个人奇怪哈，啊，
1: 嗯，
0: 他就是坚持他的东西，他就是这样执着，就是这样不顾一切的，就是投注他的心力来跟他谈，
1: 嗯，
0: 所以他就开始在想这些问题。
1: 嗯，
0: 我想大概跟他的太太的生病啊什么大概都有关系了，
1: 嗯，
0: 所以当他钻研科技人文这个宗教到了一个顶点他都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他的人生就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
0: 然后他碰到基督教的时候，他就发现基督教强的一个东西哈，不是你自己去想，
1: 嗯，
0: 是你去接受，
1: 嗯
0: 啊，就东西已经好了你去接受，
1: 嗯，
0: 而不是要你去做那些东西去制作那些东西，
1: 嗯嗯，
0: 他觉得人的制作以他的聪明，他觉得他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了哈，啊，在各方面他都很顺利啊，可是呢他发现很多生命的难题哈，啊，那不是他的智慧，不是他的学问，不是他的经验能够解答的，
1: 嗯，
0: 他必须跳跃进去哈，啊，所以信心哈，啊，他后来终于信心就是跳跃，
1: 嗯，
0: 我不懂我跳进去，
1: 是
0: 我用我的信心投进去，
1: 是，
0: 所以当他开始用信心投入的时候哈，啊，哎，他就发现哈，啊，这个用一个专业的话就是他好像忽然进入到另外一个 dimension，
1: 嗯，
0: 啊，进入到另外一个生命的层次了，比如我们过去我们是理性的层次，经验的层次，我们就会只用理性或者是经验来解释某些事物，
1: 嗯，
0: 可是当他用信心投入到信仰的层次，他就发现，哎，这是另外一扇窗啊，
1: 嗯，
0: 他一打开了他看到一些他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哈，啊，然后他整个人投进去，
1: 嗯，
0: 然后加上他过去的理性跟经验思考，
1: 嗯，

0: 他就可以把他这个部分的东西用他的理性思考经验来加以整理哈，
1: 是，
0: 所以他讲出来的东西就蛮具有说服力的，可以这样说哈。那这次就是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大概就是在这个阶段算是正在开花的时期哈，所以我觉得我们也蛮幸运的哈，就跟他在一起。
1: 所以他那个时候其实花很多时间就是为你们这个解惑，
0: 他天天
1: 或者是讲述一些什么，我看他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0: 他那时候经常跟我们在一起嘛，我们每个礼拜都到他的那个，
1: 而且是引导式的提问，让你们思考，
0: 都到他那边去嘛，都到他那边去。那我们跟他的关系就很有趣哈，他这个人很好玩的，比如说他有很多的他过去的习惯，他坚持哈，比如说他不吃牛肉。他就坚持不吃牛肉，
1: 也没有原因，
0: 没有原因，他就说他不吃他说这牛肉怎么可以吃哈、啊？他说我对牛肉非常敏感的哈、啊，你这个永远煮我就闻到了，我就不碰它。但是我们那时候很坏啊，
1: 偷偷的
0: 了，他不要吃，我们就想办法要他吃嘛。所以有一次在他家聚会，我们也不是故意的了，就是我们买的，因为我们要吃嘛，我们就买的，忘记是饺子还是什么样，是牛肉的什么摆在那边哈，结果我们就发现他在吃。他吃的时候我们就吓一跳，哟，他怎么吃起来了？后来
1: 你也不讲，
0: 我们也没讲，就让他吃嘛。吃到最后，后来我们就告诉他们说，你那天你吃的是牛肉饺，他坚决否认，他说绝对不可能，就是
1: 他相信他的味觉，
0: 他相信他的味觉，相信他的嗅觉，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而且他觉得很好吃，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哈，那后来他在这个
1: 国科会，
0: 他是先到台大哈，他一方面在当协理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
1: 是
0: 就是
1: 也不合他的性格，
0: 人家有些什么事情来请教他，
1: 对
0: 或者有时候要派他到阿拉伯世界去的时候，
1: 对就是协助的性，
0: 他就去做这些事情嘛，所以他那时候他就开始被台大这个化工系啊。聘请做教授啊，后来也做了台大化工系的系主任啊。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邱志健之前就是他的学生啊，因为邱志健是化工系毕业的，
1: 是
0: 邱志健是他的学生，所以这些学生对他蛮尊敬的。
1: 听说他那时候教的学生后来都极有成就。
0: 对，后来都是很厉害的哈。
1: 对，
0: 有几个学生不仅是在专业界啊，就是在教会界。也都变成非常好的学生哈、那么他们在这个方面，就是他对那个所谓的那个生命的造就哈、他是非常在意的哈、
1: 因为就是那个时期他就等于是参与了校园团契的工作、对不对、是不是那个时期
0: 这个很有趣了哈、他本来在我们教会算是我们等于是我们学生工作的辅导嘛哈、所以他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教会的系统当中、他信主的，他出来参与服事的，他到我们台北也在台北教会里面参加服事，所以他非常忠于教会啊。那早期我们那个时代啊，就是校园团契工作等于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哈、所以我们这批人几乎都在校园参与校园的一些工作了哈、那像现在大家都认识的像李秀全呐、或者饶小姐了，这些人饶小姐不能算哈，饶小姐是后来写的哈，因为饶小姐在台南，
1: 是
0: 像这个李秀全、林静芝什么陈流啦、陈雷啦，这些大概都是这样的一群人哈。那他当时尤其是我们这几个人哈，我们就是在许昌教会跟他在同一个教会的人。他开始非常反对这个校园团契啊，他说你们不能够这个，意思就是说教会
1: 就是教会，你不要去搞其他那东西，你搞什么？
0: 搞了外面去，那你就没有时间在教会里好好的学习啊，不是？所以他开始对校园团契他是非常非常有意见的哈、就是不赞成校园的哈、可是呢，后来这个有一年校园呢哈、就有一个宣教士来哈。这个宣教士叫做 Grant 啊，他来，他是个中国人啊，他是个华侨啊。这个 Grant 这位女士哈、她非常会查经啊、小组查经啊，带领小组查经。现在台湾的小组上，她应该算是主事业了啊。她就带领小组查经。那张敏哲就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很不错，因为张敏哲非常喜欢查经，他这个是扎根的查经嘛。然后当然另外有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士哈，叫做艾德里啊， 艾德里那个时候已经是等于是校园团契的这个。

0: 东南亚区的好像总负责人啊。
1: 嗯嗯、
0: 艾德里以前是在中国大陆做宣教士的嘛，那个很重要的一位哈、啊
1: 嗯。
0: 那艾德里他的学历是很高的哈、啊嗯，他应该是我忘记应该是剑桥啊，
1: 嗯，
0: 剑桥还是牛津的哈、啊，反正就是非常高的学历的那样人。嗯嗯嗯、然后他投身做宣教士，以后在中国在各地方推动这个学生工作。
1: 嗯，
0: 那么艾德里的时候有时候他就会到台湾来啊、
1: 嗯。
0: 那么张明哲跟艾德里碰在一起的时候，哇，他非常佩服这个艾德里啊，他觉得有这样的人做宣教士，简直他也觉得不可思议哈、啊。
1: 嗯, 嗯、
0: 他就觉得非常的佩服，所以到后来呢，他就开始渐渐他就注意到校园的工作、
1: 嗯
0: 他也发现校园工作很重要。
1: 嗯，
0: 以后他就变成校园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人了、
1: 嗯、
0: 所以他以后的工作对校园的影响哈、
1: 嗯
0: 比对教会的影响更大、
1: 嗯、
0: 啊，因为校园的第一代的同工就是李秀全、林金枝、
1: 嗯、
0: 饶孝吉这些人哈，等于都是他调教出来的哈。
1: 是，
0: 他对校园的这个管理非常严格、
1: 嗯、
0: 那个时候哈，校园的背景跟林森南路就是国立礼拜堂这个背景的人哈，大概都不会去读神学。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个时候这都对神学觉得这个神学不对、
1: 嗯嗯嗯、
0: 啊，所以他们就提倡这个就是扎扎实实的所谓门徒式的这种训练，就是一个人带一个人，一个人带一个人，门徒式的训练、
1: 嗯嗯、
0: 啊，所以这些大概都是这样啊、
1: 嗯、
0: 就是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差不多每个月我们会聚在一起啊，就有祷告会啊，有查经会啦、啊、什么的哈、
1: 嗯、
0: 那他都会跟我们在一起、
1: 嗯、
0: 啊，最初在他家，后来到我结婚以后就到我们家、
1: 嗯嗯、
0: 啊，所以每个礼拜都有、
1: 嗯、
0: 那时候我们礼拜天的早上差不多8点钟大专团契聚会、
1: 嗯、
0: 啊，然后完了主日崇拜完了就聚在一起吃中饭，吃完中饭就在他家嘎嘎嘎嘎搞，有时候搞到晚上、
1: 嗯嗯嗯、
0: 啊，所以整天都是这样的哈、啊。他就花很多时间在年轻人身上。其实那个时候呢，他也在台大教书，
1: 嗯
0: 啊，那后来呢，他就被聘为这个，他是做国科会主任嘛哈、啊，
1: 嗯，
0: 那推展科学这个研究以后呢，他又做了清华大学的校长啊。那他在清华大学的时间也是对清华大学也很有，
1: 想要把清大变成一个最好的学校、嗯、
0: 对对，
1: 然后要发展人文，
0: 对对
1: 等等，都是他那个时候
0: 创立的。然后他对于清华的校舍的建筑、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就这样一直做、啊
1: 嗯、
0: 那后来他退休、啊、他退休以后呢，他就全部时间做校园工作、啊
1: 嗯、
0: 然后也在林森南路礼拜堂、啊、他也不是长老、啊
1: 嗯，
0: 我印象中他好像也不是执事、
1: 嗯嗯、
0: 啊，他就是一个就是那个青年少年工作的那个总，等于是个总辅导嘛。
1: 嗯，
0: 我们教会早期哈、啊，这个是以林森南路就是，但是叫做许昌街，是以许昌街为主、
1: 嗯嗯。
0: 我刚刚来这个教会的时候哈、啊，这个1958年我们来的时候啊，那时候最重要的团契就是诗班啊，诗班是每个礼拜六练习
1: 是
0: 啊。那他就坐在诗班的后面啊，那
1: 守护着，
0: 守护诗班。那以后我们开始有团契以后啊，
1: 嗯、
0: 这个团契都是集在一起的、啊，
1: 是。
0: 所以诗班练习练好了以后，礼拜天就分散到两个地方去，或者分散到永和三个地方去，
1: 嗯、
0: 这样一步步的发展哈、啊
1: 嗯。
0: 那他那个时候他就等于是担任这个总的辅导。那后来分开来了以后呢，
1: 嗯，
0: 每个月就有一次这个总辅导的会议，那大家集中起来哈、啊，那他就在中间帮忙查经啊，帮忙一些分享一些侍奉的观念呐、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人其实跟他蛮有关系的哈、啊。可是那个时候呢，我们也不是，我就发现他也很有趣哈、啊，他有很多的概念哈、啊，
1: 嗯，
0: 我们开始是完全听的。后来我们也就不一定听，就会跟他有些那种哈，比如说他这个有一段时间他是比较属于这个圣洁，
1: 不能看电影的，
0: 不能看电影，不能跳舞哈、
1: 嗯，
0: 等等，
1: 是是是，
0: 很严格的哈。
1: 嗯，
0: 但是我们教会里面总有一些年轻人很有趣的哈。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比如说我们有个弟兄叫徐世堂哈、
1: 嗯，
0: 徐世堂是非常天才的人物哈、
1: 嗯，
0: 非常天才的人物哈，他的钢琴弹得非常的好啊。他的英文是简直你就不能相信他的那个英文程度跟外国人绝对不输给外国人，比外国人还要好，就是很奇怪的一个人哈、
1: 嗯嗯
0: 啊，那个就是天才型。

0: 的人，
1: 嗯，
0: 但是每天穿衣服邋邋遢遢的哈，就是这样哈。那他就对张伯伯，他就觉得你说不行的事我都觉得行，所以他有时候他就故意
1: 杠上了，
0: 要办个舞会啊什么东西，以这样的哈。
1: 嗯，
0: 所以张伯伯，我觉得那个他，我现在回想起来，他跟我们这一批，其实我们当时这批人都是蛮有想法的人了、啊
1: 嗯。
0: 你现在回想这些人嘛，
1: 嗯、
0: 每个人都是蛮有想法的、
1: 嗯。
0: 他能够把这些人都能够收服，
1: 嗯、
0: 其实不是
1: 不简单，
0: 不是很简单的啊。我也想不出来他怎么。
1: 不过好像我看一些资料，嗯、他除了说啊带你们查经，可是他在很多方面，他其实都会正面的去引导跟教导。就是如果你真的不对，他就会当头棒喝。
0: 对对对，
1: 我看很多的那个这个一些人的追念文章或什么，好像都是这样子。
0: 他觉得哈，
1: 嗯，
0: 该说的话就要说，
1: 嗯
0: 哈，
1: 而且他会刚好就是一针见血。
0: 对对，而且他、嗯、他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你是公开犯错，我就要公开骂你。
1: 嗯，
0: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哈。
1: 嗯，
0: 所以我们后来也跟他处得很习惯了哈。他怎么说我们
1: 就骂就骂了，
0: 骂说就说了，没有什么关系了哈。
1: 嗯，
0: 所以这样说起来，说到后面哈，后来他的太太过世哈，
1: 嗯，
0: 以后过了很多年啊，他都是一个人、
1: 嗯、
0: 啊，就是没有结婚。
1: 是是是，
0: 那到了最后哈，他这个结婚了哈，
1: 嗯、
0: 跟那个新贤妮哈、
1: 嗯，
0: 新贤妮本来是我们团契的一位姐妹、
1: 嗯、
0: 啊，所以从某个角度讲。我们这些人都是新贤妮的辅导，
1: 是
0: 啊。那么后来他因为心脏病，
1: 因为差很多岁 啊，
0: 差了很多岁。他因为心脏病住院，
1: 嗯，
0: 那新贤妮的时候是他的
1: 秘书，
0: 是他的秘书，
1: 嗯、
0: 就跑去照顾他。所以我记得有一天，新贤妮特别写个便条给我啊，说张伯伯病了、
1: 嗯，
0: 请我们特别为他祷告的，因为哈。
1: 嗯嗯嗯，
0: 那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新贤妮跟他有一些情感、
1: 嗯、特殊的关系、
0: 有一些情感上的关系哈、嗯。那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哈、啊，这个是很有意思，这件事情在当时哈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浪潮哈。
1: 是，
0: 那他这个在那之前哈，他也曾经跟另外一个女士有一些情感上的来往，
1: 嗯，
0: 甚至于要结婚呢、
1: 嗯、
0: 啊，要结婚，但是我们这些人通通起来反对，
1: 嗯
0: 啊。因为他非常坚持哈、啊
1: 嗯、
0: 信的跟不信的不能同父一儿、
1: 嗯嗯
0: 啊、这个婚姻一定是这样啊、
1: 嗯、
0: 而且他平常教导就是这是个侍奉、
1: 嗯、
0: 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侍奉、嗯、可是后来他自己第一次他碰到的这个事情以后啊、
1: 嗯、
0: 他那时候已经很多年一个人了，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想想也很同情人，因为他前妻根本也是这样，
1: 对对对，
0: 然后后来他很多年、嗯、大概中间我忘记多少年了哈、
1: 嗯、
0: 很长一段时间了，他都是一个人嘛，
1: 一个
0: 人、嗯、所以后来那一位女士这个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要结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根据他的教导、就是、
1: 那个不信吗，
0: 那个人我们认为他的信仰是、
1: 哦哦、
0: 是最少是我们不太接纳他的信仰哈、
1: 哦哦、
0: 所以我们就开始反对哈。那当时在教会里也引起一个蛮大的、
1: 嗯、
0: 这个风浪，有一些长辈觉得我们这些小孩子莫名其妙、
1: 哦、
0: 啊，这个、
1: 管太多了吧，
0: 管太多了，就管起他来了哈。
1: 嗯
0: 、我们就是反对哈。
1: 嗯，
0: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这个在一个弟兄的家里面，我们这些人就在一起就谈了，就是绝对不赞成、
1: 嗯、
0: 我绝对不赞成哈。后来我们那一家的这个老爸很生气的跑出来说，你们这小孩子啊，就骂我们哈。那后来甚至于这个地方教会的这些头子们哈，高雄的这些长辈都专程跑下来哈、啊，就来找我们啊，说你们应该体谅啊，这个他现在年龄啊、
1: 嗯嗯，
0: 他现在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机会了、啊
1: 嗯嗯，
0: 你们这样，那我们心想啊，那我们也觉得顺服嘛，因为教会的长辈，
1: 嗯、
0: 包括从高雄的这个就是李松德、
1: 嗯，
0: 我们叫 NT 的哈、啊
1: 嗯，
0: 都亲自下来安抚我们这些人了、啊，那我们觉得好，那我、
1: 嗯、
0: 好，那说我们就来就改变了，我们就来支持了哈。但是呢，后来没有成功、
1: 嗯、
0: 啊！等到我们通通说我们好，我们
1: 没问题了，可以了。
0: 我们甚至就说帮他来筹办婚礼的时候，
1: 嗯嗯、
0: 忽然那个女的就变了啊、
1: 哦！
0: 所以那个对他是个很大的一个
1: 打击
0: 哈、啊。那我们也没去问他，因为后来究竟发生什么事我们也不知道。
1: 嗯嗯嗯、
0: 但是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再过了一段时间，他跟新贤妮在一起的时候，哈、啊，
1: 又是很颠覆，
0: 又是很颠覆，因为新贤妮发生的时候、有些人受不了啊，觉得，
1: 嗯，好像差了，也就是两代嘛，
0: 年龄差了，
1: 嗯，
0: 而且

0: 师生恋嘛，有点这种这种问题嘛，
1: 两代嘛，两代嘛，
0: 对不对？那新兴的亲我们都叫哥哥，
1: 嗯
0: 啊，那我们叫他张伯伯，
1: 嗯，
0: 那他现在是个怎么办？
1: 对，
0: 所以
1: 这是很颠覆的。
0: 那结果变成高雄南部的长辈都反对，因为新兴的本来是在南部的，
1: 是、
0: 啊、高雄南部都反对。那我记得很清楚哈、啊，在这个时候有一天张伯伯就到我家来，
1: 嗯、
0: 啊，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哈、啊，到我家来，他就来看我，他就跟我讲。他就告诉我，他说他跟新兴里啊怎样怎样啊，他就说他们想要结婚，但是呢，他说他们非常看重我们的意见啊，就特别来拜访啊。那我听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反对，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当时觉得属灵原则嘛，
1: 嗯，
0: 圣经上从来没有说年龄大的不能娶年龄小的，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对不对哈？圣经上只问
1: 还有这种实例，
0: 他们在信仰上在。生命上是不是能够彼此配搭，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听他讲完了以后，那我们就说好，没有问题哈、啊。那后来他又去找饶小姐，因为那个时候校园团契是饶小姐在负责、
1: 嗯嗯、
0: 那这个林胜来说，大概我算是比较、
1: 嗯嗯、
0: 那时候已经就是在某一个位置上了、
1: 嗯、
0: 啊，所以他就觉得我们这两个人最重要，
1: 嗯
0: 啊，如果我们两个反对，就是一个是地方教会反对，一个就是、
1: 嗯嗯、
0: 就是校园团去反对，那他就
1: 要考虑了，要考虑了。
0: 结果他去跟饶校级谈、
1: 嗯，
0: 那我跟饶校级我们都觉得我们应该支持他、
1: 嗯、
0: 啊。所以这说起来很有意思了。其实，在我从研究所我要结婚的时候哈、啊，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啊。我说那你做介绍人好了哈，所以我结婚的时候他是我跟小峰的介绍人、
1: 就他结婚的时候你跟饶小姐饶牧师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啊、
0: 哦，也很有趣嘛哈。那么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等到他要结婚的时候哈，其实我后来结婚我从政大毕业的时候哈，他也很有趣啊，他说你要我做什么、
1: 嗯、
0: 后来想白了，我说你帮我照相好了啊，他就真的背着他的照相机啊、
1: 嗯、
0: 就跟着我拍照啊、
1: 嗯、
0: 所以我毕业典礼那一天呢、啊
1: 嗯、
0: 是他当我的哥们跟着我拍照的、
1: 嗯、
0: 所以你就知道我们那种关心啊、
1: 嗯、
0: 他对我们那种关心、嗯、我们也不觉得好像不好意思啊，
1: 是
0: 就他那时已经是大人物了哈、
1: 啊、
0: 他就跟着我去帮我们拍了、
1: 嗯、
0: 拍了一些我们的这些照片这些东西哈、啊
1: 嗯、
0: 所以我结婚的时候也是他当时，所以当他结婚的时候我说怎么样我们就支持他嘛、
1: 嗯、
0: 所以他就说那他希望我跟饶小姐出来做介绍人，
1: 嗯，
0: 我说
1: 你们就专程南下，
0: 我们就
1: 然后就去参加，
0: 然后他找张光世啊，
1: 嗯，
0: 那时候是经济部次长嘛，
1: 是，
0: 张光世做他的这个
1: 证
0: 婚主婚，
1: 嗯，
0: 我忘记了，证婚还是、嗯、不是证婚应该是教会的人，好像是、
1: 哦、
0: 啊、
1: 哦，
0: 所以那我们就一起，他说一定要我们南下，
1: 嗯、
0: 因为南下的教会的声音很多，
1: 嗯，
0: 那么他们说我们两个人下去哈。可以让南部的教会没话说，你看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人物来了啊，他们都支持都赞成，所以后来我就跟饶小姐一起陪他下去，然后帮他们办婚礼啊，然后就他们就
1: 不过后来他们的婚姻其实是很幸福美满的，然后孩子也都很好，
0: 孩子都很好，
1: 也教养得非常好，也都很有成就，而且变成说他在算是晚年后面的这二、
0: 哦、非常
1: 的好，享受了家庭的温暖，然后有这个儿女在底下啊，退休之后他到美国，然后写了很多的书、嗯、
0: 写了很多书，
1: 针对中国大陆的这些去美国的这些留学生，他写了非常非常多的书啊，针对他们的需要，所以
0: 这是他自己的经验嘛，所以他那时候
1: 他
0: 写了很多很多东西，他那时候到美国就是也是那个艾德里介绍他，然后他参加了一个神学院啊，在那边、
1: 嗯、
0: 所以他们给他很多的时间让他去思想去写、
1: 嗯、
0: 艾德里是很看重文字工作的啊，去思想去写，然后呢也让他开课啊，在那边开一些课，所以他们就全家移民到美国、
1: 嗯、
0: 他一退休以后他就全家移民到美国去了、
1: 嗯、
0: 那么去住在旧金山嘛，然后他就在那边开始就写就出版，
1: 嗯，
0: 写出版了很多，然后他当时他写的很多东西那时候就简体字进中国大陆，
1: 是
0: 这个发生很大的影响啊，因为所以他写的东西是李明的，当时送中国大陆没有名字的，
1: 嗯
0: 啊，没有名字，但是有些东西就是他写的、
1: 嗯、
0: 就进到中国大陆去，然后在很多地方就开始传开来了、
1: 嗯、
0: 啊，所以他这方面的

0: 影响力就很大很大、
1: 嗯、
0: 然后他也在美国也应邀到各个不同的团契啊，各个的不同地方去讲道、
1: 嗯嗯、
0: 啊，所以这方面他就变成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
1: 对，而且他写的书大家就是从比较理性然后科学的这个观点，
0: 对对，
1: 然后去剖析什么是信仰，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这信仰的本质是什么。
0: 对，
1: 所以对中国大陆一些学人来讲，这个发生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而且也是很大的一种挑战，因为没有这样思考过。
0: 没有人这样思考过。
1: 那么你这样子去看的时候啊，其实张明哲张波波大家这么叫他，他对于我们整个社会的贡献其实是很多面的，一方面是他专业方面，
0: 对啊，科学方面呢、啊，教育方面、啊
1: 嗯、石油的这一方面哈、啊嗯，他对于整个中国石油的发展他是有直接贡献的，不管是技术的提升还有整个制度的建立等等，我看他都是
0: 因为他在抗战时期
1: 第一批，对，就中国石油的发展
0: 他就开始在中国大陆，然后到台湾来整个
1: 培育人才，
0: 整个的石油公司对他的影响是很 很大的。
1: 对，我看是培育人才方面、技术提升方面、制度建立方面，他都产生很大
0: 的
1: 影响。
0: 他是一个很特别
1: 的人。如果没有他当时的参与的话，很可能我们的石油都还掌握在国外几个大公司的手里，我们没有本身没有提炼油的能力。可是就是他还有那批人，就让我们有了这个能力。
0: 他当时在高雄炼油厂的时候，他的一个好朋友嘛，就是那个余培新，你知道吗？余培新的爸爸
1: 是
0: 余培新的爸爸，他们在一次做那个
1: 炸掉了，
0: 炸的这个余培新爸爸就炸死了嘛。所以对他也是很大的，
1: 所以余培新就成为他的干儿子。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但是余培新后来也变成很重要的科学家，
1: 是是是，
0: 夫妻两个都变成很重要的科学家，后来在美国很多年。
1: 是是，
0: 余培新有一段时间他就对信仰就若即若离，
1: 嗯嗯，
0: 但是后来他又整个的回来、
1: 嗯、
0: 啊，这个也变成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所以我觉得张伯伯他在这些方面，他
1: 所以一个是专业方面、一个是他的教育方面，他在不管是台大清大，他对清大的贡献也很大，不管是人文这精神的带入，有文学院的这个国文系的建立，其实都是在他担任校长的时候建立，还有校舍的变成了美轮美奂，
0: 对对对
1: 啊，这个其实都是他在的时候，还有这个教学素质的提高也是他那个，还有就是他对青年人的培育，就是他在教会这一块。
0: 他有一个很好玩的这个比喻，我在他的追思礼拜的时候，他在美国过世，美国追思礼拜我去了嘛，在他追思礼拜的时候我就特别讲啊，因为他就跟我们讲，他说哈、啊、他说年老的啊，年长的跟年轻的不太一样，
1: 嗯，
0: 他就用个比喻，他说哈、啊、年长的哈、啊、就是一个航空母舰啊，他说你们年轻的呢就是一条驱逐舰啊，他说呢各有特长，驱逐舰呢冲锋陷阵跑得很快，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航空母舰呢它的容量很大，
1: 嗯，
0: 它可以把很多的实力把很多的东西保存在这个在舰艇上、
1: 嗯、
0: 但是呢航空母舰有个缺点，转个弯很麻烦、
1: 嗯、
0: 啊，要转了半天才转过来、嗯、他就用这个比喻来讲嘛，所以他说哎、
1: 嗯、
0: 我后来发现他这个道理也很有意思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跟他相处就发现这样，我也许我们是学啊就冲了、
1: 嗯嗯、
0: 啊，但是呢他是很稳的，
1: 嗯，
0: 很稳的，慢慢的转、慢慢的转，但是他里面有很多东西，很多的重要的东西在他那个资源在他那个里面，
1: 嗯，
0: 我就觉得他这一生对我们研究、就是、
1: 而且我觉得他我们说是什么坐育英才哈、
0: 嗯、
1: 那么对于他来讲其实这一方面真的是这样子，他所教过的学生还有他在教会这一部分所带领的人、
0: 嗯、
1: 后来有成就的不计其数，
0: 不计其数，
1: 以台湾的教会来讲，就像、
0: 嗯、
1: 林哥你这一代几乎很有影响力的人，绝大的比例都是被受教于他，不只是说在教会服侍，就是在其他方面的也都受教于他，就后来都在社会里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对于整个来讲很难去估计他的影响是什么，但确实是非常非常
0: 的大，他是非常特别的人。对，
1: 嗯，透过林志平林教授的非常自然亲切的分享，我们大概对张明哲都会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了，不管他在我们国家石油工业的发展上，或者是我们整个科学大方向的发展上，以至于他做育英才的方面，在各方面他所给我们的贡献都是无法言述的。他是不是国家宝藏呢？当然是我们的国家宝藏。但是我们也从林教授的分享当中看到，他的性格、他的情感等等，其实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的。而他不同的是，他是一个认真追求生命意义的人，当他一旦追求到之后，他就竭力的在他所追求到的那个意义上面尽力的让自己活出自己的价值，终身

不屑，这个是他与大多数人不一样的地方吧。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要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月满西楼》这个名字我们用了很久很久了，好多年了，五六年了。那么当时呢，是由我们节目中的中流砥柱杨昌宁杨教授给我们取的名字。当时我们曾经问过他，为什么叫《月满西楼》啊？他也讲了很多。哎，可能您忘了，可能您呢是刚到我们节目中来的。可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讲了很多，我们刚刚才完成了谁？完成了张爱玲的小说。那么现在呢，我以为呢刚想松口气呢，我们杨老师呢马上要丢了一本他另外的著作出来。这本著作呢叫做《唐传奇名篇西评》。那么唐传奇是什么呢？唐传奇可以是讲唐代的文言短篇小说吗？可以这么说吗？当然，唐朝的传奇小说很多，题材也很广泛啊。不过呢，依照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什么爱情啦，志怪啦、豪侠啦、历史啦，或者是政治啦几大类。那么真正的内容呢，我们待会儿呢再请杨昌宁老师跟我们好好谈谈，因为他有爱情类的啊，有豪侠类的，那武侠传奇了，还有历史类的啊，还有一些神怪类的。以前常觉得说神怪类好像只有中国特别多嘛 ？No， 其实西洋也有很多神怪的小说，真的。如果说你看呢，像这个是哈利波特啦，还有这个。很多的西洋的维纳斯啦、太阳神啦、月亮神之类的，你也知道，在西洋也有很多神怪小说的。当然，因为按照这个传统文化来说，中国的神怪小说真的不少。我记得小时候就看了很多神怪小说，连那个姜子牙都有神怪小说，从周朝就有了。那这些东西真的是讲不完、看不完的故事。所以呢，当这个杨昌宁杨老师把《唐传奇》他的著作的名篇西评拿给我之后，非常的开心啊，因为他说在《唐传奇》呢是继魏晋笔记小说之后的精美发展，这是杨老师自己写的。好，在千余年之后的现代，当我们介绍他的时候呢，却不能够使用翻译或者做详尽的注解，那是因为唯恐有损古典就皇的风姿原貌。所以呢，在师大的作家教授杨昌宁先生，他致力于各方面的古典小说的研究教学几十年，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学者。当然，我们是非常非常的荣幸能够请他长

0: 常年以来跟我合作呢，这个月满西楼。那么现在走到这个唐传奇名篇西评呢，我们要特别呢请杨老师再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人也是因为故事来吸引嘛，啊，吸引民众。但是这些说书的人呢，他们就是拜官野史。那么我们先问问杨老师，所谓的拜官野史跟这个传奇小说啊，是不是之间有什么联系，或者是有什么不同呢？
1: 一个是经过评估的，
0: 嗯，
1: 比较正式的
0: 传奇，
1: 哎，一个是民间的，
0: 哦，一个是民间的，所以以前有人说的所谓的拜官啊，我搜了一下啊，拜官是指的这个古代负责收集民间的乡谈、街谈巷语、风俗琐事的一种，说是一个基层小官，可是他不算小官吧？
1: 没有，
0: 没有，
1: 刚好相反。
0: 相反，
1: 你不要以为看见一个官职，以为他很堂皇，他就是基层的、民间的，哎。
0: 民间的民间沿用的一些野史小说，
1: 民间他要用的时候他当然要夸张了，他说我们是拜官，拜一个头，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官，他是民，他是很标准的民，
0: 所以只是那个言称的是世俗人们言称的小说家称为拜官哦，可以讲小说家吗？
1: 可以
0: 讲小说家吗？
1: 可以，
0: 并不是那是从事有官职的，不是？
1: 对，
0: 所以所谓的拜官，因为官字让人家误解了，其实并不是，对不对？哦，这样子，所以很好玩呢。所以小说家者流呢，出于拜官，野史呢又称为拜史嘛，可以这么说吗？
1: 对，
0: 哦，是说正史上没有记录，
1: 或者拜啊。就像我们吃的米的
0: 煮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它是植物的，
1: 明明碎碎的，是吧？很好吃，但是要经过整理，是吧？不整理不行，所以才有拜官了，很对啊。这些材料必须要经过整理，是吧？就是要把它排比，然后弄好了才能够给读者们欣赏。
0: 所以所谓的拜呢是细米嘛，
1: 对，
0: 小小的细米是拜，所以街谈巷说就是细碎之言呢，
1: 哎呀，
0: 对不对？
1: 不行你不行的了，有的是恐怕乱七八糟的，
0: 所以必须要有人稍微整理一下啊，就是一小说家或者是这个说文解说很喜欢说的，就是小说在街谈里面会有人讲史，对不对？那平常人最爱听的就是这个，
1: 是，
0: 对不对？那这个以前
1: 很受欢迎，
0: 是啊，哦，好好玩哦。所以这个拜官原来是这么来的，还我讲说野史跟传奇小说是有点点不同的，
1: 不同不一样。
0: 那老师现在跟我们讲的是唐传奇，是只有唐朝的吗？
1: 都是唐朝的。
0: 都是唐朝的，
1: 都是唐朝的。
0: 可是也许不止唐朝有吧？老师，以后不要我讲完了，你又突然间就出了一篇，
1: 当然有啊，但是我们现在把它选录的时候啊，因为它这个资料很丰富，很多，我们不可能把它全部拿出来啊，
0: 是
1: 啊，必须要加以整理，必须要加以评估，我们当然是选它最优秀的，最有价值的，所以我们说是唐传奇名篇，
0: 名篇
1: 并不是说每一篇，
0: 是
1: 啊，要经过整理，我这本书是，当然研究唐传奇的人很多，是吧？那么个人有个人的方法，
0: 是，
1: 我的方法是先要整理，是吧？先把最好的，因为我们来不及把它全部捧给读者，
0: 太多了，
1: 不可能的，对，我们只有选择最有意义、最有价值、最有贡献的拿出来啊，把它整理好，所以就是名篇。
0: 哦，好极了，这个名篇是这么来的啊。那哦，我希望我们唐老师在每讲一篇很多篇嘛啊，每讲一篇的时候，前面先给我们大致的介绍一下，就这篇的内容是什么。
1: 一定一定，
0: 因为这个老师呢是一种析评了哦，分析跟评论。他没有看过，他怎么分析评论呢？所以他一定看过很多遍很多遍。那对于我们没看过的人来说，就很希望能够知道说，啊，他大致是哪里来的， 怎么样描写的故事啊、哦？好，那么好开心哦，能够有

0: 这个机会，我大概看了一下您的自序里面哦，有这个枕中记，枕头的枕呐、啊，枕中记，南柯太守传，莺莺传，这崔莺莺的故事吧？
1: 对呀、啊，
0: 哦，
1: 就是鼎鼎大名的《西厢记
0: 西厢记》
1: 就
0: 哦，
1: 是《西厢
0: 好，
1: 记
0: 霍小玉传、李娃传哦，李娃我也知道啊、哦，裘冉客传，哎，啊，红线。聂隐娘传，还有无双传。这无双传，无双传是哪个？无双传，无双
1: 无双，哎，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
0: 名字啊、哦。所以总共你在这本书里面呢，有9篇，太少了。我知道是后面还有，我就不管了啊、哦。先开始的大概说一下呢，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这老师来给我们介绍，我们从哪里开始？
1: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开始谈传奇啊，要介绍第一篇呢是这个鼎鼎大名的《莺莺传》，那就是《西厢记》
0: 啊，先讲《西厢
1: 恐
0: 记》啊，
1: 怕现在就开始吧啊，
0: 好。
1: 因为这个作家叫做元稹。他姓元元明星的元
0: 是，
1: 元稹，他鼎鼎大名，而且这个人呢非常值得介绍我们先介绍作者，先从介绍作者开始啊，
0: 好，
1: 因为要介绍作者，必须要把唐代的文学的这个情形就是文学的三个规格，就是它的点、线、面
0: 点线面。
1: 所谓的点，就是个作者非常优秀的作品所谓的线是这个文学的源流它从哪里来，然后发展到哪里去这条线路。所谓的面，那就是时代背景，因为虽然传承这么久，传承好几百年，是吧？中间经过哪些朝代，是吧？朝代的这个每一个朝代的这个面貌都不一样，所以点线面必须经过。哎，说到这里啊，真是很感慨。我们四川国文系，常常电视机上给发球，说太多了，标不完啊。其实真是笨的啊！你要搞清楚文学，先让它那个线弄清楚。面弄清楚，所谓的这个点呢，可多可少吧，是不是？
0: 点可多
1: 这个
0: 可少。
1: 作家的这个好作品，那你要变成几万个种可能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自己可以淘，可以选择嘛。因为你说，比如说介绍诗文学那诗家多少啊？我只介绍源流，只介绍他的面。给线，至于说点，因为还有别的课程可以做嘛，对吧？对啊，唐诗选啊，宋词选啊，还可以别的地方还可以学，不一定那么齐嘛。所以，我们真是很感叹啊！一个大学把一个课程开好，你到底原理都不懂，你怎么去教学生嘛？
0: 可能等着教授吧。等着教授啊，等教授去解说。
1: 哎，没办法，好了，然后啊，我们来好好的，因为要介绍元稹，所以特别把唐代的文学跟各位前八字的源流先
0: 好。
1: 介绍说明一下啊。我们要讲三一律，作为文学的生物性，文学的不全性。文学的反动力，文学是人做的，
0: 是啊，
1: 其实很像人，真的很像人，首先，它是生物性，人是最多活个100多岁，是吧？不可能永远不死的，那文学也是这样。
0: 以前的人说年过半百就不得了了。
1: 对啊，那现在是不错的了，现在活着100多岁的并不稀奇了，以前是说人生70古来稀嘛，
0: 对呀，对呀，对呀。
1: 70就很少了，活50多岁就可以了现在完全进步了，不错啊。如果所以说这个文学呢也是这样。

0: 它在最盛的时候，
1: 嗯，
0: 一定会下降，
1: 哦，
0: 一定没办法，啊，它不能永远维持，啊，它有它这个生物性，
1: 嗯，
0: 那么也许说，它隔了一阵子之后，又有后起之秀，
2: 是，
0: 对吧？就说哇，这个文学，这个风格，好好啊，啊，我来，
2: 跟着走，
0: 哎，啊，我来，我能让它复兴中华民族啊，重新来做，重新做。也没有办法超过，啊，也不过就是说汉代学步啊，让他回忆一番如此而已啊。所以文学的生物性跟人一样很可悲，啊，人最糟糕的就是说他就那么几十年，是吧？
2: 是，
0: 啊，你怎么样子是没有办法，好，我
2: 超越太困难了。
0: 那么文学，
1: 嗯，
0: 他是不是死了呢？
2: 没死啊，
0: 哎。他差不多等于死了，
2: 有人就在啊，
0: 他是木乃伊啊，因为当那个作家存在的时候，
1: 嗯，
0: 那是很活，
1: 嗯
0: 啊，非常的鲜活，非常的具体，作家已经过去了，
2: 是
0: 他的东西还留在那边，那等于什么？就等于木乃伊嘛，
2: 哈哈，
0: 啊，很美，木乃伊有木乃伊之美，
1: 嗯，
0: 啊，但是它不再会动了，这就是文学的生物性，
1: 嗯，
0: 没办法，
1: 嗯，
0: 啊，过了就过了，哎，只能把它当成木乃伊看。还有它的不全性，哎，这个跟人类真像啊，人类有优点，必有一直有缺点，
1: 嗯，
0: 没有一个人没有缺点的，对吧？所以说，你是古今之完人，或没有完人，抱歉。只有完蛋的人，啊，没有，哎，所以他优常常是很妙的人，优点就是缺点，
1: 嗯，
0: 怎么办呢？啊，说啊，说这个人呢，啊，生性豪爽啊，啊，乐于助人啊，真好啊，就是太浪费了一点，是不是一回事？一回事啊，
1: 嗯，
0: 优点就是缺点了，
2: 是，
0: 缺点就是优点了，文学也一样。啊，人就是文学跟文学一样，完全一样，
1: 嗯，
0: 没办法改变，哎，非常的糟，啊，然后这个是文学不这个生物性啊和不全性，还有一个反动力。当一种文学过去了，下面来讲一定是以它的优点针对前面一个的缺点进行的改革，一定是这样。
2: 进行了改革，
0: 反动力，
1: 嗯，
0: 就因为前面的文学有严重的缺点，我的新文学来
2: 比他好，
0: 我就专门的改你的，
1: 嗯，
0: 可是虽然你有你的优点，改进了前一个的缺点，而你本身也就带着有先天的缺点，没办法，永远如此，绝无是选之可能，
2: 是，
0: 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吧，啊，大概最早这个唐代啊，唐代不错的了啊，唐代的文学最早的那个啊，就是宋诗翁沈佺期他们那个应酬的东西，那就没出房产的啊，从李白开始，
1: 嗯，
0: 这些是浪漫诗，很精彩啊，浪漫诗是个人主义，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
2: 是，
0: 啊，那李白当然是首屈一指啊，李白那个才气啊，
2: 才气纵横 啊,
0: 啊，
2: 是
0: 不守沉默啊，表现得太棒太棒啊。我们再看看这个浪漫诗，嗯，这是非常值得我们介绍的吧，举例啊，浪漫诗里面包括有边塞诗，写了个边疆的，
1: 嗯
0: 啊，战争的情形，有钱瞻和高适，啊，我没有时间介绍很多，只能举一个例子啊。
2: 好，
0: 这个高适的《从军行》啊，他说
2: 高适的《从军行》
0: 嗯，他相看白人雪纷纷啊，
1: 嗯，
0: 时节从来匹故军啊，啊，哇，真是太好了，哎，战场上一对一打仗啊。不，那个时候的战争跟

0: 就是面对面的。
1: 现在你还没有看到敌人，你已经死了。那个时候是一对一的啊啊，所以那个血量是造成的，那个血，哎呀，纷纷在流啊啊！那我们在想，这些勇敢的战士们，他的这个作战的死亡，是为了此后的村民吗？啊，就啊，他作战阵亡了。好，本来是，哎、啊，陆军少校的，我们升，把他成为陆军上校，哈、啊，是啊，因为他有功啊，是为了身后之民吗？当然不是，一定不是。更重要的是，那个两军相对的时候啊，那是生死而群啊，
0: 是。
1: 随时会死，是吧？所以，哎呀，真是你要特别当心，先要防守，让敌人没有可乘之机，让敌人不记得伤到你还是杀到你，然后坚持下去，再找敌人的缺点，啊，找着敌人缺点，把他一刀一剑
0: 所以那个情况在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嘛，根本没办法嘛，
1: 所以
0: 没有选择余地啊。
1: 我们常常说啊，我们人的生活中，哎呀，我对这件事情我已经完全尽了我的努力了，这是鬼话。
0: 是、
1: 哎、真正拼到所有努力的是战场上面，战场上面差一点都不行。
0: 对，
1: 是啊，那就是所有的致命重力在这样，在这一下子、完完全全的聚精会神啊，小小心心、啊，这个生命动力充分的发挥。这个时候，请问人的生命动力有多少这种经验？太少了呢、对不对？因为我们讲话都太夸张了。哎呀，我已经尽力了，凭什么嘛？他才用了两分力，是啊，不算什么。这是一个例子啊，所以我们要解释这个战场上的情形。当然，唐诗里的介绍战场和我们现在也不一样了。我们刚刚讲过，
0: 是
1: 现在的武器太伟大了，太神奇了，一颗原子弹丢下来
0: 没了，
1: 你几十万人会死亡
0: 都没了，对，
1: 是啊，对，那不是我们当年所能够想象的啊。好，然后我们再举一个例啊。没有多，没有，可能没有很多事情，只能举两个例。一个叫王维，非常有名，浪漫诗非常有名啊。王维早年的诗啊，那简直就幼稚，非常的幼稚，而且荒唐啊。比方说，我们念一首给各位听吧：“一生能搏两镖虎。”啊，他说我们开弓啊，那个弓很硬。要很大力气才能开，
0: 是，
1: 他是了不起，能够两张弓一起开，力气很大啊。鲁其偏从之十五，啊，敌人把他包围，包围了好多好多圈，等于没有人一样。就这种事。
0: 是，
1: 偏坐兵鞍调白玉啊，那么骑在马上还。斜着身子，不是跨起，而是斜着个身子坐在马上，好逍遥啊啊！的，把这个弓箭调好，纷纷射杀五三余，把敌人的领袖一个一个都射死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那个两张弓一起开，力气很大啊！鲁奇偏从第十五，啊，敌人把他包围，包围好多好多圈，等于没有人一样。
2: 嗯
1: 嗯，就这种事、
0: 啊、是。
1: 拼作兵鞍调白玉啊，那么骑在马上还斜着身子，不是跨骑，而是斜着个身子坐在马上，好逍遥啊啊！的把这个弓箭调好，纷纷射杀五三余，把敌人的领袖一个一个都射死了。战场上会有这种情形吗？啊，这叫胡说八道。幼稚浅薄，对不对？
2: 嗯，
1: 既幼稚又浅薄，这个人他会成功吗？他真的成功，他真的成功，他是浪漫式中间的高超派，啊，就是修身养性啊，啊，与世无争啊，啊，完全近乎着陶渊明那个境界了，他做到了，真难得哎，啊，这么一个。幼稚而浅薄的人，这么一个热衷名利的人，居然高超派，他最后一个人隐居在王昌别墅，啊，居然完完全全让自己和自然融为一体。行到水穷处，
0: 坐看
1: 坐看
0: 云起时。
1: 云起时，哇！他做到了，可见的人啊，王维啊，给我们很大的教训。
2: 嗯，
1: 只要你努力，只要你专心，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应当是这样子才对啊，他确实是做到人跟自然

0: 去合在一起的，
1: 嗯，
0: 好了不起啊。好了啊，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就算了、啊、慢慢是时候
1: 慢慢讲，嗯，
0: 就是叫做写实诗，
1: 嗯嗯
0: 啊，因为慢慢是不错，
1: 嗯，
0: 很精彩，但是跟实在毫无关系。哎呀，我们一个文学嘛，要记载那个实在的厉害，要记载实在的成功之处和失败之处嘛，对不对啊？啊，你一个文学不能记载实在，那叫做什么文学啊？所以好，马上写实诗出来了。写实诗就从哪里开始？从杜甫开始的。
1: 哦，哎、杜甫。
0: 哎，就是安史之乱了 啊。
1: 嗯，
0: 他开始写人生的痛苦啊，他了不起啊。杜甫是领袖，
1: 嗯，
0: 然后他有左丞右相啊，左丞右相中间的一位就是我们本文的作者，叫做元稹。哎，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另外一位呢，白居易，大家也很清楚，
1: 嗯
0: 啊，然后有大力士才子，因为他们都是啊。唐代中大历时候的人啊，大历史才子，就是张鲁伦啦，啊，狄仲福啦，是吧？这个韩拱啦，田启啦，司空曙啦，啊，苗发啦，是吧？这个崔琮啦，耿伟啦，啊，夏侯景啦，啊啊，这个这些啊，一共是十个人，最后是张先，所以这个写诗是从大力士才子，从杜甫到元稹、白居易，然后到大力士才子到张先，好正好正，时间很长啊。写诗有没有缺点？有啊，
1: 嗯，
0: 一定有缺点。那文学是人做的，
1: 是
0: 人绝无十全之人，
1: 没错、
0: 一定有缺点，因为他要写诗。所以它不能太深，
1: 嗯，
0: 所以就很浅，
1: 嗯，
0: 这样一浅，哎，其实文学性不够了，
1: 嗯，
0: 对吧？啊，艺术性不够，对吧？看起来哎，啊，很耸人听闻啊，啊，好不想啊，啊，哎，好像太浅了吧，啊，这啊，太明白了吧？这就是它致命的缺点，那必须要再改呀、啊，对不对啊？再改的话啊，嗯。韩语就开始来可以乱搞，
1: 嗯
0: 啊，笔法可以乱搞，然后有两个人，一个叫贾岛，一个叫孟郊，
1: 嗯，
0: 叫做交寒岛奏啊，他写的这些特别的悲苦，
1: 嗯，
0: 特别的深刻啊，哎哎，古里古怪的，哎，很有人欣赏，是吧？啊，叫做交寒岛奏，比如说啊啊啊，比如说他的啊。试开孤月口，
1: 嗯，
0: 能说若星星，好像那个孤孤单单的月亮在那里说话，我好凄惨啊，我好孤单啊啊，呵呵，能说若星星，好像是那个星星，星星在天上很光明很灿烂很好，但是掉在地下变成一个石头，
1: 嗯
0: 啊，搬一个光明灿烂的一个星星，要掉在地下的时候，他那个心肠何等的凄凉啊！太深刻了吧，非常深刻。然后进到超现实，啊，那这个很重要。文学是不是写实的呢？是啊，文学可不可以超现实？当然可以呀、啊。对啊，我们写人生，活着的人生，我们还写人生以外，过去、将来，还有死亡的世界。我们是活着的人，但是对死了的人要不要写？当然要写啊，是吧？那叫做超现实啊，超现实的范围大得不得了啊！一个叫李贺。拼货的货，
1: 嗯，
0: 哎，啊，李昌古，啊，写的耸人听闻，
1: 耸人听闻，
0: 哎，他写死亡，
1: 嗯、
0: 啊，哎，当然很深刻，很深刻，
1: 嗯，

0: 然后通过这么许许多多的对话，最后进展的唯美象征的李商隐，
1: 嗯
0: 啊，再选择唯美诗，啊，唯美诗，哎，真是典丽，真是深刻，真是感人，非常非常的好。有没有缺点？有，怎么缺点？青蛙跳嘴。就是不懂不懂，
1: 嗯
0: 啊，看起来啊，好美啊，好了不起啊，他讲什么不知道。哎，李商隐唐诗的最后的完成啊，唯美象征诗的
2: 李商隐呢，
0: 是确实是好，嗯，啊，哎，几色无端无事学，
1: 嗯哼，
0: 一学一树是华年，
1: 嗯，
0: 葬身小梦迷蝴蝶，
1: 嗯，
0: 望帝春心破九天，
1: 嗯，
0: 沧海月明珠有对，南泉日暖玉成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此
2: 已惘然。
0: 哎，真是包罗万象，讲我们人生，好感慨，好感慨，
1: 嗯，
0: 不容易懂，
2: 是不容易懂，
0: 不容易懂啊。那么我们，嗯，不晓得主播的看法如何，因为很不容易懂，我们是不是要让他比较容易懂呢？我是觉得没必要，哎，我们做好解释就好了，
1: 嗯，
0: 做好介绍就好了，
1: 嗯，
0: 是吧？你看不懂的我们介绍你，
1: 嗯，
0: 我们给你说明，是吧？至于说一定要把它翻得很浅白，没有那个必要，因为他那个非常深奥典丽的东西啊，你不能去破坏它，
2: 是
0: 啊，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赞成，我是赞成如此。所以我们对古典只做说明，只做解释，不做翻译。
1: 嗯，
0: 哎，
1: 嗯嗯嗯，
0: 不能做翻译太浅薄了，啊，不行。
2: 你当时的情况跟呢他做事的那个心境，跟现在跟时代其实也不一样，要做翻译太难了，
0: 太难了，
2: 太难了。
0: 哎，是啊，是啊。哎，
2: 我们现在写的，以后的人看也不一定用我们的心境来看呢，啊。
0: 是啊，每个时代的人都不一样，
2: 嗯，
0: 对不对？
2: 对呀，啊。
0: 但是我们对于了不起的古典呢，要一定要去做沉船，
1: 嗯，
0: 因为我们不能沉船下去的话，那太可惜了，
2: 是。
0: 但是在做沉船的时候，不能破坏它，不能破坏它原来的面样，
1: 嗯。
0: 我们最多只能说我的解释。我的介绍，
1: 嗯，
0: 对吧？我绝对不把它翻译成一个，哎呀，白话离开这种的，不行的，不可以的。哎，
2: 感受不一样了
0: 啊，
2: 那感受又不同了。
0: 嗯，因为你不能那样
2: 做，现在不行哎。
0: 你那样做的话，它原来的非常
2: 就失去了，
0: 古典就是古典，它的优点就没有，
2: 就没了。
0: 哎，
2: 嗯，
0: 被你破坏掉了。OK，嗯，啊，我想啊，我们对这个文学三律啊，大致介绍的已经差不多，
2: 是
0: 的啊。
2: 文学三律，
0: 好了，
2: 刚刚老师给我们介绍是文学三律，看起来，如果说你很早就听我们节目的话，还知道老师说的是什么。可是老师说文学三律其实真的是，很大深度在，不是我们轻易就能了解的啊。老师在讲这三律，第一个律是什么？
0: 不全性，
2: 不全性，
0: 生物性，
2: 生物性，
0: 反动律，
2: 反动律，
0: 嗯，
2: 不全性、生物性跟反动律，你知道。这文学三律其实老师呢是经过多少的琢磨才琢磨出来的，那这些呢他把它简化之后呢，我们很快就能够大致的，有个概念一个了解。我真的谢谢杨老师，真的很棒。那老师我们今天从哪里开始？
0: 对，我们从作家开始，
2: 从作家开始，
0: 介绍元稹。
2: 嗯，元稹，
0: 这个人很值得介绍。
2: 嗯，
0: 我有点喜欢他，蛮喜欢他的。
2: 嗯，
0: 他是779就唐代宗大历14年，他是洛阳啊，河南洛阳人啊。然后831年唐文宗大和5年就去世了，
2: 嗯，
0: 所以一共只活了53岁啊。哎，然后啊，这个人啊，他有一次非常美好的婚姻
2: 哦
0: 啊。他的这是怎么回事啊？啊，他是这样，他啊是京兆的 大球

0: 不想出啊。
1: 哦，不想出，
0: 更不想出。韦夏欣的女儿嫁给他，啊，叫做韦慧琼，啊，哇，这个批娘子，真是她是贵族啊。这嫁给元成，元成什么都没有，穷光蛋一名。啊，
1: 可是以前的人不是说要那个门当户对吗？他怎么会嫁给他？
0: 大概看着他的才气吧。他什么都没有，大概有才气。他表现得不错。对，他的对于他的预算嘛，别看哎，这个人虽然是既无名又无利啊，是一个穷光蛋，但是将来一定有出头日子，所以就把女儿嫁给他。表现他是个穷光蛋啊。所以，哎呀，这个元稹的诗啊，好悲惨啊。谢公自小偏怜女，自嫁偏楼白氏乖。嫁给我这个穷鬼，啊，他说他没有新衣服怎么办？
1: 可是元稹听说他曾经做到丞相，哎，
0: 宰相
1: 啊，宰相，对对，曾做到
0: 他
1: 宰相，
0: 宰相啊，
1: 是，而且听说他的外形非常的俊美，听说他是这个有北魏鲜卑族的后裔，所以呢有混血儿血统，是美丈夫了。
0: 他再在想办法啊，过无一收进甲，
1: 是
0: 他有一种染料，把这个衣服啊染一染，旧的衣服看起来像新衣服一样，你看，然后，哎，什么都没有，真可怜，到野外。去挖点野菜来充饥，还把那个枯了的树把它搬回来当作燃料，如此艰困，你看看，然后共事八年，
1: 是，
0: 那么没有钱呢，没有钱他还要请客，你查姑舅把金钗要请客吃饭的，他没有办法，只好从嫁妆里面啊把自己的金钗把出来拿去上当铺啊，这么贤惠的一个太太，太太居然不能够共开白首，八年之后就去世了，所以哎呀，他真是感慨啊，这个元稹啊，让我们很感动的。他的诗很有情，唯将冬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现在我只好通宵失眠，来怀念你，报答你，报答你这个从来没有开展过的门头，因为我你嫁给我八年还没成功啊，还没说大官的，那等到我成功的时候你就去世了，今日奉钱过十万，预计你并不应该，现在我不得抓款了，积蓄很多的，和你好好的来举行追悼会啊，今年有用吗？有用，一点用都没有，
1: 是
0: 很短最可爱的必须的，针线犹存未忍开啊！这个太太已经去世了，她做的针线没有还没做完的，还没做好的，人已经去世了，我们不敢去开，不敢去看她，这种睹物思人啊，这个地方写的太好了，我很感动啊，非常非常好，人类就是这样，有什么办法呢？当你拥有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怎么怎么好。失去了才行，哦，可是已经失去了，永远不会再回来了。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无言之悲，是吧？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惨啊！所以说，百年容易绝了。一梦何太悲，我们希望那个相开白首的，对吧，一直活到老的，好像一场梦一样，只有八年就完了。

0: 实在是好悲伤，好悲伤。陛下瑞明禄啊，本为钦点之啊，现在我只有痛哭流涕。为什么？我们恩爱的夫妻啊，现在是死别，已经不可能再回来了，很惨。
1: 是，
0: 非常惨。
1: 所以他的离诗是为了他的这段婚姻写的吗？
0: 啊，
1: 他这段离诗啊，曾经沧海难为水，是为了这段婚姻写的吗？
0: 对，是。哦，他的婚姻啊，好多次我们也不必考证的。
1: 那三次，
0: 这个是最刻骨铭心的。也实在是难得啊，很好，很短，很苦。曾在一个长寿的女人开玩笑，嫁给你个穷光蛋，什么都没有，真是啊！哎，很非常值得纪念，
1: 是
0: 非常非常的好。OK， 等到你成功了，那你来不及了。早晓得如此，我们宁可不要那个成功，是不是啊？对，人生就是这样子，非常非常的惨啊！这个我讲中医常开，爆发平生为家门。然后啊，后来他终于成功了啊，来把这一件把它说明一下吧。那个时候啊，这个唐代已经是宦官当政了
1: 啊。
0: 为什么呢？本来是出嫁比入相好。要到外面去做地方官，
1: 对
0: 吧？那会有实权。
1: 是。
0: 慢慢的，皇帝开始不相信这些人了，你们这些人做到也会反啊啊！慢慢，皇帝相信什么？相信他身边的人，跟太监、宦官啊。宦官有一阵子，那个对唐代的政治非常的有影响。
1: 好像在每一个朝代，到后来都会容易被宦官所控制啊。
0: 很简单，这个皇帝糊涂嘛，他没有很聪明的自我嘛，
1: 相信身边的人，
0: 身边的人，听话的，他就是好啊，这完全是如他所意，甚至你想到还没做的，他替你做好的，那当然好啊。宦官是个残废呀，对不对啊？我们当然瞧不起宦官啊。宦官会有很好的见识，很远大的见，没有的啦，是吧？所以唐代很糟糕，到了后来，甚至于皇帝都被宦官所控制，宦官要立谁做皇帝，立谁，搞成这么一个地步。他那些人讲远征的事情啊，远征开始做官，啊，那个都要去上任，看，都住下来了，一个姓，一个宦官手叫仇四良，仇四良来，他很拽呀，要让元贞把这个住的地方让出来给他，元贞不肯，仇四良打他，把他吕布的打伤了，必然宰相觉得你这个元贞。你跟宦官那些起了冲突，你真是丢脸啊！但是很多人都同情元贞，白居易这些同情元贞，好了，这是一次教训的。等到下面一次，他又碰到了宦官，所以这个人呢他学乖了，他有改变。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主播的看法如何？他很灵巧，很会应变，但是这么一来也有缺点，就是他的人格没有了，太会变了。当然我们要随机应变嘛，当然要嘛，是不是啊？可是不能像是人格不能没有。他跟这个宦官头子叫崔台清，跟这个混得很好。那个宦官啊，他也有野心的，宦官被很有权，但是被宰。

0: 也是瞧不起，现在居然有人瞧得起他，那时候他当然高兴的，一定高兴。于是
1: 野心就起来了，
0: 就连接在一块了。
1: 嗯 嗯，
0: 变成你帮我帮你了，啊，这个崔台卿就让就是这个宫里的大大的抬举元贞，宣传尤其，因为他确实也有料，诗文做得非常好，啊。宫里面出现的表达就是原才子，他是个才原才人，嗯，啊，好，连皇帝都是种原才人啊，所以一直受到宦官的这个抬举，这么一来他成了，但是我们正统的文人瞧不起，你怎么起来的？宦官抬举你丢脸啊，他真的就成了啊，慢慢的，他居然做的宰相，
1: 斩宰相啊，对啊，他
0: 是
1: 有他的才气。
0: 二月就开始说啊，但是八月就完了，
1: 半年
0: 啊，半年就完了，实在是名不副实的，划不来的。所以啊，我们在讲，人生有才，没有错。但是没有格，人现在一共就几十年嘛，对不对？你要争取名，争取利，这就是要正正常常的，不能够用手段啊。那么像这个宦官这种人，你跟他做朋友啊，你跟他哪个危险，你格就没有了。这人生几十年，把一个人格丧失掉，非常的可惜。所以他这个人呢，啊，他的仕途非常认真，拼命向上，啊，争取表现，做到宰相，半年就垮，
1: 也是很难得了。他们说，在唐朝的诗人那么多人当中啊，只有元稹可以做到宰相，只有他一个人，其他的不行。那他的好朋友就是诗人白居易啊，白居易曾经说这个元稹是一姓美丈夫啊，觉得他长得很帅就是了。可是事实上，就像老师说的，他的格。但是这个格就很难说，他是什么犯的格，是人格还是他文格，对不对？文学上的格调或者怎么样，或者是为人做人处事，这个做人方面呢，对不对？那为人处事方面呢，怎么样呢？
0: 要讲，一定要讲啊，是啊，因为文有文格，
1: 对呀，对呀，对呀，
0: 人有人格，人格尤其重要。
1: 是啊，
0: 如果为了要立取功名，啊，立取现实的利益啊，不是手段，格子不要的话，哎呀，你干嘛？何苦来哉？一共就那么几十年，对不对？你再多也不过如此，他五十多岁就去世了，哎，是划不来的，并不咋的，并不咋如此的。所以啊，根据他的一生啊，那么我们再说他是优秀，像刚刚我们讲的，而且诗文非常感人。像跟大家，我想中介敞开也报答平生为什么，中介如尘未忍开，哇，但我们真的好感动啊，不错，
1: 对，
0: 但是太急功近利了嘛，
1: 太急功近利，
0: 是啊，人格比较差，
1: 是是
0: 是，有得有失啊，
1: 有得有失
0: 啊，休息一下。
1: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请老师休息一下，暂时谈到这里。只是呢，元稹他的这首诗倒是我们到现在都还在用的，是不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这是元稹他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诗词了。当然还有很多，我们请杨昌宁老师下次再到我们节目中来，我们继续谈。好，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喽！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玉婷，很高兴的我们再次的能够在空中相会，也希望借着国乐的作品的介绍，能让各位能够对我们传统的乐器跟我们在台湾国乐的发展能够有更多的认识。接连着两周为各位介绍台湾的二胡的作品，那么今天呢，我特别选择了二胡的作曲非常有名的一位作曲家。我们知道其实二胡的创作开始是来自于刘天华，二胡的发展特别是崭新的里程碑的开创却是刘文金先生。刘文金他是一位作曲家，也是一位指挥家，他1973年的5月5号出生，2013年的6月27号病逝于北京，享年76岁。他曾经担任过中央民族乐团的团长，艺术的总监，后来又到了中国歌剧舞剧院担任团长。那么他本身他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他出生在河北的唐山，所以呢他对于当地的这些剧种啊跟民间的音乐呢他都能有所掌握，所以在他很多他的作品里头您都可以听到有这样子的一些音乐的素材隐约的呈现出来。他1956年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他主修作曲，他在本身其实他也会二胡演奏，他的二胡是随着陈振铎老师他所学习的。那陈振铎陈老师呢，他是刘天华的四大弟子之一。那么他的钢琴呢是跟刘天华的女儿刘玉和所学习的。他在他读书的时期，也就是1959年的时候，他就写出了第一首的作品，二胡的作品。因为他会二胡演奏，所以他写的二胡作品呢，第一首作品叫做《豫北四序曲》。而且跟他同年同学呢，有一位王国同，他是二胡的一个演奏家，他非常善于演奏，他的技巧也很纯熟，当初我们称之为四大名家之一，王国同、萧白雍、闵惠芬、刘明元四位，曾经在某个时期我们称他们为四大名家，二胡四大名家，各有各的演奏专长。王国同技巧非常的熟练，那么在因为他们同年，所以呢他就帮忙演奏这首作品。隔年的时候呢，他就写了三门峡唱长曲，

两首作品其实它比较特别是它都是用二胡跟钢琴的版本来写作的，也就是早年其实一般除了城市歌声我们的

所以呢，这首作品呢，它用了钢琴伴奏，而且它有一定的演奏的技巧跟困难。更重要的是，他在写作的时候呢，他运用了西洋的曲式的概念，可是他打破了这个 ABA 的三段曲式，他用的事实上是又有一点民间概念，他把它变成四个段落，插入了一个华彩乐段。那么这个作品呢，就透过了王国彤帮他演出以后，就非常的有名。我记得早期我开始在学习二胡的时候，我就从一张小小的女王唱片里面听到了这首乐曲，然后我就自己翻谱，就是翻写，把乐谱写出来，就一个音一个音的去学习演奏。所以这个作品也是我在大学时期我所学习的一首作品。那么这个作品初稿写于1980年，是王国彤来首演的。1962年他完稿了，他用了河南北部的地区的素材，结构上呢就用了西方的三段曲式创作而成的。我们来欣赏这首由王国彤二胡独奏的豫北叙事曲。

预备叙事曲，由王国彤演奏的。这个版本的录音是1995年，我记得早期听的时候，那个版本其实我永生难忘，因为王国彤他加了他自己很多自己的语法。那那个时候因为两岸还不能够相通，所以呢他不能用这个名字，所以当时的名称叫做河北序曲。所以早期如果各位看到有河北序曲这一个作品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刘文金他所创作的预备叙事曲。这首呢他也就是在他大学的时候所写的作品。他在大学另外又写了一首作品叫做三门峡畅想曲。三门峡畅想曲这首作品呢是他的1959年6月初稿写出来的，也就是预备的后一年。那1961年的7月1号呢在北京由王国彤来首演。这首作品很特别的是他运用了西洋的 Rondo 回旋的曲式，那很巧妙的运用所谓的回旋曲式就是 ABACAD， 就是 A 这个一直不断的出现，然后呢中间会插步，就是插成 BC 不同的那个段落进来，对比乐段哈，主要的乐段，然后加上对比乐段，然后一直这样 ABACD 这样一直这样下去，就是这种回旋的曲式。那么也是透过王国彤将这首乐曲演奏，成为了一直到今天这两首作品还是常常被大家来所演奏的两首乐曲，非常优秀的作品，就是由我们的作曲家刘文金老师他所杰作的。我跟他认识其实也是因为我在台湾的国家国乐团任职的时候，我也有邀请过他来指挥，当时是宋飞担任二胡来演奏他的作品，他自己指挥他自己的作品，所以在当时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接触。在这些年我有一些研究生专门来研究他的作品，那么我们都知道他最有名的作品其实是长春水响，待会我们再来介绍大家，先我们来欣赏三门峡畅想曲。

这里是 Niche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由我林玉婷来为各位主持。今天的节目主要我要为各位介绍的是刘文金和他的二胡的创作作品。刚刚各位所欣赏到的两首乐曲，第一首是豫北叙事曲，第二首是山门峡唱响曲，这两首都是刘文金在他大学时期他所创作的乐曲，都是由他的同学王国同担任演奏。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王国同在1995年那个时期的录音。接下来我们要来欣赏的是长城水响，这首乐曲是刘文金最经典的作品，他也是为二胡开创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话说在1978年的夏天末期，刘文金他跟随着中国的艺术访问团到美国，这也是他的第一次出国。那么当他第一次出国，他在别的国家的时候，他就有点说不出了陌生。他特别来到了纽约的联合国大厦，他就看到有一幅万里长城图，当时他就对这个眼前这个雄伟的这样子的一个光彩夺目的一个碧潭呢，给震撼到了。他就想起自己，也想到整个中国在清末到明初的这段时间，列强瓜分占领的土地，他想想他的爱国情操那种情境就出来了。那个时候呢，跟他同行的有一位二胡的演奏大师闵惠芬闵老师，那么他们两个人就深深的感动，就想说是不是我们就来写一首作品，然后呢用二胡来主奏，刘文金来创作。他们就定下来这么一首君子的协定，就是说让闵惠芬闵老师来演奏的，他就用长城这幅画的来做一个描述，取名就定为长城水响。它是刘文金在1978到1982年的一个代表性的作品，它是一个协奏曲的形式，是一个很完整的乐曲，总长度大概有35分钟左右，分成四个乐章。那么一般常常有人会把长城水响跟长城水响曲分不清楚，其实长城水响曲是后来一个千人大合奏，他们中央民乐团他们演奏的时候，他们是把第四乐章序乐跟第四乐章合并变成一个合奏的曲目，叫做长城水响曲。如果是协奏曲形式的话，它就叫做长城水响。那么这个作品呢，我要给各位欣赏的是第三跟第四乐章。那么第三乐章它用一个指标题叫做中魂记，那么开始他运用了古琴的演奏的手法，中间有一段二胡的华彩如泣如诉，激情自豪铿锵有力的节奏结合起来，将循序推至高潮。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模仿钟声的演奏手法。第四个乐章呢，它叫做遥望篇，它是整首乐曲的最后一个乐章，它用了一些京韵大鼓的节奏，还有京韵里面的一些舵板，将乐曲带入了高潮，最后呢再现了第一乐章的主题，赞叹期望中国会有更美好的未来。那么担任演奏呢是闵惠芬闵老师，闵老师是号称四大名家之一唯一的女性，她的二胡演奏是非常具有说服力。她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喜欢挑战一些新的作品，而且他喜欢去开发一些民间音乐。他说音乐如果脱离了传统的根，其实那个音乐演奏起来就没有意义，所以其实是值得我们现代的创作的作曲家们可以思考。我们不能够完全没有自己的生命，没有自己的音乐的文化的色，然后就写了一些音乐，或者是写上这个作品，你为某个乐器写，
可是他有其他的乐器来演，可能效果会更好的时候，其实这种可替代性，我基本上来我就认为这样的作品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要写的一个作品就是没有替代性，也就是写完了就是为这个作品所量身定做的。那我们就来欣赏由刘文君作曲，他来指挥，哦，这个是由张国勇来指挥，然后我特别选的这个是长城的三四乐章，那么他的管乐团是用管弦乐团，我想也是特别的，平常其实我也指挥过很多次这样子的作品，那我们都是用国乐团，我们试着欣赏一下用管弦乐团由张国勇来指挥俄罗斯交响乐团的一个长城随响的第三、第四乐章。

长城随响，这首是刘文清作曲，由闵惠芬担任二胡的主奏，张国勇指挥俄罗斯爱乐乐团来做伴奏。我们所欣赏的三四两个乐章，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这首乐曲是《秋韵》，是刘文清在1989年他答应台北市国乐团所办的台北民族器乐大赛所创作的一首二胡的指定曲。它是用太行山的歌谣为他创作的动机，乐曲呢采用了一个回旋变奏的写作手法，描述了秋天各种不同形态的样貌，也加入了一个声乐的唱腔，让乐曲更有诗韵的气质。其实在写作这首作品的时候，刘文清老师他本身大概也在

年过五十，所以在这个秋，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是他人生的写照。人生经历了春夏，进入了秋，在秋的时候，人生达到了事业的高峰，各方面的都拥有了，但是也回想到从前在年轻时期他的情境，跟看到冬天即将来临，我们所要面对的这一切，真是让人不胜唏嘘。《秋韵》这首作品由高韶卿担任二胡主奏，中央民族乐团来演奏，这个版本在当时是非常早的第一个版本。高韶卿那个时候刚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就到了中央民族乐团，然后就担任了这首乐曲的主奏。我们就来欣赏由高韶卿担任二胡主奏的《秋韵》。

很快的，在音乐声中，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快到了。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是仍然在谈春秋战国，战国时期最重要的一个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孟子深入诠释了常与变，而在今天的章节当中的人物所呈现的形象，事实上也是通篇的核心关键，谈到仁者，仁爱的仁，仁者的形象，包含了言语不随便的发言，不轻易的允诺，外表朴实简约，谨守礼仪，对人推己及人，舍己为人，做事公而忘私，谋而后动。我们的这一段来分享的是段心怡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课审会委员的审查人。马上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段心怡，很开心今天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我们今天呢是进入了第22集，主题是常与变的时代意义。最近呢，川普访问大陆，他主动提到了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楼的东侧门楣雕像群中就有孔子。大家赶快去翻照片，发现确实耶，在东侧门楣的雕像群从左至右就是孔子、摩西和梭伦。摩西他是犹太教的创始人，也是呢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被认为是极重要的先知。他曾在呢西奈半岛期间接受了上帝的颁予的十诫，并且呢恪守十诫，从此成为有记载以来人类历史上首个信奉一神教的民族，而十诫则在后来的欧美法律中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梭伦呢，他是古希腊的立法先贤，在西元前594年，他出任雅典城邦的执政官，他制定了法律，进行了改革，史称为梭伦改革。梭伦他的改革化解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一种激烈对立，他透过和平的改革让雅典免于了即将爆发的内战，也被视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奠基人，更是呢后代民主政治的一个先驱者。他打破了贵族的世袭，改依个人每年农产品的收入来决定呢他的参政权利与应尽的兵役、纳税的义务，并且创立了400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还设立了公民陪审法庭，大幅削弱了传统贵族议会的专断权利。这两位都是立法者，所以说呢摩西和梭伦这两位被放在美国最高法院，这个呢是非常

合情合理的。但是孔子也在这中间，这又有点有趣了，值得我们探讨。因为孔子呢，与这两位立法者不太一样的是，他没有立下任何法典，甚至于孔子的基本立场是不认同法治的，他主张德治。但是如果我们呢，看到他2500年对中华文化的深刻的这种影响，

那么我们会发现他还真的是一言而为天下法，匹夫而为百世师啊。2500年来，中国人的社会习俗、个人言行都深深受到了孔孟思想的制约，其影响甚至于超过了各种的成文法典。为什么呢？孟子说，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视，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恨政之所出，恨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力之。伯夷是谁呢？伯夷是孤竹国国君的长子，他知道父亲呢其实是想把王位传给叔齐的，就他弟弟，他想呢让父亲如愿吧，他就悄悄地离开了王宫，离开都城，然后呢却在都城之外碰到了怀着同样想法的弟弟叔齐。兄弟两个互相劝对方回去，可是都劝不动，最后就兄弟两个就一起了离开了孤竹国。他呢先投奔到当时被称为西伯侯的后来的周文王姬昌，那么他在姬昌那边过了一段非常呢平稳的时日。可是后来姬昌过世了，姬昌的儿子武王伐纣，武王伐纣呢，伯夷拦住马劝阻武王不可以以暴易暴，可是武王没有听他的话，最后伯夷就离开了周。离开周的伯夷去到了首阳山隐居采薇，但是靠着野菜怎么活呀？而且呢有人点醒他，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是呢周朝了，不是商朝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呢就算你在这个首阳山，它也是周朝土地啊，你在这儿呢采薇也是周朝的野菜呀，他你如果真的不愿意住在周朝，你又怎么能住在首阳山呢？最后他亦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伯夷成为后世忠贞节义的一个典范。孟子呢刚才那段话他就说，伯夷目不视恶色，他呢眼睛不看不正当的颜色，耳不听恶声，他的耳朵不听不正当的声音，非其君不视，非其民不使，不是他理想中的国君他就不愿意去侍奉，不是他认同的百姓他就不去使唤，治则进乱则退，他只肯在政治清明的时候出来做官，当天下混乱他就隐退，恨政之所出，恨民之所止，所有的暴政跟暴民所居的地方他不忍居也，他没有办法停留在那儿。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他也没有办法跟品性不良不知礼仪的乡民相处，他会觉得很难受，就好像呢穿着上朝的礼服礼冠居然坐在泥坑里一样。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所以呢纣王的时候他就隐居在北海，等待天下变得更清明。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力之。所以听到了伯夷这种风范，宁愿呢饿死也要坚持自己的清高的志节，那么贪婪的会因此而变得廉洁，懦弱的也因此会变得坚强。所以伯夷是个甚至清者也。孟子呢又介绍了伊尹，他说伊尹，何事非君，何事非民，

他印就跟那伯夷不一样，他认为侍奉哪一个国君不是国君呢？是使唤哪个百姓不是子民呢？治一尽乱一尽，天下有道我也出来做官，天下混乱我也出来做官。因为伊尹的想法是，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绝后知，使先觉绝后觉，于天民之先觉者也，欲将以此道绝此民也。他说老天爷是生下了这些百姓，就是要让呢先觉悟的人去启发后觉悟的人，让先明白道理的人去启发后明白道理的人。我就是上天子民之中先觉悟先明白道理的人，我将让我明白这些道理去启发这些还明白还没有明白道理的百姓。因为他是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就使天下之民匹夫匹夫，有不预备尧舜之责者，若己退而纳之沟中，其志任以天下之众。所以他讲到天下百姓，即使是平民夫妻，如果有任何一个人没有受到仁政的恩泽和照顾，他就觉得好像是自己把他们推进了山沟里一样，是自己让他们呢碰到如此悲惨的遭遇。所以他就是把拯救天下的重任全揽在自己个人的肩膀上。伊尹是个什么人呢？伊尹他是呢有身世的子民，他当时是担任呢有身世的一个陪嫁奴隶到商汤那里的。因为他很会煮菜，所以呢在商汤那边他当厨师。伊尹他有远大的抱负，他不甘心只做奴隶，所以利用呢向商汤上奉食品的机会，他跟商汤分析天下大事，他认为治大国如烹小鲜。商汤很欣赏他，便取消了伊尹的奴隶身份，并且提拔他为阿衡。阿衡就是宰相。根据呢《史记》记载，商汤很早就过世，所以呢建立商朝之后，接下来的五代国君都是呢伊尹在辅佐。他辅佐到太甲的时候，太甲呀太昏庸无能了，伊尹呢就软硬皆施，把太甲流放到同地，然后呢建个宫室让太甲在那边读书学习长达三年。等到呢太甲都学会了，然后品性也都改善了，伊尹呢才把太甲呢再迁回来。在那过程之中，伊尹都是自行摄政管制国家，太甲悔过自新了，才能回家回到呢这个商朝复职时政。那么太甲因此变成了一位非常出色的国君。我们数一数啊，伊尹他历世五个皇帝，第一个呢是商汤，接下来是外丙、仲忍和太甲，到了卧丁的时候呢，伊尹呢才在100岁的时候过世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宰相被呢这个孟子赞美为他是一个慎之任者也，就说他的责任感实在是非常的强。不管什么样子的时代，什么样子的君王，他都扛起呢这个朝廷视为己任，把拯救天下的重任揽在了自己的肩上。那第三个人是谁呢？那就是柳下惠了。孟子是这么说他的，他柳下惠不修乌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一义而不怨，恶穷而不敏，与乡人处悠悠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袭裸臣于我侧，焉能美我哉？故问柳下惠之风者，彼夫宽，薄夫敦。

柳下惠是什么人呢？他是鲁国大夫，他呢曾经担任侍师，也就是一个掌管监狱的官。但是呢，他三次上台做官，三次都被罢免。有人呢就劝他离开，可是柳下惠却说：“直道而示人，焉枉而不三处？枉道而示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也就是说，如果呢讲实话，哪一个执政者能够忍耐？如果不讲实话，那么到哪我在鲁国照样可以好好当官，我又何必呢去别的地方呢？他讲了什么实话呢？在鲁僖公26年，那么齐孝公出兵讨伐鲁国，当时执政大夫张文仲就问柳下惠应该怎么处理，应该怎么措辞才可以让呢齐国退兵。柳下惠说：“听说大国如果做小国的榜样，小国如果好好侍奉大国，这样子就不会有祸乱。现在呢，鲁国作为小国却狂妄自大，触怒大国，无异于自取其祸。你不管怎么措辞都是没有用的。”柳下惠这么说，相当于是对张氏在鲁国的执政行为直言不讳地表示了批评，那当然被免官嘛。所以呢，孟子就说了，柳下惠不以国君昏庸为耻，也不辞去卑微的官职，他做官的时候他不隐藏自己的才能，一定呢遵循正道去做事，即使呢被遗弃，他也呢毫不悔毫不怨恨。那么他柳下惠处于被困境的时候，他不悲伤，他跟呢不知礼义的这种乡民相处，他依然是和乐而愉悦的。所以柳下惠常常说，你是你，我是我，虽然你袒胸露背的在我旁边，你又怎么能玷污得了我呢？因此听到柳下惠的这种风范的人，心胸狭隘的人会变得宽宏，刻薄的人会变得敦厚。所以柳下惠，孟子说，真是圣之和者也，他就是一个和乐愉悦的圣人。跟这三个人不同的是孔子。孟子说，孔子之去齐，皆奚而行，去鲁则迟迟无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事而事，孔子也。孟子说，孔子离开齐国的时候，匆忙的连洗米的饭水都来不及过滤，就赶快上路。离开鲁国的时候却说，慢点走，慢点走，这是呢对待父母之国的态度。所以孔子呢是随机应变的，可以快点走就快点走，可以久留就久留，可以隐居就隐居，可以做官就做官，这就是孔子。事实上孟子离开齐国的时候不也如此吗？孟子呢离开梁国的时候他非常的快速，离开滕国的时候也没有犹豫，可离开齐国他足足走了3天才离开了纣这个地方。他也就是可以速则速，可以久而久，久而久啊。所以呢孟子呢他最后做了一个结论，孟子说，伯夷甚之亲者也，伊尹甚之任者也，柳下惠甚之和者也。但是孔子他是圣之实者也，他是圣人中间集大成而最能顺应时势的人。什么叫集大成呢？孟子说，集大成也者，今生而欲政之也，今生也者始条理也，欲政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圣之事也，治之事也，中条理者圣之事也，智则辟则巧也，又射于百步之外也。

其智而立也，其众非而立也。这什么意思呢？孟子说，孔子是最能顺应时势的，达到极大成境界的圣人，所谓的圣之和者也。他进一步解释，所以集大成是什么样？集大成他先用呢演奏音乐来比喻，他就像你奏乐的时候，你呢以中来起音，以庆来收尾。这所有音乐演奏都是从敲钟开始，敲钟定下了这首音乐的基本的这一个主轴，然后呢敲磬的时候就代表这首音乐结束。今生就是音乐演奏条理的开始啊，乐正就是音乐演奏条理的终结呀。开头要从哪里敲，该怎么敲，如何有条理的开始，这就是智谋。结尾有条理的结束，这是就是圣德。什么是智谋呢？智谋就好像是巧妙的技巧，圣德就好比是坚持的力量。如果呢我们再打一个比方，就是用射箭来比喻，在百步之外射箭，箭能够射到靶子上，那这力气够大。你能够呢坚持让这个箭最后呢击中靶子，可是呢你要正中红心的精准，那难道凭力量就能做得到吗？那是需要技巧，需要练习，需要恰到好处的精准。所以呢孟子认为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个人，他们各自在自己的生命轴心中的清高，生命轴心中的负责，生命中的轴心中的和乐，他们呢以他们的力贯彻一生到死为止，所以这样的人称得上圣。但是孔子是他既有清又有高啊，又有任又有和，他都具备，他都理解这些特质，他却能在适当的时候去做不同的运用，达到最好的结果。这种呢，识才是最高智慧之所在。孟子这一段话，他赞美孔子是圣之识者也，也就是孔子能够守经而权变。这个守经就是守常，而这个权变呢就是适时而为，取得最好的结果。而常与变这个概念也出现在苏东坡的赤壁赋中。赤壁赋有这么一段话，客一之夫随与乐乎？赤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足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则观之，则天地真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苏东坡的意思是，我们人在赤壁古战场，看见眼前的长江水不停东流，不停东流，其中的涓滴转瞬即逝，但是那个我们熟悉的长江的本体却亘古长存。周郎赤壁时，长江在，我们夜游长江时，长江还在。再看看天上明月吧，月出缺，时五圆，圆与缺其实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但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月亮的本体最终没有任何的消损和增长。所以我们观察事物时，往往会有各种不同的角度，若从时与变的角度去看的话，那么天地间的万事万物连一眨

年的时间都不曾保持过原状。但若从亘古不变的本体去看的话，万事万物包括我们自己都是以各种形体长存于时间，没有穷尽。如果是这样，我们何必去羡慕水与月的无穷，我们本身也可以是无穷的呀。这段话中出现了常与变互相对照的观念，未尝往的长江，逐末消长的月，无尽的时空是常，也就是事物的本体。至于逝去的流水，盈虚不定的月，那是一个时间的变，变只是一时的现象，常则是不变的规则。变是瞬息万变的现场，常是恒古的经。我们呢，指导学生写作，我们只能指导常，也就是所谓不变的规则，如章法上的起承转合，文字上的辞采缤纷。但学生上考场时会面对不同的考题，那就是变。学生能照着老师的指导起承转合，辞采缤纷，但那是掌握了常。但是能否针对当下的作文题目写出独特的情思，那就是学生的慧根教不出来的变。不过那也当然，诗人余光中先生说，80年来我一直在做一件事，那就是在文字的长与变之间设法拿捏住最恰当的分际。余先生一代文宗，他囚禁一生的追求也不过就是在长与变之间呢。文字如此，生命中的愈合与当场处置也是如此。甚至我们可以说，天下万事万物莫不如此。文《论语》中的许多章句都有这样的隐性逻辑。想想看，2500年他能维系人群的共识，又能够适应2500年这个由分而合，合而分，各式各样的世局变化，没有这个隐性逻辑，岂能历久弥新？《论语》中的常，我们可以解读为明确清晰的核心理念；《论语》中的变，则是保留了因时制宜的弹性调整空间。执其两端而守其中，在这众生喧哗的时代，才能应变而无穷。譬如《论语》最重视的人这个观念，我们会看到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人。孔子也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孔子认为仁者是刚强的，是坚忍朴实的，是不随便说话的，这是个仁者的形象。我们也看见呢，学生纷纷向孔子请教，怎么样才是个仁者。例如颜渊就问仁，孔子就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有己，而由人乎哉？孔子认为，能够克制自己私欲，遵守礼法的，就是仁人。只要能遵守、恪守私欲，然后呢，遵守礼法，那么就是个仁人。所以，仁人是自己愿不愿意做，而不是由别人来决定的。颜渊呢，希望孔子再多一点指点，所以他就说呢，请问其目，就说具体该怎么做。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通，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所有的我们外在举止都要合乎礼法。真的能够这样做，那还会是个坏人吗？所以孔子说，苟至于仁矣，无恶。

只要你立志去当仁人，你就不会做坏事。但是孔子对于仁的标准是悬得很高的，很多人对孔子那么崇尚仁，然后都很想知道具体的实力是谁呢？所以呢，他们都来呢问孔子说：“子路人吗？啊，子贡人吗？啊？”那么孔子都说：“哦，我还不知道。”但是孔子会另外推荐他们的长处。那么子张就是孔子的一个年轻弟子，也跑来问孔子，他也是找个实力来问孔子，这样算不算人？他说啊，楚国的宰相子文，他曾经三世为令尹，三次担任宰相，无喜色，没有露出特别高兴的样子。他也三次被免官，他也无愠色，他也没有露出怨恨的表情。而且他每次卸任时，他绝对会把过去的政务非常详细的交代给新上任的宰相，一点都不藏私。他说像这样的人怎么样呢？孔子说，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个尽忠职守的好官。子张说，那他能够算是仁人吗？孔子说，哦，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刚才讲的这些作为怎么能称得上是人？于是呢，子张又问另外一个人，他吹子弑其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为之，至于他邦。至于他邦，则曰：有吾大夫吹子也，为之。至一邦，则又曰：有吾大夫吹子也，为之。何如？他在另外举个例子，他说呢，齐国有个陈文子大夫，当这个齐国的崔杼，权臣崔杼弑其君的时候，哦，这就又是一个呢非常有名的故事了。当时齐国的君王齐庄公好色，他跟崔杼的妻子唐姜私通，崔杼呢对庄公的行径当然是怀恨在心，所以呢在西元前546年的时候，那么崔杼设计了一个圈套，把庄公诱骗到家中，然后呢把他呢杀了。事后崔杼呢就跟庆封两个权臣联合把守这个朝政，并且立庄公的弟弟为齐景公。当时齐国太守听闻了国君被杀，就据实记录，那么崔杼就非常担心他们都会写些什么呢，所以他就叫呢太史把呢记载拿给他看，一看大怒，上面就写了五个大字：崔杼弑其君。于是呢崔杼就把太守杀了，然后就把太守弟弟再叫过来，因为那时候太守是个世袭的职业，那么所以呢哥哥死了，那就弟弟继位太守。但是呢继位的这个太守他依然写着五个字：崔杼弑其君。崔杼杀了一个又一个，杀了一个又一个，最后到第四个弟弟，崔杼跟他说，你看清楚，你的哥哥们全都惨死，你还要重蹈他们的覆辙吗？你在想哦，如果呢你再死了，你们家就绝后了。没想到最后呢这个小太守交上来的还是崔杼弑其君，崔杼最后只能妥协，不再涂改史册。这段记载后来就被呢收录于著名的《左传》当中，成为呢史官精神的一个典范。但那个时候这件事发生时，除了崔杼所杀的这些史官外，还有其他的亲流，例如陈文子。这就是呢这个子张问的啊，他陈文子呢有十匹马，他是个大夫，那么他有这样的家产，他全部把他丢了到其他地方去，每到个地方他看到当地大臣也都跋扈，然后 当地的君王也都懦弱，他觉得这也跟我们齐国一样啊，所以他又离开了又离开了。他说这样

子的这个陈文子，你要怎么去评价他呀？孔子说：“清矣，那是个清官。”那么子张说：“他不能算人吗？”孔子说：“未知，焉得人？”他的作为，我觉得就是清，我看不到仁者这个分际上他做了什么。所以通过呢这些词语，我们可以呢看到孔子为仁者勾勒出了大概的形象。他是呢做事是公而忘私的，对人是推己及人，舍己为人的。他外表是朴实谨守分际的，他的言语是呢不轻易许诺的。在那个时代，孔子没有对谁啊提出一个肯定，说他是个仁人。但是对于商朝末年有三位有崇高仁德的贤臣，孔子不吝赞许。这三个人是谁呢？就是微子、箕子和比干，被孔子许为英之三人。因为他们面对纣王暴政的时候，三个人都选择了不同的抗争方式。微子呢，见到纣王无道，多次劝谏不听，他就离职隐退。最后呢，当周朝灭了商朝之后，就把微子请出来，把他封在呢宋国，然后呢，在宋国太庙继续呢对商朝历代祖先的祭祀。那么箕子呢，是屡劝不听，他选择佯狂，装成疯了啊，然后呢逃避呢。这个被纣王啊妒恨杀害，最后呢被纣王贬为奴隶，即使受尽屈辱他也不改其志。他呢找了机会逃离了暴政，在朝鲜开枝散叶。比干呢则是冒死来劝谏，最终是被纣王残忍的剖心而死。孔子认为他们虽然行事方式不同，但不与邪恶同流合污，为人民争取呢权益，他的道德本质是相同的。他们都展现人的不同实践境界，他们都是仁者的典型。对这三个人，孔子的弟子都没有意见。但是当管仲先生出场的时候，事情就不一样了。管仲是谁呢？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他呢本来是个商人，后来弃商从政。他与好友鲍叔牙分别辅佐齐国的公子纠与公子小白。在呢公子们争位的过程中，公子纠失败被杀，管仲呢则在鲍叔牙的举荐之下做了齐国的宰相。在他治理下的齐国成为了春秋五霸之首。当了宰相的管仲生活非常的豪奢，完全不符合礼法的规范。孔子呢对此是颇有微词的。孔子曾经说：“管仲之气小哉。”就说他气量真小啊。有人呢就问孔子说：“哎，那是管仲很节俭吗？”孔子说：“节俭。管仲的住家就有三个地方豪华的住宅，所有呢家里面管事的人都是专职，人事支出如此庞大，怎么能算得上节俭呢？”那有人又问说：“管仲知礼吗？”孔子呢接着说：“国君在门口树立屏风，来区别啊这个厅内跟厅外。”管仲呢居然也仿照国君树立屏风。国君呢因为要接待各国的诸侯，所以他两柱之间设置放酒杯的土台，管仲也跟着设置反殿。这些都逾越了做臣子的礼制，侵犯了这个国君的这个规格。所以如果管仲能算知礼，那还有谁不知礼啊？事实也是如此。管仲曾经这么描述早年的自己，他和鲍叔牙一起做生意，每次分红利的时候自己就偷偷多拿一点。他帮鲍叔牙办事大部分都不成功，他呢三次出来做官，三次被免职。他呢到战场去打仗立功，结果三次都战败逃跑。

沉名就，却又奢侈无度。所以呢，我们听到呢管鲍之交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很羡慕管仲有鲍叔牙这么一个好朋友。他分红自己多拿，鲍叔牙不怪他，说他家里穷。他打仗然后就逃跑，鲍叔牙说因为他有母亲在。鲍叔牙事事维护他，事事体贴他。那么可是他对鲍叔牙，我们看到他只许鲍叔牙是他的知己，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他对鲍叔牙具体是做了什么。何况孔子的弟子对于在公子纠死了以后管仲作为也多有不满，所以子路他就呢说了，他桓公杀公子纠，少乎死之，管仲不死，为人乎？子贡呢也有同样的质疑，他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这就是说呢，当年管仲跟少乎两个人都是公子纠的老师，应该对公子纠的作为负全责。但是呢，当小白把公子纠抓了并且杀了公子纠，少乎立刻呢担负起做老师的责任啊，自刎而死。管仲呢却逃了，然后呢还去做了齐桓公，也就是公子小白的宰相，这太过分了吧。儒家所谓的忠，所谓的信的价值观不该是这么践踏的吧。难怪呢子贡跟子路都要孔子给出个明确的说法。可是子路和子贡他们提出的质疑却被孔子一锤定音挡了回去。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人如其人。这什么意思呢？是因为呢当西周灭亡，那么周天子呢东迁到洛阳，这个时候呢周天子已经完全失去了他的权力，完全靠着其他的诸侯啊撑住这个局面。但诸侯之间呢又互相尔虞我诈，互相攻击，所以一盘散沙的状况下，四面八方的夷狄都趁机东迁，趁机南下，那么中原的华夏民族其实面对非常大的危机。这个时候呢管仲做齐桓公的宰相，他给齐桓公定下了一个尊王攘夷的大义名分，用尊王攘夷整合了诸侯的心，大家奉齐桓公为霸主，然后呢彼此互相协助，一起呢把夷狄赶回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所以因为管仲的尊王攘夷，结果兵不血刃，老百姓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却保全了生命，保全了他们的居住，保全了一切。孔子更进一步的说，管仲向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唯管仲无其披发左衽矣。这中间就包含了孔子对文化的重视，不但是当时老百姓因为没有了战争，所以生命得到了保全，生活得到保障，又因为呢夷狄没有呢进入中原，没有毁掉华夏文明，所以呢我们华夏的文化才能一直保全到现在。他如果没有管仲的话，你没想过我们今天已经是被夷狄所统治的奴隶了，我们必须呢披头散发，衣服左衽啊，再也不是一个呢有文明的民族了。所以呢孔子对子路跟子贡两度明确表态，他说公子纠死，管仲不自杀是对的。因为呢管仲不自杀，他的功劳可比自杀大多了。

0: 管仲象棋，尊王攘夷，他对人群、对民族、对文化有无可取代的贡献。相较之下，瘦乎的自杀那只是匹夫匹夫的小节小幸呢、啊。他这种伟大成就，正如呢子贡过去曾经提问火过，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当时呢，孔子回答他说：“何止于人，那是圣呐、啊，超凡入圣呐、啊。”管仲今天不就是如此吗？在他的伟大的功劳、对文化、对民族的保全的功劳之下，他的一些不知节制，他的一些奢侈，他的这些，那真是小量小心啊，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以商纣王的三位臣子微子、箕子、比干，孔子许之为殷之三人，是因为他们一生的行事风格是合乎一个君子公宽信敏惠的这种标准的。他们也合乎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的标准。他们是典型的仁者，他们是仁者这个标准的精，这个标准的长。但是管仲是太多元了，孔子却站在文化的高度上确立了管仲的历史定位。确立管仲的历史定位的同时，其实是丰富了人的多元面貌，发展出了人更深层的意义，这就是变。孟子最欣赏的就是孔子这种在适当时机适当的表态，这种不拘泥，这种呢顺应时势却又能够坚持原则。所以呢，孟子赞美孔子说，孔子是圣之始者也，指的就是他这种不拘泥于一格的智慧。所以他的那段话中，智辟则巧也，圣辟则利也，设于百步之外，其智而利也，其众非而利也，就是精准地指出孔子守经达全、因时制宜、恰如其分的了不起。难怪跨越了百年，孟子却能超过孔子三千弟子，直接接下了孔子衣钵，被尊称为雅圣。非但如此，在那个百家争鸣却都以儒家为箭靶的战国时代，若没有孟子的辩才无碍，进一步诠释并深入解释了孔子的语言，儒家未必能够撑到有独尊儒术的一天的汉朝啊。
1: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曾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而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段馨怡老师的分享。感谢大家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华丽网再会了，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今天又在这个空中跟大家相会。上一周各位还记得吗？苏克群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诉说他自己在一个缺乏关爱的原生家庭里面长大。其实他从小就真的是在一个高风险家庭，因为爸爸也没管他，妈妈又跑掉，所以又被一个保姆，算是有一点霸凌虐待，所以在他的童年里面真的就自己很孤单。然后呢因为爸爸是警察嘛，就告诉他说，如果你在外面打输了，你就不要给我回来，因为你是我的儿子、因为爸爸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让他开始、就流连在电玩的玩具厂、撞球间跟弹子房，也因为这样而结识了一群跟他一样的单亲隔代教养叛逆的孩子。所以在14岁那一年，在一次的飙车犯下了把人家打死的案件，就被送进感化院。16岁就开始吸毒，也因为这样，他将自己的人生17年的青春岁月陪进了牢狱当中。就在他监狱里头当中，爸爸去看望他，告诉他说：“爸爸已经信主了，爸爸爱你，也希望这位上帝人成于生命当中的救助。”因为爸爸讲完这些话，其实爸爸后来也就真的回到天上去了。接下来克勤要怎么接触这样一个信仰呢？我想爸爸在监狱探监最后的那一句话，是不是成为他真的生命当中的一线希望，那一根救命的绳呢？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再次邀请到克勤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再来继续谈谈他这个后面这个毒海人生怎么样去脱困的啊。克勤您好。
1: 主持人好。
0: 跟我们全球听众问候一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
1: 我是克勤。
0: 好，这个素克勤这个数字啊，我想你从小对自己的自我形象应该也不是很好，对不对？
1: 对。
0: 那后来在爸爸最后探监跟你讲下那一句话，你自己真的有改变了吗？
1: 没有。
0: 哦。
1: 爸爸探监，然后在探监那一句话之前，他有写，那是我已经在成人监狱了吗？
0: 那时候几岁啊？
1: 22还是21吧？
0: 22了。
1: 21还是22？
0: 哇，你的这一生当中真的最精华的人生都在监狱里面度过。哇，
1: 我全台湾的监所关过6个，待过6个，那也待了晨曦会4次。所以那时候爸爸来看望我，那没多久，大概1年多吧，1年初，爸爸也就回了天家。那爸爸，那时候来看望我是他有史以来第一次。那他再来看望我完了以后，他也有跟我通信。有跟我通信。那对我来讲，爸爸回天家的时候，因为我们毕竟是没有任何的家里，只有我跟爸爸嘛。那所以呢，爸爸那时候走的时候，我人在监所，
0: 所以也不能出去。哇，这也真的是很，
1: 我没办法出去，
0: 人生的一个，
1: 所以我没办法出去。那时候因为爸爸是在我在监狱的时候，有一个，那时候现在台南市那时候是叫做逢甲医院，现在叫做奇美医院。
0: 那算是很有名的。

0: 对，那那时候逢甲医，那时候是逢甲医院，那他有一个路桥嘛，那现在是奇美嘛，他在永康那边，那奇，现在我想那个教会应该还在，
1: 嗯，
0: 那时候。

0: 那还有到我爸爸信耶稣的那个姐姐，因为我爸爸那时候有去到那个丰甲，就是现在的奇美嘛，那里面有个护士叫做黄淑玲，那他就在对面的安和长老教会，现在我不知道叫安台还是安和了，那就在对面，那他就跟一个弟兄，他们教会的弟兄就陪伴我爸爸信了耶稣。那我爸爸那时候回天家的时候，因为我没办法出来，马上出来看他，所以那时候就那里的牧师有那个牧师有一个牧师叫做徐敏正，就是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那个教会的牧师，那他也是带爸爸带我爸爸洗礼，然后带我爸爸信耶稣。那更让我感动的是，他们的教会那时候，因为我没办法出来，他们帮我设法，就是教导我出来。那甚至他们帮我爸爸买了墓地。
1: 哇！
0: 他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你知道那个在台南的有一个，台南市立殡仪馆对面，他有一个叫做基督教墓园。那时候，他们的弟兄姐妹帮我爸爸买了墓地。
1: 哇！
0: 那然后呢？我那时候出来，我能够，我本来想说我会三跪九叩去看我爸爸。可是我，这也是我人生第一个，第一个，进入教会，但是不是聚会，是一个追思礼拜嘛。
1: 嗯。
0: 那我那天就看了我爸爸，然后我又进去关。那徐敏正牧师那时候就留下他的住址，跟我说：“柯琴，这个是我的联络方法。”那我那时候我就跟他说：“谢谢牧师，谢谢你们这样对待我的父亲。”那我就。那时候我去服完刑了嘛，那我在服刑当中，我自己对自己说，我不再碰毒品了。可是我出来的第二天我就碰毒了。那我第二天碰毒，然后我就想到这个牧师，我就打了电话给这个牧师。那这个牧师呢，那时候就跟我说：“柯琴，你要戒毒，你不能够在台南，你不能在台南。”我把你介绍到花莲的玉里，
1: 所以他是要让你隔离，毒品的那些朋友就对了。
0: 因为我不能在台南，那然后呢？因为我台南有朋友，我们都在碰毒
1: 嘛，
0: 那他要把我隔离，那正好他有认识的牧者在花莲。
1: 我先请教你，就是说，你刚刚讲到，你最后还是有帮爸爸送终吗？对不对？等于是爸爸的追思礼拜，你还是有参加的。
0: 有，
1: 好、哦，对啊，所以这个过程，你看着一个非亲非故的一个教会的牧者，为你爸爸做了，还有那些弟兄姐妹为你爸爸做了你该做的事。
0: 那时候我很感动，而且我进到那样的追思礼拜，我觉得。这跟我以前我也参加过一些我的朋友的追思嘛，甚至你知道我们八家将也有一个叫做白就是白将，或者我们有一般的民间信仰都是空空锵锵空空啊，时间到可能他还是要叫要请法师啊，然后呢礼俗很多，就是一些注意的小节很多。可是，在那里你几乎感觉不到有任何的禁忌，而且非常的平安。然后，对我来讲，我会觉得，哎，你知道，我有的人是我们会去。看望那种往生的人， 一定是

0: 我们认识的嘛。可是呢，追思礼拜我爸爸的那个在那边
1: 遗体，
0: 那些他们那些弟兄姐妹，他们瞻仰他最后的遗容，哎，那些人不认识他，
1: 你觉得不可思议哦？
0: 是，我觉
1: 得为什么，因为一般见遗容都会是害怕的事，而且是不好不好的东西。
0: 可是他们
1: 对，
0: 而且他们跟他可能不熟吧。
1: 所以你这样的体验对你个人而言有产生什么样的一种？
0: 我觉得事实上，我刚开始我开始去想到我爸爸跟我说的，孩子，我信了耶稣。那你知道我的爸爸从来没有跟我说，可能就是在他的，我在我十九岁那年，他往他肚子那一下把主杀，要给我就是要挽回我这个孩子，他讲过爱我。只是他没办法帮我，可是在我在前女21岁、22岁那一年，他来看我的那一次，他说：“孩子，我信了耶稣，我希望有一天你也能够信耶稣。然后呢，我爱你。”
1: 那又不一样哈，
0: 不但不一样，因为我爸爸，因为你知道酗酒嘛。再加上他的面子，什么都可以死，就是那张嘴巴。
1: 你觉得那时候爸爸跟你讲这些话的，那
0: 很温柔，
1: 是哦，
0: 非常的温柔。
1: 你应该吓到吧？
0: 我真的有吓到，我爸爸怎么可在眼前这个是我爸爸？
1: 你还怀疑？
0: 所以对我来讲，我去到那个追思会的会长，我会觉得说，我第一个想到这个信仰，这位耶稣。是怎样的神？他真的有那样的那份的爱吗？当我进去的时候，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拥抱我嘛。那时候不是我第一次感动的啦，不是我第一次感动的。那我第一次感动是在花莲，是在花莲。那所以我当下我会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群人，那我的爸爸为什么他的人生他能够从一个非常的好像就是暴力或者是酗酒的环境下，我对爸爸的想法是严肃，还有就是非常威严掌控，可是忽然之间温柔而且充满了爱，那种爱是可能我有史以来没办法体会啊！我又不能不承认他是我爸爸真的不一样，所以我去到那时候我才会想说，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会去想这个信仰。那时候我出来徐敏真牧师，
1: 所以你回到监狱嘛，还要继续服刑，
0: 对
1: 不对？
0: 但是没多久，
1: 那
0: 时候没多久了。
1: 你在监狱就开始在思考这个信仰的问题，
0: 对，有在思考，
1: 可是你还是边吸毒，
0: 对，没有出来的时候第二天，然后我就想
1: 到，好，我现在请教你哦，就说这个毒瘾真的是那么的会让人真的那么的常常会让你就是离不了，就好像如影随形，
0: 是
1: 搭着你这样。
0: 他让我上天堂，他也让我下地狱。
1: 所以你真是又爱又恨，
0: 又
1: 就像你讲的。可是你还是克制不了，一出来。
0: 我爱他是因为我不能没有他，我恨他是因为他使我失去了亲情、友情、爱情、金钱以及做人的尊严。亲情战胜不了毒品。但是为什么我现在19年来，
1: 当你再度吸毒的时候，你明明想着就是不要嘛，对不对？
0: 是，
1: 可是控制不了，你就继续。
0: 因为我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
1: 哇，
0: 我根本就
1: 完全
0: 没有一个，
1: 就是像啊什么不要脸不要命什么，通通就不用了，
0: 那个、没有去想那些呢。就是看到了就是。啊，简单的说，好像就是，
1: 所以你现在可以体会，可以感同身受那些吸毒者为什么戒不掉。你后来这个经历，你就可以明

0: 是
1: 不掉不
0: 所以我刚刚说我在监狱 我陪伴那些孩子、嗯、他们也会看、嗯、那你知道有爱才有权柄对这个人说话，当孩子体会到那份爱的时候，其实你告诉他什么他都听你的，
1: 因为那个信任关系。
0: 对，因为你陪伴，革命情感无价、嗯嗯、革命情感不是用金钱可以来形容。
1: 所以你在陪的时候你是用一种什么方式，跟因为你懂他们，所以你比较知道怎么陪他们嘛，甚至比家人更懂，对不对？
0: 因为我知道他们的那一段苦。
1: 你可以举个你自己比较有深刻印象哈，就是好、哦、就是有过这种经验陪伴，然后那个孩子就是真的懂了你是来玩真的，不是来
0: 好。我在少官我陪了两个孩子，我拿这两个孩子的故事来谈、嗯、那是过去就一个孩子呢，他呢本身也是单亲出来的、嗯、那他那时候跟我讲了一句话，因为对我来讲，我如果今天没有被耶稣的爱来充满、嗯、我没有先被耶稣的爱来爱到，我没办法去爱，
1: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爱人。
0: 对，因为我从小就是在一个
1: 从小就没被爱过，
0: 没被爱过，但是我被耶稣爱、嗯、爱到了、嗯、所以我知道尝过主恩的滋味。
1: 是是是，
0: 我被，而且我得到那一份的饶恕、嗯、以及我去经历到了，所以当我去陪伴孩子的时候，我有他们的经验、哦、我有那一份人生的经历，可是呢他们也看到我里面那个爱是不太一样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我是如何的先被耶稣的爱摸到。
1: OK

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苏克勤，我是 Judy。 刚克勤有提到一个人从来没有被爱过，他也不懂得如何要如何去爱别人，因为自己生命里面没有的东西他不知道怎么倾倒给别人。可是他接受了耶稣的爱，到底是怎么接收到一个看不见摸

0: 摸不着的上帝的爱呢？我们请克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去 touch 到这个爱？
1: 那刚刚主持人有先提到孩子，那我先讲我是如何的爱孩子，大概我再来跟你们分享我是如何的爱到，被这个爱来爱到。我记得在，我在里面陪伴过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呢，他是犯了掳人勒索，拿枪，他有开人，所以他是从16岁一直到21岁是在感化教育，因为他开对方没死嘛，那也很大的感恩。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他还有后面有案子，可是我进去陪伴他，那他可以感受到。我是同路人，我跟他有一样的故事生命，可是很奇怪，只要他跟我讲话，他跟我说"树爸，树爸"，这个是他事后跟我讲的了。他跟我说："树爸，你跟别的老师不一
0: 哪里不一样？
1: 样。"他说："就是那种你有一颗赤子之心，然后呢？"我也在观察你跟我们玩真的，最重要的是，你知道在少年的地方，如果连里面的主任他都愿意把你的联络资料写在上面，让孩子
0: 可以跟
1: 联
0: 你
1: 络
0: 联
1: 你，
0: 络
1: 这是一个信任呢，
0: OK，
1: 因为他们看到那份爱。
0: 你做了什么事可以被少官？
1: 我就是陪孩子。祷告，然后鼓励他们。大概1年半以后，他们都叫我叔爸，
0: 真是用
1: 叔爸。
0: 生命
1: 那
0: 影响
1: 这个
0: 生
1: 孩
0: 命。
1: 子呢，我陪他，那他告诉我说："那你知道我以前我不可能告诉他祷告了，我怎么可能会跟他说祷告？我可能跟他聊一聊。那我以前我也不会跟他说，你交托给神吧，你就交托吧。"那他后面还有一些案子，因为他在接体嘛。那他很清楚的跟我说："树爸不是我做的。"那我说："我也不是，我也没办法帮你。可是如果不是，这位神是一位深渊的神，你去跟他祷告，去经历他。结果你知道吗？他后面的案子没了，他去经历到祷告，神为他伸冤。"然后他出来不到一个月，他就在教会洗礼了。他就在教会洗礼了。你知道，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体会到什么叫做平安。"一样，你知道我们，像我本身是毒品案子嘛。我又是从小家里没有那份温暖，那份爱，所以，我每一次的案子，我不可能乖乖去派出所主讯啊，所以我可能都是通缉吧，我都是通缉啊。那在通缉的过程当中，你可能睡得好吗？
0: 当然睡不好。
1: 因为你毒品的时候，你也要毒。你一起床就是找毒，就是找毒品。啊，通缉的过程当中也不可能有一个，你随时可能你就是第一个担心黑吃黑，第二个你可能就是也怕警察找你，对吗？在通缉，所以根本就没办法有一个叫做真实的平安。你知道每一次去到通缉被抓到进到看进到。那时候进到看守所，那时候还没有配办执行嘛，大部分都是先送看守所。那时候才知道睡好睡。那因为我是毒品，所以你可能刚开始你会有一个叫做体额啊，里
0: 那
1: 面
0: 是什么？
1: 在里面你可能就是连就是你要自己去摔那个过戒毒期啊。所以这个孩子他那时候讲，他说他从来没有感受到平安。这是他第。

0: 生感受到的，而且他在那个将近半年祷告，他跟神，他说他只是就像树爸说的，我把我心里不是我做的，我跟神来祷告，因为上帝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那不是我的，伸冤在神，他一定会为我伸冤，那 我也想经历看看，所以呢他去经历到神。那我的部分呢，我刚有跟各位讲说，我那时候徐敏正牧师安排我来花莲，那我在花莲，那这个孩子，那是我还要补充一个，就是说因为在那段过程当中，我每一次因为他可能要去开庭嘛，那他借题过来，我就会鼓励他祷告，然后我去拥抱他，然后我会跟他说耶稣爱你，叔爸我也爱你，加油，放弃只是一句话，坚持却是一辈子要走下去，所以我会拥抱他。那拥抱对我来讲是一个医治跟一个带下老鼠。我是在花莲那时候，徐敏正牧师安排我去那边，那时候是民国80年，那我那时候去接待我的牧师，是刚开始接待我的牧师是一个叫做黄连新牧师，就是现在的加密山牧师，加密山长老教会，那也是加密山的师母，他把我带去晨曦会，把我带到晨曦会。那我在加密山，我那时候还没有进晨曦会之前，我是加密山教会，是现那时候是观音教会，观音山教会，他们安排我，然后有一个加密山的，那时候是黄连新牧师接待我住在他们家，那来接我的是徐敏正牧师，联络的是一个叫做陈满牧师，陈满牧师，他是一个小儿麻痹的牧师，那因为他是姐妹，所以他把我安排到就是加密山。那时候我刚去的那一年，我是去他们把我介绍到，那时候我刚出来嘛，出狱，那他们把我介绍到那个他们的会友，就是一个长老，我那时候去做那个拔金针，因为在玉林，那拔了没多久呢，我把他那个地方，把那个长老的地方，那个姐妹我都叫她阿牛啊，嘿，那我把她搞得天花乱坠，那我下来我就离开了，那我离开没多久，因为那时候在狱里有三个牧师，他们是连结的，第一个是陈满牧师，第二个是大黄牧师，第三个是小黄牧师。那我下来，我那时候因为大黄牧师他是非常有爱，可是他就有点像我说的日本教育，他很爱你，可是他就是很严肃啦，非常严肃，所以我不太喜欢。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我就他非常严肃，所以我就没有要在他的那边。我下来
1: 跟你爸爸一样，
0: 对。那所以我下来的时候呢，因为有一个叫做小黄牧师，就是我进出他的家庭十来次。进出这个玉里长老教会十来次，那这个小黄牧师呢，他是一个书生，然后呢，小黄牧师的师母呢非常会敬拜，很会唱歌。那每一次呢，我只要先前他就会唱歌给我听，所以那时候我下来的时候，我就去到玉里教会，那我也是在玉里教会

0: 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家。我跟他生活三个多月，好像也有更久，三四个月吧。那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我跟他们家人一起吃饭嘛，那他的两个女儿那时候才幼稚园大班小班，然后呢在那三个多月当中，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家。因为在他们家庭嘛，那也是一个基督化家庭，所以我感受到一个家的一个那种接纳。因为我是陌生人嘛， 我那时候对他们来讲是陌生，可是跟他们家里面的那个融入还有那个融合，我感觉我不是陌生的，我是属这个家的一份子。
1: 好奇妙哦。
0: 对，就那么，因为我算是一个没有一个家的安全感，
1: 没有觉得格格不入，就
0: 对，因为他们因为孩子也是幼稚园大班小班，孩子有的时候就跟我说情歌抱抱抱抱抱，或者就会跟我玩。啊，师母呢，也就牧师都把我当家人。
1: 所以你那个时候毒瘾已经戒掉了吗？
0: 没有，
1: 还在吸毒。
0: 我跟他们在那三四个月，因为我那时候是拿出监证明书，我没有身份证，我是拿出狱证明书去找他们，所以我那时候有什么枪炮，还有一条烟毒，我就过去找他。那出狱证明书就是我的大头贴嘛，那我的案子，他们就接纳了我。
1: 所以你的身份证是被扣的？
0: 不是，我那时候因为我爸爸过世，然后我的家。我不知道身份证跑去哪里了。
1: 那你没有在办哦？
0: 我那时候一出来的第二天，我就找徐敏珍牧师，他就把我安排过来了。啊，我身上的证件就是只有那张出狱证明书。
1: 所以你没有身份证的，也没去补。
0: 出狱证明书上面都有我的
1: 资料，
0: 那也有我的案子。
1: 那他们都知道你背后还有这些案子在身，还是接纳？
0: 已经结束了。
1: OK。
0: 但是他们就接纳我。
1: OK。
0: 那。接纳我的时候呢，你知道在那几个月来，我烟酒槟榔， 我有抽烟，有吃槟榔酒，因为我有在碰毒，因为你碰毒的人，碰毒的人如果再碰酒会强碰，会比较就是要那个，会比较不会想要去碰，所以呢我在当那时候也有去动，所谓就是我也有在碰药。那小王牧师呢，他们把我当家人，那在那三个那几个月当中，他就带我去，有的时候晚吃饱饭嘛，去散步嘛，然后散步他都会带我，在玉里镇不大，然后他就带我走。那他有的时候他会去领钱，然后呢你知道他的习惯就是他的提款卡跟身份证放在身份证都有一个
1: 夹子，
0: 塑胶盒的那个嘛，他们放在一起，然后他都会放在塞住，因为小黄牧师他都穿塞住了，要不然就是穿 polo衫都会有个口袋，所以他去领钱的时候呢，好几次，因为我里面有飘飘嘛，就是我的生命不完全，那他去领钱，我站在旁边。我就很自然的就去看他的提款密码，然后我就把他背下来了。那因为我还在碰药嘛，然后呢几个月过去，我那一天我毒瘾来啊，因为小黄牧师也没有，他也不是这样的过来人，然后呢他那天就跟我说，柯浅你等一下载我去，你知道玉里要去台东长老，台东的那个根生长老教会是有一段路的。他说：“柯浅，你带我去根生长老教会好不好？我等一下要去，分享，去刚德。”那我说：“好啊。”可是我在他的过程当中那一个多小时，我满脑子都是说在想，等一下他我要怎么拿他的身份证？因为我知道拿到他的身份证就是拿到铁罐卡啊，因为我毒瘾来了，所以我载他到。根生台，台。

0: 东根生长老教会的时候，我就他在上面讲道，然后外面都有那个招待嘛，啊，就是一些阿姨嘛或者大姐，然后我牧师在上面讲了大概5分钟10分钟，我就跟他举手，我说牧师，外面的那些大姐要你的身份证，他们好像要登记什么。我牧师不疑有他，就跟我说客勤奶奶，然后他就去讲。那我知道身份证跟提款卡在一起的，所以我就冲出去。我出去以后，我就把东西交给那些招待的。我现在知道那是招待，可是以前我不知道。我会说那外面的那些接待人员嘛，那我就把东西，我把什么给他？我把我牧师的钥匙，车钥匙给他，我把我牧师的身份证给他，然后呢，我说我等一下我牧师会来拿，会出来拿，提款卡我拿了我就跑，我拿了我出去，我跑出去到外面的时候，我去看哪边有局，你知道当我看到邮局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是民国80年、81年哦，我去按了提款卡，它里面有72000块，我领了70000块。那时候70000块是非常的，
1: 哇塞，
0: 大一笔的钱呐，非常的大，非常的大。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苏克勤。克勤刚刚提到，哇，一位对他待他如家人的牧师，他竟然在毒瘾发作的时候完全丧失了理性，居然拿着钱就跑了。我想这个牧师，天哪，
1: 去盗领他
0: 怎么样来？对，怎么样来对待这样子的一个弟兄？

0: 我们现在请客卿来谈谈他，哇，到领人家的钱后面他是怎么样来过日子的。好，客卿你来谈谈。
1: 好，那我呢那时候我到领了他里面72000块，我领了70000块我就跑了。那提款卡呢也就给他丢在路边了。
0: 啊，你把提款卡丢在路边？
1: 我没有，我不可能再回去，这个是很实在的。那我就当下坐了计程车，我叫了一台计程车，我就跟他说我要回台南。那时候我也忘了多少钱，可是我就计程车叫了，我就回去。我回去的第一件事情，我就去找药头，我找药头，然后我一样去打，去买海洛因就打了。当我打下去的时候，我很难过，我到底我的人生在做什么？我甚至我想自杀，可是我人生我有一个叫做我不甘愿。第一个是我没有那个勇气。
0: 所以你在打的时候你还会羞愧哦？
1: 没有羞，就打完的时候，然后会有想的时候，我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子？
0: 为什么把自己的人生搞成这样？
1: 那第一个要我想自杀，但是我没有那个勇气。第二个也是最大的动力，就是我不甘愿。我不甘愿我的人生就这样子。那我在那一段过程当中，我大概半年甚至7-8个月，因为我刚刚有跟各位听众说，那个家，那个牧师的那个家庭，我进到那，我本身以前是一个没有得到家的一个温暖，可是却让我这种陌生人去到他家生活了才3个多月，我能够好像就是我20多年没有得到家的20多年，在那3个多月真的很满足，我知道什么叫做家人。
0: 可是你还是为了毒品还是？
1: 对，然后当下我当下我知道这个牧师很爱我。那我那时候我打了一通电话，大概半年或是7-8个月吧，我打了这一通电话，我打到教会给牧师，牧师两句话让我的眼泪掉下来。这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他口中说的那份耶稣。可是我只掉了大概10秒，因为我打电话给他，我说牧师对不起，我做兄弟，那我偷你的钱，我盗你的钱，对不起，因为我引上来了，所以我去做那样的事情。你知道一般的人哦，怕我们这种人都会怕得要死。而且我又是从监狱才刚出来，然后我是拿着出狱证明书去找他，我上面有我的刑案，我放什么放什么，我放枪炮，我放一个烟毒，所以一般的人不可能像圣经里面说的拿炭火放在舌头上，尽量不可能啊。而且你又要接待进入家庭，牧师还有2个女儿那么小，然后呢你知道会让我这个人，牧师只跟我讲2句话会让我掉泪，不容易啊。那他第一句话我跟他说，牧师对不起，我这样做对你，我跟你说声对不起。那你知道哦，有爱的有恩高的牧师可能很多，但是有爱的牧师要遇到才知道，要遇到生命，要遇到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生命。那时候我说牧师对不起，那牧师2句话，第一句话，我相信各位如果你的心胸有到那里，可能你会讲，但是第二句话很难。你知道他第一句话跟我说，客卿你过得好吗？

0: 哇，
1: 你现在好吗？
0: 他在关心你过得好不好。
1: 第一句话哦，然后第二句话他跟我说，客勤，我想问你，是不是我家人，是不是我们家人的问题，是不是我家人的问题、啊、我们这个家的问题，是不是我家人，我的家的问题，让你这样对待我们。
0: 哇，
1: 如果是我们的问题，我代表我的家人跟你说声对不起。世上既然有这样的人被我苏克勤碰到，而且他从那时候80年到现在，他爱我到现在33年、34年。他，我结婚，他成为我的义父，成为我的义母。那我那时候听他这句话，他说是不是他家人的问题？我那时候眼泪掉下来，大概10秒，然后我马上骂他，因为我从小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爱，我骂他，我说你在跟我演哪一出啊？你想把我骗回去吗？然后你想把我骗回去，然后叫警察抓我吗？
0: 你还这样回他？
1: 对，因为我不知道，我知道那个地方有爱，可是我不知道牧师啊，因为我跟他生活3个多月，我没有去聚会，
0: 太不可能，人类怎么有可能这种爱？
1: 对，
0: 而且你还偷窃，
1: 然后。我就说你在跟我演哪一出啊？你是28/6还是我是28/6？是我疯了还是你疯了？然后呢，我那时候掉一泪10秒，我大概就这样回他。可是你知道这个牧师后面讲的，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我不认识耶稣，可是我心里面那时候我想要去认识这位耶稣。因为他那时候跟我讲，我骂完他的时候，他跟我讲的，他说：“柯勤，你知道我的职业是什么吗？”我说：“你的职业是牧师啊。”他说：“我职业是牧师，但是我不是因为薪水来当牧师，我是因为耶稣的那份爱。那也因为这样子，我现在传承我这19年来。”我没有领任何教会的一个薪水，我帮助很多的更生人、天使树的孩子，我甚至成为监狱的志工。我没有领，我是城西人，我没有领任何的一个教会的薪水，谢礼。可是上帝养活了我，为什么？因为就是牧师当初的那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我是牧师，可是我不是因为薪水来做牧师。”我是因为耶稣的爱，后面那一句话他讲了，他为我这个人负责任34年，从80年到现在2025年，80年，现在114嘛，30多年了，34年，
0: 不简单。
1: 你知道他那时候跟我讲什么吗？他说：“客勤，我是牧师，但是我不是因为薪水来当牧师。”因为我牧师是东海大学建筑系毕业，他如果要赚钱，他可以走
0: 很厉害
1: 很多的路，可是他既然做一个牧者，而且他做牧者那时候他也是传道，就碰到我这样的人，
0: 所以你被他这句话折服了。
1: 然后他跟我说，我被他这句话也成为我现在不知心的一个宣教师。我知道耶稣是我最大的老板，虽然我从归零开始，我也随时准备归零，因为我知道我所有的一切都来自这位神，他是我的老板。那牧师那时候跟我说，后面他为了这句话负责任34年。他说：“客勤，好不好？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我欢迎你给我们家人一个机会。”给我家人机会，我们一起认识这位耶稣。
0: 哇！
1: 客勤，耶稣可以帮你。那我那时候我又问他，我说：“牧师，可是我杀过人，我杀过人呢，而且我吸毒，你有2个女儿，你不怕我吗？你还要接纳我进去你的家？”然后他那时候跟我说：“客勤，

0: 其实你这样做的第二天，我就跟耶稣说我爱你，这个人爱不下去，因为我没有你的背景，我也有孩子，我会怕，我不是不怕，但是呢，我跟耶稣在好像坎不认，然后呢，我为你这个人哭了两天。耶稣把那份爱，我为你这个人哭了两天。我在那两天当中，我跟耶稣说我爱你，爱不下去。可是呢，就是那两天就是不停的哭。结果我回应了这份耶稣，把你客情放在我里面。我跟这个耶稣说好，我这一辈子我爱苏客情。我没哭了，所以呢，客情，我为什么告诉你，给我机会，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家人？那我刚刚有跟你说，爱是一个很大的拥抱。那我回去，我真的，我那时候我想法，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我也不知道牧师是什么，那我更不知道他后面有没有地方人士。对我来讲，因为我去到别人的那个地球嘛，对不对？如果他有地方人士，我回去的时候到底第一个有没有警察等我，第二个有没有地方人士等我。那如果是
1: 他把你骗回去了，
0: 对，我不怕警察哦，可是我怕地方人士哦，因为我不熟那里的地方人士。如果你是在南部 OK 的，可是在那边亲戚怕他要来的认给啊，我真的不知道。可是我好奇这是什么样的人，他口中的耶稣，我这样的人既然有人要我回去跟他面对这个家庭，而且他欢迎我成为他的家人，我真的很大的好奇。我回去，那因为玉里教会很大，我就在那边绕了两三圈。我为什么在那边绕圈？因为我在想有没有警察，或者有没有地方
1: 勘察地形一下，
0: 对，
1: 有没有埋伏？
0: 所以呢，当我觉得 OK 的时候，我就按了电铃。然后那时候是 Apple 师母接的 ，Apple 师母，我就跟他说：“师母，我是客情。”然后师母就让我上去，那我就从楼下上到二楼，牧师馆不大，然后我上去的时候，牧师在厨，那个师母在厨房，OK， 师母在厨房，那师母在厨房的时候呢，师母就跟我说：“客情到客厅去坐。”你知道吗？就像家人回来，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呢。他直接，我还不好意思站在他的后面。啊，厨房很小，他跟我说：“是客情啊，去客厅坐啦，去客厅坐。”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但你知道那两个孩子才幼稚园大班小班，他就跑过来说：“情哥抱抱抱抱！”我那时候把他们从我人就一手一人一手把他们抱起来，然后这时候牧师从隔壁冲了过来，他是书房冲了过来，然后冲了过来呢，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说：“客情惊惊。”你知道他这一句走，我惊的，他把我带去哪里？结果那两个孩子，我人站着嘛，把孩子整个我两只手惊的，我把孩子往下抛
1: 啊，
0: 一个大班一个小班。
1: 老天爷，那孩子被吓到，
0: 因为我觉得惊
1: 哦，你吓，
0: 我真的被吓到了。然后呢，这时候师母冲过来跟我说：“客情，你在做什么？”然后这时候牧师跟我说：“客情。”我不怕你，我看他眼光都红了。他说：“我不怕你，我刚刚在隔壁，我知道你回来，我订了这个镇上最大间的牛排馆，我们这一家人去吃牛排。”
1: 他接待你，
0: 我不怕你呀，我真正不怕你。然后呢，他跟我说：“客情，我接了那个牛排馆。”

0: 我们一家人去吃牛排。然后在吃牛排的过程当中，他跟我说：“克勤，我跟我的家人要欢迎你回来。那你对我们家人所做的，我们从此不再谈。事后都是我做见证嘛，因为我要跟你们分享是什么样的原因使我这个人的生命可以现从过去的独海人生17年。”甚至没有一个家庭的爱，我能够成为现在许多的边缘孩子，甚至跟我一样的现在在独海的人生，或者是一些孩子，我能够成为他的祝福，都是我在讲。那时候你知道我吃牛排的时候，牧师抱了我，师母也抱了我，他说：“克勤，欢迎回家。”所以我刚刚跟你们说，拥抱、带下医治，甚至带下饶恕。我不认识的人，我这样子伤了他，他接纳我成为他的家人，而且他主动拥抱我。那时候那个拥抱是一个医治，是一个饶恕。让我感受到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所以我刚刚跟你们说拥抱，我第一次被感动的就是这个拥抱。
1: 哇，太感谢克勤。讲到现在 回想过去那30几年，现在还是很激动哈，
0: 对，
1: 怅然泪下。我觉得我们都听了好感动，时间的关系没办法让你再好好的畅谈，以后有机会我们再邀请克勤回来。我相信他后面很多为了独海的孩子有更多美好的见证。我们也祝福大家真的听完克勤的见证，千万不要再去碰毒品，真的一时毒品终身没办法。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经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照京城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还记得《出师表》中那一句未尝不痛恨还林也吗？今天的古乐照京城之伦常安在啊，欧桂芝老师将要带我们走进东汉末世，认识一对时代辜负的深情夫妻，也就是秦家与徐庶。怀陵二帝在位43年，却败光光武中兴以来的强国基业，正式开启了流离乱世。而在这个末世的开端呢，秦家徐庶以朴素又华美的文学互动，雕旅了艺术美学，也记录了小人物被制度碾压的无奈。他们用挚爱跟文采为后世离散苍生示范了夫妻伦常中最美的模样。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听听秦家与徐庶在乱世中的爱情故事。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谈谈乱世文学中的伦常。那么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就是在东汉末年的一对夫妻之间赠答的诗文。那么这个是文学史中非常少见的完整的夫妻之间赠答的文学作品。也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完整留存的一对夫妻的离别相思的这个相关诗文。是谁呢？就是在东汉末年桓帝时候的一个地方小吏，叫做秦家。秦家他只是一个地方上面很小很小的一个，算是底层公务员吧。可是在当时，在东汉桓帝的时候，按照当时的制度，年末，可能每年年末的时候，这些地方官员要到京城去上交，地方郡中一些户籍、钱粮、文书的东西。那这位秦家呢，他就是负责这样的一个类似像审计、地方审计、会计的公务。做吧。那么于是他就要年终岁末到了，他必须要启程，公务在身，他必须要往京城洛阳去。那么他在当时因为他有公务缠身，可是太太呢就生病了，太太名字叫做徐庶，在文学史上可见的一个才女。那么徐庶在当时是生了病回娘家休养，那么所以这个秦家在出发前呢，他就想说太太回娘家休养不晓得养成怎么样，他想见他一面，所以他就派车子去接徐庶，然后写了一封与妻书。结果呢，徐庶当时就是病弱，没有办法行动，所以他没有办法回去。因为这个秦家显然派车子希望是不是可以接他回来见一面，可是他没办法行动，所以他就也回了一封书信答复秦家书，而且附上了一首诗。于是先生秦家接到信之后呢他眼看这个要出发在即了，时间很紧凑，所以没有办法见面了，所以他又再写了一封信给太太，而且还附上了三首诗，而且里面还送了一些礼物，也就是我们可以说是信物哈，赠送了信物，比方说有明镜、有宝钗、有素琴、有香膏，也就是老婆要梳妆打扮的东西，他都替他备齐了送过去。那么徐庶后来知道说秦家已经出发了，他就也回了一封又报秦家书。那么这一来一往的这些诗跟文在文学史上其实留下了非常迷人的而且重要的痕迹。因为当时东汉末年的时候，大约是中国古

典诗歌五言诗的一个发展期，所以秦家所写的跟徐庶所写的这五言诗应该是在发展初期的先锋之作，所以在文学史上其实它就有那个

文采是十分华丽，可是华丽的文采衬托他深刻的这个幽微的感情，所以就也分外迷人。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挑一首秦家写给太太的那三首诗中的其中一首，因为那首就说明了他所致赠的给太太的这些感情的信物。然后我们再介绍徐淑回复先生的那个答复秦家书的那一篇小篇文，都不长，但是很迷人，充分显示一个，我觉得东汉末年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乱世将届或是乱世已经开启的时代，所以这些底层的官吏老百姓其实他们已经开始进入一种生死流离的一种状态，那么而他们是这个底层的文人夫妻，那么也有留下这些文字来诉说他们当时不得不生离死别的一些状况，非常感人，非常感人。那么所以首先我们就来看看说这个秦家所送给老婆的那三首诗其中的第三首。好，这我稍微念一下哈，素素争重来，素素仆夫争，锵锵扬河铃。好，素素仆夫争，仆夫就是指车夫，争出征，那个争就是出发，在这里就是说那个车夫已经准备好行装啊，素素就是比较严谨的样子，已经整理好了准备要出发。那么锵锵扬河铃，那个车上是有铃铛有铃声的，就是提醒要出发了，或是在路上啊看到可能有什么动物啊或是人啊摇摇铃提醒一下，就像我们现在车子装喇叭的作用吧。所以锵锵就是撞声词去模拟那个铃声，所以车上的那个铃声也清脆的叮当响了。清晨当引迈，迈就是远，在这里清晨当引迈就是在一大早就打算要动身远行了，迈字有远的意思，所以清晨就要动身远行了。所以接下来素带带鸡鸣，素带就是整理好衣服衣带，绑好带子这样子，等待鸡鸣，等待鸡鸣之后就要出发了，因为鸡鸣之后天就亮，天色比较亮，就该出发了。出发前呢，顾看空室中，仿佛想自行，顾看回头看，回头看看空荡荡的家里，仿佛恍惚之中好像还能够见到你的身影，想姿行，这个姿就是姿态的姿，就是这个丈夫要出发了，回头看看家里，好像可以想象过去他妻子还在家中的样子，可是妻子其实现在不在家了。他说一别怀万恨，起坐为不宁，我们一旦离别心里总是积攒着万般的遗憾，我坐立难安，我心绪不宁。那么何用续我心，未思至款成。那么何用，我要用什么来叙说，来寄托我的心思呢？我只有为，为就是赠送的意思，我就想说我只有赠送一些信物来至款成，至就是表达我心中款款的赤诚。那送什么东西呢？他下面说了，宝钗好药手，有宝钗，这个宝钗药就是光药，宝钗可以光耀你的容颜，那个手就是头，也就是说我们女孩子化好了妆啊，我们戴个耳环啊，头上粘个发簪啊，我们整个人就会亮了起来。这自古到今女孩子的化妆那个重点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他显然很了解妻子的一个怎么样妆点可以让妻子看起来更亮丽。所以他说宝钗好药手，我赠送你的宝钗可以装点你的容颜，让你更光耀。然后呢，明镜可见形，再送你一个怎么样光洁的镜子，这个镜子可以让你照照自己，来整理你的这个容妆，可以让你的身形更美好。接下来芳香去购会，他还送如果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送香水，那以前没有香水，可能就是香膏之类的东西。那这个香膏呢，是可以让你去除掉身上的一些什么可能不好的气味或者是灰尘等等的。那接下来素琴有清音，素琴也就素琴应该是说很朴素的，没有什么装饰的一般的琴，那一般的古琴。那这个古琴呢，可以帮助你让你闷的时候弹弹琴解解闷，也就是说素琴有清音，你可以借着演奏空闲的时候演奏一些清雅的乐声，让自己的心情可以更平缓平和一些。接下来他说，诗人感木瓜乃欲达琼瑶。木瓜跟琼瑶在这里很明显的我们就看到诗经的典故，诗经的卫风篇木瓜。木瓜篇呢，它里面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投桃报李，就是来自这首诗。那么这首诗在这里赠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瑶，意思就是说夫妻之间互赠信物，然后彼此有情有义有恩。所以夫妻之间的恩义，夫妻之间的深情，是需要互相赠答来加以厚实的。所以他在这里他就说他是有感于这个他人赠礼，于是他就想要以这个美玉来回报木瓜。好，那也就是说他想借这些礼物来回报妻子对他的深情。所以愧彼赠我后，我很惭愧你过去对我的这个深情厚意，那我现在也怎么样，也对你的这一番回馈其实是太过轻薄的，我觉得有点惭愧。我惭愧你对我的深情厚意，我现在回报你的这些不过是小小的物质，这些物质是太轻薄了，比不上你对我的深情厚意。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丈夫对妻子的那种百般的呵护关怀，而且他完全感受到妻子过去对他的一个深恩厚义的照顾，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在身边照顾了，所以只好送一件礼物来表达他的心思。可是这些礼物呢，当然他觉得是太浅薄了，所以他在这一再的觉得愧啊惭啊，就这样子重复着。虽知未足报，他虽然知道说这些小小的信物不足以报答妻子的深情，可是贵用续我情，可是他最珍贵的或是最重要的不过是借他们来表达，来寄托我全部对你的相思之意，我对你的思念之深。所以在这里我们其实真的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这位先生他对妻子的那种关怀。他虽然因为公务在身没有办法在身边照顾，可是临行之际他就不忘借着几样信物，然后加上三首诗来对妻子表达他对妻子的不舍，以及无法照顾他的遗憾，以及对他未来的一个牵挂。他三首诗我们只有介绍一首，其实三首诗他其实形成了一个感情的一个家感情的一个回环。他赠诗然后送信物，然后妻子又回诗再回信，其实他是形成了一个夫妻之间彼此赠答的一个闭环。因此当然这个妻子是才女，所以他们彼此赠答的这个文学闭环就成就了汉代文学史上这个夫妻双向赠答的一个在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品。那么也引起很多后人对他们的一个感怀。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徐庶，徐庶所回赠的这一篇书信《答夫请家书》。有些高中课本呢，它其实会把这一封书信选进去。我们来看一下《答夫请家书》，因为是骈文哈，所以稍微有一些需要说明。好，那我们稍微念慢一点啊。首先，我们先看

第一段，知趋归章，因奉岁始，策明王府，观国之光，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所以这就是骈文很整齐的样子。好，那个知趋归章，就是我知道你这个趋就是委屈，归跟章都是玉部的那个归章，其实就是用玉来象征着，或是来比拟先生那个高洁的品性。所以他说我知道你很委屈自己的一个品德，自己的高洁的品性。你因奉岁始，岁始就是每年要去出公差，你奉命承担这个年度的公务。好，我知道你是委屈了自己的这个才华，然后去每年去承担这么基层的这个公务。你策明王府，可是你表现得很好，所以你可以在什么？这个王府就是指朝廷了。你可以在朝廷的官员名册里面列名在上面，也就是说，你表现很好，才有机会列名在朝廷官吏的这个名册上面呢。好，那么观国之光，因此呢，你这个国是指首都。你才有机会前往京城去瞻仰这个首都的一个风华，所以这个就是讲说先生这一趟远行及这么基层的这些公务是委屈了先生的才华，可是呢又因为他的才华他的能力让他才有机会去担任朝廷命官，也才有机会到首都去这个参访，去观光吧，看看这个首都的一个美丽的风采。好，接下来他再说，虽失高素矫浩然之业，虽失高素浩然之业，亦是仲尼执鞭之操也。好，那在这里其实就出现了第一个典故，所谓的仲尼执鞭之操。我们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在《论语》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典故，就是孔子曾经说过，说他如果是富而可求，如果财富是可以追求来，这个追求当然就是只用一些合理合法的手段。那么如果财富是这样合理合法可以追求的话，虽执鞭之事无以为之。这个执鞭之事其实就是做车夫。好，虽然只是做车夫这样卑微的工作我都愿意去做，可是如不可求从无所好，如果我靠自己的一个劳动力没有办法追得这个财富的话，那么我就要怎么样，我就愿意去追求或是去表现我自己心性上所爱好的道义。那么所以在这里他的孔子这个典故就是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那么所以那个道纵使是职位低微的也不应以感到羞耻，那可是如果为了追求财富而去做一些不当的作为或是接受一些不当的职务，那么就要拒绝接受，因为夫子说富贵如我 如浮云嘛。所以这个执鞭之操意思就是说她知道她的丈夫是宁愿坚守节操啊，即使她是屈居这么卑下的职务，她也不会去这个逢迎是很累的，不会为了追求名利富贵去巴结上司。所以她说虽失高素浩然之业，这个高素浩然之业就是指着说一些清高的自在的隐居的一个生活，虽然你舍弃了这个自由自在的清高隐居的生活，但是你依旧是保有像孔子那样是安于低位，你也要坚守本心的一个节操。好，接下来说，自出城问心愿东还，破疾为宜抱叹而已。好，那么自出城问，就是从当初我承蒙接受到你的来信来慰问我心愿东还，我心里很期盼能够东行跟你相见，好陪你同行，可是哎呀破疾为宜，疾就是疾病的疾，真是可惜我被迫被这个被重病所困，所以无可奈何只能抱叹
哦，我只能够满心叹息，如此而已。好，想象日月已尽，行有半力，想颜妆已半，发脉在尽。我想象你出发。

的日子应该差不多了吧？日月已尽，应该快，你出发的日子快到了。行有伴侣，就是跟你同行的人也应该也都准备妥当了，所以想严装以办，严装就是你的行装都已经很完整的处理好了，那么发迈在近，发迈就是你要出发到远方的日子大概就在近日了吧。那么接下来又说，谁为送远弃于忘之，视尔人遐，我劳何如。在这里他又再一次也是出现了一个诗经的典故，这个谁为送远也是来自诗经卫风的河广篇，那个河广的河应该就是指的黄河。那么所以河广那首诗原来是宋国人旅居在魏国想要回国而不得所写的诗。那么这里借着这首诗呢，他来说明自己对丈夫的一个期盼。所以他说，谁为送远，谁说宋国路途遥远，就是谁说我跟你之间相隔遥远，于弃忘弃于忘之，那个弃就是弃徒的弃，弃于是踮起脚跟来。他说我踮起脚跟日夜遥望着你前行的方向，弃于忘之。那么视尔人遐，这个视就是我们的居所其实相隔不远，可是呢你却要干嘛，遐就是远，你却去远走他方了。好，那么我劳如何，这个劳就是我的哀伤，我的忧心，我的哀伤，我的忧心，我的相思愁苦，如何该怎么排解呢？深谷逶迤而君视射，高山岩岩而君视岳，长路悠悠而君视剑，冰霜惨烈而君视旅。好，在这里一连串的其实要讲的就是关山迢递，万水阻隔，你这一路上一定怎么样路程非常的艰辛，你有深谷逶迤，弯弯曲曲的曲折幽深的山谷，你这个高高低低高山深谷，你知道你要而君视射，也就是说你要艰苦的跋涉。高山岩岩，就是这些巍峨的高山，这个岩岩的岩就是岩石的岩，巍峨的陡峭的高山也而君视岳，需要你努力奋力的去攀越。长路悠悠，无尽的长路如此的遥远，而君视剑，剑就是实践的剑，需要你一步一步的往前行。冰霜惨烈，也就是你出发的这一路上是遇到什么，就遇到秋冬季节了嘛，凛冽刺骨的这个冰霜。而君视旅，旅这个就是旅剑旅的旅，是需要你去干嘛，踏霜而行的。所以这一连串漂亮的这个排比的句型是在说明她对丈夫旅途上所有面对的风霜雨露她十分关切，十分忧虑。好，也知道深切理解那一份的艰难与辛苦。她觉得身非形影，何得动而折句，体非笔目，何得同而不离。很遗憾，她说身非形影，我们的身体不是像影子，我们就是她与丈夫之间，他们的身体就是形，跟他们彼此之间的形体不是像身体跟影子一样形影不离的，就是她跟丈夫没有办法形影不离，不是一个是身形一个是影子，不是，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都黏在一起。那何德他们，所以他们怎么能够动而折聚呢？他们怎么能够一举一动都经常相伴呢？没有办法。好，所以这是一个反问句，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不是形跟影，所以没有办法长久不分。接下来又一个譬喻说，体非比目，他们也不是像比目鱼，比目鱼就是可以永远相守永不分离的，可是他们不是，所以何得同而不离，他们怎么能够永远的同在一起不分离呢？哎，其实如果说一语成谶，这还是一语成谶呢，他们怎么能够永不分离呢？因为他们这一趟分离就是永别了。好，最后一段他说，于是永萱草之欲以消两家之思。好，这萱草其实就是中国的母亲草，也是所谓的忘忧草，所以他说他在这里只能够吟咏着忘忧草的这个典故，以消解两家，两家就是你跟我，以消解你我两人刻骨的相思之苦。那么歌今日之恨，以待将来之欢。可是这个女子今天

的分离很痛苦，于是他把这个痛苦转化成对未来相聚的一个期待，所以他要割舍割今日之恨，他要割舍今天当下离别的痛苦，然后以待静静的等待将来重聚时的欢乐。可是没有想到，其实欢乐不来。今世乐土悠游经意，观王都之壮丽，察天下之真妙。这里就是他想象丈夫啊，你现在是往乐土去，这个乐土就是繁华的京城，你今天去到那繁华的京城，有很多的这个声色犬马的一些迷惑吧，你悠游京意，你会不会你悠游在京城的这个繁华满眼当中？他其实这里就表达的担心先生在那个声色犬马的京城当中会不会有所迷失呢？会不会有所动摇呢？他说你观王都之壮丽，你又察天下之真妙。其实除了王都的壮丽，除了天下之真妙，里面是不是官场京城的官场有更多尔虞我诈的复杂在里面，有更多美丽迷人的诱惑在里面？所以他说你去那边啊，最后他就忍不住提醒了，我想所有的太太对远行的丈夫，如果远行还要远而且又很久的话，都免不了有这样的叮咛吧。他说最后他说得无目万亿矣，往而不能出也。得无就能，你能不能够不会怎么样，目万亿矣，目万就是你眼睛怎么样迷乱，与受京城的繁华迷乱，然后亿矣，你的情意就有了转移。那你会不会往而不能出？你会忘了家人，就怎么样？就忘了回家，会不会迟迟不归呢？所以在这里，这个妻子是表达了对丈夫深切的一个关怀跟提醒吧。所以这篇文章到此为止结束，他的第一段就是向先生道歉，不能够陪他。然后想说你即将出发了。第二段是说啊，想象他中间的这个路途艰辛，风霜雨露，然后真遗憾他跟先生不能够形影不离，又不能像比目鱼一样同而不分。那最后呢是希望说他们能够彼此忘忧，忘了思念的一个痛苦，然后把相见的一个欢乐当作是今天度过痛苦的一个解方吧。那但是接下来又担心，那你去到金华啊，这个金华烟云满眼，有多少的名利美色的诱惑在当前，希望你是不是可以注意不要目万亿移了不要忘了这个乐不思蜀了，忘了回家了，这表达了妻子的一个担心与焦虑吧。那么我们刚说没想到就是一语成谶，他们的确不能够永远同而不离，因为后来这个秦家他就没有回来了，因为他在京城可能表现得太杰出了，于是在洛阳就被留下来担任其他的官职，然后后来在这个官职任上呢就生病去世了。所以徐庶接到秦家的死讯的时候，他非常当然非常伤心这个痛哭流涕，可是当时可能也还正年轻嘛，所以说他的以前的女子出嫁就要从夫，那如果夫死怎么办呢？他如果回娘家，家里就有兄弟，所以他的兄弟就劝他改嫁。这个劝到底是强力的劝还是委婉的劝，我们其实不得而知。可是我们另外也是在六朝南朝乐府里面有一首孔雀东南飞，也是一样，孔雀东南飞的女主角回到娘家去之后，然后她的哥哥兄长就强迫她改嫁。所以孔雀东南飞的女主角为了拒绝改嫁，可是她又等不来丈夫能够重新接她回家，所以她最后就殉情了。那徐庶在这里虽然没她的先生去世了，家人也是要她改嫁，然后她当然不愿意，所以她

据说他后来就毁容，自己毁容，表达不愿意，表达不愿意这个再嫁，这样的一个很坚定的一个心志。那么，从这个一诗一文、一诗一文的来往表述当中，我们既看到了一对文学夫妻的深情，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个乱世即将开启之余，底层文人他们的一些感情上的痛苦。所以那这两首诗我们说了，它其实因为有书信有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在文学史上看到是东汉中后期，书信文学渐渐成熟，所以文人之间经常流行以书信来寄情。我们在前两次介绍曹丕跟介绍曹植的时候，我们好像我记得是都讲过，曹丕有一篇与吴植书，也书信，那曹植有一篇与杨德祖书，也是书信。好，所以从东汉中后期以后，这种书信文学表现得非常成熟，成为文人之间的一个很流行的一个彼此情感表达的一个方式。那么在这个答夫请家书会受到这个时代受到文学史的一个看重，我们也因为它表现了就是在当时文人书信当中所表达的一些想法，它不再局限于家国题材，不再局限于这个庙堂的大事的商议。这一封私人化的夫妻离别相思抒情的这封书信，在文人当中普遍引起共鸣。那么在里面当然也表达了这个女子的才情，她文字典雅，而且引经据典啊，情感含蓄，所以它具备了很高的文学性，以及这个真实的感情流露。所以说这封书信之所以能够有地位除了它文学艺术上面的技巧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它情感的表达十分的真挚，十分的真挚。她对丈夫的体谅，以及对丈夫的欣赏，称赞他的一个品德如玉理解他身不由己，他没有闹事说你怎么不来陪我，我生病你还要去出差，没有，他表达的就是理解。所以这个夫那丈夫呢也表达的是很心疼他生病不能够同行，所以这里体现的就是夫妻之间一个双向的体谅，不是彼此之间的埋怨。再来就是说这首诗他表明我不能陪伴你是因为我重病在身所以这是有客观上的一个难处。那但是呢他也点名彼此之间那种咫尺天涯的离别之痛，他不但不能陪伴也不能送行，然后他又担忧他的旅途之中他展现的那种什么共情的表现所以它里面铺排了什么山谷啦、高山啦、长路啦、冰霜等等的险阻，去想象丈夫旅途的一个辛苦。那这个想象其实就表达了这个妻子的深情。好，那么最后呢，她既宽慰自我，也勉励也提醒丈夫这个彼此不要太为这个深情相思所苦，把希望寄托在未来也提醒，委婉的提醒丈夫不要被京城的繁华迷惑了。所以这里面其实非常含蓄的潜藏着一个妻子深沉的挂念，以及对丈夫的一种提醒跟信任。他的整体文学表现，他就像骈文，他是铺陈排比，句子非常的整齐，对上非常的工整。那么他所使用的譬喻呢，比方说用规章来譬喻丈夫的品德，用形影用比目鱼来比喻他们之间不能相伴，这些比喻都十分的精妙，而且非常的具象。然后他的感情表达呢，从体谅到思念到担忧，最后是结尾是轻轻的提醒。那么所以你都可以看到他感情的一个先是压抑的，后来是担忧的，最后又怎么样，很委婉收敛的。那在里面他对于丈夫

0: 旅途上的这些想象，这些景物的想象，所以它也达到了情景交融的作用。所以这一封回信的书信，它其实是虽然是说出了普通人被迫离别的无奈，但其实也让我们看到古代，这个古代是2000多年前，古代夫妻其实是平等相知、双向体谅的。所以说男女不平等这件事情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其实虽然常见，可是也有更多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个平等相待而且相知的事例，尤其是在这个士大夫家庭里面。记得我们前几次在讲李清照的时候，讲李清照成长的过程，父亲对他家庭管教对他的一个纵容，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她就常常在外面玩得沉醉不知归路，还喝得醉醺醺的。那她显然结婚之后呢，丈夫对她的才情也是无比的欣赏，好像对她的一些行为举止也没有过多的一些刻板的一些管束。其实我们这些例子都可以让我们看到，在知识分子的家庭，其实夫妻之间的一个平等相知，其实它不是那么少见的哈。所以所谓的男女不平等这件事情虽然有，可是其实我们的文化里面那种性别之间的压迫，其实也是有反例的。所以我们从这些文学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好，那么今天这个乱世夫妻的离别深情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就是夫妇之爱。谢谢。
1: 听完欧老师关于秦家与徐淑夫妻赠答诗文的介绍，内心呢深受触动。在东汉末年的这样的乱世将起之际啊，这对底层文人夫妻以书信跟诗歌为后世留下了极为珍贵的爱情见证。最令人感动的呢，是他们之间那一份双向的体谅跟理解。秦家临行之前呢，不忘赠送明镜、宝钗、素琴等信物，并赋诗表达愧比赠我后，贵用续我情的深情。徐淑虽然因病无法相送，却在回信当中细腻地想象丈夫跋涉深谷、高山长路、冰霜的艰辛，更委婉地提醒得无木万一移，往而不能出也。两人没有互相埋怨，只有彼此成全，这在2000多年的时空背景之下格外的难能可贵。此外呢，徐淑的答夫秦家书文采华丽却情感真挚，既展现了古代女子不凡的文学才情，也打破了我们对古代夫妻必然不平等这样子的一个刻板印象。原来啊，在知识分子的家庭当中，平等相知、双向体谅的夫妻之爱是早就已经存在的。这集节目呢，让我们能够重新思考，真正的伦常之美不是在于形式的束缚，而是在于乱世之中仍然能够彼此守护，以文学寄情的真心。秦家与徐淑虽然最终未能白首，但是他们留下的诗文已经成为末世夫妻最动人的伦常示范了。希望您喜欢今天的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周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阳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阳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节目呢，我们又开始谈一个可能现代人比较有兴趣的话题，那也就是魏老师，我们说的商业，商业，现在的人喜欢谈 business。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很不容易的能够在很多朝代里头找到了一个可以谈商业的朝代，谈商业的这个一个特别的他们发展的故事跟轨迹。那我们今天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机会里头，我们来谈谈这个比较特殊的年代，比较特殊的发展。那这就是明朝。那个明朝呢，在我们在明朝中之后，
1: 中期以后
0: 中期之后，有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年代。那我们如果在这个谈论里头呢，可能也会引起在今天的人的联想，就是说，究竟是怎么样发展出来的？一个商业其实有很多的条件哈，而且甚至我们今天把我们这一个专辑的定那个名字呢，是定在说是商业贸易出来以后的白银。

0: 帝国，那我们竟然一下子就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白银帝国啊，这是非常特别的。那可能大家看连续剧也看过，有些什么白银帝国啊，什么什么的一些古装秀，那谈的是白银。那我们今天就来解一下，破一下题哈，为什么这个我们今天的谈论这个中国明代的这样一个时期，中国竟然变成了白银帝国？那在当时您能够想象吗？在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的白银在那个时代流进了中国？
1: 根据这个学者，特别是经济史学家他们的研究啊，就得到结论说，明代的中期以后啊，一直到末期，这个中国的这个对外贸易，就是跟外国的贸易哈，不管跟哪一国，都是顺差，就是中国一定是顺差啊，那个，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利的啊。那么外国人呢，他们就要从中国要买这个当时最重要的产品，就是丝绸啊、瓷器啊，这些，尤其这两项在这个当时全世界都是非常看重嘛啊，所以他们就又要用白银来购买，所以中国的白银就越积越多，越积越多，所以以至于大概有全世界的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白银流入中国。那不是一个白银帝国是什么呢？
0: 是，所以呢，在那个年代，我们讲到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那个当时的背景就是说，有西班牙跟葡萄牙呢，他们征服了美洲，
1: 中南美洲。
0: 那在中南美洲，
1: 对对，
0: 那当时呢，在这个征服的过程里头，他们拿到了很多黄金跟白银的矿产物。那在这些贵族拿到这些呢，他其实怎么办呢？他觉得当然在世界各地去寻找谁对这个矿产物有兴趣。那同时呢，他们贵族私底下他们也大肆的收刮很多的世界上的奢侈品。当然嘛，就是今天有钱人都要买一部跑车，买一部什么可以炫富的那些产品。那么这些贵族们也是当时为了这些丝绸、瓷器、茶叶，他们就把他们手上的这个白银矿产物出托给中国。那中国拿到这个白银以后呢，他们就主要的一个做法就是铸造货币。所以当时这个白银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因为本来呢，他们在明朝初年，他们有他们的一个货币，但是呢，这个货币呢，经过了几个朝代，就几个皇帝之后呢，它产生通货膨胀，所以呢，人民呢就觉得这个不踏实，拿到当时发行的货币不踏实，他们宁可要银元，那这个银元的铸造呢，当时也有一个背景，就是说，很多人是觉得拿银去铸造的话是非常。就做成货币的这个生意是很好的，因为他们很多就是拿这个货币去制造，然后又加入一些刺激的那种金属，这样子的话他就可以赚到很多钱。其实货币本身的货币的价值，就是铸造银元的价值跟它的面值是有差异的，他们就赚中间的差异，所以就变得说就变得白银变成了中国的主要货币。那你想，中国其实是不产银矿的，
1: 不多，
0: 很少，他们都是拿白铅去提炼一些白银出来，那个量是非常少，所以主要是靠来自于世界的，比如中南美的来自于，而且很多的白银是到日本去铸币，或者是去提炼，就是说你拿比较差的刺激的，像白铅比较成分大的，都到日本去提炼，比较这个品调比较高一点的，所以呢到后面就变得都是进口货币、所以这样对中国的整个的这个货币的一个供应呢其实是有危机的。当时不显现，但是到后面白银帝国慢慢到了满清，就后面就撑不住了啊，这是当然满清也有其他的问题。我们过去在前面很好几个礼拜之前，我们谈过满清到后面

0: 们的国家的财政的问题。好，
1: 嗯，
0: 那但是就是说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头跟大家解释了一下这个白银帝国的情况。那是不是也请魏老师讲一下当时就在我们这个白银帝国之

0: 主动的要从事国际贸易，有一点是被卷入了这个当时的国际贸易里面，因为很多当时做国际贸易的国家都来到中国啊，也在亚洲开拓它的这个商业啊。那这里面最有名的应该就是三个国家，第一个就是葡萄牙啊，葡萄牙很。他们这个地理大发现以后啊，他们很早就航行到亚洲啊，在印度他们占领了一个港口叫果阿，在印度的西部啊，然后呢在澳门啊，葡萄牙人也占了澳门，然后在最后葡萄牙人也到了日本啊，跟日本也有这个签约，可以在日本贸易，所以我们就看到葡萄牙他就这个展开了从果阿澳门到日本长崎这样的一条贸易的通道啊，那么当然还包括这个中途啊，还有一些中间相关的地方啊，所以这是一个葡萄牙的国际贸易啊。那第二个重要国家呢，就是荷兰，
1: 嗯
0: 啊，当然在宗教上这是不一样，葡萄牙是天主教啊，是我们所谓的旧教。那么荷兰是新教，宗教改革以后新教，但是无论是哪一个宗教，他们当时对这个经济，对于这个贸易的需求都是一样的，所以荷兰人他们就在17世纪初年吧，1602年啊，就由政府也是出面啊，就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荷兰东印度公司啊，他们有自己的舰队，有自己的甚至这个他们可以订条约，可以宣战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这个权力的一个大公司啊，跨国的大公司。那么他们呢就在亚洲这些地方，那这个荷兰的贸易呢，你就跟我们台湾就直接就有关系，因为台湾就曾经
1: 来过台湾，
0: 曾经在17世纪被荷兰人统治过啊，南部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个国家就是西班牙，西班牙呢他们是来到了这个菲律宾啊，我们知道他占领了菲律宾马尼拉啊，以马尼拉作为总部啊。那么西班牙呢就是刚刚伊尼也提到，因为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占领了在这个中南美洲的这个殖民地，所以特别是西班牙来到这个墨西哥，它是产银量很大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就从这个马尼拉到墨西哥之间渡过太平洋这一条，当时这一个渡过太平洋呢也是好像也是一条丝路，太平洋的丝路，海上的丝路啊，
1: 就是白银的路了，
0: 就把大量的白银从墨西哥就运到了亚洲，然后又都进入了到中国，所以当时的国际贸易这三个国家大概是平分这个天下了啊，平分这个这个大概的这个情况是这样子。那这三个国家呢又不约而同也都以中国的丝绸瓷器作为他们贸易的一个很重要的项目了。
1: 是，所以那个在当时这个海上贸易那么兴旺，这个就是船队一直过来，这些商船带着中国要的东西，等于是撬开了中国贸易的门。虽然中国很长的时间都是做好像朝贡贸易，就是说它其实朝贡是它的主要目的，这个货物交换好像还不是那么大的一个重要的目的，但是后来呢就变得就是因为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在做贸易，它敲开了中国的门以后，那个中国后来那个海禁也取消，就是等于可以开商贸易了以后呢，就这个机会就来了，这个交换就越来越蓬勃，而且好像到后来蓬勃到就是海外的商品都不仅只是在口岸上在卖，而且都进入到内陆去，所以就是说中国的这个贸易的门在一个不情愿的情况下，不是他们传统的那种朝贡思维的情况下被打开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外来的因素造成了中国这个领土上的一个 商业的开

0: 开端，而且有很多的新的事物、新的商品进入以后，也让中国人的消费欲望慢慢的跟着这个时代，这个、与时俱进了。所以这样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背景。其实中国在当时是愿意关闭锁国的，但是呢，在世界的潮流下面，它也打开了它的这个商业之门。那明朝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代，它从元人的手中拿取了中原，有了天下之后，它也开了一个非常新的局面。那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谈一下我们这个明朝那个所谓这个商业发展的种种。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好。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在世界的格局里头，中国也参与了国际贸易。那在国内呢，中国呢也慢慢的这个社会也在改变哈。那对于这个我们一直有的士大夫观念，记得吗？我们常常说以前是
1: 士
0: 农
1: 工
0: 商、所以呢这个商是最末位的。好，所以呢在明朝初年的时候，就是明太祖统一天下以后，他们其实有一个要重本抑，就是压抑的抑，抑末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

0: 做商业是不被赞许的、嗯、就是可能你还是不应该做商人啊，这个是完全是农工商这个顺序。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因为有了慢慢的有开始有商业行为以后呢，这个观念也在慢慢的改变。
1: 嗯、
0: 那原来呢这个重本抑末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后来因为到了明成祖的时代，他是一个 big spender， 就是拼命花钱的一个皇帝、
1: 嗯、
0: 他把京城搬到了北京，他又建造陵墓，大兴土木、
1: 嗯、
0: 而且呢后面也开始了建一些运河，南北的运河，还有出去征讨，出去收复他们北边征漠北啊，又到南边去，就是征战很多，所以他的需要用度是非常大的。那当时呢他也有一个能干的丞相，姓夏的一个丞相，就能够帮他到处的去，就是把财源能够巩固，把提供皇帝可以这样大开大合的花钱。那当时这个怎么样能够为国家的财政就是加码呢？那大家想可想而知，一定是从赋税里头能够得到这个新的财源、
1: 嗯、
0: 那在这个明朝呢，其实我觉得明朝的丞相，就是他们帮皇帝身边的去做丞相的人，都是有商业头脑的、
1: 嗯、
0: 而且蛮厉害的，就是他能够、嗯从不同的来源去找钱哈。那当时呢，就是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呢，其实明朝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他的那个对于税赋的这样的一个律法是非常的与时俱进的，他常常就是会要增加他的税赋，或者他用不同的名目来增加税赋、
1: 嗯、
0: 那我举个例来讲，当时呢他们慢慢形成了一个叫大明律，大明律法的大明律哈，他这里头中间有一个叫公律，专门管公士农工商的公、
1: 嗯、
0: 就是这样子，是就等于是手作坊了啊。他们行业的分布非常细密，他把行业分了很多，然后把那个所谓能够从事这个工这种生产的这种行业生产的这种就是人呢，都会造册。
1: 嗯、
0: 就是说这些工人是什么，在哪里，他生产什么东西，生产量多少，都严格的记载。然后呢，当然你有这么好的一个机制的话，当然对于这个生产出来的产品一定是有相当好的一个追踪的体系。然后呢，这个都是要收那个商赋、
1: 嗯、
0: 就是说你这商税了，就同样的他对盐第一次的专卖制度，就是盐对于、
1: 嗯
0: 国家人民吃的盐，他都会来做一个这样子的就是管制。还、
1: 嗯、
0: 有一个叫盐引，引是引发的引哈，就是引起什么东西引、
1: 嗯、
0: 盐引这个东西等于是一个专卖凭证，
1: 专卖凭证、嗯、
0: 等于像一个专卖凭证，你没有盐引，自己是私盐的话是要砍头的、
1: 嗯、
0: 你自己到海边去把海水引进圈起来，然后晒成盐，然后你就卖给人家，那是要砍头的，这
1: 私
0: 盐是不允许的、
1: 嗯。
0: 然后同样的田赋也是一样，所以那个他是把每全国的可耕土地都造册，就叫鱼鳞册，鱼鳞就是、
1: 嗯、
0: 就对对对，像
1: 鱼
0: 一样，他的鱼鳞册、嗯、这个册里头就严格的知道每个人都知道说谁在耕种什么土地，他是非常重视，就是农人要耕田，在明太祖的时候，他甚至鼓励人家到去开垦，他给你田，就像耕者有其田一样，他给你田，但这些耕田的人就是免不得要交田赋，那这个田赋呢也是一定是造册编册，全国的土地都清清楚楚，每一笔都会记载，这个户口是非常厉害的。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要交两季，什么夏秋都要交，所以这个在这个整个的大明的与时俱进的这个赋税徭役跟赋税的这样的一个系统下面呢，人民都是要交税的，所以这个国家的财政就非常的稳定，有税入很丰盈、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配套措施，你先有了大明律法，然后就大家都少不得要交。

0: 水。那在而农农，我们在想说工发展起来的时候，农会被废荒废掉？不是的，他当时呢，对于就是任何一个人，如果不是耕种的话，就是原来你是给了你土地，你不耕种的话，那就是等于专门要去做别的事情的话，就是游民，游民是有罪的，他会被逮捕。所以我就觉得说，到了张居正，张居正我们上次讲到这个万历不上朝的皇帝万历，在早期张居正在万历十年
1: 之前，
0: 他其实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在赋税方面，还有他的对他成立了一条鞭法，因为他觉得前面的赋税太复杂了，就是各类各项大量的这个政府的成本都是在去要征税，他就有一条鞭法。这一条鞭法就是把原来都是用食物，他们譬如说种田的要拿他的税入的这个产品去换，等于就是去换就是就交了税，完税以后剩下的是他的。但是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以后，他是用货币来交税，
1: 统一货币。
0: 这个同时也就推行了用白银的货币的这样的一个货币本位的经济。所以呢，由这样的一个这么特别的一个配套税赋的配套措施，所以就更加推动了这个明朝经济商业的发展。那而且呢，我们在讲到说，当你货币用来交税用来交换的时候，那大家可以想象有一个东西出现了，那就是银行。当时的银行叫钱庄。所以呢，钱庄在那个时代也慢慢的出现了。中国人很聪明啊，那个钱庄的概念其实没人教他们，他们在货币通行以后，他们就开始了钱庄的生意。那这个货币变成了一个商品了，哈，就在商品经济就有货币来主控。然后呢，钱庄的生意是在当时南京跟北京这两个全国最大的商业都市，因为他们用什么南北大运河贯穿了，他们贯通了以后，他们能够有钱庄，所以这个贷款啊抵押呀这些生意都出来了。那连到西北，你想想看，西安我们常常说晋商，那在西北呢，它西安也是一个大的商业城市。所以民间你不要说我们是小乡小镇，它的经济活动就是在集市，他们有他们的集市。然后每听说，就是我看到他们的历史记载说，他们在大的城市每天都有集市，到了乡镇呢，每个月是起码2到3次，就是说这样子一个蓬勃发展。所以那个经济的，当时城镇的经济，大都市的经济都是非常的繁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要请这个魏老师介绍一下这些当时特别有名的一些经济。
1: 您刚才提到这个货币啊，这个流通货币大量使用以后，就兴起了银行、钱庄。其实啊，还兴起了一个行业啊，这也蛮有趣的。
0: 哦，是吗？
1: 就是镖局。
0: 哦，镖局，对，
1: 这个
0: 是保险的，
1: 这个就现在的保全吧。
0: 对，
1: 因为这个银子嘛，哈，要到处运送啊，
0: 对，
1: 啊，这个就有镖局，所以我们到一些地方去参观的时候，它有钱庄，也有镖局，
0: 是
1: 这个我们这个武侠小说里面有很多就是这个镖局的司机啦。
0: 对，
1: 那另外一个我补充的，就是说我刚才您提到这个对国内的这样子的啊，经济有大明律啊这些来啊做这么详细的来规范，但是当时蛮遗憾，就是虽然我们说当时国际贸易已经兴起了啊，但是就是说政府好像对国际贸易、对外贸易这一块啊，还没有说有国家带头啊，像我们刚才说荷兰东印度公司几乎
0: 是
1: 政府的股东，就是也在里面啊。
0: 对，
1: 但是呢，所以就变成怎么样，变成了我们中在明朝时候，明朝末年就有一种势力兴起了，你说它是海盗也可以啊，东南沿海啊，
0: 是的，
1: 海盗。

0: 那另外也你
1: 走私了，
0: 好一点意思是海商啊，他是走这个海海上的商业，
1: 是是，
0: 那么所以这样的一个形成大的势力的也有也很多，但是他们在政府的眼中毕竟是不法的嘛，
1: 是
0: 啊。那就最有名的人物，我们在台湾都知道郑成功的爸爸郑芝龙，
1: 对对对，
0: 他就是这样一个海商海盗的一个地位嘛啊，
1: 是是，
0: 他的可以说他的师父叫李旦，李旦呢、也是一个海商海盗，那么李旦就是走日本路线的他的公司啊，我们说是公司吧啊，也设在日本，
1: 经典饺子公司，
0: 设在长崎啊，然后台湾啦、然后这个中国沿海啊，甚至可能澳门也有，就是整个东亚这个都是李旦的这个他贸易的这个范围。
1: 那个旦是怎么写？
0: 旦就是元旦的旦
1: 啊、
0: 李
1: 旦，
0: 元旦的旦啊、
1: 李
0: 旦啊。那么后来李旦非常欣赏郑芝龙啊，郑芝龙跟着他，最后李旦死了以后啊，他等于郑芝龙就接收了李旦的所有的这个势力。所以郑芝龙一下变成一个大的这个海商了嘛，那他几乎当时可以收这个等于收过路费的，
1: 是是，
0: 你要运输哪里啊，他可以跟你收税的，跟你要钱的啊，所以为什么郑成功能够后来有这个力量来抗清，
1: 是
0: 跟他父亲这一个留给他的当然是有关系，不过因为父子两个人以后对这个这个意识形态吧，
1: 是
0: 理想不同嘛哈、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郑芝龙是接受满清的
1: 招安的，
0: 招安嘛，那所以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情，
1: 是，
0: 但是我们就看到像李旦啦、郑芝龙啊，这些都是在沿海形成的这种大的民间的独立的这种海上势力，
1: 对、
0: 这个是因为政府没有带头，没有规范造成的，
1: 这真的是很有趣啊！我才第一次知道郑成功原来是个富二代，他爸爸
0: 是
1: 做生意的。
0: 是是是，所以郑成功的妈妈就是日本人嘛。
1: 哦，是日本人。
0: 对对，因为这个他们的李旦还有这个郑成功，他们都跑日本的路线，
1: 对对对，
0: 他们跟
1: 日本
0: 这个非关系很深的。
1: 哦，那您今天真的爆了很多料
0: 啊！没有没有，
1: 我都不知道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
0: 这个其实在史学上这已经讲了很多了。
1: 讲了
0: 啊，
1: 对，
0: 是是是，
1: 这很有趣啊，因为读历史真的让我们发现了很多以前不为人知的、比较不太清楚的事情啊。
0: 是是是，
1: 那好，那这个时代开展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欣赏音乐，然后我们再回来再谈一谈当时的这个商业逐渐发展、社会日渐繁荣的一个情况。
0: 好的。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明朝越来越发达的商业经济啊，那在民间呢，我觉得除了我们刚才讲的他政府有足够的经济赋税这样的一个配套措施以外，那在民间这个士大夫朝中的他们的对于商业的观念也是在慢慢的越来越倾向肯定商业的价值。那譬如说张居正呢，他是其实是读书人，他是皇上的太傅，对不对？但是呢他也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做农业商业啊，农商荣枯相因，就是说这两个事情他们的荣枯他们的发展应该是彼此互为因果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整个统治阶层对于商业经济的一个改观呐、那明朝的中后期呢，这个商人地位也就真的越来越高了、也对于人有钱人或者因商业赚钱的这些商人也对他们比较肯定。而且当时呢，我们上次谈了很多明的小说、
1: 是，
0: 但是也中间也谈到了他们也有一些名著是讲到百科全书一样的这个尝试性的书籍、那当时呢出版业发达的情况之下，他们也开始有了一些商业书籍。这个是很有趣的。他这个商业书籍呢，他会介绍这个贸易的路径，还有呢各沿途交通的状况，
1: 是的，
0: 还有各地呢有特色的商品、
1: 哦、
0: 那就等于像一个指南一样、你如果有一天你想要弃学从商的话，你呢有点资本，你就可以去买这些书籍，得到一些知识，然后去开展你自己的这个商业。所以中小企业慢慢的就开始了。所以你看明朝不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代。
1: 是，所以学者说我们一般就是说清末我们叫一个大的变局哈，好像什么都变了。那有学者研究明代说其实明末也是一个大变局，这往往被忽略了。
0: 是
1: 其实明末我们来看了各方面都很大的转变嘛，像我们今天谈的这个算是经济方面，对不对？
0: 是
1: 啊。那么另外我们还要接下来要谈宗教方面学术方面，所谓西方的宗教啊。

0: 西方的学术进入到中国去啊，进入到中国，这也是一个大的变局。还有呢，
1: 是
0: 本身他的这个思想啊，从理学然后慢慢经过这个王阳明啊，这个心学，从理学转到心学，自由、活泼、开放啊，这个思想解放。然后到我们讲的这个这些小说发达了，
1: 是是
0: 等等了哈，还有这个整个看来，明末是个大解放的一个年代哈。
1: 对，
0: 从某一方面来看，
1: 对，
0: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说这个在国内呢，就造成一个直接的一个现象，就是在江南地区，因为这个丝绸嘛，
1: 对，
0: 丝绸的发达，所以江南地区呢产丝啊，这个丝织业发达，就产生很多。市镇啊兴起了，这个城市我们这个市镇，我们现在想这个市比较大，镇比较小，那么在这个以前的用法的话，镇是比市还大的，
1: 是是是，
0: 镇是比市还大的，市口比较少，
1: 对，
0: 不，那我们沿用这个过去的说法，就江南市镇的兴起哈，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跟丝绸这个贸易当然是有关系。我们后来有一句话常听到，就是说，什么地方粮食这个丰收了，全国都不会挨饿了啊。有一句话，湖广熟啊，天下足啊。湖广，其实这句话呢，应该在宋朝还不是这样说，宋朝的时候讲的是苏湖熟。苏湖熟啊，
1: 对，
0: 天下足。那么这里面就有不同了。苏湖跟湖广这两个湖其实不一样的。
1: 是。
0: 苏湖是苏州，湖州是这个江南。
1: 是是是。
0: 那、湖广那个湖呢，是
1: 湖
0: 北、湖南
1: 、
0: 这个两个湖大家不要混为一谈了。那也就是说，这个粮食的这个主要产地已经从江南转移到两广两湖去了，
1: 华中地区了。
0: 啊、那个因为江南这边呢，它大部分都拿来种丝，来
1: 养蚕烧丝，对，
0: 作为这个丝织业了啊，还丝绸这样子。所以这个民间的这句话的转移啊，地理的转移也可以看到江南的市镇啊。兴起不一样了，
1: 是，
0: 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太湖流域是最重要的，
1: 是是
0: 湖的，
1: 对，养丝的、养蚕烧丝的地方，
0: 是是是，
1: 对，
0: 当时有一句话说湖丝遍天下，
1: 对、
0: 这个湖当然是就是太湖啊，
1: 是
0: 太湖沿岸，那么像这个正则在这个镇、南浔镇，
1: 对
0: 啊，乌镇、清镇，然后合起来叫乌清镇，
1: 是，
0: 这些都是超级的繁荣的这个这个兴盛的这个镇啊，
1: 是，
0: 他们都是以丝绸业
1: 对
0: 发达。
1: 在今天的话，这几个
0: 镇
1: 呢、很特别，
0: 他
1: 们都很特别，就是在上海
0: 都在
1: 这个辐射出去以后。大概在一个多钟头的车程
0: 的
1: 地方，这些镇呢，其实外貌它除了就是有相似性，很多是水乡，他们这是在后，就是他们的那个美学的基础是差不多的，他盖的房子也是很类似。大家常常去江南游，江南游你就看到乌镇啊，你看到那个这个南浔啊，这些所谓的老镇，其实他们的面貌都是很类似，也体现到当时这么多年，这个四五百年，他们的一个非常富足繁荣的一个经济，因为他们的房子能够支持了很久，然后那个房子也非常美，然后风景也非常美，就是说在从那个时代下来，就这个商业也造就了很多人是更加的富裕，所以他能够把他们居住的地方就是做得那么美。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水乡还有这个江南的风光，其实是起来有自了，就是很多年前当你这个经济发展起来，而且它特色化，那个地方全部都是产丝的地方，那样的一个基础下来，到今天我们都还看得到那样的历史的痕迹。
0: 是，所以我是不太清楚哈，我是在想象那个我们最有名的苏州那些园林啊，
1: 对，是是，
0: 那些园林会不会都是在明朝中后期兴起的？
1: 对，我相信他们的建筑物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成型了，
0: 是的是的。

0: 慢延续到今天。
1: 对，他们那个园林的看发展，就是这个富而好礼，富而后之，这个他们的就是越来越富裕的时候，他们就会去追寻那个美的。
0: 那我们讲到这个江南市政，因为这个丝绸棉布啊，当时棉布也很重要啊，这些这个大量的生产啊，
1: 是，
0: 哎，这个很有趣的，就是说跟我们现在有个很类似的这个情况，就是讲品牌，
1: 对，他们那时候是，
0: 啊，讲品牌，这个还有名牌，
1: 是，
0: 啊，
1: 是，
0: 这个就像我们今天谈名牌一定要谈到什么过去这些，
1: 对
0: 啊，当时谈名牌也是就是中国这些丝绸的名牌，
1: 是是，
0: 比方有一个叫丁娘子布，丁娘子，
1: 丁娘子布，
0: 姓丁的啊，丁娘子是一个姓丁的娘子，她这个棉花弹得特别好，
1: 是，
0: 所以她用她的棉花弹出来的，这个做出来的布啊，
1: 是，
0: 就是质量特好，所以丁娘子布就是一个名牌了啊，
1: 对对对，
0: 名牌。然后还类似这样子，这个品牌名牌这个观念以及这种这个事情呢，啊，就是很普遍。那跟我还看到一个资料，当时也是跟现在说这个仿冒品啊，仿冒品。所以呢，连那个像松江府，这是当时很重要一个府，松江府呢，这个知府啊，还特地出示了一个这个告示，在这个衙门前面啊，里面就是讲不要仿冒，仿冒要遭什么处罚。
1: 对对，
0: 哎，这个已经是引起了官府的注意，而且严格加以禁止。所以这看起来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商业其实蛮多很像的
1: 地方，啊，是，我觉得很有趣，这种假冒伪劣竟然从这个商业发达的第一天开始就跟上了，就跟上了时代的脚步。这个假冒伪劣是人性的一种我觉得黑暗面啊，就当时他们就会，我们看到品牌的出来加上假冒伪劣就开始出来了，所以历史真是一直就是重复过去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到的还是有很多这样的事情，这就是人性的不变，那历史的一直在重复都没有就是让人感觉说它总是过去的历史，今天的新闻，今天的新闻又是未来的历史，就是总是有不变的地方。好，我们休息一下。
0: 好。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谈一下子，可能很多观众很多听众朋友的那个眼睛就亮起来了，因为您刚才谈到了在那么久远的年代里头我们就有了名牌，从一开始这经济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有了名牌。那 我其实呢现在已经到了节目的最快末了了，我就想谈一下，就是说其实那个时候的经济兴起，商业兴起，整个经济的这个市面好像很活络，那其实是因为明朝他们当时消费已经起来了，就他们的经济里头大家已经比较逐渐的在更多的消费，那而且到后面大家对明朝末期他们讲的就是整个的国家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崇尚奢靡，不管是朝廷或者是士大夫阶级或者一般的民众，慢慢的就有了一个奢侈的风尚。那当然这个因为江南出那么多的奢侈品，对不对？很好的丝绸产品、棉布，很好的茶叶，很好的瓷器，景德镇那个时候已经发展出来非常美好的瓷器，那开始呢就很多人就开始收集奢侈品，那这个也是跟奢侈品跟这个消费经济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它刺激人性的对于这个物质的欲望，是吧？所以呢您要不要谈一下，就是说究竟这个当时兴起了喜好名牌喜好奢侈品，对这个整个国家这个从不同的层面来看一下，您觉得是怎么样一个影响？
1: 好的，这个关于明末这种奢侈的风尚哈，正史上可能不是记得很多，但是要了解这种现象有两个资料，一个就是说我们传统里面很丰富的叫地方志啊，就是比方说苏州有苏州的这个志，松江有松江的志，这种县啊府啊留下来这个非常多，那这种地方上的记录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啊。另外还有就是文人写的一些笔记，一些这个回忆录啊，这些等等啊，都可以看到江南这个时候啊，的确是这种风气很盛的。
0: 是的。
1: 那么当然从传统儒家这种从道德层面来看是不赞成所谓由俭入奢易嘛，是吧？
0: 对，
1: 由奢入俭难，就觉得好像是这个奢是一个很可怕的，这个
0: 是等于是一种负面的，
1: 对对，
0: 就是不好的。
1: 所以官府呢也会希望能够至少有一个节制啊，不要这个放任下去。所以从道德的层面来，大部分学者也好，政府也好，都是加以否定的啊。
0: 是，
1: 但是呢，我们如果从经济刺激消费这个层面来看啊，
0: 是，
1: 那他就很多，当时也有学者跳脱了这个传统的看法，也有一些学者文人在他的里面呢，他是站在肯定的，认为奢侈带来的就是更多的经济的这个就是生计啊，更多人因为你的这个消费嘛，就更多人有了收入嘛，有一个就像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你今天也是希望刺激消费啊，就有更多的那个就业啊等等一样的道理的啊。
0: 对对，
1: 那当时讲到那种奢侈的很多笔记里面也

0: 很有趣，我举一个来说啊，就有人说当时啊，就是在江南啊，就跟我们今天一样，也是这个所谓叫时尚啊，
1: 那
0: 时尚啊，那他当时戴帽子啊，有的时候是帽子要戴得高，有的时候呢帽子讲究边要做得宽啊，
1: 是是，
0: 一下子讲究的帽高，一下子是边宽，
1: 嗯，
0: 啊，这样就是一个时尚。另外鞋子呢，也是有的时候呢讲究的是这个鞋面上面啊这个图案啊，这个刺绣要精美，有的时候又不看重了，而是看重这个鞋底啊，这个质量要好穿好走，很有趣了。我觉得这个变来变去了，
1: 是
0: 时尚是很难捉摸的啊。
1: 是是，
0: 这个都反映出的确在这个明朝末年的时候，因为这些贸易、经济、商业啊，带动了这个整个奢侈的风尚。
1: 是，
0: 啊，
1: 所以呢，在当时。为政者他其实并没有对这一点做一个指导性的这个原则给他的人民。其实很多皇帝本身就是很奢侈成性的，所以呢在当时我们看不出对后世的影响，但是奢侈的地方、奢侈的帝国、奢侈的年代，到后面好像最后的结果可能一时会刺激经济，但是当人性改变的时候，当大家都崇尚物质重于精神的这样的层面的时候，最后的影响都是不太好的。我觉得历史多次的提醒我们，就是说你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刺激消费、刺激经济的发展的手段，但是呢要适度的使用，因为它是一剑两刃，当一个人心变化的时候，那对于整个国家是不利的。所以我们在今天呢谈到明朝，谈到我们曾经有的白银帝国，我们很感谢听众朋友在这个时间里头跟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个节目。我想在这个帝国的历史里头，我们也可以从中间引发一些思考，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是要继续的追求高消费呢，还是说我们可以适可而止，那大家可以能够再回到淳朴的生活，至少是淳朴的心灵，让大家能够在生活里头从自身从一个精神的层面得到更多的快乐，而不是一直追求更高的消费、更贵的商品，或者是更浮夸的这些奢侈。那我们感谢您跟我们一起在空中相会，我们下个礼拜再见，谢谢您，我是王一妮，
0: 我是魏怀阳，
1: 好，在这里跟您说再见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他要来跟我们分享练习呼吸。前几次呢，巧华医师跟我们介绍的是李嘉诚先生的养生之道，不晓得听众朋友您有没有练习看看呢？在睡觉之前按摩那几个穴道，就可以一觉好眠到天亮。那今天继续来听听看，怎么样练习呼吸也可以让我们一觉好眠到天亮哦。我们继续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呼吸很重要，我们之前也谈过很多有关呼吸的节目，今天我们还是要再谈呼吸。

因为呼吸呼得好，健康没烦恼，呼吸又不用花钱，也不用花时间，我们只要自己去实践，就会有很好的结果。第二个，呼吸呼不好，全身都不好。第三点，呼吸是最好的药。第四个，呼吸是一种修炼，随时可以进入修行，这是比较高阶层的说。我们平常就是做一般的正常的呼吸就好了，等到你的正常呼吸做得很好，我们再去修行，做更高深程度更高的呼吸。我们讲的再谈呼吸，第一个，呼吸呼得好，健康没烦恼，所以呼吸是健康的基础。第二个，呼吸呼不好，全身都不好，如果你就没有注意的话，就是很多毛病自然造成，也没有办法解决。第三，呼吸是最好的药，所以我们先练习好呼吸就不会生病了，所以说呼吸是最好的药啊，不用一直等到生病再去靠药来帮助自己啊，我们就是平常锻炼自己做好呼吸。呼吸是一种修炼，随时进入修行，这个是最高境界，这个是比较高境界的修行，也是要靠呼吸做基础。第五个，正确的呼吸是第一个，用鼻子呼吸，鼻子是来用呼吸用的，所以我们不要用嘴巴呼吸，用嘴巴呼吸会造成很多问题，下颚关节，我们的牙齿的排列，哦，我们的这个颈部喉咙的肌肉都会受影响。第一个，正确的呼吸是用鼻子呼吸，第二个是用横膈膜呼吸。横膈膜是人身体一块很重要的肌肉，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要来训练横膈膜呼吸，最好的呼吸用横膈膜呼吸。之前我们说洛桑医生曾经说，之前我们也谈过预防科学的医师洛桑医师，他说站立五分钟就学会活脑呼吸法，别让慢性缺氧引爆失智失眠。哇，这个呼吸可以治失眠哦。我们之前讲到李嘉诚的按摩穴位哦，也是要做深呼吸哦，屏住气息哦，慢慢吐气哦，大家都有掌握到了呼吸的精髓。那洛桑医师说，我们在做五分钟怎么样活脑呼吸法呢？他说双腿与肩同宽，两腿站直，抬头挺胸，耸肩，把肩膀挺起来，往后拉一下哈。抬头挺胸啊，耸肩的时候要往后拉一下，主要是上半身要非常直非常挺。手掌心贴到肾腧穴，腰椎第三椎为中心点，把手掌心贴到后面，两手都贴到肾腧穴，卡住的时候再把身体往后再挺一挺。好，姿势站好了，眼睛微闭，开始数气息。吸气的时候要数几秒，站好后数几秒，吸气的时候要慢慢吸啊。洛桑医生其实之前我们讲过他的活脑呼吸法，我们再复习一遍哦。主要我们听过这些道理，最后我们去做更重要。再讲一遍哦，双腿站直与肩同宽，抬头挺胸，上半身要站得非常直非常挺，手掌心贴到肾腧穴的位置，眼睛微闭，开始数息。吸气的时候数息啊，站好。

好，吸气，吸气的时候数这个次数的时候要数吸气6秒，要慢慢数啊，一二吸气，一二三四。

吐气四秒啊，这个是684，这个是洛桑医生的活脑呼吸法。这个数字啊，不用到这么固定或确实，可是它的方法啊，那它的过程，我们要把握到它的要点。我们之前提过洛桑医生的活脑呼吸法，我们憋气的作用就是要让身体有足够的二氧化碳，那氧气有足够的二氧化碳，氧气才会从红血球里面释放到细胞去，氧气从血液释放到细胞取决于二氧化碳的多少，所以我们要吸气、憋气、吐气。那之前我们也提到艾德先生教我们怎么样呼吸才能达到最高效的抗老。38岁的艾德先生心肌梗塞，但是他不死心，他研究健康科学，最后救了他自己的心脏。正确的呼吸会让身体的发电机制造更多的能量。艾德先生有两个正确的呼吸方法，可以稳定情绪，可以根治疾病。第一个就是用鼻子呼吸，第二个就是横膈膜呼吸。横膈膜呼吸会把肚子里面的血液打回心脏。那我们要怎么样用横膈膜呼吸呢？他说我们可以试试看我们的呼吸是不是用横膈膜。我们就一个手放在胸口，一个手放在肚子胃的地方，我们现在开始吸气。如果你的手放在胸口的这只手向上凸起，就表示你用胸式呼吸。如果你的胸口这只手没动，你的肚子胃的地方凸起来，就表示你是用横膈膜呼吸。横膈膜它是一块肌肉，平常呈三角形的状态，在我们腹部的上方，它把胸腔跟腹腔区隔开来，它是一块有厚度的肌肉。当我们用力收缩横膈膜的时候，它就往下，本来是尖的形状，往下变成平的形状，压迫我们肚子里面的脏腑器官，就把胸腔的空位空出来，变成胸腔比较大，所以空气进去的就比较多。横膈膜的作用，对呼吸的作用，对身体的作用都有很大的帮助。它收缩的时候会下压，就是我们肚子凸出来那个感觉。那横膈膜你要怎么找？我们要先找到我们的肋骨最下面的一只肋骨，我们不是往下压，我们要往骨头里面戳进去，往下往内戳进去，会感到有一点点酸胀的感觉，那个就是我们的横膈膜。我们在横膈膜运动的时候，横膈膜收缩就是把那一块尖起来的肌肉用力压平，这个时候胸腔的范围就变大，然后横膈膜会压缩腹部里面的脏器，让我们的腹部里面的大肠、小肠、子宫、卵巢所有的器官循环比较好，把这个血液不要的血液推回心脏。这个我们要靠横膈膜呼吸，横膈膜的运动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要做横膈膜的呼吸啊，我们要用鼻子呼吸。艾德先生说，我们呼吸的时候要进4秒，等2秒，出4秒，

没关系啊，这个是一个比例，就是一定要有屏住气息的时候，呼吸的时候越慢越好，一分钟三次，三分钟两次都可以啊，越慢越好。越慢呼吸，身体里的二氧化碳越多，我们吸收的能量越多，我们也就越健康。那我们之前谈到的呼吸，我们有讲四七八呼吸法，就是大家最常用、最常提到的这个比例，四七八呼吸法，它会帮助你快速入眠，它是一个腹式呼吸。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锻炼这个腹式呼吸呢？他们说哈，我们坐在椅子上，上背部要保持挺直，把双手背在后脑勺，上身依旧保持挺直。好，我们再讲怎么样锻炼四七八呼吸法，他怎么样锻炼腹式呼吸。他说你要坐在椅子上，背部要挺直，背部保持挺直，把双手背在后脑勺上。这个动作它是希望你上半身都不要动，是做腹式呼吸的第一步啊。你如果手放下来很轻松，你动的时候你就会动到它。如果你把手拉起来把它绷住的话，你呼吸的时候你上半身几乎会保持不动，这个时候你才可以利用横膈膜做腹式呼吸。他说这个时候我已经坐正坐挺，把手背到后脑勺之后，我用鼻子慢慢的吸气和呼气，并且把注意力放在肚子的起伏，这个时候呼吸自然会以横膈膜来驱动，而不会再用到肩颈和胸腔部位的呼吸辅助肌，进而达到放松效果。继续练习多久呢？至少四五分钟，至少四分钟，这样子你就会练习你的腹式呼吸，你就利用你的横膈膜的驱动来达到腹式呼吸。好，这个是一开始我们还没有办法做，因为我看诊的时候常常跟患者说你要回去用肚子呼吸，我发觉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他并不会用肚子呼吸耶，他就是不会呼吸耶。所以你比较具体的教他，你跟他说你还没有学会之前，正常的会腹式呼吸的人，他吸气他就会把肚子挺出来啊，把肚子挺出来啊，可是没有学过的人他真的不会挺肚子。那你就教他说你把手放在后脑勺，你就保持上半身不动，你这个时候吸气就是肚子会慢慢吐出来，你就用肚子呼吸啊，你的横膈膜就会收缩，你的胸腔就会扩大，你的氧气会自然的进入更多。所以你就教他练习，用这个很具体的方式教他练，他就很快就会学会了。四七八呼吸法，四七八这个节律啊，他说最容易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那也有人说他提倡五秒平静呼吸，就是吸五秒，屏气五秒，吐五秒，哦，这样子更有节律啦。那也有人主张四四四四，吸四秒，憋气四秒，呼出四秒，憋气四秒。那我们各种方式都可以试试看，因为做这个也不花钱也不花时间，你在看书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练习。那胸式呼吸就是把手放在肋骨两边，呼气的时候你会发觉手会动，手会向外打开，腹式呼吸就把手放在

胃的地方或是小腹的地方，你会发觉胃或小腹这里会凸出来。其实胸腔跟腹腔并没有通道，它是被横膈膜隔开了。那为什么腹式呼吸的时候胸腔会吸进很多的阳气呢？因为它把空间做出来了，那一块肉陷下去的时候制造更大的空间，那一块肉横膈膜下去的时候它会压缩我们腹腔的内脏，把血液送回心脏，那些不要的废物送回心脏，然后接收到新的血液进去，所以这个横膈膜呼吸很重要啊。那我们今天前面都是复习之前讲过的活脑呼吸法，还有艾德先生的怎么样呼吸达到最高效的抗老，478呼吸法帮助你快速入眠，555呼吸法也是可以放松你的神经，4444有人做也觉得交感神经放松，副交感神经起来可以运作，可以让你达到更安定神经的作用。那今天我们想要大家一起来练习腹式呼吸，希望你哪一种腹式呼吸法大部分就用腹式呼吸来做。那平常我们当然是胸式呼吸也有它的作用，我们平常呼吸就是平常吸气觉得胸部挺起来，这个就是靠胸部的呼吸。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锻炼到我们的腹式呼吸，让我们的呼吸达到更好的效果。我们早晚10分钟腹式呼吸练习，就我们刚才讲过的，我们坐在椅子上，背部保持挺直，把双手背在后脑勺，上半身依旧保持挺直，由鼻子慢慢的吸气和呼气，并且把注意力放在腹部的起伏。这时候的呼吸自然会以横膈膜来驱动，而不会用到肩颈和胸部部位的呼吸辅助肌肉，进而达到放松的效果。继续练习4分钟，至少4分钟啊，早晚10分钟腹式呼吸练习。第一个，坐在椅子上就可以了，背部要保持挺直，手背在后脑勺，上半身依旧保持挺直，由鼻子慢慢的吸气和呼气，都用鼻子，并且把注意力放在腹部的起伏。这时候的呼吸自然会以横膈膜的驱动，而不会用到肩颈和胸部部位的呼吸辅助肌，这样更可以达到放松的效果。继续练习4分钟以上，早晚10分钟腹式呼吸练习。第二个，10分钟也是10分钟，478调息法，刚刚讲过了哦，它可以帮助自律神经舒缓，深层的放松。你可以在睡前或是焦虑感上升的时候练习，帮助自己更好的缓解焦虑，助眠入睡，过程中感觉跟不上。

可以在睡前或是焦虑感上升的时候练习，帮助自己更好的缓解焦虑，助眠入睡。过程中感觉跟不上478的时候，你就轻轻4秒钟、7秒钟、8秒钟，你就轻轻的按暂停键，用自己的呼吸节奏来呼吸。好，如果你做不到4秒钟，你就慢慢的增加啊，慢慢的哦，鼻子吸，鼻子吸气，数到4，屏住气息，数到7，用鼻子呼气，数到8，4、7、8。希望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要注意是腹部凸起，胃的地方跟腹部凸起，这样才是横膈膜的呼吸。既然又要做好的呼吸，又要横膈膜呼吸，效果会更好啊！10分钟的4、7、8。呼吸越慢越好。第三个，呼吸越慢越好，用鼻子呼吸越慢越好。1分钟做5、6次，一次做10秒，吸气5秒，吐气5秒，用横膈膜呼吸。我们也不用呼吸到全满，横膈膜往下推，血液循环更好。用鼻子呼吸，进去的空气才有过滤过。用鼻子呼吸，用横膈膜呼吸，越慢越好。1分钟做5、6次。你要观察你的肚子是不是挺出来，你的胸部不要动啊、哦！我们刚才不要动，我们有把手放在后脑勺。现在我们不要放的时候，看我们会不会用横膈膜呼吸。第四个，呼吸以肋间肌为主，是胸式呼吸；以横膈膜为主，做吸气的动作是腹式呼吸。横膈膜呼吸。做横膈膜呼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吸气的时候肚子是轻松的往下移动凸起来，吐气的时候是轻松的缩回去。那这个时候要练习横膈膜呼吸，最好的方式是躺着，把两个膝盖弯起来。这个时候的肚子是最软的肌肉，这个时候肚子的肌肉是最软的，放松的。躺着做可以做好练习啊，那你就是可以利用你睡觉前或是起床前做躺着的横膈膜运动。它做到位的时候，做成功的时候，它也可以帮助你快速的进入睡眠。还没有做成功之前，我们怎么样的做横膈膜的收缩跟放松，躺在那边最明显啊，躺着

把脚微微的屈起来，这个时候肚皮的肌肉最轻松，你最能够体会到横膈膜的收缩。那你躺着坐可以坐的时候，你再站起来坐啊，站起来坐，哎，好像没有办法坐，你再躺回去体会。站着坐没问题，就坐着坐，坐着横膈膜也可以呼吸。横膈膜呼吸是人与生俱来的呼吸方式，一个手放在胃的地方体验横膈膜呼吸，一个手放在胸部。如果放在胃的那只手会动，就是你有做到横膈膜呼吸。那放在胸部这个地方没有动，胃的地方有动，就是你有做到横膈膜呼吸。如果你是胸部在动，胃凹进去，这就是胸式呼吸。胸式呼吸也 OK， 横膈膜呼吸的作用更多。胸式呼吸就是把我们的胸部的肌肉锻炼起来，让它可以扩充它的让我们的胸腔扩大，气供空气就进去更多。横膈膜运动之后，它可以压缩肚子里面的胀气，让它循环更好，代谢更好。横膈膜呼吸啊，我们刚刚讲第一个，把手放在后脑勺开始练习啊。第二个讲横膈膜呼吸是说，十分钟我们要四七八调息，吸气四，屏气七，呼气八，我们还是要用横膈膜去练习。第三个讲呼吸要越慢越好，越慢啊，慢慢的进，慢慢的出，一分钟五六次就好，五秒进五秒出。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可以练习肌肉收缩，五秒进五秒出，不用屏息。我们做好呼吸的时候，我们才憋气屏息。横膈膜收缩，我们想最好练习的就是躺着，把脚微屈弯起来，这时候肌肉最轻松，我们最能感觉横膈膜在收缩，怎么样顶下去，怎么样回来。好，希望大家有很多时间不断的练习，练习横膈膜呼吸，这样子你就会呼吸呼得好，健康没烦恼，这样你就可以让身体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讲完横膈膜呼吸，我们想介绍一下林燕伟医师的减量呼吸法。减量呼吸法它的重点是，第一个，只用鼻子呼吸，嘴巴闭起来。第二个，它是不吸气，横膈膜自己会运作，会把空气拉进来。哦，这个是进阶版的哦。呼吸的时候分两个动作，第一个是吸气，第二个是吐气。吐气的时候什么事都吐气时可以什么事都不做，只要观察吐气就好。吸气这个阶段不用靠鼻子用力去吸，他说你只要用舌头顶住上颚，整个舌面，舌尖顶住牙龈的地方，整个舌面伸起来顶住嘴巴的上部，舌面顶舌头，把舌头伸起来。第二个，压肩膀，压肩膀就是肩膀不要拱起来，压下去。第三个，凹肚子，肚子凹进去。他说你不用吸气，你的空气自然会进到你的肺脏。减量呼吸。

子你的横膈膜就在做运动，顶舌头压肩膀凹肚子的时候，这个时候横膈膜就会自己运作，把空气拉进来。这个也是肌肉的锻炼，横膈膜的锻炼。好，视红耳鼻喉科曾洪正医师他说，放松减量呼吸训练，学会横膈膜呼吸。他说放松减量呼吸训练一分钟，学会横膈膜呼吸。放松减量呼吸训练，终结呼吸道及自律神经的呼吸，一分钟学会横膈膜呼吸，自然适量呼吸。这个是俄国普提格医生放松减量呼吸为核心，以俄国普提格医生的学说为核心，在融合现代耳鼻喉科、胸腔科、精神科、牙科有关的一些生理解剖基础学，教我们放松减量呼吸训练，学会横膈膜呼吸，就横膈膜的运动 下降，把胸腔扩大，自然舌头顶上额，肩膀压下来，肚子凹进去，自然横膈膜收缩，它自然空气会进去。这是放松减量呼吸的训练。我们做的时候要静，安静的做，细呼吸慢慢的进去，要慢，要均匀。第一个，它又要用横膈膜来呼吸，呼吸的时候不要太用，不要用力的吸进去，横膈膜才会做运动。做到静、细、慢、匀，很多呼吸道的问题、自律神经的问题就会不药而愈。横膈膜呼吸其实就是腹式呼吸，一般人做腹式呼吸都强调深呼吸，但是横膈膜呼吸并不强调深呼吸。深呼吸不是一个很放松的呼吸，横膈膜呼吸，呼吸主要靠横膈膜跟肋间的肌肉，这是肌肉训练，这更高一层。放松减量呼吸，第一个用横膈膜呼吸，第二个用鼻子呼吸，第三个呼吸时不要太用力，静、细、慢、匀。静，安静的静；细，细小的细；慢，动作慢；匀，要做得很均匀。做到这四个字，很多呼吸的问题、自律神经的问题就会不药而愈。横膈膜呼吸其实就是腹式呼吸，但横膈膜呼吸并不强调深呼吸。深呼吸不是一个很放松的呼吸，横膈膜呼吸主要是要靠横膈膜和肋间肌的运动，靠肌肉的运动达到呼吸的效果，锻炼身体的肌肉。我们的身体其他的肌肉也要锻炼，横膈膜跟肋间的肌肉我们也要锻炼，锻炼以后它才会更强壮，更强壮以后我们的身体才会功能更好。我们身体它自然的有功能以后，就不用靠自律神经去帮忙它，所以很多自律神经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视红耳鼻喉科诊所曾洪正医生他说，一个简单的呼吸方法会让你得到一夜好眠。它的重点是一，吐气的时间比吸气的时间长。

因为吐气是副交感神经活动的时候。第二个，它固定规律的来做呼吸。好，我要四七八，我就四七八。我要五五五，我就五五五。我要四四四四也没关系，我们把吐气时间再加长就好了啊。固定的规律来做，就是我做完一个方式，做完吸气、屏气、吐气，啊，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就是要规律做，不要一下用四七八，一下用五五五，一下用四五六，这样子不好啊。要固定的规律来做呼吸，我们要让呼吸变成一个规律。第三，要加上数息，就算数，算一二三四，比如说，我四七八，吸二三四，屏二三四五六七，这是数息。吸气的时候是交感神经运作的时候，吐气的时候是副交感神经运作的时候。交感神经运作，我们就会兴奋；副交感神经运作，我们就会安定。吐气是副交感神经运作的时候，所以吐气的时间要拉长，才会让我们更安定。数息，数一二三四，我们就是要断妄念。你在认真在算数字的时候，你就不会想东想西啊，想说我明天早上要吃什么，想说我今天做错一件事情，想说什么什么，很多人家对不起我，哎呀，不会想了，没有力气去想了，因为我们要把数字算出来，我们认真在算数字，我们的焦点就集中在这个数字上，练呼吸，呼吸呼不好，全身都不好。所以，我们呼吸的时候，我们要断妄念，我们要专注当下，我们不要想东想西。吸气啊，开始屏气的时候，我们就都要算数字哦，算数字不是在算开心的，是在想要把一些杂念都把它憋开。持续的数息，你不断的算，像以前人家说睡不着觉，我们要数羊啊，一二三四五六七，越数越焦虑。那你靠着呼吸，然后专注在数息，你会不知不觉的睡着。你也不要管说人家交代我要做四分钟，我做到四分钟，我就一直在计较时间到了没有，不用，你一直做，一直做，做到不知不觉睡着了，管他做多久，我需要久一点，我就多做一点，减量呼吸，还有鼻塞的时候的呼吸，有鼻塞非常难过。林医师教我们怎么样用呼吸去治疗鼻塞，就是你尽量吐气的时候都是用鼻子出来，不能靠嘴巴。但没办法的时候，靠嘴巴吸一口气，你还是要从鼻子出来啊。嘴巴可以吸进去，尽量不吸气，然后鼻子吐气，因为那个气是有温度的，温度会温暖你的鼻腔，鼻腔温暖以后，它的循环就好，它的鼻塞就会改善。那减量呼吸，第一个我们刚刚讲要把舌头顶起来，舌顶上颚，舌头整片贴往上颚，往上顶，面积越大越好。就是把嘴巴这个通路塞到了啦，压肩膀，肩膀不要耸起来，耸起来你要用到很多条肌肉。我们把肩膀用力往下沉，跟顶舌头一起做。这个时候你要凹肚子，就是缩小腹，顶舌头，压肩膀，缩小腹，顶舌头。舌头整片往上颚贴上去，面积越大越好。压肩膀，不，肩膀不要用力，放松，放下来。顶舌头跟压肩膀一起做，这个时候肚子凹进去，很。

0: 隔膜就会往下压，你就靠它呼吸，那你也可以靠它呼吸。好，这样就可以完成呼吸的任务。减量呼吸法，第一个重点用鼻子呼吸，第二个吐气要吐干净，第三个不主动呼吸，不主动吸气啊。第一个用鼻子呼吸，第二个吐气吐干净，第三个不主动吸气，要搭配三个动作，顶舌头，整片顶上去，压肩膀，肩膀轻松放下来，缩肚子。我们借着肋间肌跟横膈膜的肌肉运动，会把胸腔扩大，让空气自然进去。这个时候肌肉要用到很多力气，所以我们要顶舌头，压肩膀，缩肚子，这个也是一个呼吸训练。如果你基本的横膈膜呼吸做好了，我们就可以来做减量呼吸，达到更有效的呼吸方法。最后我们要来谈一下呼吸训练，为什么呼吸需要训练？呼吸有胸式呼吸、腹式呼吸。根据研究，当呼吸失能的时候，会导致腰痛啊、肩颈酸痛啊、驼背啦、姿势不良啊、颞颌关节，因为我们靠嘴巴呼吸的时候，这整个关节都会变形。怎样建立正确的呼吸模式？他说肺没有肌肉，肺要怎么样撑开呢？空气没有进到肚子里面，为什么肚子会撑开呢？第二个关键的问题，这两个关键的问题其实解释了呼吸的结构的核心架构。肺打开其实是关系到一条非常核心的肌肉，就是横膈膜。当它收缩的时候，会把胸腔撑开，肺会把气灌进来，我们的肚子就像一块粘土一样，在横膈膜往下压，肚子就会往四边扩散，这就是为什么腹部会发生起伏的关系。当我们同时扩张扩张的时候，同时会给我们腰椎、胸椎、肋骨一个稳定的力量。当我们失去这个力量的时候，你的肩膀、你的肚子、你的髋关节，甚至你的膝盖都会开始产生不稳、紧绷，甚至疼痛。那我们今天讲很多横膈膜的呼吸怎么样训练，我们下次继续说。希望听众回去认真的做横膈膜呼吸，做腹部呼吸，达到一个呼吸最好的效应。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听众朋友有没有觉得听完刚刚巧华医师的介绍，什么478啦、555啊、4444啊，这些都是前人所留下来的呼吸经验。重点是要专心，专心的时候你就可以观察自己身体的变化。巧华医师自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之后，在国民中学任教，教育乡子，但是他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投身于中医特考。考取中医之后也执业了超过30年，在这30多年跟病患的相处，帮助病患解决各种的疑难杂症。相信透过他的分享，也可以让听众朋友学习到更多如何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的种种方法。谢谢您的收听，下一次巧华医师要再继续来分享怎么呼吸，怎么用横膈膜呼吸。古月照金晨之健体强迫，我们下次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玉婷，很高兴的我们再一次的能够在空中相会，也希望借着国乐的作品的介绍，能让各位能够对我们传统的乐器跟我们在台湾国乐的发展能够有更多的认识。接连着两周为各位介绍台湾的二胡的作品，那么今天呢，我特别选择了二胡的作曲非常有名的一位作曲家。我们知道其实二胡的创作开始是来自于刘天华，二胡的发展特别是崭新的里程碑的开创却是刘文金先生。刘文金他是一位作曲家，也是一位指挥家，他1973年的5月5号出生，2013年的6月27号病逝于北京，享年76岁。他曾经担任过中央民族乐团的团长、艺术的总监，后来又到了中国歌剧舞剧院担任团长。那么他本身他是中央乐学院毕业的，他出生在河北的唐山，所以呢，他对于当地的那些剧种啊，跟民间的音乐呢，他都能有所掌握，所以在他很多他的作品里头，您都可以听到有这样子的一些音乐的叙述。

才隐约的呈现出来。他1956年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他主修作曲。他在本身其实他也会二胡演奏，他的二胡是随着陈振铎老师他所学习的。那陈振铎陈老师呢，他是刘天华的四大弟子之一。那么他的钢琴呢，是跟刘天华的女儿刘玉和所学习的。他在他读书的时期，也就是1959年的时候，他就写出了第一首的作品，二胡的作品。因为他会二胡演奏，所以他写的二胡作品呢，第一首作品叫做《豫北四序曲》。而且跟他同年同学呢，有一位王国同，他是二胡的一个演奏家，他非常善于演奏，他的技巧也很纯熟。当初我们称之为四大名家之一，王国同、萧白庸、闵惠芬、刘明元四位，曾经在某个时期我们称他们为四大名家，二胡四大名家，各有各的演奏专长。王国同技巧非常的熟练，那么在因为他们同年，所以呢他就帮忙演奏这首作品。隔年的时候呢，他就写了三门峡唱长曲。这两首作品其实他比较特别，是他都是用二胡跟钢琴的版本来写作的。也就是早年其实一般除了城市歌声，我们的王佩伦老师他写了用钢琴伴奏以外，其实多数早期的二胡的作品要不就没伴奏，要有伴奏呢大多数都是用扬琴伴奏的。所以呢这首作品呢他用了钢琴伴奏，而且他有一定的演奏的技巧跟困难。更重要的是他在写作的时候呢，他运用了西洋的曲式的概念，可是他打破了这个 ABA 的三段曲式，他用的事实上是又有一点民间概念，他把它变成四个段落，插入了一个华彩乐段。那么这个作品呢就透过了王国同帮他演出以后就非常的有名。我记得早期我开始在学习二胡的时候，我就从一张小小的女王唱片里面听到了这首乐曲，然后我就自己翻谱，就是翻写，把乐谱写出来，就一个音一个音的去学习演奏。所以这个作品也是我在大学时期我所学习的一首作品。那么这个作品初稿写于1958年，是王国同来首演的。1962年他完稿了，他用了河南北部的地区的素材，结构上呢就用了西方的三段曲式创作而成的。我们来欣赏这首由王国同二胡独奏的《豫北四序曲》。

预别叙事曲，由王国彤演奏的。这个版本的录音是1995年，我记得早期听的时候，那个版本其实我永生难忘，因为王国彤他加了他自己很多自己的语法。那个时候因为两岸还不能够相通，所以呢他不能用这个名字，所以当时的名称叫做河北序曲。所以早期如果各位看到有河北序曲这一个作品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刘文金他所创作的预备叙事曲。这首呢他也就是在他大学的时候所写的作品。他在大学另外又写了一首作品叫做三门峡唱响曲。三门峡唱响曲这首作品呢是他的1959年6月初稿写出来的，也就是预别的后一年。那1961年的7月1号呢在北京由王国彤来首演。这首作品很特别的是他运用了西洋的 Rondo 回旋的曲式，那很巧妙的运用所谓的回旋曲式就是 ABACAD， 就是 A 这个一直不断的出现，然后呢中间会插步，就是插成 BC 不同的那个段落进来，对比乐段哈，主要的乐段，然后加上对比乐段，然后一直这样 ABACD 这样一直这样下去，就是这种回旋的曲式。那么也是透过王国彤将这首乐曲演奏，成为了一直到今天这两首作品还是常常被大家来所演奏的两首乐曲。非常优秀的作品，就是由我们的作曲家刘文金老师他所写作的。我跟他认识其实也是因为我在台湾的国家国乐团任职的时候，我也有邀请过他来指挥，当时是宋飞担任二胡来演奏他的作品，他自己指挥他自己的作品，所以在当时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接触。在这些年我有一些研究生专门来研究他的作品，那么我们都知道他最有名的作品其实是苍村水响，待会我们再来介绍大家，先我们来欣赏三门峡唱响曲。

这里是 Niche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由我林玉婷来为各位主持。今天的节目主要我要为各位介绍的是刘文金和他的二胡的创作作品。刚刚各位

所欣赏到的两首乐曲，第一首是《预备叙事曲》，第二首是《三门峡畅想曲》，这两首都是刘文清在他大学时期他所创作的乐曲，都是由他的同学王国同担任演奏。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王国同在1995年那个时期的录音。接下来我们要来欣赏的是《长城水响》，这首乐曲是刘文清最经典的作品，它也是为二胡开创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话说在1978年的夏天末期，刘文清他跟随着中国的艺术访问团到美国，这也是他的第一次出国。那么当他第一次出国，他在别的国家的时候，他就有一点说不出的陌生。他特别来到了纽约的联合国大厦，他就看到了有一幅万里长城图，当时他就对这个眼前这个雄伟的这样子的一个光彩夺目的一个壁毯呢，给震撼到了。他就想起自己，也想到整个中国在清末到明初的这段时间，列强瓜分占领的土地，他想想他的爱国情操那种情境就出来了。那个时候呢，跟他同行的有一位二胡的演奏大师闵惠芬闵老师，那么他们两个人就深深的感动，就想说是不是我们就来写一首作品，然后呢用二胡来主奏，刘文清来创作。他们就定下来这么一首君子的协定，就是说让闵惠芬闵老师来演奏的，他就用长城这幅画的来做一个描述，取名就定为长城水响。它是刘文清在1978到1982年的一个代表性的作品，它是一个协奏曲的形式，是一个很完整的乐曲，总长度大概有35分钟左右，分成四个乐章。那么一般常常有人会把长城水响跟长城水响曲分不清楚，其实长城水响曲是后来一个千人大合奏，他们中央民乐团他们演奏的时候，他们是把第四乐章序乐跟第四乐章合并变成一个合奏的曲目，叫做长城水响曲。如果是协奏曲形式的话，它就叫做长城水响。那么这个作品呢，我要给各位欣赏的是第三跟第四乐章。那么第三乐章它也用一个指标题叫做中魂记，那么开始它运用了古琴的演奏的手法，中间有一段二胡的华彩如泣如诉，激情自豪，铿锵有力的节奏结合起来，将循序推至高潮。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模仿钟声的演奏手法。第四个乐章呢，它叫做遥望篇，它是整首乐曲的最后一个乐章，它用了一些京韵大鼓的节奏，还有京韵里面的一些舵板，将乐曲带入了高潮，最后呢再现了第一乐章的主题，赞叹期望中国会有更美好的未来。那么担任演奏呢是闵惠芬闵老师，闵老师是号称四大名家之一唯一的女性，她的二胡演奏是非常具有说服力。她有一个习惯，就是她喜欢挑战一些新的作品，而且她喜欢去开发一些民间音乐。她特别她说，音乐如果脱离了传统的根，其实那个音乐演奏起来就没有意义，所以其实是值得我们现代的创作的作曲家们可以思考。我们不能够完全没有自己的生命，没有自己的音乐的文化的特色，然后就写了一些音乐，或者是写上那个作品，你为某个乐器写，可是他有其他的乐器来演，可能效果会更好的时候，其实这种可替代性，我基本上来我就认为这样的作品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要写的一个作品就是没有替代性，也就是写完了就是为这个作品所量身定做的。那我们就来欣赏由刘文清作曲，他来指挥

这个是由张国勇来指挥，然后我特别选的这个是长城的三四乐章，那么他的管乐团是用管弦乐团，我想也是特别的，平常其实我也指挥过很多次这样子的作品，那我们都是用国乐团，我们试着欣赏一下用管弦乐团由张国勇来指挥俄罗斯交响乐团的一个长城随响的第三、第四乐章。

长城随响，这首是刘文清作曲，由米慧芬担任二胡的主奏，张国勇指挥俄罗斯爱乐乐团来做伴奏。我们所欣赏的三四两个乐章，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这首乐曲是《秋韵》，是刘文清在1989年他答应台北市国乐团所办的台北民族器乐大赛所创作的一首二胡的指定曲。它是用太行山的歌谣为他创作的动机，乐曲呢采用了一个回旋变奏的写作手法，描述了秋天各种不同形态的样貌，也加入了一个声乐的唱腔，让乐曲更有诗韵的气质。其实在写作这首作品的时候，刘文清老师他本身大概也在年过50，所以在这个秋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是他人生的写照。人生经历了春夏，进入了秋，在秋的时候人生达到了事业的高峰，各方面的都拥有了，但是也回想到从前在年轻时期他的情境，跟看到冬天即将来临我们所要面对的这一切，真是让人不胜唏嘘。秋韵这首作品由高韶清担任二胡主奏，中央民族乐团来演奏。这个版本在当时是非常早的第一个版本，高韶清那个时候刚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就到了中央民族乐团，然后就担任了这首乐曲的主奏。我们就来欣赏由高韶清担任二胡主奏的秋韵。

很快的，在音乐声中，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快到了。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维维，这里是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那今天我们上次就讲到艺术歌曲，中国艺术歌曲与中国文化的一个连结，就是其实看得见的歌声是歌声的感情，透过了广播诠释了歌词的情意，透过了歌唱者呢唱进了听众的情怀心里面。但是我想表达的是说，那我们唱歌的时候，万一那个歌词就的发音还有咬字如果不对的话，我们常常就错听了那个歌词的意义，反而会弄得很奇怪那今天我们讲的是说中国的语文和作曲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先想想看，中国的语文是什么呢？中国的语文是的特色有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字团的律动，那第二个是讲到声调的抑扬，第三个是讲到中文是一种视觉的文字，而外文呢是听觉的文字。基于这样的一些不同，那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徐景翰徐教授来到我们中间，那帮我们分析一下说，哇，这个中国的语文和作曲才有那个文那个中国文字的一些特色。那我们先请徐教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什么叫做字团的律动，什么叫字团？
1: 中文不像外文是一个单字，就它有好几个音节，但中文不讲音节，它讲字团。
0: 字团就是团的话，就是很多种，
1: 一团一团的，它是一组一组的，因为我们就原来就讲叫做字团嘛，所以我们就字团了。如果他讲的是字组的话，我们今天就变成字组了。他反正一组一组的，比方说我们很少一个字就变成一个名词或者一个什么，在动词一个字可能。可以，但是我们动名词的时候就两个字了，这两个字就变成一个字团，三个字的字团，所有的形容词大概都是三个字的一团，对吧？但是主词的都是会两个字，所以它的这个是语言的特色。
0: 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呢？
1: 比方说我们现在讲的中文，你看这就是一个字团，中文语言两个字，特色
0: 两个字，
1: 对不对？中文语言的特色，这个语言的就是一个所有格了，
0: 就三个了，
1: 就变三个字了。这三个字这样的字团

0: 就影响到你的作曲，
1: 影响到我们的作曲。
0: 对，你作曲假如没有注意到这个，这个就是作曲所谓制团，就它的律动，就是节奏。所谓律动就是节奏、
1: 哦、
0: 拍子，
1: 语言的就是有律动，
0: 三个字，
1: 对，有律动。
0: 语言的，
1: 嗯，
0: 那很简单，语言的坐在墙壁上，
1: 嗯，
0: 言的坐在
1: 就比较对，就比较弱拍、
0: 哎。这三个字，
1: 嗯，
0: 语言的所有的形容词，你的做法是语言的或者语言的，
1: 没有语言的，没有这样子啊、嗯。
0: 不是，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1: 嗯、
0: 的是一个虚字。
1: 嗯、
0: 是完全是语言的、
1: 嗯、
0: 这个的不能语言地、
1: 嗯、
0: 你看你的就是破音字就是它变重了嘛、
1: 嗯、
0: 那我就说语言的语言的语长音、
1: 嗯、
0: 一拍你看一二语言的、
1: 哦、
0: 这样要不然就是语言的、
1: 嗯、
0: 没有 别的办法了
2: 切分、
1: 啊、
0: 还有一个三分、
1: 嗯、
0: 三点音语言的
1: 啊啊啊！
0: 这就影响到你的作曲，
1: 对对对，
0: 影响到你的制团，
1: 嗯，
0: 对不对？我们讲说海风，
1: 嗯，
0: 海风吹起，
1: 嗯，
0: 动名词，海风
1: 名
0: 词
1: 啊，
0: 嗯，吹
1: 吹起是动词，
0: 动名词，它变成名词，它动词它是吹起，吹动，
1: 吹是动，
0: 嗯。我们就讲到这动名词它是两个字的、
1: 嗯嗯
0: 啊、吹起翻起海风翻起、
1: 嗯、
0: 白浪、
1: 嗯、
0: 你看海风、
1: 嗯、
0: 二加二加二所以你做的时候是海风翻起白浪、
1: 嗯、
0: 是一拍一个字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海风翻起白浪、
1: 嗯、
0: 它拍子影响到了拍子、
1: 嗯、
0: 所以就是制团所以你做这是中文语言的一个特色叫制团你因为有了制团你就影响到了你的作曲如果你的你的节奏不对的话
1: 嗯，
0: 你这个会表达的就有问题
1: 是是、嗯
0: 哎、所以他就有制团、
1: 嗯嗯
0: 啊、制团呢通常制团有强弱中文的制团、
1: 嗯、
0: 大部分、
1: 嗯、
0: 重音在前、
1: 嗯、
0: 弱音在后所以你第一个字都是强拍起、
1: 嗯、
0: 很少弱起拍的歌、
1: 嗯、
0: 就是因为他大部分的重音在这边、
1: 嗯、
0: 但是我们刚刚讲的海风
1: 嗯、
0: 海风你听风是重音、
1: 嗯、对
0: 因为这就是一个轻重我们就是 反切
1: 什么叫反切
0: 就是重音在后面、
1: 哦、重音在后面是、嗯
0: 这样嗯、海风、
1: 嗯、
0: 所以你看几个作曲家做这个、
1: 嗯、
0: 都把它做成弱起拍、
1: 嗯
0: 李宗和、
1: 嗯、
0: 海风翻起海风、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林晨曦也是海风往下他也是弱起拍、嗯、海风翻起白浪说一海风翻起白浪你看他的弱起拍他影响到他的拍子、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因为他是就对对这个所以我们讲说制团的律动
1: 制团的律动、嗯、
0: 律动就是拍子、
1: 嗯、
0: 或者 是强弱、
1: 嗯、
0: 都是一个律动、
1: 嗯、
0: 我们讲说三个字、
1: 嗯
0: 形容词啊、
1: 嗯嗯嗯、
0: 或者是这个、有带有受格的这个、
1: 嗯嗯、
0: 就是什么地什么地、
1: 嗯嗯、
0: 你那处理的方法你只有几种很强弱弱、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的、
1: 嗯、
0: 我们的、
1: 嗯、
0: 那就是很奇怪了因为你把的做成一拍啊、
1: 嗯、
0: 我们的、
1: 嗯嗯、
0: 对所以它是我们的心情、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要不然切分音我们的心情、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嗯,
1: 嗯好那另外就是你就说我们今天有介绍四位音乐界的人士，比如说赵元任老师啊，有

0: 方芳老师啊，好，李永刚老师还有李正邦神父，他们对这个自团的律动哈，有什么样不同的，有什么样的看法？
1: 现在就讨论到这个。

0: 第一个就提出这个语言，他本身是一个语言学家，他讲中文的作曲，他就提到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李振邦神父，李振邦啊，
1: 我记得他有讲到，就是
0: 他就写了
1: 这个上什么，就是那个好像就是讲那个语文的那个
0: 语文的
1: 重音在哪里，是不是
0: 有两种嘛？
1: 有两种。
0: 我们下面还讲一个这个声调的抑扬嘛？
1: 哦，声调的抑扬。
0: 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我就是他们都是讨论的这个问题。
1: 哦，
0: 因为这个中文作曲就跟西方作曲不一样。西洋因为西方因为是两是音节，音节它只有两音，强音、重音跟轻音，不像我们有平嗓去入，我们有字团，所以他们可以发挥。做我们就不太容易了，所以我们你假如不注重字团，你可能就听不清楚，你不注重声调的抑扬，你可能表达的意思就错误了。所以这个就是很多作曲家或者有研究的，他们就写过这种专文，那我们把他们的专文归纳起来，就中文语言的这是就只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字团的律动影响到节奏，第二个声调的抑扬影响到你的曲调，第三个它是一个可见性的，是一个看的文字，所以你看中文的时候你就会有画面出来，那我们学音乐的话，写音乐你写的主要的内容，你会第一个声音，描写声音，第二个写时间，第三个声时景，写风景，写景色啊，空，写空间，三度空间就困难啊，这个就是他你写的内容，但是我们中文为西方语文比较起来我们就容易了，因为我们是一个看的文字啊，你一听你一看，就是比方说我们有个名谣，蓝蓝的天上飘着白白的云，你们听有画面出来吗？
1: 有啊，有，
0: 所以这个画面如果
1: 那是生活里面的，你一讲出这句话了，它就有一个 picture， 对，
0: 当我们把它做成歌的时候，这是一个民谣哈，新疆那边的，还蒙古民谣吧，你变成歌的时候，它那个因为时值的关系，让那个画面更新鲜，

0: 是不是那个画面更清楚了？
1: 嗯嗯 嗯，
0: 因为你因为有识字的关系。
1: 那那个蓝蓝的这个作曲的，把这个字配上这个曲，
0: 曲调，
1: 就是你就讲到是字团的律动，在这边就有形容，就有呈现出来嘛。那然后白白的云也是一个字团的律动的哦。
0: 所以这个民谣，你看他们也注意、注意到这个声调的抑扬跟这个节奏。你看他天上，他说。蓝蓝的天上
1: 哦，他就说上行啊，对，上行，对，
0: 上行，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是吧？飘着白白的云，
1: 白白的云就下来啊啊啊，下来，嗯嗯，
0: 这在作曲上是启程，启程，然后也充分把这个景色就表达出来了。所以，这我们要评论这个曲子的话，它就是。有注意到中文声调的，但是未必见得是他有做学术性的研究哦。
1: 在这边可以多解释一下吗？
0: 因为熟读长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啊，他常常的就是你哼这个，你在那种大草原上面，你看的了，你就做了感动，你就会唱出来这种东西啊，你看了。蓝天白云，地上有羊群，也就是自然。

0: 然就会做出了歌词，然后你跟着你的语言的讲话，你就、嗯、你自然你就把那个曲调唱出来。它这个很有民谣风的、嗯、但是你假如一个做一个艺术歌曲的表达的话，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的、
1: 哦、
0: 你要看你要表达什么东西。
1: 所以我们在做一个曲子跟词配在一起的时候，你要先清楚你的动机，你这个作曲的这个动机、
0: 嗯、
1: 然后是哪一方面的、哦
0: 嗯、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说、
1: 嗯
0: 艺术歌曲它有特征、
1: 嗯、
0: 它都是用名家的诗
1: 词
0: 来做词、
1: 嗯、
0: 我们中国人也会用唐诗宋词来做、
1: 哦嗯嗯，
0: 作为歌曲这样的时候、嗯、它那个文字就本身就有一个深度在那边的，
1: 是、嗯、
0: 你再把它歌唱变成歌，
1: 嗯嗯，
0: 那你假如还听不出来是那个歌词是什么的话，
1: 嗯嗯，
0: 那你很难表达出来啊。所以你首先要把那个字团，
1: 嗯，
0: 把那个声调，
1: 嗯，
0: 把那个景色把它表达出来了以后、嗯、你才变成一个艺术歌曲吧。你本来是要表达那个歌词的、嗯、你连歌词都你唱出来人家听不出来的话、嗯、那是有问题的。
1: 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跟谭老师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听得津津有味，好像上了一堂课一样。我相信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样，就是进入到这个音乐的领域的，好像来借着这个无线电波来传递一堂非常棒的课。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然后我们这次呢选的是舒伯特，他是艺术歌曲的源头嘛，那我们来听听他的音乐，然后我们请徐老师继续再为我们来分析，就是中国音乐就歌词它的一个特色。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现在，我们请谭哲宇谭老师来谈谈，因为他有很生命中许多多的经验，就是音乐就是神自己。那我们请谭老师来针对音乐就是神的论点来谈谈，比如说，就是因为谭老师专攻器乐，那徐老师是专攻理论作曲，在歌词歌曲上有独到的一个见解。那我们从请谭老师来谈谈他的专业以及他跟神之间的经验。这样，
1: 大家好，我是哲宇，今天就是对于我心里头对神的感觉来说一些感动。觉得中国人是很聪明的。他的文字非常的有情绪，非常有这个韵味，这是这更宝贵的一点，就是我们把这个中国人的词句加上音乐的时候，你是如何表达。我在我的里面不是只有除了吹法国号之外，我觉得音乐都是属神的，所以我们如何把中国人写的歌词在这个乐句里面表达的清楚，还甚至于说如果唱歌的人呢，他跟这个咬字这个写词的人是如何的用 forte 啊，或是 piano 或是各种音量，或是你用各种的情绪表达出来，可以表达出神的心意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是站在一个音乐的角度来，就像我常常在舞台上演出，不管是吹布拉姆斯啊，或者 是什么德夫扎克啊，或什么东西的，他的乐曲已经是固定在那边，你是如何用你的心境表达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吹的一样，那么歌曲方面也跟器乐是很类似的，我们要如何用这个音乐，从神来的音乐呢，表现这个中国人写的歌词，或者是舒伯特写的这个歌词，写的他的情绪，他的音他的那个意境，表达的清楚，那么因为我很喜欢祷告跟神讨论这类的事情，所以有很多的 idea 是从神来的，他会告诉我这个地方应该怎么表演，如果你这个吐字用这个词的时候呢，你应该怎么发音，然后把你这个旋律呢表达的无疑，这是我的感动。
0: 好，谢谢谭老师。因为谭老师有讲到说音乐就是神自己，那中国语文与那个中国语文的那个特色，我觉得跟神就是我们中国的字，我们中国字有象形、指示、转注、形声、假借，一共六种嘛。还差一个什么忘了，
1: 共商角徵羽吗？
0: 不是，不是音乐、我说中国的字有象形，象形、转注、假借、形声，还有什么
2: 会议嘛？
0: 会议指示，对对对，会议指示。那就是我们想请教徐老师，当声调的抑扬只讲到强弱，那
2: 字团的律动，
0: 对，抱歉，字团的律动是讲到强弱，那就是中国的歌词呢，跟神的创造，我想神有启示，谭老师，神一定有启示，徐老师，以及我们历代他在创作这个中国文字，跟神的启示也是有关系的。然后我们的歌词，那为什么中国的文字就这么的，就字团的本身就有一个。就一个旋律，那外文好像就没有嘛，就那像对，那我们这边因为我自己也是外行，但是我听到谭老师跟徐老师这样，引发我许许多多的好奇，我想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很多不懂的地方。那我们这边请徐老师继续讲一下，除了字团的律动呢，还有声调的抑扬这个部分，请徐老师讲一下，还有中国的

0: 字跟神的启示有什么样的关联？
1: 好的，我们现在来谈一下刚刚讲字团嘛，现在讲一下曲调的抑扬，那个声调的抑扬，那就中文呢，它有平上去入，现在我们讲的就是一二三四声，本身就有一个旋律在，所以外国人听中国人讲中文的时候好像都在唱歌一样，高高低低的然后他们很多他们学不会，因为外文就两声嘛，重音和轻音。
0: Hello， 比如那我要讲话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你看就是好像一个曲调对不对，
1: 你 就本来就有曲调，尤其像这个我们讲的是嗓声上，但是他讲的是嗓声嗓声的话就你好，一下子降到下面来了，所以你外国人讲说
0: 你
1: 你好，
0: 对，他没有那个 下去的声音，
1: 他没有那个声音对不对，
0: 你好不好这样子
1: 对对对对，他们讲只有两声所以他们学老师学不会他跟你讲说你好吗你一听你就笑了他就讲错了他说好你妈
2: 这个就是
1: 又笑
2: 外国人完全
1: 你妈好你他就以为是文法位置错了
2: 这个就是他们外国人完全没有我们四声四个声音的概念，完全没有
0: 好吗其实真的就很有旋律耶，你没有讲我都不知道，可是一讲我们一试真的就是有一个很好而且很有旋律的
2: 已经在里面了的一个旋律
0: 对
1: 所以有这个本身有个四声在，所以你在作曲的时候你要注意到这个声调就影响到了你的曲调的走向比方说我们刚刚举的这个例子无关于作曲的好坏或者你的喜好无关于我们只是把这比方说海风翻起白浪都如果就海风翻起白浪，这是海风翻起白浪，但是另外一个曲子呢，海风翻起白浪，它风放在下面呢就变成海风而不是海风，有一个广东有一个地方就叫做海风丰富的风海风海风海风风一下去风风风风风风风风你海风那个变成丰富的风你海风跟那个海风，当然这个是因为他的语言影响到他发音作曲影响到的话，按照标准来讲的话，海风风要往上去而不是往下去，所以你按照了中文的声韵来走
0: 应该是
1: 你就会创作出来的曲调让人家听得懂
0: 海风这样
1: 就是海风这就搞对了你海风就错误
0: 对因为我们讲如果念的话一定是海风
1: 风
0: 不是海风不是这样
1: 是
0: 对
1: 对，
0: 因为我记得林山西老师做的是海风翻起白浪，
1: 对，
0: 这样。那李中和老师做的是海风翻起白浪，就这样，这样就很清楚的分别出来的。
1: 因为林山西老师他是香港人嘛。香港是广州嘛，他不是说讲广东话嘛，广东话海风就是海风嘛。
0: 那我们现在讲一下中国的文字哈，还有语言哈，就我刚刚说过有那与神给中国人的启示，在这个部分我是完全空白的，不知道老师在这方面是不是给我们一些些教导？对，
1: 那我们讲到这个刚刚就讲说中国另外一个语言就是它特色的语言特色它是象形文字它是一个

0: 看的本身就是一个图，所以现在看，你看山，它就是一个山，山的形状，对不对？川就是水的形状，化水的形状，它本身就有，
1: 就是看到那个形象就有一个 picture，
0: 对
1: 然后就画出那个图形来，就变成字，所以这个叫做象形。
0: 象形，会形声。形声，我跟你讲，这个就很
1: 牛在叫。
0: 我想一个，写一个，就是，这个同声字的歌，还有比方说笑，他写哈哈哈，你笑就是哈哈哈哈，他又写呵呵呵，口字旁一个科，就是，呵呵呵呵，你看。这个就有点
1: 阴
0: 险，我觉得那个角色就有点阴嘟嘟的，
1: 对，阴险，
0: 哈哈哈哈，很爽朗的，
2: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情绪
1: 啊、
0: 那个角色就有点不一样了，都是笑，对不对？嘻嘻嘻也
2: 是
0: 笑，
2: 不一样的情绪，
0: 就不一样的情绪，所以虽然通常都是讲笑，但是他有哈哈哈，呵呵呵，嘻嘻嘻，这是形声。你看表达了不同的那种
1: 感觉，对，都是
0: 像
1: 你这样一讲就很多哈，还有嘻，还有嘿，很多种
0: 虽然都是笑
1: 啊，都是笑是，
0: 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写个这个就 Chinese Opera， 那小丑要叫做是谁，
2: 就很奸诈了，
1: 奸诈，
0: 对啊，
2: 所以其实跟戏剧有关。跟戏剧有关的，
0: 那个，
2: 就是说，其实以前我们在学音乐的时候，在维纳上课也要上戏剧的课，
1: 真的，
2: 对，就是他也会告诉你一个主题，说你现在演这个花瓶，你要用你的身材或是你的动作表现那个花瓶是多么美，就是他们学戏剧是有他那一套的，就是好。我们尤其是音乐是从神来的，其实这些东西通通都是戏剧化的东西，都是你在随时都在演戏。
1: 对，你像刚刚你说的那个曲，就是放在作曲里，中国的同样一个表达笑的声音，哇，千变万化耶，
2: 不同意思，
1: 真的不同意思，而且你马上从笑声就可以揣摩出那个人的角色和他的善意恶意，对不对？太奇妙了，
2: 有意思。
0: 所以我们看文章的时候，也许你说他哈哈的都大笑，他说呵呵呵呵的笑，这呵可能就是呵呵呵呵，冷眼旁观
1: 啊，对，
0: 这件事情笑我就是。哈哈哈哈哈，呵呵呵呵，对不对？我奸诈的笑，
2: 一直看，
0: 嘻嘻嘻嘻，
2: 也看你这件事情你怎么处理哦。
0: 对，你的角色不同的时候，你可能看了同样一件笑，你笑的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笑得很奸诈，有的笑的是很同情，有的冷眼旁观，有的是哈哈畅怀大笑，都不一样。
1: 有些小孩笑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哈，
2: 很单纯，
1: 很单纯的笑，
0: 中文这个形声，对不对？会意啊，只是这是中国文字这种特色，你再影响到你的作曲，对不对？
1: 对，这些都是上帝启示的耶，
2: 是，
1: 对不对？你看，同样刚刚讲到形声，就没有人教，他怎么想出来的？同样一个笑，就有这么多声音，
2: 它在我们里面，
1: 在里面呢。对，好，你刚象形，那会意呢？转注假借，只是徐老师要不要讲讲？
0: 会意，刚才我们笑就会意了。
1: 会意，
0: 对不对？
1: 对，
0: 同样的笑，他写的不同，但是他写的笑，你就会有不同的那种感
1: 觉。没有会意，我觉得，比如说以哭来说的话，嚎啕大哭，还有啜泣，有没有？就是那种哭的方式不一样，这个算不算是会意？
0: 会意
1: 对不对？就是你从那个嚎啕就是哇大声的样子，对对，还有啜啜的哭泣，还有
0: 我觉得这个中国语言的这个文字的一个特色就是看的吧，它有一个形象在那边，
1: 还有默默流泪，

0: 完全我们把
1: 这个、
0: 这个、
1: 都是戏剧，对，
0: 想不起来，
1: 都是戏剧。
0: 嗯嗯，
1: 你像你刚刚说那个嚎啕大哭，好，我曾经看过一个歌剧，就是一个好像托斯卡还是什么里面的，好，这个女的最后自杀，可是在死之前，她在床上演了一出戏，好，她非常非常的激动，好，然后她的那个爱情跟她的痛苦里面是有恨跟爱的交错。好，可是他必须要用他的情绪跟声音完全表达出来，好，所以完全不能是平淡的，好，因为他在讲述他的痛苦，好，这个都是要学的，就是情绪表演，
2: 还有这个幽怨，像蝴蝶夫人
1: 是也是，
2: 对不对？
1: 你其实那个东西都经过我们的头脑，其实我们是神创造的，
2: 可以会议出来，
1: 是
2: 那种感觉，对，
1: 哪里来的，他给我们的。
2: 还有就是我明明请你在流眼泪，可是我表面是笑，那个要怎么形容？
1: 什么、就是、什么哭笑不得还是什么鬼？
2: 不是哭笑不得，就是我表面是看起来是含泪的微笑，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表面是笑笑的，可是我心里在流眼泪。然后也是一种会议嘛。哦，对，哎，这样子真的是一种
1: 就跟戏剧有关，
2: 真的啊、哦。所以艺术的东西，音乐、戏剧其实都密不可分啊、哦。
1: 对对，
0: 我刚刚才讲的这个文字的这个特色的、是有一些是跟音乐是。作曲是有关的，有一些你根本没办法用作曲的方法来，
1: 没有办法
0: 写出来的啊，是不是？比方说假借，对不对？假借一个你声音这样来，但是我们就不一定在音乐上面可以做。
2: 杜鹃不鼓不鼓，就是不如归去，对不对？对不对？哎，我讲，
0: 答对了。
2: 我这个外行人突然想起来，杜鹃圆舞曲嘛，哈，这个就是假借嘛，哈，那转注呢，哈，有没有什么转注的例子？
0: 你就是临时想歌的，你就想不出来，你看着歌你就知道了。
2: 好，没关系，我们言归正传，我们讲的太精彩。我们刚刚讲了，第一个是讲到自团的律动，我们现在讲到是好这个声调的抑扬，哎。刚刚那个就是声调的抑扬，
1: 是，
2: 对吗？
1: 对
2: 对对，
1: 就是
2: 嘻嘻哈哈这样子啊，对对对对，嚎啕啊，
1: 嚎啕，
2: 对对，
1: 破骂
2: 啊，
1: 对
2: 对，
1: 痛苦的，愤怒啊，
2: 对，
0: 有一个就是我们从前讲声调的抑扬是平嗓去入，入声呢基本上就是一种重音，而且都不是好字，千山鸟飞绝。万尽人收
2: 灭，
0: 杀戮砍，这都是就是白话文以后就把这个统统取消了，让它变成二声或者四声，就是千山鸟飞绝，万尽人中灭。从我们在朗诵的时候已经，这个就有点变。我们因为把入声，因为都不是不好的字嘛。就把它通通把它变了，这样就不没有不讲
2: 义
0: 入声字，因为文明了嘛。这个就是白话文也是一个文学上的文字上面的一个进步嘛。
2: 哦，比如说以前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啊，玉泉不是什么。孤舟什么朔丽翁，独钓寒江雪，我弄错了。
0: 独钓寒江雪。
2: 对。
0: 他独钓寒江雪。
2: 那后来改成就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朔丽翁，独钓寒江雪。那个尾音都是往上扬的。
0: 对对对。
2: 那原先的创作它是去声。
0: 往下去的。
2: 那去声表达的情绪是不好的。
0: 这个就是。入声这样，好了。
2: 同样，你如果用去声的话，其实是很负面的。可是扬声的时候就变成另外一种的
0: 意境
2: 啊、
0: 对。
2: 我们还是要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继续来谈，因为乐坛就也谈得很高兴，然后就跟主题之外的，我们就衍生了更精彩、更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刚刚听的那段音乐哈，非常非常的动人哈，有竖琴、钢琴，还有女高音。那这边呈现出来，我们请谭老师替我们来诠释一下刚刚那段音乐表达的。
1: 刚才那首音乐里面有钢琴，有竖笛，跟最后是soprano
0: 哦，
1: 就是女高音。哦，那么我用音乐角度，来诠释他音乐在里面诉说什么。这个他开始的时候的前奏是用钢琴跟竖笛，可是那个竖笛也是吹得蛮好，可是他刻意的把那个情绪放低，就是说
0: 那是他的 upset，
1: 对，他不是主角，但是他还是一样用 solo 的方式表现得暗淡的美。好，那等到这个

0: Prana 出来的时候呢，嗯、你会非常的惊艳、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她声音非常漂亮。
1: 嗯、
0: 哦，她是一个有修饰过的，这个修饰过的音色。好、哦，然后呢，这就表现的说，她在这个作曲这个曲子里面，这个 soprano 是占非常非常重的分量的。好、
1: 嗯嗯嗯
0: 哦，好像她的诉说呢，她的唱歌呢是在诉说一个故事。
1: 嗯，
0: 哦，是如何如何进行的，然后我们不晓得他到底是在诉说什么，可是我可以知道说他是他用他的情绪在诉说一个故事、
1: 嗯
0: 哦、所以在音乐里面其实也是如此，就是我们虽然是在走音乐、嗯、其实我们也要会演戏，就是舞台剧都要会的、
1: 啊、嗯, 嗯、
0: 哦、就是这方面、
2: 哦、嗯，对，那个中文是视觉的文字，外文是听觉的文字。刚刚谭老师就说，他在听上上述音乐的时候，马上就可以体会出他要呈现出来的情感，还有他们之间的一个，在一个整个的乐剧里面，谁是主角，谁是配角，什么时候出来是要表达什么。那我们请徐老师来举个例子教教我们，因为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哈，可能很多都跟我一样都不是学音乐的哈。那我们刚刚讲到中国歌曲文字的创造跟上帝有关系，那我们声音还有用字还有作曲都有息息相关，讲了这么多很丰富，可是我在外行人听起来就觉得一团乱，我们要请徐老师帮我们理一理，举个例子好不好？
3: 好，先举例子之前我先讲一下啊，因为从信仰的角度讲的话，就是说，歌唱啊，这个人生是神所创造的。
2: 对啊，
3: 器乐呢，乐器呢，是人所创造的，所以在敬拜这个方面、祈祷的方面
2: 啊，对，
3: 都是讲要歌唱，都是歌唱，所以我们讲说，好的歌唱，是双倍的祈祷。
2: 是、嗯、
3: 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歌唱的表达，从信仰方面来讲啊。那我们刚才讲了半天呢，就是中国语文的特色呢，我们就讲说，我们现在来举一个例子呢，
2: 举个例子好、
3: 来做我们的那个今天的一个小小的结论啊。
2: 嗯，
3: 现在我们因为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说教会的诗篇里面的圣诗啊，特别难写
2: 啊。为什么？
3: 因为中文翻译过了以后不太讲对仗，也不太讲韵脚韵都声韵啊，不太讲。你比方说文学家诗人他做了写出来的诗词这种东西的话，像我们要谈的中国艺术歌曲，他们或者西方的艺术歌曲，他都是有讲对仗，讲就是啊字一样啊，韵律啊，押韵啊，这些啊形次啊，通通有。但是我们诗篇在翻译的时候呢，
2: 它原文是有韵，
3: 可能有。
2: 但你翻译成中文的时候要变成有韵脚就比较困难一点。
3: 因为第一个原因是信啊，翻译是信雅信达雅，对不对？第一个要信，
2: 对，忠于原文，
3: 所以在信仰上面一定要正确
2: 啊，正确。
3: 哎，雅，我们讲有韵律啊，有对仗，这是雅的
2: 用词，要很优雅啊，
3: 优雅，
2: 典雅。
3: 信达要达，
2: 表达出来，
3: 表达了正确，
2: 哇，对，
3: 你不要
2: 精准
3: 表达，表达最后才是雅
2: 哦，
3: 信达雅，所以它是以信为库德，所以你不可以翻译错，
2: 就忠实的表达出，
3: 对这个韵啊，或者是对仗啊，都不太不是那么注意了，所以就比较难写。那我现在就我们拿一个困难的这个东西，一个世界给大家做一个结合上面我们讲的那个字团的律动声调的抑扬啊，来做一个

0: 就是现在我们请主持人把这歌词帮我们念一念、
1: 哦、哇这么荣幸啊，好我来念一下哈，需要怎么念法呢？
0: 随便你
1: 随便、哦、
2: 就照字面念就
1: 好。上主的子民请向上主歌咏，称颂他的名号，因为他的震怒转眼消失，他的恩惠却终身存留，夜间纵有哭泣泪，清晨却闻欢呼声。哇好美啊、
0: 谭老师要看一下吗？我先问你
1: 好，
0: 再然后再来看。你刚刚读完这个，你觉得哪些字词是最重要的？
1: 哎，我觉得重点哈，都是在上主。上主，你看，上主的子民，请向上主哈歌咏，称颂他，他也是指上主嘛哈。因为他的震怒，好，转眼消失，他的恩惠终身长存。好像都是那个高音的部分好像都是在指向这个上主、那就是它是重点咯。
0: 所以我们看这个这一段诗主角当然就是上主，
1: 对对、
0: 然后讲上主的慈爱，讲上主的义怒，这都是比较重要的字词。但是你看这个歌最高的部分是什么？
1: 最高的
0: 部分，你看啊，一开始开始上主，
1: 上主，
0: 你看最高的一个，
1: 请向上主，对对，
0: 请向上主，
1: 对对，
0: 然后你讲了下面那个，歌咏，对不对？向上主歌咏，歌咏也是重要，它就摆在高音上，
1: 要做什么？上主是主词，那歌咏是动词，我的行动是做什么、
0: 所以他在这个安排上面就有了，就是按照我们所讲的那个来作曲。现在我们稍微哼唱一下啊。上主的子民，你看上主子民，上主摆在最上面啊。请向上主，请向上主歌咏。
1: 对，
0: 所以请向，你看他往上去，带着上，就是把那个字团都摆在重音，摆在高音，重要的摆在高音上面，曲调影响到那上面，所以你听会听得很清楚了。这个啊，称颂他的名号，
1: 他的也是高音，
0: 名号就重要了，是吧？称颂他的名号，因为你一放长，长音必强，他把这个名号摆了，
1: 什么叫长音必强？长一点啊，
2: 他就会
0: 短音必弱，这是音乐的特色所以他把这个放长了对不对然后像他这个就是有按着的啊，因为他的震怒转眼消逝，震怒对不对？本来是在但是他要转眼消逝，所以这个震怒一点都没有把它做得强了因为他的震怒转眼消失。你看震怒并没有强调说把它做高或
1: 做，因为他要表达的是渐渐的没有了所以
0: 一下子根本
1: 这样子
0: 不会，天主不会 care 这个事情
1: 所以他那相反的后面的一句说他的恩惠却终身长存留，就是高上去了，
0: 高上去了
1: 对我聪明了，
0: 他的恩惠却终身长留对不对？他这个就是表达按照那个歌词的意思
1: 所以他等于说有个负面的状况，然后却是一个那个正向的收尾就是夜间有虽然哭泣嘛那清晨我们就开始欢呼了
0: 然后他那个你看最后一句这个就是夜间纵有
1: 哭泣泪，清晨却闻欢呼。

0: 呼声，
1: 那个声也是扬上去的。
0: 所以你听到这个，夜间总有哭泣泪，清晨却闻欢呼声。
1: 好，这个我们欢呼声就是今天我们那个节目的结尾。对，那我们今天也上了一堂课，不但说有理论的东西，同时有实物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就了解说，哇，原来这个高的地方是主题，那短的地方是弱，那长的地方是强。然后对对对，然后如果要从一个沮丧到一个情绪的正向的话，是渐弱然后渐强收尾。好，那我请问老师，我这样的结论对不对？
0: 可以
1: 可以啊。
0: 音乐有
2: 我再加一句话好了。就是说这个解释是表达这个字句里面的心意，
1: 是
2: 可是我用这个处理音乐的方式来说这是有一些技术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像在对话，我现在跟你是轻柔细语的叙述刚开始可是我们在形容神上主的时候呢，可以把音量放到 mezzo forte 或者是 forte
1: 敬畏
2: 是对而且你唱出的声音是要全心全意的感动的。
1: 好，那我们
2: power
1: 好，我们就用第一句来说好了那个请薛老师来，就是我们用上主，我们是全心全意来唱这句的话，应该是上主请向上主歌咏，那我们应该怎么唱？上主的子民。
0: 这个。
1: 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滴。
0: 上主的子民，那上主当然就强，
1: 对的，
0: 高，子民就弱了。请向上主歌咏。
1: 哦，对，那我懂了，我懂了谭老师的意思。
0: 这。我们
1: 这个是加码送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0: 你记得我们有一次你讲了一个结论呢，就讲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讲这个作曲跟这个中文跟作曲的关系中文语言跟作曲的关系。但是有一个结论，就是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是音乐它这个艺术有一个特别的，它有一个再创作，所以中间必须透一个媒介。今天一个法国号协奏曲，你只要法国号就演奏家来吹，
1: 就是演奏者、演唱者赋予他新的生命。
0: 他可能跟作曲者想的不一样。他甚至比作曲者还更深入的表达。为什么？也许作曲的这是瞎猫碰的死老鼠，做出来精彩的。
2: 无论你是用声音的表达，
1: 声乐还是
2: 或者是你用器乐的表达，其实都是在演一出戏。就是说，你要真切的从灵里面把真感情叙述的很清楚，
1: 而那个真感情是不同的
2: 从神来的，
1: 不同的实地的感受，
2: 对，
1: 就真实的呈现出来。
2: 对，
0: 所以
1: 每次都不一样哦，
2: 每次都不一样。
0: 这是音乐的一个特质，就是要有一个再创作，
1: 再创作。
0: 我写出来歌曲，必须要有一个歌唱家来唱，这歌唱家就很强，就可以把我所想到的，甚至我没有想到的，我没有谱出来，他把我唱出来了，因为他就是高段，
2: 他就是一个另外的用一个表达，用声音把这个剧情讲得更清楚，
0: 更清楚表达，
2: 更对神的感觉更清楚。
1: 我觉得哈，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做一个结束。但是我要做一个结束之前，我就觉得我们的录音室就像教室一样，我们传递了很多的真的是一个知识性的东西，而且不但有理论性的，还有实际上的那个示范。对，我就记得我们国父在民生主义中曾经说过一句话。歌曲的完美不仅是靠着作词作曲者的努力，最要紧的是靠演唱者，要靠演唱者的努力呈现出那乐曲真正的生命。好，那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谢谢大家。

0: 谢收听，再见，
1: 下次见哦，
2: 好，拜拜。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是仍然在谈春秋战国，战国时期最重要的一个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孟子深入诠释了常与变，而在今天的章节当中的人物所呈现的形象，事实上也是通篇的核心关键。谈到仁者，仁爱的仁，仁者的形象，包含了言语不随便的发言，不轻易的允诺，外表朴实简约，谨守礼仪，对人推己及人，舍己为人，做事公而忘私，谋而后动。我们的这一段来分享的是段心怡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课审会委员的审查人。马上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段心怡，很开心今天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我们今天呢是进入了第22集，主题是常与变的时代意义。最近呢，川普访问大陆，他主动提到了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楼的东侧门楣，雕像群中就有孔子。大家赶快去翻照片，发现确实耶，在东侧门楣的雕像群，从左至右就是孔子、摩西和梭伦。摩西他是犹太教的创始人，也是呢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被认为是极重要的先知。他曾在呢西奈半岛期间接受了上帝的颁予的十诫，并且呢恪守十诫，从此成为有记载以来人类历史上首个信奉一神教的民族。而十诫则在后来的欧美法律中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梭伦呢，他是古希腊的立法先贤，在西元前594年他出任雅典城邦的执政官，他制定了法律，进行了改革，史称为梭伦改革。梭伦他的改革化解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一种激烈对立，他透过和平的改革让雅典免于了即将爆发的内战，也被视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奠基人，更是呢后代民主政治的一个先驱者。他打破了贵族的世袭，改依个人每年农产品的收入来决定呢他的参政权利与应尽的兵役、纳税的义务，并且创立了400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还设立了公民陪审法庭，大幅削弱了传统贵族议会的专断权利。

这两位都是立法者，所以说呢，摩西和梭伦这两位被放在美国最高法院，这个呢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但是孔子也在这中间，这又有点有趣了，值得我们探讨。因为孔子呢与这两位立法者不太一样的是，他没有立下任何法典，甚至于孔子的基本立场是不认同法治的，他主张德治。但是如果我们呢看到他2500年对中华文化的深刻的这种影响啊，那么我们会发现他还真的是一言而为天下法，匹夫而为百世师啊。2500年来，中国人的社会习俗、个人言性都深深受到了孔孟思想的制约，其影响甚至于超过了各种的成文法典。为什么呢？孟子说，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视，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恨政之所出，恨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力之。伯夷是谁呢？伯夷是孤竹国国君的长子，他知道父亲呢其实是想把王位传给叔齐的，就他弟弟，他想呢让父亲如愿吧，他就悄悄地离开了王宫，离开都城，然后呢却在都城之外碰到了怀着同样想法的弟弟叔齐。兄弟两个互相劝对方回去，可是都劝不动，最后就父兄弟两个就一起了离开了孤竹国。他呢先投奔到当时被称为西伯侯的后来的周文王姬昌，那么他在姬昌那边过了一段非常呢平稳的时日。可是后来姬昌过世了，姬昌的儿子武王伐纣，武王伐纣呢，伯夷拦住马劝阻武王不可以以暴易暴，可是武王没有听他的话，最后伯夷就离开了周。离开周的伯夷去到了首阳山隐居采薇，但是靠着野菜怎么活养？而且呢有人点醒他，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是呢周朝了，不是商朝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呢就算你在这个首阳山，它也是周朝土地啊，你在这儿呢采薇也是周朝的野菜呀，他你如果真的不愿意住在周朝，你又怎么能住在首阳山呢？最后他亦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伯夷成为后世忠贞节义的一个典范。孟子呢，刚才那段话他就说，伯夷目不视恶色，他呢眼睛不看不正当的颜色，耳不听恶声，他的耳朵不听不正当的声音，非其君不视，非其民不使，不是他理想中的国君他就不愿意去侍奉，不是他认同的百姓他就不去使唤，治则进乱则退，他只肯在政治清明的时候出来做官，当天下混乱他就隐退，恨政之所出，恨民之所止，所有的暴政跟暴民所居的地方他不忍居也，他没有办法停留在那儿。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他也没有办法跟品性不良、不知礼仪的乡民相处，他会觉得很难受，就好像呢，穿着上朝的礼服礼冠，居然坐在泥坑里一样。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所以呢，

纣王的时候，他就隐居在北海，等待天下变得更清明。故闻伯夷之风者，玩夫廉，懦夫有立志。所以听到了伯夷这种风范，

印就跟那伯夷不一样，他认为侍奉哪一个国君不是国君呢？是使唤哪个百姓不是子民呢？治一尽乱一尽，天下有道我也出来做官，天下混乱我也出来做官。因为印的想法是，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绝后知，使先觉绝后觉。于天民之先觉者也，欲将以此道绝此民也。他说，老天爷生下了这些百姓，就是要让呢先觉悟的人去启发后觉悟的人，让先明白道理的人去启发后明白道理的人。我就是上天子民之中先觉悟先明白道理的人，我将让我明白这些道理去启发这些还明白还没有明白道理的百姓。因为他是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就使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预备尧舜之责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其志任以天下之众。所以他讲到天下百姓，即使是平民夫妻，如果有任何一个人没有受到仁政的恩泽和照顾，他就觉得好像是自己把他们推进了山沟里一样，是自己让他们呢碰到如此悲惨的遭遇。所以他就是把拯救天下的重任全揽在自己个人的肩膀上。印是个什么人呢？印他是呢有身世的子民，他当时是担任呢有身世的一个陪嫁奴隶到商汤那里的。因为他很会煮菜，所以呢在商汤那边他当厨师。印他有远大的抱负，他不甘心只做奴隶，所以利用呢向商汤上奉食品的机会，他跟商汤分析天下大事，他认为治大国如烹小鲜。商汤很欣赏他，便取消了印的奴隶身份，并且提拔他为阿衡。阿衡就是宰相。根据呢《史记》记载，商汤很早就过世，所以呢建立商朝之后，接下来的五代国君都是呢印在辅佐。他辅佐到太甲的时候，太甲呀太昏庸无能了，印呢就软硬皆施，把太甲流放到同地，然后呢建个宫室让太甲在那边读书学习长达三年。等到呢太甲都学会了，然后品性也都改善了，伊尹呢才把太甲呢再迁回来。在那过程之中，伊尹都是自行摄政管制国家，太甲悔过自新了，才能回家回到呢这个商朝复职时政。那么太甲因此变成了一位非常出色的国君。我们数一数啊，印他历世五个皇帝，第一个呢是商汤，接下来是外丙、仲忍和太甲，到了卧丁的时候呢，印呢才在100岁的时候过世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宰相被呢这个孟子赞美为他是一个圣之任者也，就说他的责任感实在是非常的强。不管什么样子的时代，什么样子的君王，他都扛起呢这个朝廷视为己任，把拯救天下的重任揽在了自己的肩上。那第三个人是谁呢？那就是柳下惠了。孟子是这么说他的，他柳下惠不修乌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一义而不怨，恶穷而不敏，与乡人处，悠悠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袭裸臣于我侧，焉能美我哉？故问柳下惠之风者，彼夫宽，薄夫敦。

柳下惠是什么人呢？他是鲁国大夫，他呢曾经担任侍师，也就是一个掌管监狱的官。但是呢，他三次上台做官，三次都被罢免。有人呢就劝他离开，可是柳下惠却说：“直道而是人，焉枉而不三处？枉道而是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也就是说，如果呢讲实话，哪一个执政者能够忍耐？如果不讲实话，那么到哪我在鲁国照样可以好好当官，我又何必呢去别的地方呢？他讲了什么实话呢？在鲁僖公26年，那么齐孝公出兵讨伐鲁国，当时执政大夫张文仲就问柳下惠应该怎么处理，应该怎么措辞才可以让呢齐国退兵。柳下惠说：“听说大国如果做小国的榜样，小国如果好好侍奉大国，这样子就不会有祸乱。现在呢，鲁国作为小国却狂妄自大，触怒大国，无异于自取其祸。你不管怎么措辞都是没有用的。”柳下惠这么说，相当于是对张氏在鲁国的执政行为直言不讳地表示了批评，那当然被免官嘛。所以呢，孟子就说了，柳下惠不以国君昏庸为耻，也不辞去卑微的官职，他做官的时候他不隐藏自己的才能，一定呢遵循正道去做事，即使呢被遗弃，他也呢毫不怨恨。那么他柳下惠处于被困境的时候，他不悲伤，他跟呢不知礼义的这种乡民相处，他依然是和乐而愉悦的。所以柳下惠常常说：“你是你，我是我，虽然你袒胸露背的在我旁边，你又怎么能玷污得了我呢？”因此听到柳下惠的这种风范的人，心胸狭隘的人会变得宽宏，刻薄的人会变得敦厚。所以柳下惠，孟子说真是圣之和者也，他就是一个和乐愉悦的圣人。跟这三个人不同的是孔子。孟子说，孔子之去齐，皆奚而行，去鲁则迟迟无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事而事，孔子也。孟子说，孔子离开齐国的时候，匆忙的连洗米的饭水都来不及过滤，就赶快上路。离开鲁国的时候，却说慢点走，慢点走，这是呢对待父母之国的态度。所以孔子呢是随机应变的，可以快点走就快点走，可以久留就久留，可以隐居就隐居，可以做官就做官，这就是孔子。事实上，孟子离开齐国的时候不也如此吗？孟子呢离开梁国的时候他非常的快速，离开滕国的时候也没有犹豫，可离开齐国他足足走了3天才离开了纣这个地方。他也就是可以速则速，可以久而久，久而久啊。所以呢，孟子呢他最后做了一个结论，孟子说，伯夷甚之亲者也，伊尹甚之任者也，柳下惠甚之和者也。但是孔子他是圣之实者也，他是圣人中间集大成而最能顺应时势的人。什么叫集大成呢？孟子说，集大成也者，今生而欲政之也，今生也者始条理也，欲政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圣之事也，治之事也，中条理者圣之事也，智则辟则巧也，有射于百步之外也。

是而立也，其众非而立也。这什么意思呢？孟子说，孔子是最能顺应时势的，达到极大成境界的圣人，所谓的圣之何者也。他进一步解释，所以集大成是什么样？集大成他先用呢演奏音乐来比喻，他就像你奏乐的时候，你呢以中来起音，以庆来收尾。这所有音乐演奏都是从敲钟开始，敲钟定下了这首音乐的基本的这一个主轴，然后呢敲磬的时候就代表这首音乐结束。今生就是音乐演奏条理的开始啊，玉正就是音乐演奏条理的终结呀。开头要从哪里敲，该怎么敲，如何有条理的开始，这就是智谋。结尾有条理的结束，这是就是圣德。什么是智谋呢？智谋就好像是巧妙的技巧，圣德就好比是坚持的力量。如果呢我们再打一个比方，就是用射箭来比喻，在百步之外射箭，箭能够射到靶子上，那人力气够大，你能够呢坚持让这个箭最后呢击中靶子。可是呢你要正中红心的精准，那难道凭力量就能做得到吗？那是需要技巧，需要练习，需要恰到好处的精准。所以呢孟子认为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个人，他们各自在自己的生命轴心中的清高，生命轴心中的负责，生命中的轴心中的和乐，他们呢以他们的力贯彻一生到死为止，所以这样的人称得上圣。但是孔子是他既有清又有高啊，又有任又有和，他都具备，他都理解这些特质，他却能在适当的时候去做不同的运用，达到最好的结果。这种呢，识才是最高智慧之所在。孟子这一段话，他赞美孔子是圣之识者也，也就是孔子能够守经而权变。这个守经就是守常，而这个权变呢就是适时而为，取得最好的结果。而常与变这个概念也出现在苏东坡的赤壁赋中。赤壁赋有这么一段话，客一之夫随与乐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足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则观之，则天地真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苏东坡的意思是，我们人在赤壁古战场，看见眼前的长江水不停东流，不停东流，其中的涓滴转瞬即逝，但是那个我们熟悉的长江的本体却亘古长存。周郎赤壁时，长江在，我们夜游长江时，长江还在。再看看天上明月吧，月出缺时五圆，圆与缺其实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但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月亮的本体最终没有任何的消损和增长。所以我们观察事物时，往往会有各种不同的角度，若从时与变的角度去看的话，那么天地间的万事万物连一眨眼的

时间都不曾保持过原状。但若从亘古不变的本体去看的话，万事万物包括我们自己都是以各种形体长存于世间，没有穷尽。如果是这样，我们何必羡慕水与月的无穷，我们本身也可以是无穷的呀。这段话中出现了长与变互相对照的观念，未尝往的长江，逐末消长的月，无尽的时空是长，也就是事物的本体。至于逝去的流水，盈虚不定的月，那是一个时间的变，变只是一时的现象，长则是不变的规则。变是瞬息万变的现场，长是恒古的经。我们呢，指导学生写作，我们只能指导长，也就是所谓不变的规则，如章法上的起承转合，文字上的辞采缤纷。但学生上考场时会面对不同的考题，那就是变。学生能照着老师的指导起承转合，辞采缤纷，但那是掌握了长。但是能否针对当下的作文题目写出独特的情思，那就是学生的慧根教不出来的变。不过那也当然，诗人余光中先生说，80年来我一直在做一件事，那就是在文字的长与变之间设法拿捏住最恰当的分际。余先生一代文宗，他囚禁一生的追求也不过就是在长与变之间呢。文字如此，生命中的愈合与当场处置也是如此。甚至我们可以说，天下万事万物莫不如此。文《论语》中的许多章句都有这样的隐性逻辑。想想看，2500年他能维系人群的共识，又能够适应2500年这个由分而合，合而分，各式各样的世局变化，没有这个隐性逻辑，岂能历久弥新？《论语》中的长，我们可以解读为明确清晰的核心理念；《论语》中的变，则是保留了因时制宜的弹性调整空间。执其两端而守其中，在这众生喧哗的时代，才能应变而无穷。譬如《论语》最重视的人这个观念，我们会看到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人。孔子也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孔子认为仁者是刚强的，是坚忍朴实的，是不随便说话的，这是个仁者的形象。我们也看见呢，学生纷纷向孔子请教，怎么样才是个仁者。例如颜渊就问仁，孔子就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有己，而由人乎哉？孔子认为，能够克制自己私欲，遵守礼法的，就是仁人。只要能遵守、恪守私欲，然后呢，遵守礼法，那么就是个仁人。所以仁人是自己愿不愿意做，而不是由别人来决定的。颜渊呢，希望孔子再多一点指点，所以他就说呢，请问其目，就说具体该怎么做。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通，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所有的我们外在举止都要合乎礼法。真的能够这样做，那还会是个坏人吗？所以孔子说，苟至于仁矣，无恶也。

只要你立志去当人人，你就不会做坏事。但是孔子对于人的标准是悬得很高的，很多人对孔子那么崇尚仁，然后都很想知道具体的实力是谁呢，所以呢他们都来了问孔子说，子路人吗？子贡人吗？那么孔子都说，我还不知道，但是孔子会另外推荐他们的长处。那么子张就是孔子的一个年轻弟子，也跑来问孔子，他也是找个实力来问孔子，这样算不算人？他说啊，楚国的宰相子文，他曾经三世为令尹，三次担任宰相，无喜色，没有露出特别高兴的样子。他也三次被免官，他也无愠色，他也没有露出怨恨的表情。而且他每次卸任时，他绝对会把过去的政务非常详细的交代给新上任的宰相，一点都不藏私。他说像这样的人怎么样呢？孔子说，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个尽忠职守的好官。子张说，那他能够算是仁人吗？孔子说，哦，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刚才讲的这些作为怎么能称得上是人？于是呢，子张又问另外一个人，他吹子弑其君，陈文子有马实乘，弃而为之，至于他邦。至于他邦，则曰：有吾大夫吹子也，为之。至一邦，则又曰：有吾大夫吹子也，为之。何如？他再另外举个例子，他说呢，齐国有个陈文子大夫，当这个齐国的崔杼，权臣崔杼弑其君的时候，哦，这就又是一个呢非常有名的故事了。当时齐国的君王齐庄公好色，他跟崔杼的妻子唐姜私通，崔杼呢对庄公的行径当然是怀恨在心，所以呢在西元前546年的时候，那么崔杼设计了一个圈套，把庄公诱骗到家中，然后呢把他呢杀了。事后崔杼呢就跟庆封两个权臣联合把守这个朝政，并且立庄公的弟弟为齐景公。当时齐国太守听闻了国君被杀，就据实记录。那么崔杼就非常担心他们都会写些什么呢，所以他就叫呢太史把呢记载拿给他看，一看大怒，上面就写了五个大字：崔杼弑其君。于是呢崔杼就把太守杀了，然后就把太守弟弟再叫过来，因为那时候太守是个世袭的职业，那么所以呢哥哥死了，那就弟弟继位太守。但是呢继位的这个太守他依然写着五个字：崔杼弑其君。崔杼杀了一个又一个，杀了一个又一个，最后到第四个弟弟，崔杼跟他说，你看清楚，你的哥哥们全都惨死，你还要重蹈他们的覆辙吗？你在想哦，如果呢你再死了，你们家就绝后咯。没想到最后呢这个小太守交上来的还是崔杼弑其君。崔杼最后只能妥协，不再涂改史册。这段记载后来就被呢收录于著名的《左传》当中，成为呢史官精神的一个典范。但那个时候这件事发生时，除了崔杼所杀的这些史官外，还有其他的亲流，例如陈文子。这就是呢这个子张问的啊，他陈文子呢有十匹马，他是个大夫，那么他有这样的家产，他全部把他丢了到其他地方去，每到个地方他看到当地大臣也都跋扈，然后 当地的君王也都懦弱，他觉得这也跟我们齐国一样啊，所以他又离开了又离开了。他说这样子的

这个成文子，你要怎么去评价他呀？孔子说：“亲矣，那是个清官。”那么子张说：“他不能算人吗？”孔子说：“未知焉得仁？”他的作为，我觉得就是亲，我看不到仁者这个分际上他做了什么。所以，通过呢这些词语，我们可以呢看到，孔子为仁者勾勒出了大概的形象。他是呢做事是公而忘私的，对人是推己及人、舍己为人的。他外表是朴实、谨守分际的，他的言语是呢不轻易许诺的。在那个时代，孔子没有对谁提出一个肯定，说他是个仁人。但是对于商朝末年有三位有崇高仁德的贤臣，孔子不吝赞许。这三个人是谁呢？就是微子、箕子和比干，被孔子许为英之三人。因为他们面对纣王暴政的时候，三个人都选择了不同的抗争方式。微子呢，见到纣王无道，多次劝谏不听，他就离职隐退。最后呢，当周朝灭了商朝之后，就把微子请出来，把他封在呢宋国，然后呢，在宋国太庙继续呢对商朝历代祖先的祭祀。那么箕子呢是屡劝不听，他选择佯狂装成疯了然后呢逃避呢这个被纣王妒恨杀害，最后呢被纣王贬为奴隶。即使受尽屈辱，他也不改其志。他呢，找了机会逃离了暴政，在朝鲜开枝散叶。比干呢，则是冒死来劝谏，最终是被纣王残忍的剖心而死。孔子认为，他们虽然行事方式不同，但不与邪恶同流合污，为人民争取呢权益，他的道德本质是相同的。他们都展现人的不同实践境界，他们都是仁者的典型。对这三个人，孔子的弟子都没有意见。但是，当管仲先生出场的时候，事情就不一样了。管仲是谁呢？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他呢，本来是个商人，后来弃商从政。他与好友鲍叔牙分别辅佐齐国的公子纠与公子小白，在呢公子们争位的过程中，公子纠失败被杀，管仲呢则在鲍叔牙的举荐之下做了齐国的宰相，在他治理下的齐国成为了春秋五霸之首。当了宰相的管仲生活非常的豪奢，完全不符合礼法的规范。孔子呢，对此是颇有微词的。孔子曾经说：“管仲之气小哉。”就说他气量真小啊。有人呢就问孔子说：“哎，那是管仲很节俭吗？”孔子说：“节俭。”管仲的住家就有三个地方豪华的住宅，所有呢家里面管事的人都是专职，人事支出如此庞大。怎么能算得上节俭呢？那有人又问说：“管仲知礼吗？”孔子呢，接着说：“国君在门口树立屏风，来区别这个厅内跟厅外。管仲呢，居然也仿照国君树立屏风。国君呢，因为要接待各国的诸侯，所以他两柱之间设置放酒杯的土台。”管仲也跟着设置反殿，这些都逾越了做臣子的礼制，侵犯了这个国君的这个规格。所以，如果管仲能算知礼，那还有谁不知礼呀？事实也是如此。管仲曾经这么描述早年的自己：他和鲍叔牙一起做生意，每次分红利的时候，自己就偷偷多拿一点。他帮鲍叔牙办事，大部分都不成功。他呢，三次出来做官，三次被免职。他呢，到战场去打仗立功，结果三次都战败逃跑。等到功

成名就，却又奢侈无度。所以呢，我们听到呢管鲍之交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很羡慕管仲有鲍叔牙这么一个好朋友。他分红自己多拿，鲍叔牙不怪他，说他家里穷。他打仗然后就逃跑，鲍叔牙说因为他有母亲在。鲍叔牙事事维护他，事事体贴他。那么可是他对鲍叔牙，我们看到他只许鲍叔牙是他的知己，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他对鲍叔牙具体是做了什么。何况孔子的弟子对于在公子纠死了以后管仲作为也多有不满，所以子路他就呢说了，他桓公杀公子纠，少乎死之，管仲不死，为人乎？子贡呢也有同样的质疑，他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向之。这就是说呢，当年管仲跟少乎两个人都是公子纠的老师，应该对公子纠的作为负全责。但是呢，当小白把公子纠抓了并且杀了公子纠，少乎立刻呢担负起做老师的责任啊，自刎而死。管仲呢却逃了，然后呢还去做了齐桓公，也就是公子小白的宰相。这太过分了吧。儒家所谓的忠，所谓的信的价值观不该是这么践踏的吧。难怪呢子贡跟子路都要孔子给出个明确的说法。可是子路和子贡他们提出的质疑却被孔子一锤定音挡了回去。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人，如其人，这什么意思呢？是因为呢当西周灭亡，那么周天子呢东迁到洛阳，这个时候呢周天子已经完全失去了他的权力，完全靠着其他的诸侯啊撑住这个局面。但诸侯之间呢又互相尔虞我诈，互相攻击，所以一盘散沙的状况下，四面八方的夷狄都趁机东迁，趁机南下，那么中原的华夏民族其实面对非常大的危机。这个时候呢管仲做齐桓公的宰相，他给齐桓公定下了一个尊王攘夷的大义名分，用尊王攘夷整合了诸侯的心，大家奉齐桓公为霸主，然后呢彼此互相协助，一起呢把夷狄赶回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所以因为管仲的尊王攘夷，结果兵不血刃，老百姓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却保全了生命，保全了他们的居住，保全了一切。孔子更进一步的说，管仲向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道于今受其赐，唯管仲无其披发左衽矣。这中间就包含了孔子对文化的重视，不但是当时老百姓因为没有了战争，所以生命得到了保全，生活得到保障，又因为呢夷狄没有呢进入中原，没有毁掉华夏文明，所以呢我们华夏的文化才能一直保全到现在。他如果没有管仲的话，你没想过我们今天已经是被夷狄所统治的奴隶了，我们必须呢披头散发，衣服左衽啊，再也不是一个呢有文明的民族了。所以呢孔子对子路跟子贡两度明确表态，他说公子纠死，管仲不自杀是对的。因为呢管仲不自杀，他的功劳可比自杀大多了。

0: 管仲象棋，尊王攘夷，他对人群、对民族、对文化有无可取代的贡献。相较之下，瘦乎的自杀那只是匹夫匹夫的小节小幸呢、啊。他这种伟大成就，正如呢子贡过去曾经提问火过：“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当时呢，孔子回答他说：“何止于人，那是圣呐、啊，超凡入圣呐、啊。”管仲今天不就是如此吗？在他的伟大的功劳、对文化、对民族的保全的功劳之下，他的一些不知节制，他的一些奢侈，他的这些，那真是小量小心啊，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以商纣王的三位臣子为子、季子、比干，孔子许之为殷之三人，是因为他们一生的行事风格是合乎一个君子公宽信敏惠的这种标准的。他们也合乎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的标准。他们是典型的仁者，他们是仁者这个标准的精，这个标准的长。但是管仲是太多元了，孔子却站在文化的高度上确立了管仲的历史定位。确立管仲的历史定位的同时，其实是丰富了人的多元面貌，发展出了人更深层的意义，这就是变。孟子最欣赏的就是孔子这种在适当时机适当的表态，这种不拘泥，这种呢顺应时势却又能够坚持原则。所以呢，孟子赞美孔子说：“孔子是圣之始者也”，指的就是他这种不拘泥于一格的智慧。所以他的那段话中，智辟则巧也，圣辟则利也，设于百步之外，其智而立也，其众非而立也，就是精准地指出孔子守经达全、因时制宜、恰如其分的了不起。难怪跨越了百年，孟子却能超过孔子三千弟子，直接接下了孔子衣钵，被尊称为雅圣。非但如此，在那个百家争鸣却都以儒家为剑靶的战国时代，若没有孟子的辩才无碍，进一步诠释并深入解释了孔子的语言，儒家未必能够撑到有独尊儒术的一天的汉朝啊。
1: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曾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而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段心怡老师的分享。感谢大家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华丽网再会了，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翁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海水淡化不是万灵丹。从去年，就是2025年啊年末，也就是冬季以来，我们台湾的降雨曲线可以说是一路下滑。首先当然是我们的冬雨啊非常的少，接着春雨也没有来的很多啊，所以我们面临了一个非常严峻的冬春连旱。那这个情形现在又更加恶化了，因为中央气象署在四月底的时候他预测我们今年2026年我们的梅雨季预期我们的降雨量还是偏低。那虽然会有一些降雨，但是那些降雨的时段会很集中，而且在短延时的这种强降雨它的频率会增加，也就是降雨虽然有，但是会很这个强度会很高，然后时段很集中，那没有下雨的天，那个时间就是长期的干旱。从去年冬天到今年的春天，接下来是梅雨季，也就是初夏，我们都看到了我们台湾的降雨量都不理想，都相对的非常的少。他表示我们台湾正面临一场结构性的干旱危机，这个不是一次性的气候波动所带来的，它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在我们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我们的人工智慧的数据中心正在蓬勃发展，而且带动了我们水资源的需求一直不断的攀升。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那怎么样去稳定我们工业、我们产业、我们的农业、我们的民生的用水需求，已经变成了我们国家最重要的生存关键。因此呢，从去年的冬季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台湾的降雨这么样的不理想，因此海水淡化这个议题呢又在媒体上面开始出现了，它也成为我们政府的政策焦点。我们看到了最近的新闻报道，台南嘉义正在规划的海淡厂通过了环境影响评估，那澎湖马公的第一海淡厂它也启动了更新与扩建的这种行动。这告诉我们说，政府已经将我们的海水淡化它视为未来我们台湾供水的一个重要选项。我们可以看一看那水利署它所规划未来我们台湾西半部会有许多的海水淡化厂。那刚跟大家提到的有台南、有嘉义、还有离岛的澎湖，但是其实在台湾本岛西半部政府规划的不同阶段的海水淡化厂，从北到南有桃园、有新竹、有台中、有嘉义、有台南、有高雄南北，也就是北高雄还有南高雄的海水淡化厂。这么多的淡化厂当然不会一次全部开始启动，它是分阶段的。第一阶段

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那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台南海淡厂啊，它就是属于第一阶段的这个海水淡化的开发项目。因此这是我们台湾未来去缓解我们水资源挑战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选项。当然了，当这个半导体产业，当我们的人工智慧数据中心，我们的民生用水，我们的农业用水，这些需求都在同步攀升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台湾能够靠海水淡化来撑起未来的水资源安全，来满足我们的水资源需求吗？这个答案当然是不简单的，也就是并不单纯的，这个答案有点复杂。那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题目就是海水淡化，它并不是我们的万灵丹。海水淡化当然有它的必要性，我们现在正面临水资源短缺、干旱很严重的阶段，那海水淡化当然是一种手段。但是如果我们只把海水淡化当作一个主力，我们忽略了我们台湾真正水文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降雨量太集中在风雨期，我们的径流在我们的这个台湾岛上面它非常的快速，让我们难以把我们下来的雨水很好的把它截流保存下来。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都会区的快速发展不断的扩大，人为面积不断的扩张，让我们台湾的土地越来越难以蓄水。在这些问题交织冲击之下，其实我们台湾水资源是非常脆弱的。那政府规划了这么多的海水淡化厂的设置，那对于我们台湾的水资源其实是没有办法脱离这种脆弱的宿命的话，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讲分享的就是我们台湾其实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有一套能够把我们的降雨留在我们台湾这个土地上面，这是把水留在土地里的一个国家级的战略。那今天我们就谈一谈，从海水淡化谈到我们怎么样去完成这个国家级的战略。那首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海水淡化它有很多的优点，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在现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它提供了我们在水资源供应方面的确定性。海水淡化现在受到了政府，其实在世界许多的地方都受到了相当的重视，是因为海水淡化具备了几个我们台湾迫切需要的一些特质。第一个是稳定，第二个是技术成熟，第三个是水质还很好，第四个就是它可以开放给企业去投资。我们先讲一讲稳定，水源稳定，它可以控制，它不受我们这种降雨不均匀，不管是在时间方面，是在空间方面，我们台湾降雨是极度的这种分布不均的情况之下，海水淡化它不受我们天后降雨的影响。在现在极端的天气越来越严重，我们这种降雨越来越难把握的这种极端气候之下，降雨当然是越来越不可靠，可是海水淡化厂它就能够提供相对稳定的产水量，对工业区，对我们的科技园区，那这种稳定的供应水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个，稳定可控，不受降雨的影响。那第二个就是海水淡化的技术相对非常成熟，全球的案例非常的多，以这个中东来说，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海湾

周边的国家都在纷纷的建立庞大而且是这个产水量非常高的海水淡化厂。我们亚洲的新加坡也是一个海水淡化非常

整合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技术没有太多门槛的一个这个取水的方法。第三个就是海水淡化的水质相对稳定。我们今天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我们的人工智慧的数据中心，他们都需要非常好的冷却系统，而这些冷却系统它需要的是纯度非常高的水。那海水淡化它的水质稳定，经过处理以后，它可以达到科技业，也就是高科技产业他们所需要的那种纯度非常好的这种冷却水。这就是海水淡化它第三个优点。第四个就是现在海水淡化厂它可以开放让民间去自行投资然后建立，像六轻我们台湾云林的六轻它就自己盖了一个海水淡化厂它的年产量是10万吨这是非常庞大的。但是对于六轻产业来说，它自己愿意去自己这个建立这个海水淡化厂，就可以减轻我们公共水源的压力。那当然更符合一个企业在 ESG 就是经营管理跟社会责任方面的一些国际要求。那这些优势稳定啦，技术成熟啦，水质好啦，那可以开放让这个企业自己去新建，这些优势就让海水淡化变成我们台湾水资源组合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这就是海水淡化它的优点。但是呢，海水淡化它并不是没有缺点，而且我们推动海水淡化有非常庞大的代价，这个代价是非常的沉重。这个代价主要就是海水淡化它的经费很昂贵，它非常的耗能，而且海水淡化厂本身还相对的非常的脆弱。首先我们看一看，那海水淡化最大的被大家诟病的缺点就是能耗非常的高。这种高耗能跟我们台湾现在正在推动的能源转型形成了一个对抗的压力。我们都知道海水淡化厂它的耗能非常的大，有些人把它这个开玩笑的说，我们现在是用电来换水的，就是海水淡化厂用电来制造淡水。如果我们台湾的电力现在像现在一样还是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话，我们海水淡化厂不断的新建，不断的扩张，不断的生产水，只会推升我们国家的碳排放，因为我们还需要燃烧更多的化石燃料。那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就是跟我们国家所谓的净零目标，我们要在2050年的时候达到碳排放归零，这样的一个目标跟我们现在海水淡化厂不断大规模的使用化石燃料是相违背的，是非常相冲突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政府正在规划这个台南的海淡厂，它一年的这个产量是10万吨，这个台南海淡厂预估它一年的耗电量就会达到 2.6 亿度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海淡厂它的发电的需求就是整个台南市用电的1%，所以这是一个高耗能的产业。那第二个呢，海水淡化厂产生的高盐度的卤水会在这个制造完这个淡化的水以后，它会排回到我们的海洋环境里面去。这么高浓度的盐分的卤水，它送回我们的海岸地区，它一定会影响我们沿岸的生态，我们这个底栖的生物，当然也会影响到当地的渔业。所以最近当这个嘉义海淡厂它

通过环评的时候，嘉义的渔民就非常的忧心，他们忧心一旦这个海淡厂真的开始干了生产了，那排放出来的这些高盐度的卤水就会冲击嘉义沿岸那些牡蛎养殖业，这就是卤水排放它会带来的生态风险。那第三个当然就是它的单位成本高，我们一个海淡厂它的成本远远高于这个我们在台湾用取河川水，或者是我们取地下水，或者是我们取这个再生水，这个成本相对来说，那最高的就是海水淡化。如果我们海水淡化的产量越来越高，我们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对于我们整体的供水成本当然就会有推升的作用。比如说现在在澎湖好了，澎湖的海水淡化的成本一度就超过了新台币40块，那我甚至于最高的时候还会超过55块。可是政府一度以台湾省来说，一度这个水的这个收费大概是在10块钱，可是它的成本是在40块以上。你想想看，卖一度的水政府就要亏30块钱以上，这是非常可怕的。因此呢，这个单位成本高的海水淡化它当然不能成为我们全民用水的一个主力。那这是这个海水淡化它的一个高单位成本的一个缺点。那当然还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呢是我们台湾最容易忽略可是也是最致命的一个缺点。那我们在这边会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海水淡化在地缘政治跟气候变化上面所带来的风险。我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海水淡化不是万灵丹。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从去年的年末冬天一直到今年的春天，我们冬春联

汗，再加上面前要看到的这些梅雨季，中央气象署也告诉我们说，看起来我们的梅雨季的降雨量也是偏少。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告诉我们说，我们台湾已经经历了超过半年的这个降雨不足，这个干旱的情势其实非常的严峻。为了要满足我们产业、我们民生、我们农业的需求啊，政府就打破头到处去找水源来满足大家用水的需要。那在这个水源的这个需求这么殷切之下，海水淡化就变成了政府去找水满足大家用水需求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工具。那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那海水淡化政府现在已经在台湾西部规划了从桃园台中桃园新竹台中还有这个嘉义台南高雄的南北两地都要成立年产量超过10万吨，那像台南的海淡厂是20万吨，那这些海水淡化就会变成我们台湾将来供水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来源。海水淡化它有很多的优点，所以才会政府才会努力的去推动。第一个，它的水量稳定不受降雨的影响。第二个，它的技术成熟全球有丰富的这种案例，我们可以比照去推动。第三个，它的水质相对很稳定，符合我们高科技产业的需求。第四个的，我们的企业它可以自己筹资去设立海水淡化厂，减轻公共用水的压力。这些都是海水淡化它变成台湾水资源组合一个重要选项的重要原因。那但是它也有非常可怕的缺点，而且这个缺点第一个就是高耗能，与我们台湾现在的能源转型刚好是对冲的。第二个，海水淡化一定会排放出浓度非常高的高盐度的这种卤水，那对我们海水淡化厂周边的这些海洋环境会产生可怕的生态冲击。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海水淡化它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以台湾这么低廉的水价冲击之下，那我们的这么高成本的海水淡化它其实是没有办法成为我们全民用水的一个主力。更重要的就是它有很可怕的地缘政治还有气候的风险，也就是说海水淡化厂它很容易在极端天气的威胁还有战争冲突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面临非常严峻的这些伤害。那以战争来说好了，海水淡化厂在最近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战争冲突里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海水淡化厂它在中东这些战争的冲突里面，变成了一个伊朗这个打击的一个重要目标。那海水淡化厂在中东高度依赖海水淡化的这个地区，可以说是维系整个中东海湾国家，包括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可以说他们的人工心脏。他们最重要的水都是以海水淡化为主的，有些国家几乎是100%，有些是80%，有些70%，都是一个国家水资源的一个主力。因此呢，在战争里面，那这个海水淡化厂就变成了一个我们说战略的软肋。那第一个当然是它很容易被直接的受到武力的攻击。那因为海水淡化厂它一般来说占地很大，它的这个厂区有非常

个高大的烟囱，所以很容易被这个标志变成攻击的一个目标。那另外就是在这个现代这种战争的这种手段之下，很容易这个海水淡化厂就遭受到无人机导弹或者是被这个空中武力所破坏。那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像科威特、像巴林、像这个加沙地带，他们的海水淡化设施包括伊朗都遭受到了攻击。那遭受攻击以后就造成大规模的供水中断，那甚至于整个的设施被彻底的毁坏，像加沙地带几乎就整个的这个没有办法再继续运作了。这是武力攻击导致这个海水淡化厂被破坏掉。那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战争里面，海水淡化厂其实它的能源供应也相对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很多的海水淡化厂它是采用热电联合产生的一种模式，它是要跟发电厂绑在一起的。但一旦发电厂也被这个锁定被破坏，那么海水淡化本身也会连带受到冲击。换句话说，它的发电厂跟海水淡化厂只要任何一个受到攻击，那产水的过程就立刻会被终止。那第三个，在战争的冲突之下，水源也会受到污染，它会让这些石油啦、化学物质啦，它们会泄漏进入到附近的海域，那污染了当地的海水。那如果说是这个污染的区域刚好是海水淡化厂的取水口，那么就会让这个海水淡化厂被迫必须要停止运作，那这就是水源污染所带来的威胁。那更重要的就是在战争里面，海水淡化厂被攻击就会造成可怕的人道危机。尤其是在中东这些极度缺水的地区，你攻击这个地区的海水淡化厂，就是好像把这个干旱饥渴当作一个战争的手段。像加沙地区它的海水淡化厂就被彻底的破坏掉了。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已经开始引发非常严重的人道灾难。这件事情其实在国际上引起了高度的重视，有些国际法的学者还会引用这些案例作为战争罪的一个重要的证据这就是在战争跟军事冲突下海水淡化厂所面临的风险。那除了战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气候暖化所带来的极端天气。这种极端天气就让我们海水淡化厂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因为海水淡化厂它通常都是建立在海岸旁边，同时相对它的这个海拔的标高是比较低的，因此气候暖化所带来的这些环境的剧烈变动会对海水淡化的营运安全构成了一个直接的威胁。首先当然就是海水淡化厂它的基础设施会随着海平面不断的上升，还有就是极端可怕的这些风暴潮，像超级台风所带来的风暴潮，那把这些基础设施淹没了，那海水淡化厂盖在这个海岸旁边，它会面临直接淹没的风险。一被淹没，那海水淡化厂的运作当然就会被终止，这是基础设施被淹没的一个情境。那第二个就是当极端天气引发的水土流失、沿岸的生态改变会增加海水淡化厂它取水口附近海水里面有更多的悬浮物，有更多的这些杂质，就让进水的品质开始恶化。那这些进水品质恶化就会提高海水淡化前处理它的滤膜阻塞的

这种风险，那提升它的营运成本。那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海平面上升还有气候暖化会让海水的盐度不断的增高。那当这个海水的盐度增高，那它也会提升海水的渗透压。为了要因应这种高渗透压的这种海水那个原水，那海水淡化厂它的逆渗透的膜就需要更有效，而且会更频繁的去更换。那治水的过程它的耗电量会进一步的攀升，它整个营运的这种压力成本的压力就会不断的抬升。这是第三个，以它的这个产水的效率跟耗能会这个改变，耗能增加，它的产水效率会降低。那最后就是由于气候暖化极端天气的影响，我们海岸侵蚀的风险一直在不断的提升。那尤其是气候暖化带来的这种超级台风越来越多，它造成的风暴潮会加剧我们沿海海岸的侵蚀。当沿海的海岸的一直不断遭受大规模侵蚀的时候，那海水淡化的厂房的地基的稳固性那就会丧失。这就是海水淡化厂在战争跟极端天气下所面临的一些具体的风险。那因此呢，以我们台湾来说好了，台湾现在是位在我们台风的路径上面，我们西太平洋的台风那每一年它平均来说都会有3到5个会经过我们的台湾。那如果这个台风它的威力不断的增高，带来的风暴潮不断的扩大，那海淡厂的防护成本就会非常的高，恐怕要比这个中东地区比新加坡都要高非常非常的大。因此我们可以说海水淡化它的这个缺点跟它要付出来的这种代价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因此海水淡化当然可以做，海水淡化产生的水当然可以补充我们的水资源，但是它就是不能够成为我们台湾水资源的一个主轴，因为它所带来的这些风险，它所面临的这些压力，付出来的代价实在是太多了。因此我们台湾在推动海水淡化计划的时候政府现在正在努力的推动。那我们就要提醒政府呢，一定要注意几个关键的议题。第一个议题就是我们应该要很清楚的认识到，我们海水淡化它应该被定位成主要是作为工业的一个备源的水源，它绝对不能够变成我们全民的一个主力供水的来源。那主要的就是因为海水淡化它的成本非常的高，耗能非常的大。那这种高成本能耗大的这种海水淡化，它比较适合科技园区，适合工业区，适合企业它去使用，它不适用于我们大规模而且必须要水价低廉的这些民生用水。那这是第一个，那它必须要这个定位清楚，主要是以工业为主。那第二个呢，海淡厂它的选址必须要非常严肃的去考虑，也就是要深谋远虑在气候变迁下我们海岸所面临的风险。那第一个只有以我们台湾来说好了，当然就是海平面上升。海平面上升的越来越快，如果我们海岸建立的地方离这个现有的海平面太近的话，那海平面不断的上升，那将来就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可怕的淹没的这种压力。这是第一个，海平面上升一定要考虑。现在我们海平面上升在西部一年大概是1公分，你想想看，10年就是10公分，
它还不是一个

定值啊，它将来还会越来越快，所以10年超过10公分，那是一定要把它考虑进去的。那第二个就是将来这种台风的威力越来越大，风暴潮淹水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广，那我们海水淡化厂当然要考虑这个因素。第三个也就是我们台湾啊海岸的侵蚀速度会越来越快，侵蚀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这也是我们海水淡化厂选址的时候要去考虑的因素。那第四个当然就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台湾是地震风险非常高的地方。那除了地震以外，如果这个地震它发生在我们的海底，还会有海啸的风险。那这种海啸的风险对于西南海岸啊，它的压力就是特别的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新建海水淡化厂的时候必须要去严肃考量的一些重要这些基本因素。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基本的因素，那海水淡化厂就算是我们建起来的，它可能在未来的20年、30年里面就面临了非常高额的维修成本，或者是必须要搬迁，甚至于要放弃。那这是我们海水淡化厂必须要去好好的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那第三个就是海水淡化厂，它我们说它不能跟变成一个民生的主力，它主要是工业的重要备源，因此它必须要跟再生水、跟我们的这个节水的政策、跟我们的地下水整合在一起。我们台湾没有办法靠单一的水源，我们需要是多元的水源组合，我们不能够押宝每一项技术，那包括我们的海水淡化。那更重要的就是成本，我们刚刚说海水淡化的成本太高了，因此我们应该要考虑使用者付费还有累进的这种费率，特别是针对那些有盈利性质的大用户，来引导我们的社会珍惜我们的水资源。这就是我们台湾在引进这个海水淡化的时候政府必须要去特别注意的几大关键。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海水淡化不是万灵丹。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为了要满足我们台湾的用水需求，对抗现在日益严重的干旱情势，政府正在大力的推动海水淡化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那海水淡化它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它也有很可怕的缺点。因此我们台湾在推动海水淡化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的时候，必须要做好非常完整非常全面的这种评估，包括要把海水淡化

做好这个它的定位，要严肃的考量在气候变迁之下我们台湾海岸的风险对于海水淡化厂所造成的威胁。另外海水淡化厂必须做出来的海水，这种淡化的海水要跟我们其他的多元的这种水资源要做完整的组合跟整合的运用。接下来我们就要再跟您分享说，为什么今天的题目说海水淡化不是万灵丹，因为我们台湾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没有水，而是我们留不住水。我们台湾的水资源问题最重要的核心是如何把水留下来。我们一年台湾的降雨量可以说是世界平均值的 2.6 倍，那每一年落在我们台湾土地上面的水雨水大概有900亿吨，这么庞大的水量我们却只能够用掉一部分，也就是大概在 15% 到 20% 之间。那主要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的降雨的季节太集中在我们的风雨期，也就是梅雨期跟我们的夏季台风雨期。那在非这个风雨期的时候降雨其实是很少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台湾的地形非常的崎岖，河川的坡度很陡，整个河川的流速非常的快，那下来的雨水一下子就流到了我们周边的海水里面去了。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台湾西半部我们都市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在都市化的环境里面，我们的道路我们的铺面都被水泥整整的覆盖住了，我们的雨水它是没有办法渗到我们的地底下去，因此很快的就流到我们的排水沟，进入到我们的沿海的环境里面，难以被我们所运用，因此我们的地下水的补助就越来越不够。再加上现在都市热岛效应越来越高，都市热岛效应也会加速我们这个水资源的蒸发，因此这就是我们台湾现在碰到的一个问题，我们不是没有水，而是我们留不住水，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不是海水淡化它能够解决的。那现在呢其实台湾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工程手段叫做 JW 生态工法，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这个跟您提到过好几次也做了一些介绍。那今天呢再把 JW 生态工法再跟大家介绍一下。那 JW 生态工法主要就是透过这个道路它的这种增加它的透水性，叫做会呼吸的这种道路，也就是它有很多的透水口，透过这个道路的这个透水口然后把我们这个道路下面我们的都市绿地啦，我们的校园我们的公园就变成了一个地下的蓄水空间，也就是这些雨水过去它是没有办法透过道路渗透到我们地底下，现在透过这些生态工法让这个道路的透水性增加的非常的大，而且透水的效率非常的好，因此呢它可以帮助我们蓄存非常大量的这个水资源。它有非常多的好处，第一个它可以减少我们台湾的干旱风险，在下雨的时候它会把我们的雨水很快的存起来，当不下雨的时候在地底下的水就是我们可以救旱的救命水。第二个呢就更重要，它会减少我们淹水的风险，因为这些透水率在这个 JW 生态工法的这个道路铺面下面它的透水系数非常高，透水效果非常好，下大暴雨的时候它可以很快的把这个水透过道路的这些孔洞一下子就

渗到我们的地底下去。因此在一个我们平常说是大雨的这种环境之下，对于这个我们的道路来说在这个 JW 生态工法的这种道路来说，它就不是一个问题，它会很快的把这些暴雨都吸收进去，不造成这个淹水的一个风险。那第三个当然就更好了，它让我们地底下有更多的水储存，它能够改善我们的地下水位，减少我们整个台湾西半部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它的地层下陷的这些问题。当我们的道路下面有这种很丰沛的水资源的时候，地下水位的含水量提升，我们的地表的温度就会下降，因此它可以很好的解决我们现在的都市热岛效应的问题。你能够减少一个都市地区的干旱，降低它的淹水，改善它的地层下陷，然后能够减缓它的热岛效应，这就是提升了一个城市的韧性。那这个城市的韧性其实就是从道路的透水透气性做这个改善就开始了。所以它不需要这个一个集中的一个空间，像海水淡化厂必须要有一个厂区，它也不需要这个引用大量的这个预算去新建一个这个海水淡化的设施，它只要把我们的道路做改善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城市地区它每年都需要去做的工作，在既有的预算下面就可以去动之去施行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大型设施，而且它是分散在每一个城市里面每一条主要道路上面，它的公园里面，它的校园下面，它的都市绿地的下面。所以这是一个不但分散而且可以一直不断扩充的一个系统。今天做这个学校，做这个公园，做这个绿地，明天再做另外一个地方的学校、公园、绿地，所以它可以一直不断的扩充下去。这就是一个城市韧性可以不断提升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方法。所以JW 生态工法它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它的效果呢主要的优势就是它有非常强大的储水跟回补的能力。我们刚刚说 JW 生态工法它的透水率非常的高，按照这个联合国它这个所推荐的这些生态工法里面， JW 生态工法它的透水性是最好的。那一般来说从这个资料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每一分钟的这个透水率可以达到200毫米。200毫米的水量，其实在一个都会地区，如果它是一个不透水的道路的话，马上就会可怕的淹水。以我们台北市来说，我们台北市的排水系统是最好的每一个小时大概是78毫米。那超过了78毫米的这种降雨量，那台北市的排水系统是没有办法承受，马上就会淹水。可是以这个 JW 生态工法高透水性的铺面来说，它一分钟就达到了200毫米。所以你再大的雨量，其实它都会很快的入渗下去，不会造成淹水的情况。所以它几乎是一个高透水率的这种透气的铺面。那它的保水率更是一般这个工程透水铺面的6倍。所以这个大雨降下来的时候，它就会很快的就被这个下面的这个保水的空间把它吸收下来了。那它也可以改变现在道路的结构，不需要有排水沟，那所有排水沟的现在的设计都可以把它转化变成一个蓄水的空间所以水资源的回收率就会相对的提升像这个台北新北市汐止区，它有一个里门社区，它里面一条道路就是这个街道。

W 生态工法的一个透水性道路，它的设计原来是说它可以这个道路下面可以储存70吨的这个雨水，可是透过这个调节机制的搭配，我们实际上它可以蓄存的水量超过了150万吨，是150吨啊，不是万吨，150吨，所以它的水资源的回收率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啊，这就是 JW 生态工法，它可以在这个减少干旱、减少淹水所发挥的一个很优异的这种能力啊，它的储水、它的回补能力是非常高的，然后它有多重的生态效益，除了这个储水、除了减少干旱以外，它能够显著的降低热岛效应。透过了这个地底下的水分的蒸发，我们都市的温度可以有效的降低。那更好的就是透过了道路的透气的这种不断循环的效益，我们这个透气的这种铺面，它可以捕捉我们道路上面的这些二氧化碳的污染物，然后二氧化碳就被捕捉送到我们地底下，它在地底下还可以转化变成了生态系统的养分所以它带来的效益其实是多重的。更重要的就是JW 生态工法它最大的优益就是它的维护成本非常的低，可是它的这个寿命非常的好，也就是以这个海水淡化厂来说它的这个营建的成本、维护的成本非常的高，战争的风险非常的大，可是你看我们修一条 JW 生态工法，像这个细致的里门社区，它10年道路都不会毁坏，不需要什么维修，那这就是这个低维护跟高寿命的一个优点，所以这些都是一个 JW 生态工法它所带来的优势，那这些优势就让 JW 生态工法它变成了一个非常具有价值的一种水资源的手段。它第一个，它把我们的雨水从这个洪水变成一个资源，它把我们的城市原来是要不断的把水排出去，现在变成了一个不断的去蓄积我们水资源的一个场所。第三个，它把我们的地底下原来是闲置的，原来是没有水的，它现在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蓄水库。所以我们刚刚说台湾不是最问题不是没有水，而是怎么把水留在我们的土地里面，那 JW 生态工法就是一种把这个我们的雨水留在我们的土地里面的一个最好的工具、最好的这种策略。我们不需要依赖昂贵脆弱又耗能的这些海水淡化厂，我们只要做好 JW 生态工法的这个道路的改善，我们就可以这个改善我们的台湾的这些水资源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所以跟您分享到这边，我们可以说海水淡化当然是一种国家调配水资源很重要的一个备援手段，可是我们台湾水资源战略最核心、最优先需要推动的计划，其实就是用 JW 生态工法去改善我们的道路、我们的公共空间。那海水淡化厂是向海来取水，那我们的 JW 生态工法它其实就是向天去保水，把这个水保留起来，把过去我们害怕的恶水现在透过这种生态工法变成善水，这就是我们这个 JW 生态工法它最重要的核心价值。所以在这个节目的后面我们就跟你提到了海水淡化可以做，
它可以做一个补救的措施，它可以这个补救我们水资源不足，但是呢只有 JW 生态

工法，它才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台湾水的这种脆弱的这种宿命。因此我们可以说，海水淡化它不是我们台湾水资源的救星。面对极端气候与产业的竞争，我们不应该就依赖昂贵又脆弱的海水淡化测试，我们应该真正的让台湾脱离我们水资源脆弱结构的这种我们说脆弱的一个宿命，那就是把我们的土地恢复它的蓄水能力。那 JW 生态工法就是让土地恢复蓄水能力的一个重要的这种系统性的工程。我们简单的说，海水淡化它是一个补缺口，它就是弥补我们水资源不足的一个不得不做的一个手段。可是如果我们用 JW 的生态工法去改善我们所有的道路，那它不只是这个改变了我们整个城市的韧性，它基本上就改变了我们整个台湾水资源这种运用的这种体质。所以一个是补缺口，另外一个就是改善体质。在这个极端气候的一个时代，我们台湾不是只追求我们有更多的水，我们要追求是更多更智慧的这个水。那我们台湾的未来其实不在我们海边的海水淡化厂，它就在我们城市每个道路下面的底下水库。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珍惜我们的水资源，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间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呢，就是要继续来一个同学会，就叫做“同学好久不见”专辑。在节目今天开始之前，我要跟各位介绍我邀请的这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这个我因此而想到他的歌曲。嗯，